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清风载着粽香，鼓声唤醒龙舟。一年一度的端午，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浪漫与热忱。龙舟竞渡，百舸争流，不仅是热闹的民俗盛景，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热血与诗意。在京城的碧波之上，有一支特别的龙舟队，他们汇聚五洲友人，连结中外伙伴，以龙舟为媒，触摸中国传统民俗的脉搏，用奋进的船桨讲述鲜活的端午故事。今天文艺生活家端午特别节目《破浪儿歌》，当世界遇见端午。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做客节目，聆听鼓声里的热爱，竞渡中的交融，感受传统民俗跨越国界的独特魅力。首先有请北京国际友人龙舟俱乐部创始人队长贺明。贺老师，我们的这支队伍叫做国际友人龙舟队，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原因让您组建了这支具有国际特色的龙舟队？
1: 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使馆的人，他来到中国以后想寻找一些中国传统的这种运动是什么，后来找着找着就想到了龙舟。他们想到龙舟的时候，就是在北京没发现龙舟，这怎么办呢？他就找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那边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他就是从南方买了两套龙舟，然后就成立了北京最原始的这个龙舟运动的俱乐部。2001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龙舟俱乐部，当时我们也不是特别会，但是这个碰巧呢，在使馆里有一个中国的南方人，他在加拿大滑过，所以他来到北京，他说哎呦这个好，他来组织我们训练。当时人大约是20多人，很多外国人都来划这个龙舟，特别感兴趣，热闹极了。哎呦，我们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的运动这么有魅力啊，而且也热闹。然后我们从那一天开始，2001年11月1号正式成立了我们这个俱乐部，所以我们就叫北京国际友人龙舟俱乐部。
0: 那从2001年，今年2026年，
1: 对对对，
0: 哇，25年过去了，
1: 对，25年。
0: 那目前哈，咱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成员大都来自哪些国家？他们各自都做什么工作？您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
1: 对，我们最早的成员都来自一些使馆的，美国的、德国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这全部都来自使馆的人。因为最初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哎，他们互相的介�绍引导就全都来了，大概是75%都是这些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中国的龙舟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咱们自己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工作人员，哎，也觉得有意思。因为北方没有龙舟，我们就组成这个运动以后，哎，整个整体的四面。

0: 八方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华北京的龙舟来了，加上咱们首都成立这么一个龙舟俱乐部，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加入，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这样我们就是成立了北京第一支公开龙舟俱乐部。
1: 那目前呢，咱们龙舟队的成员是由在京工作的各国友人，包括咱们中国伙伴组成的。
0: 对。
1: 目前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个比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0: 我们最初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比例是1:4，就是中国人反而少，外国人很多。
1: 哦，那个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后来我们慢慢，因为中国人知道以后呢，咱们自己的这个传统运动传到北京以后呢，中国人也加入进来了。我们最多的时候，一次训练大约有小100人。
1: 哦，
0: 对，那个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帮一帮的真的自己的运动特别热闹，这个时候我觉得太有魅力了，
1: 所以更多的这个中国伙伴加进来了。因为无论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比赛当中，我们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是不是？
0: 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就是中文英文都夹杂着说，
1: 还锻炼了大家的口语。哦，
0: 对，很厉害，真的很有意思。
1: 嗯，
0: 大家中国人说英语，外国人喜欢讲中文，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交融。当时有一个使馆的人去云南支教，特别有意思。他在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滑手运动员，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刚开始到那个云南支教的时候，当地的小孩既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英文，没法交流。后来过了半年以后，他慢慢适应当地的生活文化，他半年的执教时间就增加到2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就是认可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到现在也给大家传播这个故事。而且他又特别热爱地方的那种自然风景啊，文化呀，所以他留在执教的时候又延长了1年半，直接是2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1: 那后来是来到了北京，参与到了咱们的国际友人龙舟队。
0: 对，
1: 然后进而你们继续的延续这种龙舟情缘。
0: 对，而且他特别喜欢。
1: 嗯，
0: 他们澳大利亚的这几个人竟然回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后，他成立了当地的一个墨尔本龙舟队。
1: 哦，
0: 这个也是比较一个有意思的，而且我还去他那边看过。
1: 嗯，
0: 确实是20多人划这个一个龙舟。
1: 那在您接触到这么多的外国友人的眼里哈，他们是怎么样把这种情感融入到这个龙舟的这项运动当中，继而的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呢？
0: 首先他第一定要喜欢中国的文化，然后他再进行深入的喜欢中国的某一项文化。他进来以后呢，他跟中国人交流呀，互相的文化的传播呀，是这样。但是突然发现我们在划龙舟，中国龙舟，哎，这是中国的运动传统文化，它有一个团队的力量，合作的力量，还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划完龙舟以后，大家一起聚餐，这也是特别热闹的事情
1: 啊！
0: 我在聊你，哎，你划的不对，我划的不对，哎，你怎么样划，我怎么样划啊？大家应该怎么样共同什么样的口号？这个是特别好。有一个荷兰使馆，他是文化大使，他专门给我们制定了一个口号：浪 and deep and hard。浪是一定要划长桨，deep 一定要深一点 ，hard 还要努力。加油，浪漫的地板的heart，浪漫地板的heart，特别有激情，你知道吗？所有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懂。哎，我们一下就是全热闹，把我们这个作为现在训练的一个口号。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撞击中，其实你还有一些文化的交流。
1: 对，
0: 真的，我们可能一些中国的运动员没有机会去锻炼他的英语口语，这个时候他可以跟外国的运动员去交流，
1: 免费的英语角啊。
0: 对呀，哎，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也去讲，我特意的跟外国人就讲英文，我不讲中文的机会多了。但是这种
1: 他们是不是也愿意你说中文，因为他们正好也可以学习中文。
0: 对，
1: 是吧？
0: 哎，那特别有意思。
1: 你想跟他们讲英文，但他们想跟你讲中文。
0: 对，哎，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事情，
1: 互相的一种语言上的那种需求互补，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0: 对，这是文化撞击的火花。
1: 嗯，
0: 所以说我自己也是因为这种文化，各种文化的交流，包括比利时的人大使，还有使馆里的人，还有土耳其使馆里的人，都来到这里，因为所有的人共同的语言都是英语和中文。
1: 嗯，
0: 就是这一个事情就能让我坚持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跟那个划龙舟一样，激情澎湃哈。
0: 对，真的是激情澎湃，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机会。我们因为除了做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后，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国外。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自媒体上也有我们中国龙舟文化的宣传，比如我们也受邀到加拿大去比赛，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比赛，我们去东南亚比赛，马来西亚比赛，菲律宾比赛，泰国比赛， 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文化去带出去。这个我们是做龙舟传播的一个途径，文化交流运动的一种释放，我觉得这非常好，让全世界都了解这龙舟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1: 那跟他们交流，他们有没有觉得，哎，跟他们国家的船只相比较，我们的龙舟有什么样的这种优势？它怎么样就能凝聚人心啊？
0: 哎，我觉得你这问题特别好，一条船上20个人，它有凝聚力啊，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你展示只是自己强壮，20个人的力量，你别忘了，大家都要统一。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这个船为什么说很漂亮，划起来20个人？你不管我有多强壮、多瘦弱，但是我的力量还有动作完全是一致的，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喜欢加入。我们到了国外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划龙舟，我们觉得特别欣慰，而且他们特别欢迎我们过去，毕竟是这中国传统的文化，哎，中国人亲自来了，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话，他们都惊了，他说你们真的是从北京飞过来的吗？我说就是，
1: 不可思议啊。
0: 对，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飞10多个小时，
1: 其实路途很遥远，
0: 特别远，特别喜欢中国人去，我感觉因为这种是中国的文化，他就是中国人去，中国人队伍多他也高兴。
1: 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坐在我对面国际龙舟队的队长贺明老师，他穿的一个蓝色的比赛服，上面有一个黄色的标志，哎，我看到了，很特别啊，是咱们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专门的一个设计的 logo， 上面有很精美的图案，有龙的图案，还有这个水波纹的图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是咱们独特的一个文化的小标志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配合，我们在设想怎么样说把这个体现出这个我们自己的 logo 上来以后呢，我们想到团队的力量，团队力量是什么？团队力量是很多人在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这里20个小人带着桨，这是我们龙舟。
1: 我仔细看就看到了，因为远远看它是一个龙，然后我看到了有划手拿的桨，
0: 在划，对，
1: 但是再仔细看，划手其实它是嵌在龙里面的，
0: 对。因为我们队员都在龙舟里划嘛，所以说这个 logo 特别符合，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龙舟运动的一个过程的一个 logo， 而且很立体感，感觉。
1: 就再仔细去琢磨端详的话，这有点人龙合一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我们后背的时候，又体现出个人的这种力量了。
1: 那您把这个后背再转过身，我看一下哈。背后这个图案我觉得更震撼，而且会更立体，整个的图会更大。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图的由来。
0: 这个图啊，它代表就是我的队友和我的滑手，我俩是在一排，我俩的要是保持一致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俩坐在前排带动所有的人保持一致性的时候，它就是代表。你看这是两个小龙友拿着桨去划船，所以它是一对一对一对队友做每一排，
1: 好像就是比如说一个龙舟队，我跟我旁边的队友，我们是一个小的搭档，但是我们整个的队伍人员组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大的团队。
0: 对，你看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后边的这一队队友组成了我前面这个 logo 的一条船的队友。
1: 小队伍带动大队伍。
0: 对，再看前面的时候就一条船的队友了。
1: 正好哈，
0: 对，
1: 前后呼应。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中国龙舟拥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龙舟竞渡是端午节传统习俗。说起北京赛龙舟的历史，明代笔记卓中志记载，明代皇帝就有端午斗龙舟划船的习俗，地点是在西苑，而清廷的赛龙舟则在福海举办。福海是圆明园里最大的水面，水面呈方形，面积大约28公顷。清廷在端午节搞龙舟竞渡活动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的。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划船箫鼓，飞龙一首，落意于惊波怒浪之间，拦扰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当然，这样壮观的场面，有资格跟乾隆一起看赛龙舟的，只是一些近知王公、大学士、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等。有时候也会邀请一些外藩王公和外国使臣前来观看。观看的地点在福海的蓬岛瑶台。观看的具体时间一般定在5月初1、初4和初5这3天。近些年，在北京什刹海、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通惠河一带举行了越来越多的龙舟赛事。今天，文艺生活家端午特别节目《破浪儿歌》 当世界遇见端午。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接下来请出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鼓手 Leo。
2: 大家好，我是那个北京国际友人的 Leo， 我在队里主要是担任鼓手的职位。
1: 划龙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哇，最亮眼的就是那个鼓手老师哈，他是龙舟的总指挥啊。想问问你啊，这个灵魂人物需要具备哪方面的素质还有技能呢？
2: 要说素质的话，可能是因为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这个鼓手他是带领整个全队与其他的队进行竞技的，其实他是一个最相当于是一个引领吧，因为他要带领大家，比如说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啊，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奖品啊，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大家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在比赛当中大家比如说针对于旁边的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多的是靠鼓手来发令的，主要是这么一个职能吧。一般就是在比赛前大家会有一个沟通，比如说这次我们比赛的队伍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大致会有这么一个战术的共识吧。当然在比赛当中，因为实际上每一场比赛它都不一样，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发挥性，根据现场的情况临时调整。所以说这个调整的话，因为整个船上所有的人他都是要统一，就是大家要整齐划一嘛，所以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说在船上我们只能通过鼓手来传达这个信息，这个信号给到每一个人，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针对性的，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船是快了领先还是在落后，还是大家在齐平的一个阶段，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鼓手就要去首先要去观察旁边的对手，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自身的情况看我们是执行原有计划还是调整原有计划。
1: 鼓手他负责也会有领口号的这个职能吗？
2: 也有，因为其实吧鼓手在船上，第一呢它是一个节奏控制，第二呢它其实它是一个调动整个的划手，比如说一个积极性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在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对抗的时候可能也会输出一些情绪吧。
1: 这个太有意思了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问问您，无论是在比赛也好或者在训练当中也好，鼓手和划手哪个更累？
2: 更累我觉得可能从不同角度来看吧，真正打鼓啊，其实他这个手臂也是会很累，他是持续的一个动作，而且也要很用力，因为你要保证船上每个人都能听到你的鼓点，
1: 而且如果现场人山人海的话，鼓声是不是你在打的时候要更使劲呢？
2: 对，一个是鼓声，然后呢还有一个累就是嗓子也累，因为有时候不光只是打鼓啊，也会喊，还有就是累心。
1: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因为我们其他的滑手们可能就是整齐划一，或者是劲儿往一处使。
2: 是是。
1: 但是鼓手哇，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承担的职能更多呀。
2: 是是是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参加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会有大概四位左右吧是属于队里面长期担任这个鼓手职位的啊，当然呢就是其他也有一些滑手也是可以临时去替换这个鼓手。
1: 哦，咱们这个队伍队也会参加一些国际赛事。
2: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再去划龙舟或者是跟外国友人在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队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啊、
2: 是是是，
1: 在输出这个龙舟文化的时候，您会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文化方面的碰撞？
2: 龙舟这个活动在国外来讲其实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出国比赛之后才感觉到国外对于龙舟这个赛事啊，这个项目啊，跟国内可能更多的竞技的意义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出国比赛更多的都是在一个文化交流层面，然后呢，国内可能就是大家就是竞技类型的比赛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我们属于是一个业余的爱好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嘛，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参加那种专业赛事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参加的赛事都是属于这种以文化传承啊，一些这种邀请赛。基本上龙舟比赛还是以这个亚洲国家为主，因为大多数大家还是以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亚洲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常年参加的赛事呢，像亚洲的我们主要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槟城的一个比赛，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在每年的12月这个时间它会有一个，也是一个国际型的比赛，这个赛事办了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基本上每年都去参加，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它就是华人文化影响比较大， 在这方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其他国家也好，包括菲律宾啊什么新加坡这些东南亚国家，其实大家对于整个中国的就这种文化的认同才都是比较相似的啊，这是我们感受到的，都非常亲切啊，这是一块。像欧洲国家的比赛呢，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种文化，但是呢他们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感觉是还是比较相同的。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国际友人同舟共济，龙舟精神再耀精华。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队员刘一鸣聊聊他和龙舟的故事。
3: 我叫刘一鸣，我是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本科期间就参加了学校的龙舟队，在学校的龙舟队里划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样子，然后现在我毕业了之后到北京在医药行业工作。那么我现在加入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呢也有几个月的时间，本来之前就一直在划嘛，然后到了北京之后，说实话老不划真的浑身痒痒，然后呢我就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去找北京的这边的龙舟队，其实也找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尝试去联系了很多，但是有一些就是联系没有那么顺畅。联系到这个国际友人龙舟队的时候呢，贺队他非常的热情，我也是看到他们在不管是公众号啊视频号啊都做了很多的这种龙舟文化的推广，然后我就应贺队的邀请加入了这个国际友人龙舟队。划了几次之后感觉这个队里的氛围是特别的好，大家都亲如一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来为了一个目标来努力吧。然后目前的一个训练呢，我们就是在天坛公园南边这个南护城河上，
1: 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位置。
3: 对对对，就是今天这个位置，我们每周会在这里进行一次训练。
1: 那这个队伍它好参加吗？有什么样的门槛啊？你进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考核呢？
3: 其实在国际友人龙舟队吧，我们没有什么门槛，只要你是爱好者，你愿意过来，还是得能够稍微吃一点苦，因为毕竟龙舟是户外运动，然后要在太阳底下在水上去进行活动，一个是费力，风吹雨淋我们也不会去中断训练，还有可能雨水还会把身上打湿，都要忍受这样一些不好的这个情况吧。但是只要能吃这个苦，加入到队伍中来，会有人带你训练，讲授龙舟的动作，然后大家一起在上面喊号子，共同体验这个集体奋斗的一个过程，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1: 你刚才说啊，其实是要吃一定的苦，甚至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咱们还是不间断要进行训练。
3: 对，
1: 那作为一个职场一族啊，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还要吃苦，为什么选择这个并且还要坚持？你刚才说了大学里面其实也滑了很多年了，就是这样的兴趣爱好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吸引你的点呢？
3: 我觉得龙舟运动吧，它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在这个整个一个信息化社会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都有什么，我们可以和远在天边人联系，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其实龙舟这样作为一个集体性的活动，而且它对抗性比较小，大家都是一个团队训练友谊啊凝聚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它是现在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集体活动了。尤其是到了北京，我也是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能够在这个地方通过龙舟这种方式体验到这种说实话是家的一样的感觉，这是对于一个漂泊异乡人来说其实很不容易的这种感受。
1: 其实龙舟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有特殊的情感，你也划了这么多年的龙舟，相信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的经历啊。你觉得就尤其是在端午的时期，作为一个划手啊，在龙船上面去奋力挥桨，这个感受这个情感是会有什么不同？
3: 我们第一次比赛在2014年的时候，
1: 你那时候是在大学的龙舟队吗？
3: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西安江上面比赛，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感觉到比赛，刚开始没有什么感受，我们只是在旁边进行训练，进行赛前热身啊，我们喊一喊号子啊，大家鼓一鼓劲儿。然后等到进入赛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两边岸上全是人，人山人海，大家都聚集在旁边准备来看这一场盛会吧。因为龙舟运动它划起来的时候有水声，有敲鼓声，有喊号子的声音，它是非常热闹的，然后再加上周围这么多的观众，大家一起呐喊鼓劲儿，它是类似于我们传统节日的一个文化，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热闹氛围的这种一种体现。当时一下就感觉紧张起来了，然后浑身都有点稍微在发抖的感觉。等到上了船，就在那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发令，还没开始划的紧张不行了。然后等到喊到号子的时候，精神紧绷到了极点。但是开始之后，划起来之后， 几讲之后就立刻又找到了平时训练的感觉，那个时候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就一讲一讲专注在我的滑行当中，每一讲都非常的专注，非常的专注去发力，听着鼓手的号子，听着我们的这个滑法，什么时候去滑快桨，什么时候去滑大桨，什么时候最后要冲刺，精神集中在这个里面，等到最后撞线的时候，仿佛又从这个紧绷的状态中又回来，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又看到了周围的那么多的观众在欢呼，在呐喊，又体会到这个氛围，在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切换，也还是很有意思，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1: 听完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的分享，相信朋友们和我一样，心里满是触动。从初次划龙舟时手忙脚乱的趣味瞬间，到跨越山海把这项源于中国的传统水上运动带到海外各地，他们以桨为媒扎根北京，用亲身参与比赛历练等方式，把同舟共济的东方精神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让更多异国朋友读懂龙舟里的拼搏、协作与千年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看见这项传统民俗包容开放、生生不息的力量。到这里，咱们本期文艺生活家上半段的内容就暂告一段落，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继续端午之旅。刚刚感受过划龙舟的动感激情，接下来我们放松身心，循着一缕缕草木清香，探讨如何用现代嗅觉审美传承古老端午香氛传统。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仲夏丰柔，爱蒲含香。今天我们为您推出特别节目《破浪儿歌》，当世界遇见端午。刚刚上半段，我们在龙舟激荡的浪花里看见了端午昂扬热烈的一面，感受了跨越国界的热爱与共情。而当鼓点渐缓，涛声渐平，端午留给中国人最绵长、最温柔的仪式感，藏在一缕缕草木清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放慢脚步，顺着千年香韵，走进端午香囊萦绕的千年香韵之境。五彩香囊，金钱袋，姑娘娃娃逗人爱。在古人的认知中，端午正值鼠毒盛行，蛇虫出没，人们容易生病，瘟疫也容易流行。由此，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习俗，佩戴香囊，手臂缠五彩线，寓意驱病挡灾。香囊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民间刺绣工艺品，是越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也是我国传统事物之一，也叫香袋、花囊等。因为囊中有香料，冠上香字，有芳香文雅的含义，在《易坤》中称为阔囊，在《周易正义》中解释为囊以储物。由此可得，囊在早期主要用来储物，部分囊可以随身携带，因此被称作佩囊。民间谚语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的说法，这个香草袋就是香囊。古人很重视佩戴香囊，香囊便被派上不同的用场。根据文献记载，香囊一词出现在汉魏时期，东汉的樊清在《定情诗》中便有何以致扣扣，香囊寄肘后的诗句，意思就是用什么来表达我的至诚呢？寄在我肘后的香囊。当时人们会通过佩戴友人赠送的香囊来表达双方真挚的感情，香囊也成为了一种馈

0: 儿朝，问何时饮矣。意思就是未成年的孩子拜见长辈前要洗手漱口扎好头发系好香囊，以此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容臭是香囊的别称。关于端午香囊更多的渊源故事，我们来听湖南省汨罗市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刘石林的讲述。
1: 这个节日啊，它主要开始是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节日。因为农耕的落后的时代，这个老百姓得了什么病呢，无处求医问药，就主要是靠山上那些中草药。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就采来艾叶啦、菖蒲啦，就把它挂在窗户上面，再挂在门上，防止这个疾病，把它收藏，而且还这个把这个晾干的这个菖蒲啊、艾叶啊这些，把它包成一个这个香荷包，配在他身上，也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这个作用。端午，汨罗的端午不起源于屈原，但是汨罗端午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屈原在公元前278年投降巡国以后，汨罗人民出于对屈原的爱戴，对屈原的崇拜，就把这个节日献给了屈原，而且把这个节日里面的所有的习俗都献给了屈原。从公元前278年以后，汨罗的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这样这个香荷包也和屈原挂上钩了。所以我刚才说汨罗的所有的端午习俗都和屈原有关。
0: 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丝质香囊，这类囊袋以绢、绫、绮、罗、织锦等材料制成。汉代遗留下很多丝质囊袋，其中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香囊最为精美，同时还出土了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等大批重要文物。马王堆出土了白绡信漆绣熏囊、干起信漆绣熏囊、素信漆绣熏囊和红起熏囊。出土时每个囊中都装有香料，比如毛香、花椒和辛夷等。香囊材质是桑蚕丝，面料品种分为绢、绮、锦、罗。除了使用材料本身自带花纹以外，香囊卷面上还有用锁绣针法刺绣出精美的遍体云气纹及凤鸟纹纹饰。到了魏晋，香囊走入居室生活，帷帐、床榻皆可垂挂，香气朝夕相伴。唐代香势繁盛，出现了金属香囊，材质主要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是一种空心金属球，内置万向结构，无论如何转动香料都不会倾洒。白居易的《拂胸青粉絮，暖手小香囊》提到，人们把小香球系在袖口内，吊在腕下，同时也可供暖手，行走之间暗香浮动，成为盛唐风雅生活的一抹缩影。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认识一件精美的文物，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探寻它千年不露的奥秘。
2: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3: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我对它的中间的那个可以放这个香丸的这个非常感兴趣。
4: 这个呀，就是它最神奇的地方了。那么这个香囊呢，它是由上面和下面两个半球体组成。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要先将这个香囊的盖子打开，然后将点燃的这个香料呀放置在最中间。它要保证这个鸡环它始终处于一个水平的状态，点燃的这个香料它都不会倾洒出来。
5: 唐朝人横刀立马，豪迈洒脱，能征服他们的却是娇滴滴的香气。无论男女都酷爱香料，这枚精美的银香囊是不是跟大家印象中的丝绣制的香囊不一样呢？它是一件来自盛唐的金银器，葡萄缠枝，花鸟相依。更神奇的是，无论如何的晃动，香料始终不会洒落，是芬香馥郁盛世大唐的真实见证。
6: 唐玄宗啊和杨贵妃关于香囊的故事在历史上记载还是真实的，

0: 糖葡萄花卷纹啊，凝香囊，这是我们博物馆1970年在何家村出土的，数千件金银器中间的其中一件。这种雕刻的这艺术和这一种形式，带有古丝绸之路的这一种风格啊，香囊。它是丝路芬芳的一种象征。
1: 唐代女性的那个生活用品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其中这个香具呢也是形制是各种各样的，那么球形的这个香囊呢是很受欢迎的，可以挂在身上，也可以挂在那个帷幔上面，使用呢还是非常的便捷。那么它里面陀螺的这么一个装置呢也是非常有科技含量的，近代用于航海，那么早在1000多年以前呢，在我们的唐代香薰里面呢已经在使用了。
2: 葡萄呢当时是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而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个陀螺的这个技术呢也是通过丝路啊传到这个西域去的。这个香囊啊虽然说它小，但真正的是一个古丝路啊文明共荣的这么一个缩影。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

0: 宋代的香囊形制更加多样化，在传统香囊的基础上更制作出造型精美、纹饰考究的金银香囊。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原有的金银、织绣外，玉石等材料也被纳入选材范围，出现了玉镂雕、金蕾丝、银蕾丝、点翠镶嵌和丝绣等形制，形状上也有圆形、方形、椭圆形、窝角形、葫芦形、石榴形、桃形等等。宋代海内外的香药贸易发达，在《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店的招牌上写着“刘家上色陈坛简香”。从这家店的招牌也可以看出，陈坛一直都是香药的最大宗消费，进口的香料主要供宫廷和官宦之家日常生活使用。当时官员讲究上朝衣着带有香气，皇上也会把香料赐给官员。此时传统的丝质香囊和可以焚香的金银香囊都继续流行。到了明清，香囊发展到了又一鼎盛时期，无论男女皆可随身携带及赏玩。小说《红楼梦》中多处写到香囊，可见当时达官显贵佩戴香囊是很普遍的。在《红楼梦》第18回《林黛玉误剪香囊带，贾元春归省庆元宵》中，小厮讨赏时将宝玉所佩之物进行解去，黛玉听说走来一瞧，果然一件无存，便问宝玉，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做的那个香袋赌气拿过来就缴，谁知宝玉将荷包放在衣内，并未被小厮抢走。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又愧又气。林黛玉身子弱，制作香囊不易，这小小的香囊寄托着她对贾宝玉的心思，也是误以为贾宝玉不珍惜，才气着要剪了香囊。芬芳雅致的香囊也是古人爱恋的证物，香囊的芬芳也象征爱情的馥郁。这个时候，香囊在图案纹饰方面不仅延续了动植物相结合的样式，还出现了以文人审美为中心的书画形式的纹样，山水风景、各色人物都可以是香囊的图案元素。香囊兼具多种功能，它既是男女定情信物，也是燃烧香料的容器，还是驱疫治病的药方。千年以来，它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香囊往往还藏有主人的心绪，或淡然，或羞涩，或悲怆。揽香囊无语，漫流泪，湿红纱，千言万语装在于香囊当中，随香气飘远。回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吧，端午前后，长辈们会翻出晒干的艾草、菖蒲，搭配各色草本，用彩布、彩线亲手缝制小巧玲珑的香囊、香包，有桃形、粽形、虎形等等，样式可爱，寓意温暖，轻轻一闻都是干净清透的草木香气，是独属于童年端午的安心气息。古人选用的每一味香料都来自山野自然，经过千年验证，适配仲夏时节的身体需求，不浓烈，不张扬，淡淡萦绕身旁，是中国人顺应时节温柔养生的生活美学。进入新时代，传统香文化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东方草木香韵。中国传统香式讲究顺势而为，自然平和，润物无声，这也是东方嗅觉美学最独特、最珍贵的内核。而在众多深耕本土国风香韵的品牌中，气味图书馆让传统香式以全新的现代姿态重新走进当代人的日常。气味图书馆2009年在北京创立，创始人楼南石拥有多元的审美视野与创业经历，带着对东方生活美学的洞察，他从嗅觉文化切入，希望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味表达。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家气味图书馆。
1: 这个图书馆好奇怪啊，瓶瓶罐罐的一本书都没有，倒像个实验室。
2: 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姐姐你好，请问这是哪儿啊？
2: 这里是气味图书馆。
1: 气味图书馆？为什么叫做气味图书馆呢？
2: 因为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味道？这么说就有很多很多的味道了。是不是都能找得到？
2: 你想的味道基本上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1: 嗯，真的吗？那我就要

0: 橡皮的味道都有，这里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
1: 这里是生活区，在这里呢我找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气味，比如说这个瓶装书的味道，让我们来闻一闻吧。很像是开学的时候发新书的味道，油脂还有油墨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哇，让我想起了开学第一天发生的事。

0: 但是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美餐一番。哇，我们来闻一个，哈哈，
1: 橘子吧。
0: 哇，闻一闻就觉得好好满足。哇，我都饿了。
1: 你一定玩过橡皮泥吧？那你还记得橡皮泥的味道吗？你还想回味小时候玩橡皮泥的美好时光吗？啊，这里呢就有一种彩泥的味道，如果你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就一定要来闻一下这种味道哦。啊，我来闻一闻，真的是彩泥的味道。来来来，我们来讲一下我小时候的故事。来来，坐下坐下。哎，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橡皮泥了。
2: 不要再回忆啦，快带我们找找别的有趣的气味吧。
1: 问题来了，在这个巨大的气味图书馆当中，有一种气味是最难提炼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最难提炼的那会是什么呢？瓶子、鼠标、黑板擦，快告诉我们吧。
1: 不知道了吧？当当，答案揭晓。其实呢就是雪的味道。可是雪并没有味道啊，那哥哥姐姐们到底是用什么味道来描绘雪的气息的呢？
3: 这个雪的味道呢，其实它有淡淡的泥土的味道在里面，然后还会有一些雪水，它雪水会显得比较清凉一些，然后它整个形容的是自己站在一个雪

0: 地里面的一种场景，就特别清凉。然后这个味道呢，比较适合在圣诞节啊、冬天使用，都比较舒服，因为它的气味比较清爽。
1: 这里面竟然还有萤火虫的味道，
2: 萤火虫
1: 啊！萤火虫呢，应该是从它的生长环境当中提炼出来的。据我所知啊，萤火虫呢喜欢生活在潮湿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池塘啊，还有潮湿的树丛、草丛里面。让我来闻闻看。有一种潮湿的气息，还有青草的芳香。哇，这种味道带在身上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萤火虫呢？
3: 2017年，气味图书馆推出凉白开系列香水，灵感就来源于很多中国家庭铝壶煮开水的场景，以及小时候父母常常说的多喝开水。凉白开的香水名激发了消费者的新鲜感和关注度，这款香型的爆火也彻底锚定了品牌方向，打捞中国人的传统嗅觉记忆，用现代调香技术活化传统东方香韵，让气味承载文化，记录生活，传递情怀。气味图书馆的另一个爆款是2019年与国民品牌大白兔跨界联名推出的快乐童年香氛系列，与凉白开类似，这个系列仍旧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主打气味加怀旧策略，旨在用中国人熟悉的气味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气味图书馆通过连接和跨界的方式，用嗅觉识别系统跨界创新品牌的大众记忆，开创性的引爆一场嗅觉经济的狂欢。古人的香饰藏在庭院熏艾、案前焚香、衣襟配囊的完整仪式里，而现代人的香饰藏在通勤的一缕清香、居家的一抹安然、日常的一份治愈里。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中国人借草木敬自然、借清香安身心、借风物寄平安的初心

只是看得见的汉服、国画、古剑，更有看不见却直抵人心的嗅觉回归。以七位图书馆为代表的本土品牌，用现代审美接住了千年乡文化的接力棒，让传统乡事走出古籍，变成年轻人愿意分享、愿意热爱的日常美学。一缕端午草木香，串联起千年岁时流转、古今生活变迁、中外文化交融。热闹激昂的龙舟让世界看见端午的力量，温柔绵长的中国乡韵让世界读懂东方的温润。一刚一柔，一动一静，共同汇聚出完整鲜活、生生不息的端午文脉，岁岁年年永续绵长。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本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9号。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7: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7: 穿过了悠悠时光，
16: 文化有故事，
17: 文化有故事。
16: 听文明的呼吸，
17: 触摸历史的温度，
1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7: 慢慢与你的心，
1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说起端午，你的脑海里大概会立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厨房里飘着粽叶的清香，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家家户户的门楣上还插着一束清脆的艾草。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在所有的中国传统节日里，端午算得上是格外特别的一个。它既有热闹的烟火气，又有一份难以言说的庄重和深沉。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一年365天，为什么偏偏是五月初五？端午这个延续了2000多年的节日，最初究竟是为了纪念谁？是三闾大夫屈原， 是吴国名将伍子胥，还是孝女曹娥？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却牵出了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一个个名字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其实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最好的钥匙就藏在唐诗里。唐朝的诗人们用一首首作品为我们记录下了端午最本真的模样。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端午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我们邀请到了郑州大学的王世祥教授，请他带着我们翻开一首首唐诗，从一千多年前诗人的笔墨深处重新打捞起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魂魄。
19: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0: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日，所以唐玄宗在他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这首诗中说，五月服天数，五阴调夏君，就来传五日，无事不成神。我们都知道五月五日啊，已经是仲夏时节了，所以唐玄宗又在端午诗中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关于纪念屈原的说法呢，相对比较普遍。唐朝有一位法师叫文秀，他曾经写过一首诗《端午》，这是一首绝句。诗是这样的：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取源。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脂尘冤。作者在诗中上来就说，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而产生的，而且告诉我们屈原是个直臣，他的死啊，是楚国莫大的损失，所以纵然楚江烟波浩渺，也不能为他洗去冤屈。屈原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楚国大臣，属于王族后裔，祖上是楚武王熊通。如果根据他在《离骚》中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衣兮，朕皇考曰伯庸，根据这句话往前追溯，那就更了不起了。高阳是谁呢？就是传说中的颛顼帝。屈原说自己是颛顼的后代，苗衣就是后代的意思。关于那个叫伯庸的皇考到底指谁，学术界呀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指屈原的父亲，也有人认为指屈原的先祖，楚国的勾胆王熊伯庸。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不再展开讨论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屈原有着高贵的血统，屈原的身上背负着家族的期望。《离骚》中说，黄览魁于初度兮，赵赐予以家名，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君。意思是说，爷爷给他取了个好名字，名字叫正则，字儿叫灵君。这四个字呢，又意味着很深厚的意义。周礼下官大司马中说呀，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作王平邦国， 君守平泽，以安邦国。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大司马的职责负责建立有关诸侯国的九项法则，以辅佐国王建立合理的守卫土地之法，以安定诸侯国。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叫屈原了。什么是原？王夫之在《楚辞通事》中说，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一是肥沃的好地，二是分配合理。这就是在告诉我们，屈原从小就被家族寄予了厚望，要成为国君身边的得力助手。
18: 通过王世祥教授的讲述，我们可以明白，原来屈原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被寄托了这么深的期望。正则、灵君，名与字之间藏着的是一个家族要他匡扶社稷、平定邦国的厚望。一个人名字里就写满了使命，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给孩子取名多半图个吉祥好听，可在屈原那个年代，名字几乎就是一份写在身上的责任书。也正因为如此，屈原才会把家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我们也特意留意到了一个细节，屈原写离骚开篇先报出自己的名字，这看似是在自夸，其实是在向世人郑重声明，我屈原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人注定不肯随波逐流，也注定要活得比常人更累更痛。可是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无情，一个被给予如此厚望又如此有才华的人，他后来的际遇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这样一位贵族出身、才华横溢的能臣，最终却会走向那条滚滚的汨罗江，以投水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20: 屈原本是一个深受楚王信赖的人，在公元前319年，也就是楚怀王十年呢，他担任了左徒之职，整天思考的是楚国的内政外交，基本算是实现了家族的重托和个人的政治理想。屈原成了旧势力极力反对的人。屈原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对外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对内开展政治改革，提倡重用有才能的人，富国强兵。但是这就无形中碰了旧贵族的蛋糕，于是遭到以贵族子兰为首的旧势力集团的强烈反对。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秦国趁机巧施离间计，导致屈原在怀王16年被免去左徒之职，而改任三闾大夫。职责是干嘛呢？负责教育王族子弟。从此以后，屈原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需要的时候用，用完之后继续流放。在多次流放期间，屈原看到了国家一步步走向败落，特别是楚怀王28年的垂沙一战，楚军惨败，主将唐妹战死。第二年怀王又被秦国扣留住了，更让人觉得楚国失去了希望。终于在公元前283年，屈原写下怀沙绝笔，控诉完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之后，怀着悲愤的心情自沉汨罗江而死。那天正好是5月5日。
18: 一句怀着满腔悲愤自沉汨罗江，听来令人扼腕。一个把家国扛在肩上的人，最后却只能用沉江来表达自己的不屈和决绝。这份悲壮足以穿透千年。5月初5，从此便和屈原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也成了后人心中一个永远的纪念。不过王世祥教授刚才提到，端午的纪念对象 其实并不止屈原一人，在我们今天的江浙一带就长期流传着另一种说法，人们在五月初五纪念的是另一位悲剧人物伍子胥。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个本是楚人，一个也出身楚国，命运却同样悲壮，又都和水紧紧相连。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是怎么并存下来的？在唐朝诗人的笔下，伍子胥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20: 再来说端午节和伍子胥的关系，唐诗中没有一首说伍子胥与端午节有什么关系，或者写到伍子胥的时候没有把它放到端午这个节日背景下，反而都是放到了吴越之争上。比如殷尧烦吴宫中说，徒令勾践罢，不信子胥贤。再比如胡曾在吴江诗中说，子胥今日委东流，吴国明朝一鼓秋，大笑夫差诸将相，更无人杰守苏州。胡曾写了吴国的败亡。伍子胥本来是楚国人，爸爸叫伍奢，因为爸爸和哥哥被楚王杀死了，所以投奔了吴国，并帮公子光呢刺杀吴王僚成功，从而成了新吴王阖闾身边的红人。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吃了败仗，因伤势过重，不久啊就死了，儿子夫差继位。公元前494年，会稽山一战，越国败给了吴国，伍子胥趁机建议一举消灭越国，但是夫差对伍子胥的建议啊置若罔闻。勾践通过卧薪尝胆恢复国力，又巧用美人计魅惑夫差，伍子胥看到吴国在走下坡路，于是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朋友，结果被奸臣陷害。公元前484年，夫差赐死伍子胥。伍子胥很痛心的交代人在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是怎么灭掉吴国的。当吴王夫差听说这个话之后，那肯定是相当生气了，就让人把伍子胥的尸首啊用蚩衣

0: 革裹着丢进了钱塘江。据说那天也是五月初五。这又是从哪里得知的呢？《后汉书列女传》中说，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素涛颇所迎神。哎，这里所迎的这个神是谁？就是伍子胥。韩丹纯所写的《曹娥碑》中说，汉安二年五月迎伍元，伍元就是伍子胥。两条材料一对比啊，时间就出来了。虽然有人认为因为伍子胥的尸首被抛钱塘江比屈原投汨罗江早，哎，所以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的，但是在唐诗里边确实没有这样的信息。如果说一定要找到蛛丝马迹，恐怕也只有李白的《行路难》。哎，这首诗里边有两句话：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中投湘水滨。把伍子胥和屈原放到了一起，又都和水有关系，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大诗人李白写这首诗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行路难》的时候，你不能只看这两句，要看他整首诗，看前边关键的句子，后边关键的句子。哎，这些句子里边我看到了两句话：吴关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就是历史上那些名人在功成名就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人生转型，他们基本呢都会受到迫害，都会有不太好的命运。目的是什么？是要劝慰大家，劝慰当事的人，哎，要及时的进行人生转型，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他的根本目的，他不是写这个端午节究竟是纪念谁的。
1: 端午到底纪念谁？与其说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不如说是不同地域的人们把自己心中最敬重的那个人安放进了同一个日子里。而端午的第三位主角则是一个看似柔弱却又无比刚烈的女子，孝女曹娥。如果说屈原和伍子胥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忠与烈，那么曹娥的故事又为这个节日添上了一抹格外动人的属于普通人的孝的色彩。他的故事又是怎样和端午联系在一起的呢？
0: 关于曹娥与端午节的故事啊，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啊，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在会稽上虞生活着曹胥和曹娥父女。这个父亲曹胥啊，是当地祭祀朝臣伍子胥的巫主，就是专门的一个巫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这一次呢，曹胥在祭祀中啊遇到了大的波浪，他控制不了，这结果就被冲走了，连尸骨都找不到。曹娥沿江哭着寻找爸爸的尸体，不分白天黑夜哀声不断。就这样过了十七天，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尸体。曹娥悲愤之余跳进江中，也被淹死了。可是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大家发现曹娥和父亲的尸体呢一起浮出了水面。唐诗中有对曹娥的描写，也主要是关于他的孝道，或者是对曹娥碑的提及。唐朝有一个叫周昙的人写过一首诗叫《曹娥》，是这样说的：新摧木断枯江坟，窥浪无踪日又昏。不入重泉寻水底，此生安得见尘魂。写的就是《后汉书·列女传》，哎，这里边这件事儿。曹娥的行为 是他对父亲至孝的表现。灌修也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在《曹娥碑》中开篇就说：“高碑说尔孝英男，弹指端丝白浪尖。”所以这两句诗呢，说得更明白。投身水中，投身白浪，你本身就是因为孝。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在当地原本就有五月五日祭祀朝臣的传统；第二，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被淹死的是曹娥的父亲，他是在踏水祭祀的过程中啊，被大浪冲走的，属于工伤；第三，曹娥投水是在父亲被淹死之后十七天的事情，所以可以说端午节原本不是祭祀曹娥的，应该说是因为曹娥的孝道感染了周围的邻居，所以以后再逢五月五日祭祀就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对这个孝女曹娥孝道的宣扬。
1: 屈原的忠，伍子胥的烈，曹娥的孝，你听，端午节这一天承载的从来都不只是粽子和龙舟，更是中国人心里最看重的那几样东西：忠贞、气节、孝道。一个节日，三段故事，三种品格，跨越千年依然在唐诗的字里行间熠熠生光。这些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靠的正是一代代诗人的书写记录，一辈辈百姓的口耳相传。屈原沉江本是一桩两千多年前的旧事，可正因为有了文秀，有了李白，有了无数诗人反复的吟咏，这个名字才不会被时间冲淡。曹娥的孝，伍子胥的烈，也同样是因为被写进了诗里，刻进了碑上，才得以代代相传。可以说是文化让一个普通的夏日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节日。听懂了这些，我们再去过端午，再去吃那一口粽子的时候，心里大概就会多出一份厚重和敬意，知道了端午为何而过。那么古人又究竟是怎么过端午的呢？那些热闹的龙舟、香甜的粽子、门前的艾草背后，又藏着多少讲究，多少深情？这些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的习俗，在唐朝又是什么样子？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一起走进端午的万般风物。精彩，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随郑州大学的王世祥教授，从唐诗里读懂了端午节的由来，屈原、伍子胥、曹娥三段故事，让这个节日有了忠、烈、孝的厚重底色。如果说上半段我们说的是端午的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魂走向俗，从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走进热气腾腾的生活。一个节日真正活在老百姓心里，靠的不只是它的来历，更是那些一年一度代代相传的讲究和仪式。古人

0: 过端午，到底都有哪些热热闹闹的名堂？划龙舟、吃粽子、插艾草、喝菖蒲酒、配长命旅、兰汤沐浴，这些我们今天依然熟悉的习俗，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人笔下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哪些是我们至今还在做的？哪些又是我们渐渐淡忘的？接下来国学大家说端午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让我们继续有请王世祥教授为我们一一道来。
1: 端午节习俗有哪些呢？哎，一说到这个，人们马上就能想到什么划龙舟啊、吃粽子啊、插艾、哎、饮菖蒲酒，还有一个叫兰汤沐浴。我们先说龙舟赛。据《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当人们听说屈原投江自杀的消息后，立即驾着船前往营救，人们争先恐后打捞着，但是结果很遗憾，一无所获。从此以后，人们认为在这天纪念屈原，就发展出了划龙舟比赛的娱乐项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担心屈原沉水后啊，会遭到那个鱼虾的侵犯，也就是那个鱼虾咬食屈原的尸体。水面上热火朝天的划船比赛呢，会让那些鱼虾因为害怕而远离屈原的尸体，就不去咬它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划龙舟本身代表了人们对屈原的怀念。唐代大诗人诗豪刘禹锡啊，有一首《竞渡曲》，写的就是龙舟竞赛的场面。开头四句先写了竞渡与屈原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沅江五岳平堤流，一人相将浮彩舟，凌君何年歌已矣，哀摇振极从此起。意思是从屈原死后，龙舟竞渡活动就开始了。刘禹锡笔下的这次比赛，它不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从刺史林流兼翠微啊，揭竿命绝分雄雌啊，从这两句来看，刺史都出面了，那你想那自然属于官方文化活动了。既然是比赛嘛，就一定会决出胜负。这样一来，就是胜利的一方呢欢欣鼓舞，失败的一方那自然是垂头丧气了。先鸣于勇争鼓舞，位置衔枚颜色举，把胜败双方表现得生动形象。而且啊，这两句诗里边还有心理刻画。刘禹锡发现哎，这个地方的风俗好像有点个别，和别的地方不大一样。彩旗夹岸照礁市，罗袜凌波乘水西。什么意思啊？比赛结束之后，姑娘们呢纷纷跳进水中嬉戏，跳进水中玩耍，与岸边的彩旗相映生辉啊，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生趣。
0: 原来这一江龙舟划的是后人对屈原绵延千年的怀念，而在刘禹锡的笔下，他又是那样热闹，那样鲜活，连岸边戏水的姑娘，夹岸飘扬的彩旗，都成了端午这天最动人的风景。你看，同样是怀念，中国人却选择用最具有生命力的方式去表达，把哀思化成竞渡的鼓点，把追念变成全城的狂欢。说到龙舟竞渡，唐朝还有一位诗人，他笔下的龙舟赛背后竟藏着一段相当解气也相当励志的逆袭故事。这个人就是卢照，一首写龙舟的诗怎么会和一个读书人命运的彻底翻转扯上关系呢？ 这里面还有一段被人看走眼，最后扬眉吐气的往事。让我们继续倾听王世祥教授的讲述。
1: 唐朝还有一个叫卢照的诗人，也写了一首竞渡诗，描写了端午节龙舟赛的那个热闹场面。这里边呢还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843年，卢照去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试，被父母官呢没有看好。可是这个卢照呢很乐观，他认为排在自己前面的那些人呢都是顽石，自己就是顶着顽石的巨鳌。当时卢照和黄坡齐名，俩人同学。黄坡这个人一来家里比较富有，第二呢州府试的时候名次比卢照靠前，所以临进京考试的时候，刺史这个人呢非常势利眼儿，很盛情地为黄坡饯行，根本就没有邀请卢照。卢照很识趣，叹着气骑着驴出城十多里，停在路边等候黄坡一块进京考试。但是这群极力巴结黄坡的人走眼了，他们哪里知道啊，卢照竟然考了个状元，考了个第一名。那么卢照为什么能逆袭成功呢？李德裕帮了忙。按照传统做法呀，礼部公布录取名单时需要先拿给宰相看一下。会昌三年的主考官叫王琦，当时的宰相是谁呢？就是这个李德裕。王琦就问宰相，你有没有需要关照的人呢？李德裕说了，你像这个卢照啊、丁棱啊、姚湖啊，哎，这几个人那还不应该录取吗？王琦一听明白了，回去就按照李德裕说的顺序把这三个人给录取了，而且还把卢照和丁棱啊分别作为第一名和第二名。那么疑问来了，李德裕为什么要帮卢照呢？原来李德裕当年曾经被贬到宜春做官，宜春就是卢照的老家。由于李德裕是牛李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被贬官到下边，别人都对他呀很忌讳。卢照没有管那么多，他多次向李德裕行卷，也就是去请教，希望能得到李德裕的指点，很真诚，很低调，但是里边也很有人情味儿。这让情绪低落的李德裕感到非常温暖，于是受到李德裕的欣赏。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所以等李德裕再次入朝为相时，那肯定会对自己这个好朋友多多关照啊。卢照高中状元的消息传到老家之后，那位曾经冷落卢照的太守慌了神了，心想这麻烦了。当他知道卢照近日就要回家时，急忙赶到城郊迎接卢照。当时正值端午节，盛大的龙舟竞渡活动正要举行。此时为了弥补以前的遗憾，赶紧是极力邀请啊，卢照就写了一首诗竞渡。第一联：十席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髻，写的是比赛地点。中间两联写的是比赛场面，鼓声震天，船只齐发，比赛的选手用船桨击打着水面，浪花飞溅。到了冲刺的关键时刻，划船的号子声、观众兴奋的呐喊声合在一起，紧张刺激，船快得像离弦的箭一样，就连那天空的飞鸟啊都赶不上。最后谁赢了？开始没有被看好的选手竟然逆袭，果然夺得锦标杯。刺史是能够从这首诗里边读出别样的滋味的，特别是最后两句，那更是话中有话，让你们刚开始的时候看不起我，看走眼了吧，打脸了吧。所以这诗表面上是写龙舟竞赛，事实上是卢照对人

0: 生的深沉感慨，深沉慨叹，既有成功后的得意，也有对刺史的讽刺。
1: 一首竞渡诗，表面写的是龙舟争先，骨子里却是卢照对人生际遇的扬眉吐气。当初那些巴结权贵、看不起他的人，最后全都走了眼。这口气，他借着一江龙舟和一首好诗，痛痛快快地出了。看来，同样一场龙舟赛，在不同的人眼里，能品出完全不同的滋味。有人看到的是热闹，有人看到的是怀念，而卢照看到的是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这种把个人命运、家国情怀都融进眼前景物的本事，正是唐诗最迷人的地方。说完了划龙舟，端午的重头戏当然少不了一个吃字。而说到吃，那个被我们中国人包了上千年、年年端午都要准时登场的粽子，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和讲究？古人吃的粽子和我们今天的又一样不一样呢？
0: 据说呀，这个粽子也是从保护屈原的尸体出发的。鱼虾为什么会咬食屈原的尸体呢？那还不是因为饿呀。如果给他们投进去别的吃的，或许就会转移鱼虾的注意力了。哎，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粽子不是一般都有尖角吗？咬进嘴里边肯定会把那个鱼嘴啊给扎伤了，所以鱼虾就会被吓跑。不管怎么说吧，端午节包粽子是对屈原的敬重和保护，这是一般人一个共同的认识。粽子一般是前一天先包好，在晚上煮熟，哎，端午节当天再吃。各地包粽子用的叶子也有差别，主要有嫩芦苇叶，也有用竹叶的，还有用蒲叶的，哎，通称粽叶。比如元稹在《表下诗首七十》中说了：“才履碧云粽，香茎白玉团。”这里应该用的是竹叶。粽子外边还绑着彩色的带子。粽子的传统形式啊为三角形，一般根据馅儿来命名，哎，馅儿不同，命名不同。包糯米相对多一些。端午吃粽子的风俗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有很多描写。比如说有个叫姚和的，他写了一首诗《夏夜宿江邑》。哎，这首诗里边有两句话：煮闹渔歌响，风和搅粽香。前一句是写水上龙舟比赛的欢唱，下一句是讲搅粽的美味。相传呢，这个玄宗皇帝吃过一种叫九子粽，就是馅儿里边配料总共有九种不同的东西。于是在端午三殿宴群臣探的神字这首诗里边，玄宗皇帝念念不忘啊：“四时花惊巧，九子粽争心呐。”哎，从争心这两个字不难推测，这种粽子与以前相比是不一样的。你想着作为皇帝，你什么没吃过呀，什么没见过呀，没想到他竟然对这种九子粽如此的记忆犹新，那就只能说明他以前没有遇到过。我们今天在街上经常能见到筒粽，就是用竹筒填上糯米做成的粽子。其实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专利，这种粽子在唐代呀已经有了。白居易在《贺孟德夏至忆苏州城卢宾客》这首诗里边说：“粽香筒竹嫩，稚脆紫鹅鲜。”哎，您注意这两句话，明显是把那个糯米填进嫩竹筒里做成的。哎，沈亚芝啊，也在诗里边说了：“蒲叶无刀绿，云筒楚粽香。”什么是云筒啊？就是那个嫩竹筒。这样既有糯米的香味儿，哎，又有竹子的清香。
1: 从九子粽到筒粽，小小一只粽子竟也在唐诗里留下了这么多香气和故事。其实端午的习俗远不止吃喝这么简单，插艾草、喝菖蒲酒、兰汤沐浴，甚至还有一项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换衣裳。这些看似琐碎的讲究背后，又藏着古人怎样的心思？有请王世祥教授为我们做最后的讲述。
0: 除了上面龙舟竞渡和吃粽子这两种主要活动之外，端午习俗啊，还有在门户上插艾草、喝菖蒲酒，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避邪消灾，啊，保佑人健康。殷尧凡在《端午日》这首诗里边就写到了这样的情景：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孝爱福驱习俗，但其蒲酒化生平。便思日日天头白，流锦年年照眼明。千载咸鱼同瞬息，几人淹没几垂名。但是从诗中一个不孝，一个淡齐，不难感觉到传统的习俗在当时啊已经不太受社会的重视，因为太平，大家淡忘了当年屈原沉水的意义。不过这正说明了习俗是有插艾和饮蒲酒的。从便思日日天头白这么一句，就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年岁渐老的感叹。他还真有一首《同舟端午》：鹤发垂肩持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儿童见说身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离开家乡三十五年，满头白发才回来。门口玩耍的小朋友惊讶地问诗人：您是哪里人呢？哎，您听了这个是不是有点想起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呀？还真的挺像的。兰汤沐浴也是端午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讲了五月五日谓之玉兰节。兰汤沐浴就是用佩兰熬的那个水呀，来洗浴洗澡。兰汤有芳香的味道。屈原九歌《云中君》中有这么一句：玉兰汤兮沐芳。一个是说这个兰汤沐浴啊留有芳香的味道，第二个告诉我们，我们后来的兰汤沐浴啊都是和屈原学的。我们一说习俗，马上想到的就是吃喝玩乐。其实端午习俗我们还有一个普遍忽略的换衣服。杜甫有两首诗写到了换衣习俗。第一首《惜别行》：送相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其中有这么两句话：才逢云雾乘御衣，拜跪提风向端午。题中的相卿就是姓项的这个朋友，到京城长安去向肃宗皇帝进奉比较轻薄容易散热的夏服，夏季穿的衣服。杜甫还有一首《端午日辞仪》啊，这是一首律诗：公衣亦有名，端午披恩荣。细葛寒风软，香罗叠雪清。自天提处湿，当暑着来轻。意内衬长短，终身贺盛情。这首诗作于乾元元年，当时作者任左拾遗。诗中说端午这一天呢，作者作为百官中的一员，享受到皇帝赐给精美夏服的福利，所以

0: 后来用五色线系在孩子的脖子上或者手臂上。窦书巷有一首端午日恩赐白琐诗，前两句说：先公长命履，端午降书司，说皇帝赐给自己长命履。作者讲了白琐的来历：世圣蛟龙剑，恩深犬马之。据一个文献叫《续齐谐记》里边讲，屈原投江之后，大家就用竹筒装上米呀，投入江中来祭祀他。可是水中这个蛟龙啊，总是偷吃祭品，于是大家就用炼树叶裹着，然后用五色绳缠着。为啥这样做？据说这个蛟龙比较害怕这两样东西。窦书巷特意向皇帝表忠心，余圣谭可续，终记达明时。乍一看让人觉得肉麻，你不就是刺个白琐吗？至于这样啊？其实在端午，皇帝赐给大臣东西，就是希望大家更能够忠心耿耿。李隆基在端午诗中结尾四句说：一诏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一绝后困方。只有大家同心同德，社会才能安康，也只有大臣们忠贞不二，才能够万古流芳。这是皇帝的渴望，也是大臣的追求。
1: 从一束艾草，一杯菖蒲酒，到一袭天子御赐的青罗夏衣，再到孩子手腕上那根五彩的长命履，原来端午的每一个习俗背后都连着古人对平安的祈愿，对忠贞的期许。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端午特别策划五月风华望端阳，我们跟着郑州大学的王世祥教授，从一首首唐诗里读懂了端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

0: 段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农历5月初5，端午节。在这儿呢，先祝您端午安康。这端午节啊，咱们中国人讲究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饮雄黄酒。但您知道吗？老辈子人过端午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娱乐，那就是看戏，而且啊，是看专门的应节戏。那您要问了，这什么是应节戏啊？哎，这就是什么节令咱们唱什么戏。比如说七夕啊，咱唱天河配，端午唱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端午斗五毒戏曲里的降妖记。先说说什么叫做五毒啊。这民间说五毒啊，指的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5种动物。端午节前后呢，天气很热，这5位啊就出来溜达了。 所以老百姓要贴五毒图饮雄黄酒去五毒。可这五毒到戏台上啊，不但没被赶走，反而成就了一门绝活，那就是五毒戏。哎，您要问什么是五毒戏啊？这就是用人的身体动作去模仿这五种毒虫的形态。您想，蛇怎么爬，蜈蚣怎么走，蛤蟆怎么跳，演员把这些动物的特点画到角色身上，那演出来叫一个绝呀。咱们昆曲传子辈的老艺术家王传松先生就说过啊，老先生教五毒戏的时候，先挂一副钟馗驱五毒的立轴，让学生呢把五种毒虫的样子看清楚，然后再教戏。那这王传松先生说的五出戏啊，是下山当中的小和尚的蛤蟆行，问探探子里的蜈蚣行，还有道甲石谦的壁虎行，戏书别兄武大郎的蜘蛛行，以及杨赌张母的蛇行。那么戏剧理论家翁偶虹先生说的五出啊，那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他呢说的是起步问探的探子是蜈蚣啊，那石谦道甲的石谦呢是蝎子，活捉张文远是壁虎，义侠记的武大郎是蛤蟆，说穷杨赌的张婆是蛇。哎，这说法略有不同，但核心是一个，那就是用身体去演毒虫。哎，咱们一出一出的来聊。先说蜈蚣啊，昆曲连环记里有一折叫问探，故事说的是吕布奉董卓之命去打仗，派出一个探子出去打探军情，探子回来之后呢，拿着探子旗在台上是左右蹦窜，上下腾挪。您琢磨琢磨，这像什么呢？像不像一条大蜈蚣在草里边爬，又快又没有声音？最绝的是啊，这探子的脸上的脸谱图案就是一只蜈蚣，把毒虫直接画到脸上，锣鼓点一催，探子在台上满场飞，那叫一个利索。老先生们管这种呢叫蜈蚣行，不是真演蜈蚣，是把蜈蚣那种快悄悄有毒的劲儿画到人的身上。

气

第二出时迁道甲，水浒传里梁山要破连环马需要徐宁的祖传燕翅甲，派古上骚石谦去偷。这位石谦在台上干什么呢？倒树爬行，攀桌跳椅。您想想，这壁虎上墙那是嗖嗖的一点声都没有啊。石谦的动作里呢，有倒行、拿大顶、蝎子爬。蝎子怎么走？尾巴翘着，身体弓着，石谦在房梁上就这么走。有的说法啊，管这出就叫壁虎行，有的叫蝎子行啊，甭管叫什么吧，核心就俩字儿：轻巧。第三出蛤蟆，这个最好理解，王传松先生说的下山里的小和尚本无啊。这个小和尚啊，从小出家扫地、点蜡烛、挑水做饭，什么都干。他蹦蹦跳跳，手忙脚乱，见了香客一双大眼睛瞪起来，活像一只蛤蟆。翁永红先生说的则是义侠记里的武大郎。武大郎咱们知道，上台要扎三件胖袄，一只陶罗冲击胸，再做矮子功啊，整个人是圆鼓鼓的，活像一只蛤蟆。不管是哪种说法呀，都是把蛤蟆那种圆笨可爱的劲儿演出来啊。注意啊，这不是丑化角色，是艺术夸张，用动物的形态来衬托人物的性格。

便是，都怪我那爹娘听信那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是我命犯故乱，丧落九岁，难医得过。

为此将我生日空门，记得那日我一进山门见了师父，我就深深

第四出活捉啊，这出戏呢是张文远啊，我们知道这张文远是宋江的同事啊，跟这个宋江的小妾阎婆惜啊私通，后来阎婆惜被宋江杀了，死了还惦记着张文远，变成了鬼魂来找他，最后把他也勾走了。张文远呢被鬼魂吓得是毛骨悚然，战战兢兢，演员就要演出拱肩缩背的样子，您琢磨琢磨，这像什么？像不像这壁虎贴在墙上缩着不动？哎，这就是壁虎形。最后一毒蛇，哎，可能有人问了，蛇那不是白蛇传吗？白娘子小青不都是蛇吗？哎，昆曲五毒戏里的蛇呀还真不是白娘子，是羊毒里的张婆。哎，那这位张婆是谁呀？窦娥冤里那个误和张驴儿下毒羊肚汤的老太太，她中毒之后身体卷曲翻转，闪吐舌头，拖着身体匍匐蛇行，演员呢要用身体把濒死之人的体态演出来，就像一条蛇在地上扭，这个表演难度非常高，要在地上翻滚盘旋搅动。王传松先生说过呀，这段表演里有一种蝎子步，肚子挺起来，两肘两足着地，头颈伸得长长的，就像蛇一样在地面上曲折游动。

细碎月中金月透，雷声水力作金欧。那张绿啊，一心想谋是个插来插不，还不就你个色彩，唯有我个鼻子个的我家家嘛，也还嘎巴哦。这是物资下水呀、啊！哎，方才我看见头，我家家起码养多，想必个擦烂他不也吃养多汤？哎，你让我等你傻孩子端出来嘛，我水。

0: 家，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子啊？
1: 羊肚汤。
0: 哦，羊肚汤，啊，是把你补补补身体的。
1: 真是。
0: 哦，那么你阿能上个位的呀？
1: 没有。
0: 哦，我晓得这，你是不吃羊的，那么让我帮你来上。
1: 待我放下。
0: 哦，那么放我来嘛，这。
2: 听到这儿您发现没有啊，昆曲五毒戏的五出啊，大半来自水浒传，像石迁道家、义侠记都是水浒故事。为什么呀？因为这水浒里头写的呀，就是江湖豪杰、市井百态，和丑角五丑的路子特别对路。
3: 江山来自大
4: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2: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

0: 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1: 好吧好吧，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0: 走着。
2: 不日远离怎知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那么说完了昆曲的五毒戏啊，咱们再往大了说，除了昆曲，其他剧中有没有端午的应接戏？那感情太多了，而且这些戏啊，还是从清宫里头流出来的。您知道吗？清代皇宫里过端午啊，那可是要大张旗鼓唱戏的，一般从五月初一唱到初五甚至初六。宫里的端午戏分两种，一种叫做疑点戏，故事性不强，主要是烘托节日气氛，比如说灵符祭祀啊、驱邪应节、正则成仙等等。另一种呢叫做观赏戏，故事性强，场面热闹，最著名的就是铲道除邪，也就是混元和。混元和这出戏啊，那可真有的说了。它原本呢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传奇，嘉庆年间进了清宫，被改编成端午应节戏。故事讲的是嘉靖皇帝召江西龙虎山张天师进京，路上呢遇到了金花娘娘派来的群妖拦路，五毒这回可是全来了。张天师用自己的法宝混元盒是一个一个全给收了。您说这跟端午驱五毒的民俗是不是它是严丝合缝呢？哎，再来说啊，这光绪24年，京剧前辈于菊生从宫里偷偷的借出了这个铲道除邪的本子，改成了8本京剧混元盒。五月初九在北京广和楼连演8天，那场面据说是盛况空前。那说到混元盒啊，就不得不提1927年北京第一舞台的那场大义务戏。那天演的是混元盒头本金花巨妖，您猜猜都有谁？陈德林扮金花娘娘，杨小楼扮蜈蚣精，尚和玉扮壁虎精，四大名旦

梅上成群全都来了，分别扮演金蟒精、蝎子精、白狐精、黑狐精。郝寿辰、侯喜瑞两位花脸大家演青石精和白石精，后来又加了一位小翠花扮演蜘蛛精，九妖变十妖。哎，您听听这阵容放到今天，那就是顶流中的顶流同台啊。那可惜的是啊，这出戏到上世纪40年代就基本上淡出舞台了，人物太多，行头太复杂，慢慢的也就没人演得动了。除了这个混元盒啊，上世纪40年代著名的妇联成社还推出过一出斩五毒，也叫做五判官。这出戏怎么演呢？五行演员扮成蛇、蝎子、蜈蚣、蛤蟆、蜘蛛，在台上演完呢，上来五个钟馗，每人拿一把宝剑，跳判斩五毒赐福。您想想，五个钟馗同台，那场面得有多壮观呢？当然了，说到端午节啊，这个端午戏怎么能少得了白蛇传，对吧？端午节的习俗里有一项是饮雄黄酒，而白蛇传里最关键的情节转折呢，就发生在端午节，白娘子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把这许仙给吓死了。这出戏啊，昆曲有，京剧有，秦腔有，越剧有，可以说啊，大部分的剧种都有这出戏的版本。那京剧白蛇传呢，文武开打，唱作并重，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拜拜。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昆曲的五毒戏聊到了京剧的混元和斩五毒，从白蛇传聊到了晴雯思善，这些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端午的驱邪避毒的民俗变成了戏台上的热闹与精彩。端午看戏看的是降妖除魔的痛快，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最后呢，董浩祝大家端午安康，百毒不侵。我们下期越听越有戏，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1点整。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出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进度蒸馏，
4: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5: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6: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7: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8: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进。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2: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了，不伺候这些球了，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
2: 哦，见他个瘪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打好了，等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
0: 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死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着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敲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嘛，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嘿，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
0: 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说完米兰就走了。就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1: 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就庄子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3: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地蹲在条桌子上说：“
3: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元，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了，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

0: 猪蹄子，拿去喂狗。
1: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就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一青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绝乱骂起来：“
0: 你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好货就该狠狠地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钢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
1: 他就终于忍不住了：“
0: 少皮干，滚！”“
2: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1: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地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0: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这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1: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
0: 少皮干，快滚你的！”
1: 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一青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0: 哼，侍奉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啥这香呢，再来一碗。”
1: 这天晚上，一青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一青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舅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0: 那个没良心的货，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1: 好多年以后，一青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她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她真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她就不让，她就不让，她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一青娥他舅来看过外甥女儿2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他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
0: 娃呀，
1: 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人下苦，就成不了人上人呀。
0: 易清娥不怕吃苦，可她做梦都没想到学戏会这样苦。
1: 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
2: 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
1: 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一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4-5天，县城就有3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
2: 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
1: 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
2: 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了。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都是老师的老师，用棍子打出来的。
1: 这些老师好像有一种报复心理，还真打，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个年轻教练用棍子抽得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女生们是女教练，但劈双叉下腰这些动作男教练也会帮忙。易清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30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易清娥已经下了10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易清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易清娥能忍，就是掉眼泪他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每天早上一趟工，晚上一趟工，下午是政治、语文、音乐课，最轻松的就是下午上课了，可易清娥听不懂，就觉得还不如练功，练功不打瞌睡，一上课他眼皮就老打架，老师用教鞭把他抽几回了，而且还罚了站，他觉得可丢人了。在这里他才知道啥叫干部子弟，啥叫城里人。干部子弟就是晚上腰里有钱可以出去买冰棍儿，有时候还能买烧鸡腿烧鸡翅的人。县城人就是随时可以回家，从家回来了还能带来水果糖、汽水、包子、炸面叶的人。 而易清娥没有

0: 这些只能吃大灶上的饭。大灶一天两顿，一般早上是糊汤，下午也是糊汤，隔一天的下午可以吃一顿蒸馍或者面条，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幸福了。在老家九岩沟，吃馍吃面都是要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在他们女生里面，有一个条件最好的叫楚家和。楚家和他爸是银行里的啥子头，他妈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听说他妈经常搞群众业余调演活动，不仅自己当导演，而且自己还主演，关键是还到地区和省上拿过奖，是连县上领导都要经常接见谈话的人物。他每次来剧团，对一般人都是代理不理的，但他每次来，黄主任即使不在跟前，也是要闻风赶到，陪着说话。楚家和也住大通铺，但被子、洗漱用品，甚至包括吃饭的碗，明显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妈让他回家睡，怕在这里有蚊子咬，睡不好。可楚家和咋都不，他喜欢这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热闹、好疯、好玩。他妈就硬给他的床上绷了一个蚊帐。楚家和的一切就越发显得跟别人不一样了。楚家和比易清娥大两岁，十三了，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城里人，但也能吃苦。老师给他劈叉搬腿，他会大声喊叫，可还是让老师搬。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楚家娥是个好苗子，眼睛大，脸蛋漂亮，个头高，条顺，一看就是当主角的料，并且人家嗓子也好。易清娥最多会唱三四首歌，而楚家和一晚上在宿舍里就唱出三十多首来，还说再唱十个晚上都唱不完，惊得一宿舍人都直咂舌头。不过楚家和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指挥人，尤其是爱指挥比他小的，动不动就让给他去打洗脸水，有时候还让他们去学校门口买冰棍儿，买就只给他自个儿买一根儿。易清娥都让他指挥过好多次了，反正指挥了他就去。易清娥记得娘对他说过，小娃勤快爱死人，有腿也跑不折的。在这儿，咱们不得不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了，因为几年后他就成了易清娥的初恋，他叫风萧萧。风萧萧他爸是县广播站的，听说也是个啥子头，说他爸平时爱写点啥，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呢，县城人都叫他风作者。风萧萧他妈是小学老师，风萧萧考剧团是因为他在学校就能讲故事，故事是他爸写的，他爸还带着他到省上参加过故事会呢。风萧萧这年十五岁，但个子特别大，鼻梁也特别高，他迟早修个小分头，梳得油光油光的，动不动还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朝上一甩，挺有范儿的。当然那时不叫范儿，私下里都叫臭美。除了练功以外，风萧萧爱穿一条军用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扎着海魂衫，脚上蹬着底子很厚洗得很白的白回力鞋。易清娥因为喜欢白鞋，所以有时会特别把风萧萧的鞋多看几眼，不过仅此而已。有好几年，易清娥都没敢跟风萧萧说过话，因为自打进剧团起，教练们就说风萧萧这娃是这个班男娃里的人烧子，一切的培养都要按主演进行。比如练功，他就可以不翻跟头，而把重心全放在架子功和唱功上。易清娥觉得 他自己是不配跟风笑笑这样的男孩子说话的，只有人家楚家和才能跟风笑笑一起吃饭、说话、逛街道。易清娥仅有的一回跟风笑笑的独处，是风笑笑把足球踢远了，让他跑快些去给捡回来。他捡回来了，可风萧萧却连正眼都没瞅他一下，就又飞起一脚把球踢出去了。易清娥在学校的两个多月里，胡彩香老师倒是来看过他几次，给他买了吃的，还买过一把蒲扇、一盒风油精，说宿舍太热会热出病来的。每次来，胡老师总要嘟囔他舅，说跟米兰那个狐狸精扯染不清嘞，还说黄主任也不待见舅，怕他迟早会出事的。易清娥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他舅到底会出啥事，反正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他记得自己走时娘叮咛过，说跟着你舅也好也不好嘞，你舅是个二杆子一根筋，小小的在家性子就硬的呀，你老爷打他棍子打断了好几根，他连动都不动嘞。你舅呀就是个遇事不拐弯的怪人嘛。易清娥又能拿他舅怎么样呢？他只能心中默念着，舅可不敢出事啊。他们在县中住了两个多月，就搬回剧团的院子了。可刚搬回去不久，易清娥他舅果然就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寻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集。易清娥他们是学校开学的时候搬回去的，专门为他们临建的宿舍仍然分为男女两大间，比学校教室挤了很多。尤其是男生，两人合一铺，一头一个，都躺下，就跟村里下红苕种一样，是密密麻麻的，一脚难插。女生虽然人少些，可东西不少，箱子又大，收拾打扮的一应物件都得有地方摆放，洗的内衣内裤也不好意思往外挂呀。几根绳子在房中崩来拉去的，就好像布了天罗地网，人进人出的，不是踢翻了谁的脸盆，就是碰掉了谁的镜子。楚家和说，
1: 咱既像演地道战，又像演地雷战的，要是都像易清娥这样的瘦鬼就好了，脸是二尺宽一溜，用一根指头蘸点唾沫就把脸给洗了，还连屁股都没长，两根麻杆腿端直插在腰眼上，我看再住上30个易清娥也还宽展的能踢鸡毛毽子嘞。
0: 他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好笑。易清娥的确活得简单，她也不占地方。自训练班开始后，她穿上公家发的练功服就没脱。

0: 我想过，除了出现汗霜，晚上洗一把，早上干没干好，他都重新穿上。上身是蓝半截袖，下身是蓝灯笼裤，脚上是蓝网鞋，腰上再扎上一条宽宽的蓝练弓带，既紧固又利落。在他看来，是好看极了，也舒服极了。其他的女生只要不练功，就尽量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楚家河，好衣裳可多了，一星期即使天天换都是换不完的。一青娥没啥可换的，就迟迟早早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人家女孩子都讲究个发饰，一青娥也不讲究，他把头梳得光光溜溜的，给后边绑个羊尾巴刷子就是了。有一次，他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绿发卡，没人时试着戴了几回，可漂亮了。但是到底没敢戴，怕舅骂他呢。他舅老说：“昌西是啥嘛？就是看你功夫咋样，嗓子咋样，可不是看你穿的咋样嘛。你就是打扮的再流里皮张的。”还叫东瘦一凉皮儿掌扣一保烟定啥用呢？他就说的凉皮儿和一包烟都是行话。凉皮儿就是身架子不好，动作不规范，表演逮不住同气节奏的意思。一包烟是说嗓子不好，张口发不出声，这是唱戏这行最要命的事儿。唱戏唱戏，不能唱哪儿来的戏呢？回到剧团院子里，易青娥一边跟着训练班学习，胡老师也在一边给他吃着偏晚饭，给他吊嗓子练发声。就说：“娃呀，你要把唱功这个段半给补上来，你的嗓子有点作嘛，唱戏这行做作音害怕得很。”舅说的左左音就是荒腔走板的意思，舅还有点担心。哎呀，这娃要是左左音就完了，将来只能改行给人家角儿拾鞋带了。舅说的拾鞋带就是给主角管穿衣服戴鞋帽的人。可胡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哎呀，娃是缺乏训练，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会好的。”他保证说一定能把易青娥这娃教出来。易青娥开始学习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儿特别多。先是闹地震，县城到处都搭了防震棚，剧团的院子也搭了好几个。剧团的防震棚都是用红红绿绿的幕布围起来，跟舞台一样高，但比舞台宽大，中间用一道帘子把男女给隔开，大家就把家安在这儿。天天有人说要地震，狗一叫大家就紧张一阵，猫一乱跑大家又紧张一阵。有一天院子里突然窜出一窝老鼠来，猫也是追，狗也是扑，吓得100多号人全都把包袱跨上肩，准备弃城而逃了。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是全城的地震观测点之一，上边每天都会有专人来监测水位，因而井边总是围着一堆人争论着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的水位，哪怕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一院子的波动。大家生活工作在防震棚中，但每个人的主要东西都还放在房里。剧团的年轻人多，好咋呼，有时候有人回房取东西，刚胆战心惊地摸进门，就有人在后面大喊：“地震了！”吓得那人连滚带爬地出来，才见一棚子的人都在以他的三魂丢了七魄为乐事。玩笑开得多了，黄主任就开始开会了，说谁要是再谎报军情，就以破坏革命生产罪论处。无论怎么闹， 对于孩子们来说，住大棚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有一天，大棚里的收音机突然说，毛主席去世了。易清娥是上过几天学的人，知道毛主席去世事情有多大。九岩沟老家的堂屋里也是挂着毛主席像的，可没想到他就在这样的大事上又出事儿了。毛主席一去世，黄主任就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并说排戏练功都算。前后院子的灯杆上，新架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哀乐，一团人都集中在房阵旁里扎花圈。易清娥的任务是用一根筷子把已经卷成花瓣状的白纸卷起来，一挤压，然后再从筷子上拆下来。白纸一卷一挤，不仅有了花纹，而且还自然翻卷了起来。老师们就把这些翻卷起来的花瓣拿去粘贴成一朵朵白花，然后绑到篾片棚的架子上，花圈就成了。整个房阵棚内外都在流水作业着。他看见他舅一直跟舞美队的人在一起，在棚外破竹消灭绑花圈架子。可就在第五天的下午，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集合开会声，通知得很急促很严肃，说是都到后院防震棚里集合，还一个都不能少。刚好学生们就在后院防震棚里住着，易清娥他们不过是朝拐角挤了挤，全团人就都进来了。紧接着黄主任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一个警察，像是出了大事。老师们都坐着，学生们都挤站在防震棚边上。易清娥一听说开会就有些心慌，好在他挤在角落里，个头又矮，踮起脚才能看见会场中间黄主任的大背头，缩下来就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存在了。不过他还是很操心着舅，他几次踮起脚来看都不见他舅进来，他心就越发慌得厉害。果不其然，是他舅出事儿了。黄主任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让把胡三元带进来。他舅胡三元是被两个警察带进来的，在易清娥看见这一幕的一刹那，一下子吓得尿湿了裤子。他急忙用两条瘦腿夹着，但尿还是顺着腿流了下来。好在没人注意，他是站在防震棚边上泼剩茶剩水的地方。他也再不敢朝中间看了，就那样把小脑袋勾得下下的听着。他终于听明白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胡三元却偷偷在房里搞娱乐活动。为了逃避监督，胡三元压低声音，是用一本书当板鼓在练着鼓艺的。他以为他做得很聪明，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早有群众把他盯上了。黄主任说，胡三元跳出来不稀奇，这种人迟早是要跳出来的，他早跳出来比晚跳出来好。最后一个警察宣布，把反革命分子胡三元捆起来。然后那两个警察把手中的绳子哗啦一抖，就把他舅五花大绑起来，推出了防震棚。易清娥再也支撑不住瘦身子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胡彩香一见，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她。胡彩香把易清娥抱到自己房里，易清娥嚎啕大哭起来。胡彩香看见娃可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过她还是紧紧地关上了门窗。易清娥说，她要回九岩沟， 他要胡老师无论如何把他送回去，他不想学戏了。胡彩香把他抱着，他挣脱下来，拼命朝门口扑。胡彩香又把他抱住，他还是别跳了下来。胡彩香只好挡在门口，蹲在地上劝他：“娃，娃，还有你胡老四呢吗？你怕啥？考上剧团不容易，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咋都比你在乡下活着强吧？你看你在乡下，隔一天能吃上一顿白馍，隔一天能吃上一顿面条吗？不行吧？可是在这儿，行。这就是那么多娃都要来考剧团的原因嘛。你能顺利考上不容易，可不敢把名额给糟蹋了。你舅不在了，还有我嘛，我就是你舅，就是你姨，就是你娘。平常有人啦叫我胡老四，没人啦叫姨叫娘都行。妈，一定要撑住，可不敢回去了，回九岩沟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知道不？啥事都是一阵子，撑过去一切就都好了。娃乖，听姨的话哦，还好好的学戏，有你姨在怕啥呢？易清娥被胡彩香慢慢劝得平复了下来，胡彩香硬给她脱了裤子，帮她洗了，安顿到床上，让她好好的睡一觉，自己把易清娥尿湿的裤子拿出去洗了。易清娥都不知道该咋出去见同学了，她想这阵儿宿舍里准是炸锅了，她真是把人给丢尽了，她都不敢想，一想就浑身抽搐，连死的心都有了。这天晚上，胡老师是搂着易清娥睡的。胡老师一直在说，在劝。胡老师说，人这一辈子可怜得很呢，啥事都精着点儿。他还打了好多比方，说了剧团和社会上的一些例子。哎，家遭不幸，可怜娃有的是，人家都撑过来了，你有啥撑不过来的呢？何况胡三元是谁？是你舅吗？又不是你亲爹亲娘。说起胡三元，胡老师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你舅真是活该，啥话都听不进，就是要逞能，也不知谁把他给得罪了，让人家点了炮，摊上这大的罪名。易清娥战战兢兢地问胡老师，舅犯罪了，人家会不会开我的会呀？不会的，他谁敢？谁敢，我就找他去。舅不在了，人家会让我回去的。你是正式考进来的，他能随便不要了？放心哦，放心，有姨呢。过了好久，易清娥才知道他舅惹的这场乱子，要不是胡彩香从中帮忙转腾，他还真的被辞退回家了呢。易清娥自从他舅被公安局带走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明显比过去蔫了很多。有一阵他几乎感觉浑身天天都在发烫，手抖腿颤心也颤，饭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本来就削薄，这下更黑瘦成了一把风干的柴火了。他好多次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
1: 我号鸡骨头马啥，咋还没清理嘞？
0: 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啥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啥是关中方言脑壳的意思，鸡骨头马杂，就是说人长得头大身子小，比例失调，不成材料的意思。胡彩香老师说，这些说他坏话的都是他舅过去得罪过的人，让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跟这些人打交道。 但是面对他的同学

0: 觉他还是要天天经历好几次卖忙扎背的折腾。在防震棚里，易清娥被挤在最边上的铺位，一进棚第一个就住着他。有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狗甚至跑进来舔过他的脸，他也不敢喊，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夜深人静时，他从幕布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着星星和月亮，想着自己的爹娘和羊，还有让人用绳子捆走的舅，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练功也没精神，迟早都活得恍恍惚惚的。他能感觉到整天都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他舅被公安局抓了，就好像他也被抓了一样。睡觉没人跟他搭铺了，吃饭没人跟他围圈圈了，练功更是没人愿意跟他组合了。就连劈双叉，他腿软是老替人背亏的，也都没人跟他挨着屁股了，就好像他浑身都很脏似的。连吃饭的碗、喝水的罐头瓶子，不仅没人动了，而且放在一起都不情愿了。而别的同学是经常要互相在一个碗里吃东西，捧着一个瓶子抢水喝的。易清娥也想一个人回房里，哪怕让地震塌死算了，可老师不让。他也曾偷偷回去住过一个晚上，半夜里被老师发现，揪着耳朵拎出来，罚站在地震棚外，直到天大亮。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早上，他们刚开始练功，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上街大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四人帮是啥？易清娥一点都不知道，但老师们都能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来。大游行是啥？易清娥也不知道，但老师们好像也都很熟悉。不一会儿，院子里就集中了几十个敲锣打鼓的，可惜他就不在里面了。磨盘大的鼓是一个在批判会上指着他舅的鼻子骂过他舅的人在敲，还有人在写大字，大字上写的是那四个人的名字，都打了红叉，然后把字别在一个横木条上。而所有演员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排练，排的是扭秧歌，嘴里一起喊着
1: 举国大欢庆，打倒四人帮。
0: 学员们基本都上了，楚家和和风萧萧甚至还在领舞的队伍里呢。有些没安排上跳舞的也安排打了彩旗，打旗的人也在练抬头挺胸正步走，一个个可神气了。但是没让易清娥上。有人说，这鸡骨头马杂就算了，出去打个旗旗儿都丢了剧团人的脸嘞，让他在家看门好了。他就一个人缩在别人瞅不见的地方，朝热闹处偷看着。十点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集合起来，敲锣打鼓的都穿着一身解放军服装，扭秧歌的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腰上还绑了一片一尺多长的红绸子，脸上都画了跟演出时一样的浓妆。有人把哨子使劲吹了几声，队伍才安静下来。黄主任拿着一个喇叭，后来易清娥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半导体。黄主任清清嗓子，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说，
2: 今天县城万人大游行，连附近的几个公社的革命群众都来了啊！县委县革委会对这次游行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剧团十分重视，让我们走在整个啊，记好了啊，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

0: 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3: 节日快乐呀，
14: 节日快乐呀，
13: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14: 今天是端午假期。
13: 哎，
14: 怎么又叹气了？
13: 端午假期咱俩干嘛呢？
14: 咱俩这不是上班的吗？给大家带来这端午的快乐享受吗？
13: 行吧，我们俩上班就算给各位的端午节礼物了。
14: 还说到端午节礼物啊，小霍，你有没有准备给我端午节的礼物呢？
13: 你还想要我的礼物？
14: 怎么啦？
13: 我送你一个真挚的祝福吧。
14: 但我觉得子就有点不值钱，你得送我点实际的。
13: 实际的？
14: 嗯，
13: 那我只有粽子了。
14: 粽子可以呀、啊。哎，说到这粽子了啊，我得问你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4: 你是蘸甜粽还是蘸咸粽？
13: 这个问题问得好。
14: 怎么呢？
13: 很容易得罪人。
14: 不要考虑得罪人的事儿啊，你就说你自己。
13: 你要说我呀，我爱吃无粽。
14: 什么叫无粽啊？
13: 就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我都不爱吃，我不喜欢吃那个黏黏的口感。
14: 哦，那你不是把这甜咸都得罪了吗？
13: 你不是说不要考虑得罪别人吗？不是，你光说我了。
14: 嗯，
13: 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14: 我呀，那是见风使舵。
13: 这什么意思？
14: 我妈死守甜粽阵地啊，喜欢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哎，说粽子就得吃香甜软糯的。哎，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口味啊，
13: 传统吃法没毛病。
14: 我爸呢，就是咸粽的拥护者。 啊，像什么五花肉啊、蛋黄的鲜肉粽啊，咬一口流油，那叫解馋。
13: 哎，各有各的喜好嘛。
14: 嗯，他们最后问我支持谁，
13: 那你怎么选的呢？
14: 我哪边都不站，我就负责站灶台。
13: 这什么意思呀？
14: 嗨，甜的咸的我都蒸，吃完甜粽我尝咸粽，最后撑得我直揉肚子。
13: 哎呀，感情你是爸妈两头讨好，自己肚子遭罪。
14: 主要是粽子的口味真是千人千味啊，咱没必要强求啊。
13: 那倒是，不过下面这二位他一定喜欢吃甜粽子。
14: 怎么呢？
13: 他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师傅叫江米小枣。
14: 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相声大保镖。
13: 哎，咱们来听听赵春田和于世德聊聊大保镖
15: 啊。这回我们说段相声，你看这个相声里头啊，有文哏有武哏。哎，文不加鞭武不扇多嘛。我们中国的文学呀，特别的深奥。
16: 是啊，
15: 中国的武术特别的深奥。
16: 哎，过去是保卫祖国，现在也是锻炼身体啊。
15: 提起文学来，我比较差一点，
16: 我没有什么研究。
15: 要是提起练武来，
16: 更差点喽。
15: 那我还是一位练家子。
16: 谁呀？
15: 我呀。
16: 您是一练家呗。
15: 哎，
16: 练吧，练吧，这脑袋都练得跟枣核一模似的，白练。
15: 怎么您说我长得比较瘦一点？
16: 哎，干嘛比较瘦一点？您这就够瘦的了。
15: 您说我长得瘦？
16: 哎，
15: 你不懂。
16: 嗯，
15: 练功夫不在胖瘦。
16: 是啊。
15: 哎，愣练筋长一寸，不让它肉厚三分。
16: 那是为什么呀？
15: 筋长有用，肉厚体沉。
16: 哦，
15: 讲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16: 唯独您也露不了相。
15: 冲你，今天我露一手。
16: 我露一手？
15: 哎，
16: 大唐拳。
15: 不，露一手气功让你看看。
16: 我气功？
15: 哎，
16: 这我可得开开眼。
15: 注意啊。
16: 嗯。
15: 嗨。
16: 嗯。这干嘛呀？
15: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16: 嗯，还得捧着他点儿。我还真怕。
15: 嗯，不但你怕
16: 啊，
15: 连我都怕。
16: 你怕的什么呀？
15: 我怕他折了。
16: 赶紧挂着。我怕他折了，那骨头扎着我。
15: 我练的是兵刃跟拳脚。
16: 哦，兵刃是什么？
15: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16: 嗯，
15: 什么带尖的、带环的、带链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我是样样
16: 精通。
15: 稀松？
16: 哎，稀松啊，稀松耳无眼啊，
15: 样样精通。
16: 哎，得精通。
15: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
16: 嗯，
15: 十八样兵器，你把它拿来，
16: 是
15: 一样一样，我把它
16: 练了，
15: 卖了，
16: 卖了。卖了我也会。
15: 拳脚分为两种。
16: 哪两种啊？
15: 内家拳、外家拳。
16: 这个内家拳是
15: 无鸡、有鸡、太息、两仪四象、行仪八卦。
16: 外家拳呢？
15: 少林弹腿、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小下的猴拳。
16: 嗯，
15: 我练的是猫孙狗斩、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送。
16: 这功夫我全没瞧见过。
15: 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
16: 内练的一口气是
15: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筋经。
16: 外操筋骨皮呢？
15: 金钟罩、铁布衫、朱砂掌、棉砂掌。这功夫怎么样？
16: 太好了。
15: 我不练。
16: 不练？
15: 哎，
16: 不练你说的干嘛呀？
15: 我练的功夫啊，在这儿
16: 头顶上。
15: 对。
16: 什么呀？
15: 这叫灌顶。
16: 哦，油锤灌顶。
15: 油锤怎么灌顶啊？
16: 脑袋上顶块石头，旁边站一人拿一大锤子，啊，开！就这一下，那石头粉粉碎，脑袋纹丝不动。
15: 那叫什么呀？
16: 练功夫。
15: 那叫玩儿。
16: 玩儿？有那么玩的吗？
15: 我不练那个。
16: 您练什么呀？
15: 我练的是火车灌顶。
16: 这火车怎么灌顶？
15: 拿我这脑袋撞那火车。
16: 哎呦，还得上车站里边去，拿脑袋咣咣撞。人家说要开车了，您赶紧躲开，
15: 站着
16: 啊，
15: 冯好，开着，
16: 开着，
15: 哎，
16: 火车开着愣拿脑袋撞，
15: 开着我还是有的撞，有的不撞，
16: 撞的是什么？
15: 快车我撞，
16: 那么慢车呢？
15: 不撞，
16: 怎么不撞啊？
15: 没劲呢，
16: 我马力不足，
15: 哎，在三道扬旗以外，
16: 嗯，
15: 我蹲裆骑马式
16: 啊，
15: 把气运到脑瓜门，
16: 是，
15: 这有名，
16: 什么名？
15: 这叫天花宝盖。
16: 哦，
15: 司机的冲我一拉鼻儿，哞。 知道怎么意思吗？
16: 让您躲开。
15: 躲开呀、啊、干嘛来了
16: 啊？
15: 照这儿来。
16: 照这儿来。
15: 离着火车还有四五尺，有起身来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瞧我这脑袋
16: 照旧
15: 碎了。
16: 哎，碎了，碎了我也会。
15: 那应当呢？
16: 应当是纹丝不动。
15: 你撞去，
16: 我隔不住。
15: 我也隔不住啊。
16: 哦，你也隔不住。
15: 练功夫投名师访高友，
16: 那倒是。
15: 提起我来无名白，提起我们老师来大大有名，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
16: 您的老师贵姓高明，他的先乡何处呢？
15: 家住在京西宣平坡下坎胡岭的人。让您这么一听，那就是一个。
16: 行了行了，别说了。哪儿？
15: 胡岭。
16: 北京西边那个胡岭啊。
15: 啊啊，对对对。
16: 胡岭令出干什么的？
15: 练马着呢。
16: 你别蒙我了，
15: 武术家。
16: 什么呀？胡岭令出卖粽子的。一到头五月节就来了，背一木头柜子，叫门小狗带大粽子。你怎么这唱
15: 的？您说什么？
16: 胡岭令出卖粽子的。
15: 胡岭嘛，竟出卖粽子的。
16: 哎，对了，
15: 那么阁下是贵处呢？
16: 北京的。
15: 北京的。
16: 哎，
15: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16: 都说相声谁听啊？
15: 都卖粽子谁吃啊？
16: 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5: 瞧不起人呢。就凭我师傅那名姓卖粽子。
16: 您的老师贵姓啊？
15: 姓姜。
16: 他那大号
15: 明米，字小枣。
16: 哎，还是粽子呀、啊、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15: 教了两个徒弟。
16: 都谁呀、
15: 啊、我跟我哥哥。
16: 您叫
15: 白糖的。
16: 你哥哥
15: 瞪着的。
16: 给俩小粽子啊。
15: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16: 哦，捋铁叶子，
15: 苇叶子，
16: 捋苇叶子干嘛？
15: 捋得了好包啊！
16: 哎，还是重的，
15: 捋铁叶子。
16: 对了，
15: 我师傅叫我们哥俩，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6: 叫徒弟就得了，干嘛送给丫丫的？
15: 丫丫他瓷实啊，
16: 还是重的。
15: 我跟我哥哥来在前的院儿，冲我师傅一抱拳，师傅
16: 啊，
15: 您叫我们小哥俩哪棚使用？我师傅问，你们哥俩这功夫练得怎么样啊？
16: 关心你吗？
15: 我哥哥没完呀，
16: 人家慎着。
15: 我说啊，成了
16: ，这话太大了。
15: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恼了。
16: 那还不恼？
15: 什么？成了，
16: 嗯，
15: 你们这个胎毛未干，滑牙嘴子未退，愣敢说成了，
16: 嗯，
15: 师傅我练了多半辈子，不敢说成，
16: 是啊，
15: 你这不是成了吗？
16: 啊，
15: 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16: 恼了不是？
15: 哟，师傅你不教了？
16: 别介，
15: 太爷不小了，
16: 跟你师傅冲太爷，
15: 话挤在那儿了，
16: 什么行为？
15: 我师傅一赌气呢，走了，
16: 上哪儿了？
15: 到了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16: 嗯，
15: 给我们哥俩报上名了，
16: 干嘛呀？
15: 让我们哥俩保镖去。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传枪递简。
16: 您还学罗成呢？
15: 忽听有人叩打我的柴扉，
16: 有人叫门就完了。
15: 外边何人疾呼？
16: 什么叫疾呼？
15: 小鸡子吃辣椒。
16: 没听说过何人打门。
15: 开开门，我这么一瞧，原来是前门外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16: 哦，
15: 我这么一听呢，露脸的日子到了。
16: 是啊，
15: 能够不去吗？
16: 嗯，
15: 跟我哥哥打定好了行囊包裹，随手家伙带好了。
16: 啊，
15: 到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店，
16: 是
15: 门口站着一位老达官，80多岁，胡子挺老长，精神过倍。
16: 啊，
15: 带领30多名，完全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
16: 嗯，
15: 胖大魁为瘦小精神，咳嗽都是踢脚。
16: 什么声？
15: 呸！啪！
16: 有那么合适的？
15: 老大官说：“不知二位镖客驾到，未从远迎，当面恕罪。”
16: 您怎么说的？
15: 我是岂敢岂敢，咱俩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恕个罪儿不？
16: 这是您吗？
15: 黄金台。
16: 哎，唱黄金台干嘛？
15: 犯了戏迷了。
16: 别犯戏迷，
15: 携手揽腕万里行。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
16: 啊，
15: 有一座楼3丈多高，不走楼梯儿，
16: 那怎么上去啊？
15: 且平地往上窜，
16: 要是窜上去，
15: 吃饭饮酒
16: 窜不上去呢，
15: 连水都喝不着，
16: 就是看看你们的能耐。
15: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上根剑，你提了一声筋儿，来一个八步干铲三用，蹭蹭蹭到楼底一跺脚，蹭，
16: 怎么样？
15: 上去了，
16: 这叫把式。
15: 我哥哥没动地窝，来一个旱地了拔萝卜，一滴溜，蹭，
16: 哎，蹭，别蹭啊！你先等等吧。那事儿叫什么？旱地拔萝卜
15: 啊！ 人那手功夫叫旱地拔葱，
16: 那地下什么不种啊？
15: 那不行，那功夫叫旱地拔葱。
16: 您是您，
15: 哎，
16: 旱地拔萝卜葱，
15: 萝卜葱啊，
16: 你一半我一半啊，
15: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萝卜拔葱，气得我胡说八道的。
16: 一滴梨油也上去了，这叫武术，该瞧我的了。
15: 嗯，
16: 艺高人胆大
15: 哦，
16: 不是三丈多高吗？
15: 是啊，
16: 来个花招，
15: 什么花招？
16: 炫个脚
15: 哦，
16: 啪啪啪，日劲儿大，上房了，
15: 人上房了，
16: 鞋，
15: 哎，鞋呀、啊。鞋怎么上房了？
16: 吼、哦，没钉鞋带，
15: 哎，钉带成傻小子了。你还练过呢？一推差点没趴下。
16: 这不是我没防备你吗？
15: 没听说过哪个武术家要打架了？你先等那儿，我先防备你。像话吗？
16: 忘了吗？
15: 不怎么样。
16: 我说来人呐！
15: 怎么样？
16: 搬梯子够鞋，
15: 真说得出来。
16: 梯子立在那儿了。我也爬上去了，
15: 这点起色，
16: 把鞋脱下来穿好了。
15: 嗯，
16: 到里边我一瞧，预备好了全羊大赛。
15: 哦，
16: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5: 嗯，
16: 老大官开始跟我们哥俩谈话。
15: 怎么跟您说的？
16: 这次请二位出山，并无别事，
15: 嗯、
16: 就是保堂镖、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有人敢保
15: 啊？
16: 独但北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敢否？
15: 您怎么说的？
16: 老大官，
15: 嗯，
16: 你且住口，
15: 对，
16: 休长贼人的威风，
15: 嗯，
16: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15: 就是，
16: 不就北边有贼吗？
15: 迎上前去，
16: 打南边跑，
15: 绕着跑啊，不像话。
16: 我说迎上前去，
15: 对了，
16: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下边见，
15: 嗯，
16: 一个垫步窜在炉窗，翻筋斗的跟斗，脚扎实地，四两棉花相防，
15: 这够多轻。
16: 我哥哥还一个坠流的架势，
15: 什么样啊？
16: 头朝下，脚朝上。离地还有四五尺，云帆转身，鲤鱼打挺，上身不摇，底身不晃，就跟一小猫似的。
15: 这功夫多好，
16: 该瞧我的了。
15: 嗯，
16: 还得露一手。
15: 露什么呀？
16: 我一抱脑袋，顺那楼梯叽里咕噜啪
15: 窜下来了，
16: 轱辘下来了。
15: 怎么轱辘下来了？
16: 爬着上去的呀。
15: 这满挨着呢。
16: 不是挨着，
15: 嗯，
16: 因为这个轱辘
15: 啊
16: 比走着快。
15: 没听说过，那轱辘会比走着快？
16: 要不今天你来得早呢？
15: 那我来的早呢，我是轱辘着来的似的，玩笑。
16: 行，二位过过号，
15: 过号是怎么着？
16: 练一练
15: 哦，
16: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15: 是，
16: 我哥哥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杆大枪来，
15: 大枪，
16: 可不能全叫枪。
15: 怎么？
16: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
15: 嗯，
16: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破兵之祖，花枪为破兵之贼，
15: 嗯，
16: 单刀为破兵之胆，大刀为破兵之帅。
15: 是，
16: 护手弓有四个字，
15: 哪四个字？
16: 胯下折栏。
15: 哦，
16: 扎了一趟六合枪。
15: 怎么叫六合枪呢？
16: 内三合，外三合。
15: 这内三合是
16: 心气胆，
15: 外三合呢？
16: 手脚眼。
15: 哦，
16: 有赞为证。
15: 什么赞呢？
16: 一扎眉攒，二里心，三扎七度四疗印，五扎科西六点九，七扎肩颈左右分。
15: 嗯，
16: 扎完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嗯，
15: 好，好枪法，
16: 好完了，该瞧我的了。
15: 对，
16: 我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口单刀来。
15: 哦，单刀，
16: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5: 对，
16: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15: 怎么着？您要练一练。
16: 哎，
15: 好，我们开个眼，
16: 瞧见吗？这好比是刀。
15: 对，哎，这先客气了，这叫刀啊。
16: 嗯，
15: 这是扇子。
16: 就你知道？
15: 怎么我知道？都知道。
16: 还是的，比方是刀啊。
15: 比方是刀，您这刀也太小了。
16: 那没办法，我那真刀没带着呀。
15: 您这真刀哪儿去了？
16: 我哥哥修脚呢。
15: 哎，修脚刀啊，那更大不了了。
16: 比方是刀，
15: 嗯，
16: 怀中一抱，
15: 哦，
16: 这有名。
15: 什么名？
16: 怀中抱月
15: 啊，
16: 站正了。
15: 是，
16: 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耳对肩，沉心服气。
15: 嗯，
16: 往后退一步。
15: 是，
16: 往前上半步。
15: 嗯，
16: 做一个罗圈衣。
15: 这干嘛呀？
16: 这叫礼节。
15: 还有礼节？
16: 外从学艺，先学礼。咱们这礼多人不怪。
15: 对，
16: 然后此地老师傅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这更改学习。
15: 是啊，
16: 瞧见没有？这是刀，
15: 嗯，
16: 这是刀把，这是护手牌，前瞧刀儿，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儿。刀就要手，
15: 嗯，
16: 踏背捋刀，夜刃八方藏刀式。
15: 这干嘛？
16: 这叫架势。
15: 还有架势？
16: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5: 对，
16: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5: 对了，
16: 净说不练腿把式，净练不说啥把式。
15: 就是，
16: 咱们是连说带练，
15: 哎，
16: 连合带要，
15: 对，
16: 连攻带料，
15: 哎
16: 哎。
15: 赶快买大力丸子。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买了别喜欢，买了别恼，穿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这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位。

0: 这干嘛呢？
1: 不是卖大力丸吗？
0: 不是啊，我这练刀呢。
1: 练刀你可嚷什么呢？
0: 该找我成名。
1: 怎么
0: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1: 哎呀，那可不能练了。
0: 不练啊，地下铺的是黄土。
1: 是啊，
0: 一照雨水是滑的，不留神来一屁股墩儿，那跟我师父江米小枣现眼呢。
1: 你就别提那老粽子了，
0: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1: 啊。
0: 这叫登平渡水，走谷粘绵，
1: 有轻功。
0: 雨是越下越大，我倒是越耍越欢。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卷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当院练刀，
0: 乌了背雨呢。
1: 刀呢
0: 扔当院了。
1: 嘿，轮刀不轮人呐。
0: 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1: 还叫好。
0: 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人家这是损你呢。
0: 我倒不理会，
1: 好都听惯了。
0: 请二位验验镖吧。
1: 验镖是什么意思？
0: 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到了后院我的密瞧啊
1: 啊，
0: 要不没人敢保呢。
1: 怎么了？
0: 四张八仙桌马严了
1: 啊，
0: 都是这么大，
1: 嗯，
0: 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哎，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劲？
0: 哎，这窝窝
1: 赤金的，
0: 面的呢，
1: 水窝窝没人吃。
0: 你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的瞧啊，
1: 按下珍珠玛瑙，
0: 还有窝窝籽呢，
1: 还有窝窝瓤呢。
0: 窝窝籽窝窝瓤挖出去，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1: 是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窝镖，
0: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
1: 谁喊？
0: 我喊的。
1: 我听听行吗？
0: 可以啊。
1: 怎么喊的？
0: 这么喊的。窝赶的是岳武扬威。
1: 对了，
0: 出齐化门，过东岳庙，走九亭宫，十八峪，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有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燕丘下店，三河县，邦郡、冀州、宗化州。
1: 嗯，
0: 到了喜峰口，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1: 该歇歇了。
0: 我说这可不行。
1: 嗯，
0: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1: 耍胆子，
0: 卖卖名望。镖车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前边一溜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
1: 啊，
0: 却听吱啪一声响箭，咋啷啷啷啷啷啷啷，一蹦锣声就碎，原来前边有了贼，
1: 还有贼了就完了。
0: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1: 嗯，
0: 我说哥哥
1: 啊，
0: 有事小弟父亲老哥几可用宰牛刀，
1: 对，
0: 小弟前去送个死。
1: 哎哎，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0: 反正得死一个呀，
1: 判命。
0: 哎，拉过我的牛来。
1: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0: 哎，骑牛可防骨。
1: 哪位骨啊？
0: 孙庞道志
1: 啊。
0: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会蹦啊。
1: 会蹦。
0: 嗯，
1: 一蹦多远呢？
0: 四十。
1: 两蹦呢？
0: 八十。
1: 买几年了？
0: 六年。
1: 蹦过几回？
0: 没蹦过。
1: 哎，好废物牛。
0: 废物牛。
1: 嗯，
0: 蹦过。
1: 卷上
0: 有一年我母亲病了
1: 啊，
0: 想吃通州酱豆腐，用着我这牛了。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啊。
1: 哎，
0: 一蹦到了。
1: 是。
0: 两蹦回来了。
1: 哎，
0: 多省事啊，
1: 来回用不了五分钟。
0: 哎，我就抱着小牛奔齐国门大桥。
1: 哎，您抱着牛干嘛呀？怎么那么傻呀？出门骑什么牛蹦？
0: 出门就放。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写哪儿说呀、啊？
1: 有哪儿算呢？
0: 齐国门大桥。
1: 哦，有哪儿算？
0: 哎，我们住在西单牌子，离齐国门还十里地呢。出门就放
1: 啊，
0: 一蹦到不了。
1: 那两蹦啊，
0: 过算了。
1: 合着您这牛标准就蹦四十啊？
0: 哎，到了齐国门大桥，那摆正了。
1: 嗯，
0: 我跟他说。牛啊牛啊
1: 啊！
0: 我母亲想吃通州酱豆腐，
1: 是
0: 一蹦呢可就到了，
1: 嗯，
0: 两蹦可就回来了。
1: 哎，
0: 你进中，我进校，
1: 是
0: 小牛点了点头，我飞身上牛，照牛框上啪啪两鞭子，
1: 嗯，
0: 小牛不让打，就听碗的这么一声 啊，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睁眼一看，瞧不见齐国门大桥了，
1: 到通州了，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的
1: 啊，
0: 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窜过去了，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抬过我的鞭子来。
1: 又错了。 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0: 哎，使扁担也防骨啊。
1: 又哪位啊？
0: 三打祝家庄石孝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0: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1: 人这有亮银枪，
0: 我这是五勾神飞枪。
1: 哦，
0: 我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对了，到了认识错了，是骑牛抱扁担，
0: 反正是这两样儿。
1: 哎，这话也对。
0: 到了两军阵前，冲贼一抱拳，
1: 江湖的规矩。
0: 豪贼呀，
1: 嗯，豪贼，
0: 豪贼，大爷呀，
2: 怎么管谁叫大爷？
0: 啊，那我一秧歌的，不就让我过去了吗？
1: 哪有那事啊？
0: 真是个狠心贼，不听这一套。
1: 哦，
0: 催马抡棍，我一看棍到了，拿扁担往上一迎，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扁担折了。完了，
0: 完了
1: 啊！
0: 枪露出来了，
1: 我还有枪呢。
0: 哎，牛马一错蹬，
1: 不对，二马一错蹬。
0: 我骑的是牛。
1: 哦，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什么呀？回马？哦，对了，您骑的是牛。
0: 一枪扎空了，让贼把枪头攥住了。
1: 哟，
0: 拿来，给我。
1: 嗯，
0: 他一只手
1: 啊，
0: 我两只手。
1: 对，
0: 什么？给你？
1: 不能，
0: 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没他劲头大呀。我这小牛会蹦啊，
1: 对，
0: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1: 就是，
0: 而小牛蹦啊
1: 蹦，
0: 倒霉，
1: 怎么了？
0: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排
1: 啊，这下算完了。
0: 这时候贼呀，圈马又回来了，棍又到了。
1: 哦，
0: 我说得，我命休矣，
1: 完了。
0: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背后还有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1: 是啊，
0: 蹭蹭双刀出鞘，我一拨这牛头，牛头对准了马面，
1: 考城隍庙的是啊。
0: 左手磕开贼人的棍，右手使那个海底捞月，就听砰声一声，红光出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干嘛呢？怎么买了捆芹菜啊？
8: 什么芹菜？哪有芹菜？
7: 这不是芹菜吗？
8: 这是艾草。
7: 哎呀，我以为芹菜呢。
8: 哪有大端午节的买芹菜的？你懂不懂啊？
7: 我以为你要吃饺子呢。
8: 端午我们吃粽子。这端午啊，家家户户不得挂菖蒲、艾草，驱邪避疫吗？
7: 嗯，
8: 孩子还可以佩戴五彩丝线编织的香囊。
7: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关于端午啊，我知道的还不少呢。
8: 是吗？
7: 嗯，端午有很多的风俗，像是龙舟竞渡，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图腾祭祀，之后呢又融入了屈原的传说，形成了非洲旧区的象征意义。
8: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7: 那是啊，
8: 我跟你说，有一段相声叫开粥场，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8: 这段相声又名三节会，是马三立先生表演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三节会吗？
7: 为什么呀？
8: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向老百姓施粥的故事。
7: 谁施粥呢？
8: 马大善人呢？马三立、王凤山。
9: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10: 京北顺义县？
9: 顺义县。
10: 哦，离北京90里地。
9: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10: 哦，
9: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10: 马坡？
9: 哎，对对对。
10: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9: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10: 是啊。
9: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10: 黄土马家，哎，
9: 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10: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9: 那能卖多少钱？
10: 那不黄土马家
9: 不是卖黄土
10: 啊？
9: 黄土马家
10: 怎么个黄土马家？
9: 由北京往北说
10: 啊，
9: 不论走多远
10: 啊，
9: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10: 是黄土地。
9: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10: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9: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黄土马。
10: 哦，这么个黄土马家。
9: 哎，
10: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9: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10: 嚯，都论里了。
9: 哎，对喽。
10: 哦，
9: 2000多里地。
10: 是喽。
9: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10: 啊，
9: 芜湖、上海
10: 啊，
9: 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10: 是啊，
9: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10: 啊。
9: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10: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9: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0: 嚯，
9: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10: 是啊。
9: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10: 啊啊，
9: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10: 啊。
9: 嘿嘿，姓马的吗？
10: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9: 哎，
10: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9: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10: 怎么不知道？
9: 不认识
10: 啊。
9: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10: 哎，好好好，
9: 那都不一码事。
10: 到这儿分得清楚。
9: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10: 哦，熟悉
9: 啊，哎，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10: 啊，
9: 王玉宝
10: 啊，
9: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10: 啊啊。

0: 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1: 啊，
0: 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1: 啊，
0: 什么这个关学增
1: 啊，
0: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1: 啊，曹
0: 单弦
1: 对，
0: 张守臣
1: 啊，
0: 小蘑菇
1: 的
0: 小蘑菇、
1: 啊、
0: 知道吗？
1: 知道，
0: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1: 哦，
0: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1: 啊，
0: 爱着他，
1: 叫堂会，
0: 哎，他们到堂会、
1: 啊，
0: 咱不说堂会，朋友，
1: 哦，朋友，
0: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1: 嗯，
0: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1: 嗯，
0: 唱几段，
1: 唱，
0: 我也爱着，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1: 嘿，
0: 玩玩，
1: 啊，
0: 啊，
1: 哎，
0: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嗯，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么两条什么呀？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1: 给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呢，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
1: 嗯，
0: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干呀。
1: 哦、
0: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
0: 嗯，
1: 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1: 哦、
0: 哎，一贵洁不贵华、
1: 哦、
0: 一鬓袍以呼和正而立而不耻者，亲有也与、
1: 嗯、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1: 哎哎，
0: 到马家
1: 啊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1: 住宅，
0: 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地，
1: 十里地，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嚯，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门。
1: 哎哎
0: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好好，
0: 你去一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0: 啊。什么叫哎、
1: 嗯、
0: 这个没有啊？
1: 啊，
0: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1: 啊、
0: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哎哎
0: 啊，
1: 好，
0: 对，咱玩几天，住几天。
1: 哎哎
0: 啊，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嗯，不，我不要、
0: 啊、
1: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你玩、啊、你玩啊，你在那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多
1: 还有花园。清清，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逛过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懂
0: 啊。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
1: 嗯，
0: 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嗯、
1: 啊、
0: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不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那金鱼
1: 啊，
0: 四五尺，
1: 哎，四五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了，四五尺金鱼，
1: 这么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家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什么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哎，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掉进去就转一圈，
1: 哦，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
1: 到外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六百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无力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嗯，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1: 耶，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包上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啊，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多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在银行取一月息去。
1: 啊，
0: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啊，拿着月息钱就差不离儿。这解决
1: 是。您打算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还谈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
1: 啊，
0: 净喝粥啊。
1: 啊，
0: 净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十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嗯，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乐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你看我吃
1: 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 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这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人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曾子曰。
1: 哎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
1: 一天三顿。
0: 哎，
1: 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1: 啊？
0: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1: 啊。
0: 给他东西，
1: 哦，
0: 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1: 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0: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哦，
0: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1: 哦，都给什么呀？
0: 五月钱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50，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这么点小粽子怎么吃啊？
1: 啊，多大？
0: 多大呀？
1: 啊，
0: 多大个儿？定做、啊，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哎，
0: 每一个粽子30枣
1: 啊？
0: 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
1: 哎，好，
0: 吃去吧。
1: 哎，
0: 50，
1: 啊，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肉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哎，这粥厂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
0: 哎，
1: 到了8月节，
0: 8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1: 哦，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6斤，我们家纯月饼30多斤，
1: 40来斤，
0: 这么大个，
1: 哦，
0: 这么大个，这么厚，
1: 哎呀，
0: 没馅儿，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哦，打，打，打，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0: 哎，
1: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
1: 哎哎，
0: 30来斤定做。
1: 哎，
0: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10遍，
0: 你尝尝，
1: 啊、
0: 你看看。
1: 哎，不对，10斤馅儿。
0: 我知道，你说十斤的我懂，10斤的
1: 啊，
0: 薄果的
1: 啊，
0: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退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十遍？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1: 啊，
0: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1: 啊，
0: 爱吃什么随便说。嚯，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的好了，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
1: 嘿，你想想带变
0: 枣泥来了，吃吧，吃着吃着，
1: 哎，
0: 南方有野子馅，
1: 哎，
0: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1: 啊、
0: 野子馅。说了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
1: 啊？啊，10遍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
0: 对，
1: 嘿嘿，
0: 这叫十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骨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哎，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的，定捞的，
1: 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啊
1: 哎。
0: 这八月节、
1: 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祭灶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
1: 还给腊八米？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全份。
1: 哦。
0: 每人给1斤江米。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糖饼，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确实，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是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伐木掉是伐麻，箬箬敲大锣，锣锣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啊，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啊，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三碗，中酥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波竹，一扫门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件，持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一张财度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的脚，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十二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铁山，二百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个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拌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农历5月初5，端午节。在这儿呢，先祝您端午安康。这端午节啊，咱们中国人讲究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饮雄黄酒。但您知道吗？老辈子人过端午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娱乐，那就是看戏，而且啊是看专门的应节戏。那您要问了，这什么是应节戏啊？哎，这就是什么节令咱们唱什么戏。比如说七夕啊，咱唱天河配；端午唱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端午斗五毒戏曲里的降妖记。先说说什么叫做五毒啊？这民间说五毒啊，指的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动物。端午节前后呢，天气很热，这五位啊就出来溜达了，所以老百姓要贴五毒图，饮雄黄酒，驱五毒。可这五毒到戏台上啊，不但没被赶走，反而成就了一门绝活，那就是五毒戏。哎，您要问什么是五毒戏啊？这就是用人的身体动作去模仿这五种毒虫的形态。您想，蛇怎么爬，蜈蚣怎么走，蛤蟆怎么跳，演员把这些动物的特点画到角色身上，那演出来叫一个绝呀。咱们昆曲传子辈的老艺术家王传松先生就说过啊，老先生教五毒戏的时候，先挂一副钟馗驱五毒的立轴，让学生呢把五种毒虫的样子看清楚，然后再教戏。那这王传松先生说的五出戏啊，是下山当中的小和尚的蛤蟆行，问探探子里的蜈蚣行，还有道甲石谦的壁虎行，戏书别兄武大郎的蜘蛛行，以及杨赌张母的蛇行。那么戏剧理论家翁偶虹先生说的五出啊，那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他呢说的是起步问探的探子是蜈蚣啊，那石谦道甲的石谦呢是蝎子，活捉张文远是壁虎，义侠记的武大郎是蛤蟆，说穷杨赌的张婆是蛇。哎，这说法略有不同，但核心是一个，那就是用身体去演毒虫。哎，咱们一出一出的来聊。先说蜈蚣啊，昆曲连环记里有一折叫问探，故事说的是吕布奉董卓之命去打仗，派出一个探子出去打探军情，探子回来之后呢，拿着探子旗在台上是左右蹦窜，上下腾挪。您琢磨琢磨，这像什么呢？像不像一条大蜈蚣在草里边爬，又快又没有声音？最绝的是啊，这探子的脸上的脸谱图案就是一只蜈蚣，把毒虫直接画到脸上，锣鼓点一催，探子在台上满场飞，那叫一个利索。老先生们管这种呢叫蜈蚣行，不是真演蜈蚣，是把蜈蚣那种快悄悄有毒的劲儿画到人的身上。

去

0: 传，十六唱罢，
1: 书公
0: 提
1: 信封
0: 一阵，
1: 飞舞里
0: 和
1: 国内红人
0: 胜。

疼。

那是嗖嗖的一点声都没有啊。石签的动作里呢，有倒行、拿大顶、蝎子爬。蝎子怎么走？尾巴翘着，身体弓着，石签在房梁上就这么走。有的说法啊，管这出就叫壁虎行，有的叫蝎子行啊。甭管叫什么吧，核心就俩字儿：轻巧。第三出，蛤蟆，这个最好理解。王传松先生说的下山里的小和尚本无啊，这个小和尚啊，从小出家，扫地、点蜡烛、挑水、做饭，什么都干。他蹦蹦跳跳，手忙脚乱，见了香客，一双大眼睛瞪起来，活像一只蛤蟆。翁偶虹先生说的则是《义侠记》里的武大郎。武大郎咱们知道，上台要扎三件胖袄，一只陶罗冲击胸，再做矮子功啊，整个人是圆鼓鼓的，活像一只蛤蟆。不管是哪种说法呀，都是把蛤蟆那种圆笨可爱的劲儿演出来啊。注意啊，这不是丑化角色，是艺术夸张，用动物的形态来衬托人物的性格。

亲那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是我命犯故乱，丧落九岁，难医得过。为此，将我生日空门。记得那日，我一进山门，见了师父，我就深深扎过一。师父他就对我。

第四出活捉啊，这出戏呢是张文远啊，我们知道这张文远是宋江的同事啊，跟这个宋江的小妾阎婆惜啊私通，后来阎婆惜被宋江杀了，死了还惦记着张文远，变成了鬼魂来找他，最后把他也勾走了。张文远呢被鬼魂吓得是毛骨悚然，战战兢兢，演员就要演出拱肩缩背的样子，您琢磨琢磨，这像什么？像不像这壁虎贴在墙上缩着不动？哎，这就是壁虎形。最后一毒蛇，哎，可能有人问了，蛇那不是白蛇传吗？白娘子小青不都是蛇吗？哎，昆曲五毒戏里的蛇呀还真不是白娘子，是羊毒里的张婆。哎，那这位张婆是谁呀？窦娥冤里那个误和张驴儿下毒羊肚汤的老太太，她中毒之后身体卷曲翻转，闪吐舌头，拖着身体匍匐蛇行，演员呢要用身体把濒死之人的体态演出来，就像一条蛇在地上扭，这个表演难度非常高，要在地上翻滚盘旋搅动。王传松先生说过呀，这段表演里有一种蝎子步，肚子挺起来，两肘两足着地，头颈伸得长长的，就像蛇一样在地面上曲折游动。

金岁月中金月头，女神十里做金欧，能张绿啊一心向谋杀个查来他不还不就你个色彩，唯有我个鼻子个的我家家嘛也还干不哦，这是物资下水呀、啊！哎，方才我看起头，我家家起码养多，像别个擦烂他不也吃养多汤？哎，你让我等你傻孩子端出来嘛，我水。

0: 金穗梅，众口难调。
1: 哎呦，邓老家家，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字啊？
0: 羊肚汤。
1: 哦，羊肚汤，是把你补补补身体的？
0: 真是。
1: 哦，那么你还能上个位的呀？
0: 莫有。
1: 哦，我晓得这，你是发起眼的，那么你让我帮你来上。
0: 待我放下。
1: 哦，那么放我来嘛，这。放回来嘛，这
2: 听到这儿您发现没有啊，昆曲五毒戏的五出啊，大半来自水浒传，像石迁道家、义侠记都是水浒故事。为什么呀？因为这水浒里头写的呀，就是江湖豪杰、市井百态和丑角五丑的路子特别对路。
3: 江顺儿来自
4: 爷爷，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2: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4: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2: 走着。
5: 不日园林，怎知春色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那么说完了昆曲的五毒戏啊，咱们再往大了说，除了昆曲，其他剧中有没有端午的应接戏？那感情太多了，而且这些戏啊，还是从清宫里头流出来的。您知道吗？清代皇宫里过端午啊，那可是要大张旗鼓唱戏的，一般从五月初一唱到初五甚至初六。宫里的端午戏分两种，一种叫做疑点戏，故事性不强，主要是烘托节日气氛，比如说灵符祭祀、驱邪应劫、正则成仙等等。另一种呢叫做观赏戏，故事性强，场面热闹，最著名的就是铲道除邪，也就是混元和。混元和这出戏啊，那可真有的说了。它原本呢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传奇，嘉靖年间进了清宫，被改编成端午应节戏。故事讲的是嘉靖皇帝召江西龙虎山张天师进京，路上呢遇到了金花娘娘派来的群妖拦路，五毒这回可是全来了。张天师用自己的法宝混元盒是一个一个全给收了。您说这跟端午驱五毒的民俗是不是它是严丝合缝呢？再来说啊，这光绪24年，京剧前辈于菊生从宫里偷偷的借出了这个铲道除邪的本子，改成了8本京剧混元盒。五月初九在北京广和楼连演8天，那场面据说是盛况空前。那说到混元盒啊，就不得不提1927年北京第一舞台的那场大义务戏。那天演的是混元盒头本金花巨妖，您猜猜都有谁？陈德林扮金花娘娘，杨小楼扮蜈蚣精，尚和玉扮壁虎精，四大名旦梅上成群全都来了，分别扮演金蟒精、蝎子精、白狐精、黑狐精，郝寿臣、侯喜瑞两位花脸大家演青石精和白石精，后来又加了一位小翠花扮演蜘蛛精，九妖变十妖。嘿，您听听这阵容，放到今天那就是顶流中的顶流同台啊。那可惜的是啊，这出戏到上世纪40年代就基本上淡出舞台了，人物太多，行头太复杂，慢慢的也就没人演得动了。除了这个混元盒啊，上世纪40年代著名的妇联成社还推出过一出斩五毒，也叫做五判官。这出戏怎么演呢？五行演员扮成蛇、蝎子、蜈蚣、蛤蟆、蜘蛛，在台上演完呢，上来五个钟馗，每人拿一把宝剑，跳判斩五毒赐福。您想想，五个钟馗同台，那场面得有多壮观呢？当然了，说到端午节啊，这个端午戏怎么能少得了白蛇传，对吧？端午节的习俗里有一项是饮雄黄酒，而白蛇传里最关键的情节转折呢，就发生在端午节白娘子

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把这许仙给吓死了。这出戏啊，昆曲有，京剧有，秦腔有，越剧有，可以说啊，大部分的剧种都有这出戏的版本。那京剧《白蛇传》呢，文武开打，唱作并重，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进去拜访。

说到这端午节的应节戏啊，还有一出啊，就是晴雯思善。这出戏可是梅兰芳先生的得意之作了，戏名叫做千金一笑，《红楼梦》里晴雯思扇子的事儿就发生在端午时节啊。再来比如说这个地方戏里头也有不少啊，像这个柳子戏玩会跳船是全本龙舟会里的一折，直接写的就是端阳佳节钱塘江畔看龙舟。

0: 城会上。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从昆曲的五毒戏聊到了京剧的混元和斩五毒，从白蛇传聊到了晴雯思善，这些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端午的驱邪避毒的民俗变成了戏台上的热闹与精彩。端午看戏，看的是降妖除魔的痛快，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最后呢，董浩祝大家端午安康，百毒不侵。我们下期越听越有戏，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

0: 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孙权心想，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历时四剑，卧石如虎，野草烹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啊。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

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乾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国太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太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是啊。”孙乾点点头：“四将军，您想的周到啊，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嗯，此计甚好。”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太。”乔国老就上吴国太那儿去了，跟国太这么一说，国太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的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太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还有500士卒呢，恐怕咱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就是闹事啊，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国太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都搬来吧，500人搁得下吗？1500也搁下了。”就这么着呀，刘备他们离开了馆驿，就搬到这书院来了，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这回安全多了。乔国老啊又来找国太来了，说：“国太，亲已经定了，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太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嗨，国太，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太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太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10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

0: 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裴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谁敢上这儿闹来？啊！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这儿闹洞房，小心脑袋，所以挺肃静。哎，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就奔这洞房来了。刚走到这洞房门口这儿，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啊，只见房门前是密摆刀枪，吓得刘备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他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这回连国泰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嗨，刘备赶忙回头找，找谁呀？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赵云哪儿去了？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儿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哦，贵人那儿哆嗦呢，吓得，哎呀，您这是怎么了？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这是何意啊？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平常啊，他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倒觉得挺奇怪，怎么回事呢？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打了半辈子仗了，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真是个怪事。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散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嚯，这位刘备真大方啊，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
1: 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
0: 哎呦，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呐。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啊！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啊！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呐、啊，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啊，哼，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太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太知道。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生气呢？雁没打着，还让雁把眼给牵了。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趟。他吩咐人备马，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把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教客顾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哦？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呀、啊，哎，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
1: 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呢，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东，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现在他都50来岁了，您真要盛祝公事，多送美女完好，丧其心志，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着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啊。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的很对呀、啊、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祝公事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到牡丹花、荷花、菊花、腊梅，天上飞的什么孔雀、大鹏、鹦鹉、八哥、辣嘴、画眉、山喜鹊的老家贼，就是那麻雀。动物呢，有狮子、老虎、大象、狗熊、斑马、长脖鹿，直到金丝猴。水里边浮的金鱼、鲤鱼、海豹、河马、乌龟、田鸡，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实在不好逃唤。屋里摆着的古董玩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吹的拉弹的呢，笙管笛箫，吃的喝的呢，那就更甭说了，除去龙肝凤胆，是应有尽有啊。哎呦，不，这东府给布置的呀，是无一不全呐。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赵云他们怎么办呢？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没人给往里回禀啊。刚一到这儿，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说话还非常客气。将军，您不是要见贵客吗？要见贵客倒是可以，不过现在呀、啊、他没有时间，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赵云下午又来了，现在呀、啊、他正在赏花呢，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是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来几趟见不着，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孙权先生哪儿去了？回荆州了。回荆州干什么去了？去报喜去了。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孙权就走了。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总这么待着不行啊，干脆练武得了。没事啊，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赵云想啊，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哼，等了一个半月，刘备也没召见他。刘备啊，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他在这儿心志已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刘备心智已丧，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全都扔到脑后去了，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可是日月如流啊，眼看呢就快过年了，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哎，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不想回荆州了？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那哪行啊？您这么一来，我怎么回去交令啊？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岂有此理呀？赵云这么一着急，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这计策已经实施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军师说的明白，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想到这会儿，他把从人打发出去，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他一看，连声称赞，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啊。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这计策多妙多高啊！啊，我呀按计而行。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吩咐一声更衣，换好衣服，他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又过来两个军校，啊，赵将军，您来了。赵云一看，又那俩，还想跟我穷对付。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赵将军您来了。嗯，您有事儿吗？
3: 我要见我家主公。
2: 哦，哎呀，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骏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您是不是等到晚上来？赵云一听晚上来，那我还不如明儿个来呢。
3: 对，明儿来更好。您先忙着，过几天您再来得了。
2: 你们躲开我吧你们。
3: 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了，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
2: 噔噔噔噔噔噗噗，哎呵，我说赵将军您慢着点啊。
3: 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闯进第一道门呢，二道门都没敢拦呐。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刘备啊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脚底下踩着脚炉，手里边捧着怀炉，哎，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
2: 嘿，刘备这酒喝着，听着音乐是挺美啊。他夸嚓一下赵云进来了。嗯，刘备一看，哎呦，四弟，多日未见呢，来来来快坐。 赵云心说，难得您说这句话呀，多日未见，我倒想见呢，见得着吗？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
3: 主公不得了了
2: 啊。刘备一听差点把酒杯扔了。
3: 四弟，什么事使得你这样慌张？
2: 赵云装作机密的样子往前一探身。
3: 主公啊，您还在这儿安然静坐开怀畅饮呢，了不得了。曹操曹孟德呀，要报赤壁之仇，他从打许昌率领50万精兵兵取咱的荆州，诸葛先生军令已到，让咱们赶快回城。

说着，赵云就把刘备给拉起来了，往起这一拽呀，咵嚓一下，那手炉也掉了，脚炉也翻了个了，酒壶酒杯也躺下了。要说赵云可不是猛张飞呀，那是一个精细人。嗨，今天这叫逢场作戏，假戏得真唱，得特意造出这紧张气氛来，显出那个惊慌劲儿来。赵云这一来呀，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慢来慢来。刘备一想，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你看，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赵云一听，什么？跟夫人说一声？主公啊，您不想想，您要跟夫人一说，他能让您走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回去军师见怪下来，那倒是小事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就要被曹操所占了。主公没工夫说了。哎，不行不行，四弟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好，我在这儿等着，您去说夫人在哪儿。你四弟你等等，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刘备一想，我这得好好想想啊，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您别站在这儿啊，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赵云一想，那好，我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转身出去了，站在廊檐下，赵云差点乐了，心说别笑，一笑可就假了。我在这儿听一听，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他这才一摆手，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发走了，他就奔里屋来。来到里屋，这么一看，孙夫人呢，脸冲里那儿坐着呢。刘备心说不错呀、啊，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夫人没听见。他想到这儿，敲门灯的他也坐那儿，坐在那儿啊。这刘备是有两下子，他有一个特技啊，什么功夫啊？就是哭，他想哭就哭。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鼻子这么一发酸，吧嗒吧嗒，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孙夫人回头一看，哎呀，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哎，刘备轻轻叹口气，夫人有所不知啊，刘备自幼孤苦一人，远离家乡，远离双亲啊，飘荡四海，到处为家，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死不能祭祀宗族啊，心中非常闷郁，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啊。说我想念双亲，双亲不在了，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为这个心里难过。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乐了。哎呦，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刘备那儿哭了，他怎么乐了？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感情方才赵云跟刘备说的那话呀，夫人全听见了。夫人再看他这一哭，把孙夫人给气乐了，说丈夫，这你就不对了，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满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哎呦，刘备的眼泪回去了，心说坏了，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这怎么办呢？这他这么一着急，眼泪又下来了。要说刚才那眼泪是假的，这回是真的，不单哭了，这位刘备腿一软，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在甘露寺给国太下跪，跪丈母娘，广听大众，并不寒碜。现在在这儿跪呢，在这儿跪没什么，屋里一人没有。据说这种跪拜啊，不单单是刘备，还有些人物。

0: 反正谁也没看见，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刘备是边哭边说呀，说夫人既然知道了，我也不能再隐瞒了，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我必须得回去，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我想带您一块走吧，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被进退两难，为此伤心呢。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赵云打外边进来了。怎么回事啊？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不是，他进来催来了。主公，咱们还是快。哎呦，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怎么单这会儿进来呀？这个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赵云也不必回避了，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如果丈夫你回荆州，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有一样啊，
1: 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
0: 是啊，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孙夫人明明知道啊，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儿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孙尚香夫人是深明大义呀，不单想着跟刘备一起回荆州，而且还想了一个脱身之计。孙尚香文武全才，深明大义，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呀、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姜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太的时候可以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从打定计之后，这就开始收拾东西，能拿走的呀，是尽量全拿走啊。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 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出来，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打点细软。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啊，那是郡主孙尚香啊，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何况是这位郡主了。大收拾了好几天，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赵云那边在书院准备啊，更机密，还是吃饱了到时候去练兵，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到了大年初一这一早，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很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就等着给国太拜年了。孙权在五龙阁是大会文武啊，除去都督周瑜、周公瑾，大概其都到了。刘备和夫人先来到这盒拜见孙权，孙权这客气啊，孙权这些日子心情特别舒畅，为什么呢？周瑜这一计成功了，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第一个老国太先乐，哎呀，仲谋，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哎，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太够说了。哦，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孙权听着高兴，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困死在我江东。过不多久，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
1: 哎呦，说我有请。
0: 说着，孙权亲自由五龙阁中接出来了，一见刘备，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孙权把刘备夫妇请进来和文武百官会见，在这儿坐了片刻，孙尚香一想，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咱们得见母亲去啊，跟母亲说明之后，他老人家一答应，咱好赶快走啊。刘备点了点头，兄长，我们要去拜看母亲。
1: 哦，
0: 那赶快去吧，我就不陪了。孙权把刘备夫妇给送出去，然后他是大排筵宴。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到长寿堂来拜见国太，老国太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儿子孙权来了，文武也都给老太太拜过年了，现在就等姑爷和姑娘了。来了，老太太喜出望外，刘备夫妇向老国太拾了大礼，拜了年，嚯，把老国太给乐的，赶快赐座呀！刚要吩咐备酒，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咱们娘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哎呀，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高兴。刚要准备酒饭，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的，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
1: 哎呦，
0: 老国太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母亲的，皇叔离家太久了，双亲的坟墓在涿郡，常年不能扫墓啊，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
1: 哦，
0: 老国太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这何必烦恼呢， 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我告诉他们，在江边设一座祭坛，让玄德呀在祭坛上望北遥祭宗祖啊。女儿啊，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这是个应该做的事。你呢是做媳妇的，虽然你没跟玄德回过老家，
1: 你那没见过面的公婆又都过世了，
0: 尽管是这样，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真挺痛快。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嗨，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您不必派人修祭坛了，我们东府有人，女儿我去安排吧。老太太一听，好，你们呢别过于劳累，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赶快就回来，娘我等着你们，咱们一块儿过年。老太太还盼着呢，盼着闺女姑爷一块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不是有儿子吗？儿子孙权太忙啊，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啊、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就您这位爱女呀、啊、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国太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急急忙忙回到东府，把后门大开，赶着车辆就出来，大小车辆20多台啊，那箱子柜子都满了，拉的都是什么呀，细软之物，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不是已经说了吗，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就奔城外来了。赵云呐、啊，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看主公和郡主来了，当即合兵一处，打马扬鞭，催动车辆，啪往，奔荆州方向。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字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叛逆者，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回望乡土风物，有的描摹都市日常，还有一类作品则将目光投向那些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人性的微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作品，作家毕瑜的中篇小说《叛逆者》，以及2021年由这部小说改编，在央视八套播出后引发广泛热议的同名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一个年轻人在暗夜中寻光而行的成长历程。

0: 毕鱼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70年生于浙江嘉兴，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民国历史，以冷静克制的笔触描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代表作有《邮差》《叛逆者》《江河东流》等，其中《邮差》被改编为电视剧，《叛逆者》于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同名小说集，收录《叛逆者》《邮差》《绿画甲》《胭脂》四篇作品。2021年改编自《叛逆者》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引发观剧热潮。该剧由周游执导，朱一龙、童瑶、王志文、王阳、朱珠等主演，播出后收视率一路攀升，成为当年谍战剧的口碑之作。
1: 我们站出过重大的

1: 即使内部，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永远没有百分之百可以信任的人。
2: 马上离开，
3: 晚了一步，
2: 那又跑了，
3: 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
2: 屋里的人也没别人，咱俩就别演了。哼，林丹生这个人，你想过吗？
1: 你们怀疑我是共党的奸细吗？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就是别人的地方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坚定地走下去。
2: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呀。这份情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
3: 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2: 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必胜！
2: 国将不顾，民不聊生。 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叛逆者的故事始于1936年，国民党复兴社干部特训班学员林南生因情报专业成绩优异，被特务处上海区站长陈默群选中带往上海，参与抓捕潜伏在复兴社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卧底邮差。这个出身贫寒，在师范学院接触过进步思想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抛入了一场他尚未完全理解的暗战当中。毕于在创作这部作品前整整10年专注于民国背景的小说创作，尝试让文字呈现出电影般的画面感，在故事处理上更接近电影的表述方式。他曾说，小说是真实的谎言。这种对历史细节的考究与对人性真实的追问，让叛逆者中的每一个场景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人物都站得住脚。毕于对林南生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也不是纯粹的反派工具，而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普通人。他的叛逆不是一蹴而就的信仰转变，而是在一次次目睹真相、经历失去之后，逐渐看清道路的选择。毕于曾在采访中表示，这个小说中所谓的叛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林南生在茫茫暗夜里寻找那点光，在血雨腥风中寻找光明，最终走向光明。他同样是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

1936年，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工作站，一个带着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档案室，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场猫鼠游戏中最关键的棋子。从特训班的操场到上海的街头，从审讯室的阴影到舞会的灯光，一个年轻人在信仰与怀疑之间徘徊，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挣扎，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叛逆者必于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谍海风云，这部作品以信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

暗夜抉择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在枪声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个叛逆者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毕瑜的中篇小说《叛逆者》，以及2021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毕瑜的创作理念是将谍战从类型套路中拉出来，作为真正的人性考场进行书写。毕瑜表示，自己写的这些东西，谍战只是外衣，他更多是想写人，写人的多重性、复杂性，写民国谍战。毕瑜坚定地认为，他写的只是谍战者的片段人生，他可以发生在那个时代里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段动荡的岁月里。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林南生从特训班学员到成熟特工的职业成长，另一条线是中共地下党邮差顾慎言在敌人内部的潜伏坚守。毕瑜表示，他想写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对照，年轻人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出路，中年人如何在诱惑中守住底线。上海滩的霓虹灯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叛逆者》的第一章，林南生的长官顾慎言给他布置了一场刺杀任务。

当天晚上，在东亚饭店的一间套房里，顾盛言亲手为他倒了一杯白兰地，笑着说：“压压惊吧。”顾盛言是林南生的长官，也是他在特训班时的教务主任，他把无数的热血青年培养成党国的特工，但自己却始终像个优雅的绅士，喜欢听交响乐，喜欢唱京戏与下围棋，有时还会在房间里用法语吟诵波德莱尔的诗歌。他在仔细听完林南生说的每一个字后，把夹在指尖的雪茄掐进烟缸，说：“找机会你再去一趟，就说我要跟他见面，时间地点由他来决定。”林南生想了想说：“今天他没把我扣下，也许就是为了钓你这条大鱼。”“那就让他钓吧。”顾慎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在刀尖上跳舞。”汪精卫在南京另立政府不久，他的军政顾问忽然来到上海，在参加完日本驻沪海军司令部的会议后，他还将出席一场为和平建国军筹款举行的答谢舞会，这是唯一的机会。那天顾慎言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张照片，说：“这天我们已经等了两年。”林南生知道这个人在日本陆军部花名册上登记的名字是上村敬，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童自重，在军统的暗杀名单里排在第21位。这应该是外情组的工作吧，林南生说完就有点后悔。自从军统上海战场投敌，行动部门几近瘫痪。他今晚就回南京，顾慎言说：“我们没时间去外勤组调人了。”林南生说：“问题是，我从没杀过人。”“但你知道怎么杀人。”顾慎言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大街，缓慢而坚定地说：“有些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林南生只有半天的时间做准备，他回家在浴缸里放满热水，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把自己浸在浴缸里，一直到夜色降临才起来擦干身体，刮干净脸，换上礼服。他拉下窗帘，打开屋里所有的电灯，站在屋子中央看了一会儿，在转身拉开门的同时，掏出钥匙扔在地板上，然后轻轻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跑下楼梯。林南生赶到红房子西餐厅，才发现前来跟他接头的人是蓝小姐，她是闻名沪上的交际花，许多阅历牌上都印有她的芳容，但今晚她是林南生的助手，负责把她带进会场，提供武器与掩护撤退。他对林南生讲完全盘计划后，一指桌上的牛排说：“吃吧。”林南生顺从地点了点头，拿起刀叉吃到一半时，他忽然说：“我最喜欢这里的煎牛排与蘑菇汤。”林南生愣了愣，抬头看着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却再也没有胃口吃完盘子里的牛排了。答谢舞会在华茂饭店八楼大厅举行，这是一场汉奸与亲日分子的盛会，楼下的八角厅里站满了验收勤俭的便衣，他们彬彬有礼，同时也对每个进入电梯的男女进行仔细搜查。童自重的到来把舞会推向高潮，他在一片掌声中开始发表演讲。蓝小姐转身去了女兵化妆间，出来就把一支手枪插在林南生的后腰，然后用手搭在那里，就像是一位温顺的恋人把脑袋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掌声再次响过后，天花板上的灯光渐渐暗去，音乐像潮水般涌上来。
蓝小姐掏出一块手帕，轻柔地擦去林南生鬓角的一丝汗迹，在他耳边说：“来吧。”说完，他拉着林南生步入舞池，两个人再也不说一句话。按照计划，林南生将在与佟四仲擦身而过时掏枪射击，然后跑上11楼，在那里的一间客房里度过一夜，第二天离开饭店。可是还没等他们接近佟四仲，舞池里的枪声已经响起。一个男人推开他的舞伴，一枪将佟四仲射倒后，在女人的尖叫声中又朝他身上补了2枪，然后往佣人通道的方向跑去。但是佟四仲的保镖们冲进舞池，子弹在瞬间追上了他，男人一头倒在舞池的边缘。林南生慌忙扔掉手枪，拉着蓝小姐混入人群，却没有跟着他们往下跑，而是上到11楼，一直到了那间客房，还紧紧地拉着蓝小姐的手。蓝小姐慢慢地抽出她的手，拿了一件浴袍去了卫生间，出来后脸上已无丝毫的惊惶之色。林南生说：“如果不是那个人，死的一定是我。”“不会是你的。”蓝小姐摇了摇头，爬上床用被子裹紧自己。确保林南生安全的撤离，必须时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蓝小姐今晚任务中的最后一项。林南生是看着她的眼睛一点点变得暗淡的。这天晚上华茂饭店里闹腾了一夜，他们蜷缩在一张床上，同样是彻夜未眠，就像所有经历了生死的人们一样，他们变得清醒。关掉灯后，蓝小姐在黑暗中说她有个不到4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战死在南京的下关。第二天林南生去复命时，顾慎言的案头放着很多份报纸，他在听林南生仔细说完后，揉着太阳穴说：“应该是中共吧。”林南生说：“为什么不是中统？”顾慎言想了想，拿起一份报纸，仔细盯着上面的照片，说：“这不是中统的手法。”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叛逆者开篇的内容，碧鱼用平实而又简短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谍战漩涡中。林南生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热血青年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抛入特殊境遇的个体。在电视剧《叛逆者》中，林南生这个人物有着更加详实的背景交代。在剧集开端，朱一龙饰演的林南生像白纸一样干净，受过正统军校训练，怀揣着报国初心，信仰单纯固化，坚信军统就是救国唯一的出路。而陈默群是个小说中没有的角色，是剧集主创拆分了原著顾慎言的人物设定后全新塑造的原创核心角色，由王阳饰演。陈默群是军统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首任站长，军衔后晋升少将，是全剧前期核心操盘者。在第一集中，陈默群亲自到南京特训班选拔人手，跳过成绩榜首的学员，他看中了林南生过人的观察力、缜密的思维与干净无背景的出身，经过考核，执意将他带到了上海站。
1: 等一下，
2: 报告，
1: 你有什么事吗？
2: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1: 换。
2: 是。
1: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啊？
2: 报告长官，虽然《良友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1: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2: 是。

0: 长官，给您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民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了，去忙吧。
2: 是。
0: 白老师。
3: 嗯。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不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3: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1: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3: 绝对保密。
1: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3: 啊，你说小林呢？
1: 嗯，
3: 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1: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嗯。
4: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不知道啊，车里那人谁啊？这么大来头，
5: 看这来头可不小啊！
6: 别议论了，这是考核，都跟上了。
7: 可以啊，时间快了不少啊，
8: 不行，还差点。哎，我警告你啊，你下次不许在后头等我。
6: 集合！集中！
1: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9: 报告，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1: 还有吗？
6: 报告，车旁边一共有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1: 还有吗？

0: 他们的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15名宪兵。
1: 确实有15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
2: 你说的没错，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还有。
3: 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上半时段就到这里。 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探讨林南生如何在信仰与怀疑之间做出选择，顾慎言如何在刀尖上行走，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朋友们，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叛逆者，我是主持人马宗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深入毕瑜的《叛逆者》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谍战小说在《叛逆者》之前并不少见，但大多由情节驱动，人物服务于悬念。毕瑜敢于跳出强情节弱人物的写作舒适区，让谍战成为人性的试金石，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叛逆者补齐了当代谍战文学的短板，以信仰抉择为切面，具象书写大时代里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题材作品。书中林南生并不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是在乱世洪流里一步步觉醒，自我淬炼出来的英雄。在最初，他是怀揣报国理想、单纯执拗的青年特工，有天赋，懂感恩，把恩师与组织当作自己的全部信仰。在经历官场倾轧、信仰崩塌之后，他陷入漫长痛苦的挣扎中，内心的良知在推着他不断审视自己的过往和前路。最终，他褪去青涩，变得隐忍老练，处事周全，却始终守住了心底的善意与底线。

1936年，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工作站，一个带着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档案室，他不知。叛逆者，必于现实主义力作，从纸页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谍海风云，这部作品以信仰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暗夜抉择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在枪声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个叛逆者的呼吸。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毕鱼的中篇小说《叛逆者》，以及同名改编电视剧。上半段我们品读了开篇的暗杀任务的片段，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文字，走进林南生与朱怡珍久别重逢、情报往来的故事线，这也是两人情感与立场不断拉扯的重要篇章。林南生第二次与朱怡珍见面是在蒂蒂斯咖啡馆，地点是林南生挑的。他记得朱怡珍最喜欢喝这里的热巧克力，可这一次他要了一杯不加方糖的黑咖啡。林南生笑着说：怎么，你的口味变了？朱怡珍就像没听见，他把一本良友画报放在桌上说：这是日本第三飞行师团在汉口的住房情况，你们应该用得着。林南生同样也像没听见一样，他看着朱怡珍无名指上那道戒指留下的印痕说：干嘛要把它摘了？朱怡珍蜷缩手掌说：你也应该给我点什么吧。你们真的是夫妻吗？林南生若无其事地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你会嫁给一个开装潢店的转印师。说着他见朱怡珍要起身，就一把抓住他那只手。朱怡珍说：放开，他是你的上级。林南生收敛起脸上的笑容，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的任务不只是交换情报。朱怡珍说：请你放手。林南生渐渐松开手，靠回椅子里认真地说：怡珍，这一行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朱怡珍愣了愣说：是你没资格干这行，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规矩。说着他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咖啡馆。这一回朱怡珍没有绕道，而是直接回到福佑路上的装裱店。一进里屋就对季中原愤愤地说：该死，他跟踪过我，还摸到了你的底。哼，这是意料之中的，季中原笑着说：我们不也跟踪与调查过他吗？那不一样。朱怡珍的语气变得冷峻，他说：请你别忘了皖南事变。季中原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很久，忽然说：怡珍，你们曾经是恋人，你们相爱过。朱怡珍一愣，但马上说：那都是过去了，那现在呢？你信任我吗？季中原说完仍然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一直看到他一点一点地垂下眼帘，再也不说一句话。这天清晨，季中原取出一把香妃竹的折扇交给朱怡珍，让他送到城外的真如寺，回来时已是下午。朱怡珍提

这一篮真如寺的塑生签，在福佑路上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装裱店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他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里。等到第二声爆炸响起，一群人四散奔逃。朱怡真是迎面被人抱住的，那人穿着长衫，头戴礼帽，不由分说地把他塞进了一辆黄包车。朱怡真这才看清楚帽檐下林南生的脸，他说：“让我下去。”林南生就像没听见，他对车夫说：“快走，你放开我。”朱怡真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林南生掏出枪顶在他腰间，他才安静下来。好一会儿，林南生收回手枪，在他耳边说：“你要镇定。”可是朱怡真镇定不下来，眼前老是浮现那两颗手雷，他记得那是日军制式的97式步兵手雷，威力巨大。林南生始终紧搂着朱怡真，一路将他带回自己的公寓。他告诉朱怡真，这一天上海多处联络点都遭到袭击，问题出在我方高层。朱怡真呆立许久，直视着他：“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林南生答道：“我收到布控的消息，特地赶来报信。”朱怡真沉默不语。林南生看着他，认真说道：“现在出去就是自投罗网，你不能走。”“那就让我去死。”朱怡真忽然失声喊道。

0: 这段文字接续了前期的故事脉络，将林南生、朱以真、季中元三人的关系彻底铺开。六年后再度相逢，昔日恋人变成分属不同阵营的情报人员，旧情与任务相互纠缠，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碧鱼没有刻意地渲染儿女情长，而是将情感深埋在谍报交锋的缝隙里。朱怡珍在组织指令与个人心绪之间挣扎，季中元冷静刻板，将情报任务置于一切之上，也侧面展现了地下工作的残酷规则。而林南生的行为更是他内心摇摆的直观体现，他执行着军统的任务，却又忍不住出手保护朱怡珍，立场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痕。从叙事角度来说，这段重逢戏份是林南生信仰转变的重要一环，曾经非黑即白的认知被一点点打破，良知开始不断叩问他的内心。乱世之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昔日的爱意，如今的对立，求生的本能，做人的底线交织在一起，让人物的挣扎显得格外的真实。在剧中，林南生假扮成朱怡珍学校的学生，与朱怡珍相逢相知，并被他的思想渐渐感化，开始出现了信仰上的动摇。
1: 好吃，
2: 这是江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
1: 嗯，
2: 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2: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得不周到？
1: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2: 嗯，你说。
1: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

0: 我是说万一啊。
1: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0: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
1: 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
0: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品读原著中的精彩段落。故事推进到上海沦陷之后，局势愈发凶险，林南生、朱一珍、顾慎言等人在风雨飘摇的上海继续坚守与周旋。朱一珍的房东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国寡妇，同时也是日本遗孀。30年前，为了爱情，他的日本情人抛妻弃子，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们靠行医为生。现在情人早已成了挂在墙头的一幅遗像，但他并不悲伤。每天除了为他点上3支香、泡一壶铁观音外，整个白天都会坐在窗边的绣桌前。老寡妇把她所有的思念都化成了绢帛上的一针一线，那种姿态总让朱一珍回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死于淞沪会战的炮火，与他们家的祖宅一起成为灰烬。她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女儿嫁入豪门，梦想以此来重振他们日渐衰败的家族。朱一珍像是一下迷上了这项古老而繁复的手艺，开始每天在老寡妇房里学习刺绣，有时也帮着她缝制和服。到了周末就去街口的报摊买一份当天的每日新闻，那是她跟林南生临别前的约定。只要她还安然地活着，每个周末都会在每日新闻中逢登一则相同的寻人启事。除此之外，朱一珍几乎是足不出户。时间让她的皮肤日渐苍白，眼神却变得越发安宁。可是这样的日子到了秋天就一下子结束。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午后，朱一珍站在报摊前，在每日新闻上看到那则熟悉的启事的同时，还看到了另外一则。那是一句只有她才能读懂的暗语，是组织对他的召唤。约见朱一珍的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虹口公园的一条长凳上。他说：“我姓潘，你可以叫我老潘。”朱一珍想起了第一次跟纪中元见面，他说：“我姓纪，你可以叫我老纪。”朱一珍点了点头，问他老纪的尸骨埋在哪里了。老潘愣了愣说：“革命者马革裹尸，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朱一珍低下头去，开始诉说这几个月里的经历。老潘却一摆手制止了他。朱一珍说：“我有必要向组织上交代清楚。”

你从没离开过组织的视线。老潘说，我在这里见你就充分体现了组织对你的信任，那你们早该联络我。我们得先找出叛徒。老潘说，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是谁？老潘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交代给朱怡珍的任务是恢复与军统的情报交换机制。最后他说，林南生这个人值得我们去争取一下。朱怡珍不说话，远远地看着草坪对面那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男女。怎么，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朱怡珍摇了摇头，还是不说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要把目光放远。老潘说，日本鬼子迟早会滚出中国的。朱怡珍忽然回过头来看着他说，你不怕我被他策反过去吗？老潘笑了说，组织上相信你。朱怡珍回到老寡妇的房间，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整个下午她都坐在那张绣桌前穿针引线，一直到傍晚才起身回到她的阁楼，拉起窗帘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出神地看着黑乎乎的屋脊。三天后，他跟林南生在弟弟斯咖啡馆见面时，林南生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他说，我们还是回到了老地方。朱怡珍用勺子在咖啡杯里搅了很久才说，你瘦了。林南生说，我们开始吧。朱怡珍点了点头，却忽然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他在用力喝下一大口咖啡后，一下用手捂住嘴巴，看着窗外。临别之际，朱怡珍从包里掏出那把钥匙放在桌上，他没有再看林南生一眼，转身就往外走，但到门口却一下站住，就像听到有人叫他那样回过头来。林南生不紧不缓地走上前，拉过他的手，将那把钥匙放进去，说，还是留着它吧，那个地方是灯下黑。朱怡珍看了他一眼，还是推门想走。林南生仍然拉着他的手，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就笑了笑说，再见。现在朱怡珍每天早出晚归，每个星期跟林南生见一次面，除了交换情报，他们几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朱怡珍变得异常忙碌，她再没时间去老寡妇房间里学习刺绣了，就自己从旧货厅里买了一张绣桌放在阁楼上，一到夜深人静就埋头坐在那里凝神屏气穿针引线。朱怡珍绣得那样的专注与忘我，好像这世上除了绣桌上紧绷的这块绢帛，再没有让他清新的东西。可是有天晚上，他却像疯了一样，绣着绣着忽然拿过一把剪刀，几下就把那幅即将完工的蝶恋花绞成了碎片。朱怡珍一头趴在绣桌上，等他再抬起头来时，灯光下他的眼中蓄满了泪水，但他没有哭出一丝声息。朱怡珍起身洗了把冷水脸后，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拿过扫帚仔细地把地打扫干净，重新在绣桌上绷上一块绢帛，找出绣样铺在上面，俯身开始一点一点地勾图。朱怡珍绣的还是那幅蝶恋花。

不论在书中还是剧中，林南生都是被规则裹挟的执行者，恪守军统指令，将效忠组织当作唯一的信条。但审讯室的残酷、同仁的牺牲、军统高层的勾心斗角，让他内心的底线不断动摇。因为和朱怡珍的接触，他见识到中共情报人员不畏生死、心怀天下的信仰力量，也读懂了顾慎言多年潜伏的苦心与坚守。他开始暗中周旋，利用身份优势保护进步人士，在情报往来中建立起信任。乱世之中，个人的理想终究要依附于国家命运。当旧阵营彻底沦为腐朽的利益集团，林南生彻底打破了思想枷锁，主动选择站在人民与光明的一方。他正式成为一名地下革命者，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传递关键军情，完成一次次险象环生的任务。褪去特工的青涩与挣扎，林南生完成了灵魂的重生。这份选择是对初心的回归，也是对叛逆最好的注解。他叛逆的是腐朽的体制，坚守的是滚烫的家国情怀。从迷茫青年到坚定的革命战士，林南生用一生的抉择书写了暗夜之中追光者终与光明同行的故事。从特训班的操场到档案室的灯光，从审讯室的雨夜到火盆旁的灰烬，从草叶集的诗句到怀表里的照片，叛逆者以谍战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选择与坚守的故事。作家毕瑜用文字告诉我们，叛逆不是背叛，而是在黑暗中选择光亮；不是逃离，而是在迷失中找到方向。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道路上像林南生那样，即使身处暗夜，也不忘寻找那一点微光。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要陪伴，
19: 更要有质量；
18: 要文艺，
19: 更要有生活。
1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9: 文艺生活家。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清风载着粽香，鼓声唤醒龙舟，一年一度的端午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浪漫与热忱。龙舟竞渡，百舸争流，不仅是热闹的民俗盛景，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热血与诗意。在京城的碧波之上，有一支特别的龙舟队，他们汇聚五洲友人，连结中外伙伴，以龙舟为媒，触摸中国传统民俗的脉搏，用奋进的船桨讲述鲜活的端午故事。今天文艺生活家端午特别节目《破浪儿歌》，当世界遇见端午。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做客节目，聆听鼓声里的热爱，竞渡中的交融，感受传统民俗跨越国界的独特魅力。首先有请北京国际友人龙舟俱乐部创始人队长贺明。贺老师，我们的这支队伍叫做国际友人龙舟队，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原因让您组建了这支具有国际特色的龙舟队？
1: 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使馆的人，他来到中国以后想寻找一些中国传统的这种运动是什么，后来找着找着就想到了龙舟。他们想到龙舟的时候，就是在北京没发现龙舟，这怎么办呢？他就找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那边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他就是从南方买了两套龙舟，然后就成立了北京最原始的这个龙舟运动的俱乐部。2001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龙舟俱乐部，当时我们也不是特别会，但这个碰巧呢，在使馆里有一个中国的南方人，他在加拿大滑过，所以他来到北京，他说：“哎呦，这个好！”他来组织我们训练。当时人大约是20多人，很多外国人都来划这个龙舟，特别感兴趣，热闹极了。哎呦，我们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的运动这么有魅力啊，而且也热闹。然后我们从那一天开始，2001年11月1号正式成立了我们这个俱乐部，所以我们就叫北京国际友人龙舟俱乐部。
0: 那从2001年，今年2026年，
1: 对，
0: 哇，25年过去了，
1: 对，25年。
0: 那目前哈，咱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成员大都来自哪些国家？他们各自都做什么工作？您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
1: 对，我们最早的成员都来自一些使馆的，美国的、德国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这全部都来自使馆的人。因为最初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他们互相的介绍引导就全都来了，大概是75%都是这些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中国龙舟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咱们自己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工作人员，也觉得有意思，因为北方没有龙舟，我们就组成这个运动以后，整体的四面八方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划北京的龙舟来了，加上咱们首都成立这么一个龙舟俱乐部，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加入，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这样我们就成立了北京第一支公开龙舟俱乐部。
0: 那目前呢，咱们龙舟队的成员是由在京工作的各国友人，包括咱们中国伙伴组成
1: 的。对，
0: 目前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个比例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最初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比例是1:4，就是中国人反而少，外国人很多。
0: 那个时候。
1: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后来我们慢慢呢，因为中国人知道以后呢，咱们自己的这个传统运动传到北京以后呢，中国人也加入进来了。我们最多的时候一次训练大约有100人。对，那个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帮一帮的，真的自己的运动特别热闹，这个时候我觉得太有魅力了，
0: 所以更多的这个中国伙伴加进来了，因为无论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比赛当中，我们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是不是？
1: 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就是中文英文都夹杂着说，
0: 还锻炼了大家的口语。
1: 对，很厉害，真的很有意思。大家中国人说英语，外国人喜欢讲中文，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交融。当时有一个使馆的人去云南支教，特别有意思。他再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滑手运动员，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刚开始到那个云南支教的时候，当地的小孩既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讲英文，没法交流。后 后来过了半年以后，他慢慢适应当地的生活文化，他半年的执教时间就增加到两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就是认可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到现在也给大家传播这个故事。而且他又特别热爱地方的那种自然风景啊、文化呀，所以他留在支教的时候又延长了一年半，直接是两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2: 那后来是来到了北京，参与到了咱们的国际友人龙舟队。
1: 对， 对， 对，
2: 然后进而你们继续的延续这种龙舟情缘。
1: 对，而且他特别喜欢。
2: 嗯，
1: 他们澳大利亚的这几个人竟然回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后，他成立了当地的一个墨尔本龙舟队。
2: 哦，
1: 这个也是比较一个有意思的，而且我还去他那边看过。
2: 嗯，
1: 确实是20多人划这个一个龙舟。
2: 那在您接触的这么多的外国友人的眼里哈，他们是怎么样把这种情感融入到这个龙舟的这项运动当中，继而的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喜爱呢？
1: 首先他第一一定要喜欢中国的文化，然后他再进行深入的喜欢中国的某一项文化。他进来以后呢，他跟中国人交流呀，互相的文化的传播呀，是这样。但是突然发现我们在划龙舟，中国龙舟，哎，这是中国的运动传统文化，它有一个团队的力量、合作的力量，还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我们划完龙舟以后，大家一起聚餐，这个是特别热闹的事情
2: 啊！
1: 我在聊你，哎，你划的不对，我划的不对，哎，你怎么样划，我怎么样划啊？大家应该怎么样共同什么样的口号？这个是特别好。有一个荷兰使馆，他是文化大使，他专门给我们制定了一个口号：浪 and deep and hard。浪是一定要划长桨，deep 一定要深一点，hard 还要努力。加油、浪漫的地板的 hard， 浪漫地板的 hard， 特别有激情，你知道吗？所有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懂。
2: 嗯，
1: 哎，我们一下就是全热闹，把我们这个作为现在训练的一个口号。
2: 嗯，
1: 真的，所以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撞击中，其实你还有一些文化的交流。
2: 对，
1: 真的，我们可能一些中国的运动员没有机会去锻炼他的英语口语，这个时候他可以跟外国的运动员去交流。
2: 免费的英语角啊。
1: 对呀、啊、哎，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也去讲，我特意的跟外国人就讲英文，我不讲中文的机会多了。但是这种
2: 他们是不是也愿意你说中文，因为他们正好也可以学习中文。
1: 对对，
2: 是吧？
1: 哎，特别有意思
2: 你想跟他们讲英文，但他们想跟你讲中文。
1: 对对对对，哎，这个是特别有趣的事情，
2: 互相的一种语言上的那种需求互补，共同进步，
1: 对对对对，
2: 共同学习。
1: 对， 对， 对，这是文化撞击的火花。
2: 嗯，
1: 所以说我自己也是因为这种文化，各种文化的交流，包括比利时的人大使，还有使馆里的人，还有土耳其使馆里的人，都来到这里，因为所有的人共同的语言都是英语和中文。
2: 嗯，
1: 就是这一个事情就能让我坚持这么多年。
2: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跟那个划龙舟一样，激情澎湃哈。
1: 对，真的是激情澎湃，你知道吗？
2: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机会。我们因为除了做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后，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国外。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自媒体上也有我们中国龙舟文化的宣传，比如我们也受邀到加拿大去比赛，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比赛，我们去东南亚比赛，马来西亚比赛，菲律宾比赛，泰国比赛，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文化去带出去。
2: 嗯
1: 嗯，这个我们是做龙舟传播的一个途径，文化交流运动的一种释放，我觉得这非常好，让全世界都了解这龙舟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2: 那跟他们交流，他们有没有觉得，哎，跟他们国家的船只相比较，我们的龙舟有什么样的这种优势？它怎么样就能凝聚人心啊？
1: 哎，我觉得你这问题特别好，一条船上20个人，它有凝聚力啊，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你展示只是自己强壮，20个人的力量，你别忘了，大家都要统一。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你这个船为什么说很漂亮，划起来20个人？你不管我有多强壮、多瘦弱，但是我的力量还有动作完全是一致的，
2: 嗯，
1: 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喜欢加入。我们到了国外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划龙舟，我们觉得特别欣慰，而且他们特别欢迎我们过去。毕竟是这中国传统的文化，哎，中国人亲自来了，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在加拿大的话，他们都惊了，他说你们真的是从北京飞过来的吗？我们说就是啊，
2: 不可思议啊。
1: 对，不可，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飞10多个小时，
2: 其实路途很遥远，
1: 特别远，特别喜欢中国人去，我感觉因为这种是中国的文化，他就是中国人去，中国人队伍多他也高兴。
2: 在今天的采访当中哈、啊，坐在我对面国际龙舟队的队长贺明老师，他穿的一个蓝色的比赛服，上面有一个黄色的标志，哎、嗯，我看到了，很特别啊，
1: 嗯，
2: 是咱们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专门的一个设计的 logo， 上面有很精美的图案，有龙的图案，还有这个水波纹的图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是咱们独特的一个文化的小标志吗？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配合，我们在设想怎么样说把这个体现出这个我们自己的 logo 上来，然后呢，我们想到团队的力量，团队力量是什么？团队力量是很多人在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这里20个小人带着桨。这是我们龙舟，
1: 我仔细看就看到了，因为远远看它是一个龙，然后我看到了有划手拿的桨，
0: 在划，对，
1: 但是再仔细看，划手其实它是嵌在龙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队员都在龙舟里划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logo 特别符合，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龙舟运动的一个过程的一个 logo， 而且很立体感，感觉。
1: 就再仔细去琢磨端详的话，这有点人龙合一的感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我们后背的时候，又体现出个人的这种力量了。
1: 哦，那您把这个后背再转过身，我看一下哈，背后这个图案，我觉得更震撼，而且会更立体，整个的图会更大。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图的由来。
0: 这个图啊，它代表就是我的队友和我的滑手，我俩是在一排，
1: 嗯，
0: 我俩的要是保持一致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俩坐在前排带动所有的人保持一致性的时候，它就是代表。你看，这是两个小龙友拿着桨，
1: 拿着桨
0: 去划船，所以它是一对一对一对队友坐每一排，
1: 好像就是比如说一个龙舟队，我跟我旁边的队友，我们是一个小的搭档，但是我们整个的队伍人员组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大的团队。
0: 对，你看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后边的这一队队友组成了我前面这个 logo 的一条船的队友。
1: 哦，小队伍带动大队伍。
0: 对对，再看前面的时候就一条船的队友了
1: 啊，正好哈，
0: 对对对，
1: 前后呼应。
0: 对，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中国龙舟拥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龙舟竞渡是端午节传统习俗。说起北京赛龙舟的历史，明代笔记卓中志记载，明代皇帝就有端午斗龙舟划船的习俗，地点是在西苑，而清廷的赛龙舟则在福海举办。福海是圆明园里最大的水面，水面呈方形，面积大约28公顷。清廷在端午节搞龙舟竞渡活动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的。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划船削鼓，飞龙一首，落意于惊波怒浪之间，拦扰鼓动，旌旗荡漾，颇有将相竞渡之意。当然，这样壮观的场面，有资格跟乾隆一起看赛龙舟的，只是一些近知王公、大学士、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等。有时候也会邀请一些外藩王公和外国使臣前来观看。观看的地点在福海的蓬岛瑶台，观看的具体时间一般定在5月初1、初4和初5这三天。近些年，在北京什刹海、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通惠河一带举行了越来越多的龙舟赛事。今天，文艺生活家端午特别节目《破浪儿歌》，当世界遇见端午。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接下来请出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的鼓手 Leo。
2: 大家好，我是那个北京国际友人的 Leo， 我在队里主要是担任鼓手的职位。
1: 嗯，划龙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啊，最亮眼的就是那个鼓手老师哈，他是龙舟的总指挥啊。想问问你啊，这个灵魂人物需要具备哪方面的素质还有技能呢？
2: 要说素质的话，可能是因为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这个鼓手他是带领整个全队与其他的队进行竞技的，其实他是一个最相当于是一个引领吧，因为他要带领大家，比如说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啊，包括用什么样的一个奖品啊，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大家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在比赛当中大家比如说针对于旁边的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多的是靠鼓手来发令的，主要是这么一个职能吧。一般就是在比赛前大家会有一个沟通，比如说这次我们比赛的队伍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大致会有这么一个战术的共识吧。当然在比赛当中，因为实际上每一场比赛它都不一样，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发挥性，根据现场的情况临时调整。所以说这个调整的话，因为整个船上所有的人他都是要统一，就是大家要整齐划一嘛，所以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说在船上

0: 我们只能通过鼓手来传达这个信息，这个信号给到每一个人。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针对性的，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船是快了领先，还是在落后，还是大家在齐平的一个阶段，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鼓手就要去，首先要去观察旁边的对手，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自身的情况看我们是执行原有计划还是调整原有计划。
1: 鼓手他负责也会有领口号的这个职能吗？
0: 也有，因为其实吧，鼓手在船上，第一呢他是一个节奏控制，第二呢他其实他是一个调动整个的划手，比如说一个积极性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在一些这个比较激烈的对抗的时候可能也会输出一些情绪吧。
1: 这个太有意思了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问问您，无论是在比赛也好或者在训练当中也好，鼓手和划手哪个更累？
0: 更累，我觉得可能从不同角度来看吧。真正打鼓啊，其实他这个手臂也是会很累，它是持续的一个动作，而且也要很用力，因为你要保证船上每个人都能听到你的鼓点。
1: 而且如果现场人山人海的话，鼓声是不是你在打的时候要更使劲呢？
0: 对，一个是鼓声，然后呢还有一个累就是嗓子也累，因为有时候不光只是打鼓啊，也会喊，还有就是累心。
1: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因为我们其他的滑手们可能就是整齐划一，或者是劲儿往一处使。
0: 是是。
1: 但是鼓手哇，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承担的职能更多呀。
0: 是是是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参加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会有大概四位左右吧，是属于队里面长期担任这个鼓手职位的啊。当然呢就是其他也有一些滑手也是可以临时去替换这个鼓手。
1: 哦，咱们这个队伍队也会参加一些国际赛事。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在去划龙舟或者是跟外国友人们在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队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0: 是是是，
1: 在输出这个龙舟文化的时候，您会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文化方面的碰撞？
0: 龙舟这个活动在国外来讲其实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出国比赛之后才感觉到国外对于龙舟这个赛事啊，这个项目啊，跟国内可能更多的竞技的意义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出国比赛更多的都是在一个文化交流层面，然后呢国内可能就是大家就是竞技类型的比赛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我们属于是一个业余的爱好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嘛，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参加那种专业赛事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参加的赛事都是属于这种以文化传承啊一些这种邀请赛。基本上龙舟比赛还是以这个亚洲国家为主，因为大多数大家还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亚洲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常年参加的赛事呢，像亚洲的我们主要是马来西亚有一个槟城的一个比赛，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在每年的十二月这个时间它会有一个，也是一个国际型的比赛，这个赛事办了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基本上每年都去参加。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它就是华人文化影响比较大，在这方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其他国家也好，包括菲律宾啊什么新加坡这些东南亚国家，其实大家对于整个中国的就这种文化的认同还都是比较相似的啊，这是我们感受到的，都非常亲切啊，这是一块。像欧洲国家的比赛呢，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种文化，但是呢他们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感觉是还是比较相同的。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国际友人同舟共济，龙舟精神再耀精华。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队员刘一鸣聊聊他和龙舟的故事。
2: 我叫刘一鸣，我是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本科期间就参加了学校的龙舟队，在学校的龙舟队里划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样子，然后现在我毕业了之后到北京在医药行业工作。那么我现在加入了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呢也有几个月的时间，本来之前就一直在划嘛，然后到了北京之后说实话老不划真的浑身痒痒，然后呢我就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去找北京的这边的龙舟队，其实也找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尝试去联系了很多，但是有一些就是联系没有那么顺畅。联系到这个国际友人龙舟队的时候呢，贺队他非常的热情，我也是看到他们在不管是公众号啊视频号啊都做了很多的这种龙舟文化的推广，然后我就应贺队的邀请加入了这个国际友人龙舟队， 滑了几次之后

0: 我感觉这个队里的氛围是特别的好，大家都亲如一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来为了一个目标来努力吧。
1: 嗯，
0: 然后目前的一个训练呢，我们就是在天坛公园南边这个南湖城河上，
1: 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就是今天这个位置，我们每周会在这里进行一次训练。
1: 那这个队伍它好参加吗？有什么样的门槛啊？你进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考核呢？
0: 其实在国际友人朗读队吧，我们没有什么门槛，只要你是爱好者，你愿意过来，还是得能够稍微吃一点苦，因为毕竟龙舟是户外运动，然后要在太阳底下在水上去进行活动，一个是费力，风吹雨淋我们也不会去中断训练，还有可能雨水还会把身上打湿，都要忍受这样一些不好的这个情况吧。但是只要能吃这个苦，加入到队伍中来，会有人带你训练，讲授龙舟的动作，然后大家一起在上面喊号子，共同体验这个集体奋斗的一个过程，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1: 你刚才说啊，其实是要吃一定的苦，甚至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咱们还是不间断要进行训练。
0: 对，
1: 那作为一个职场一族啊，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还要吃苦，为什么选择这个并且还要坚持？你刚才说了大学里面其实也滑了很多年了，就是这样的兴趣爱好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吸引你的点呢？
0: 我觉得龙舟运动吧，它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在这个整个一个信息化社会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都有什么，我们可以和远的天边人联系，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其实龙舟这样作为一个集体性的活动，而且它对抗性比较小，大家都是一个团队训练友谊啊凝聚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它是现在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集体活动了。尤其是到了北京，我也是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能够在这个地方通过龙舟这种方式体验到这种说实话是家的一样的感觉，这是对于一个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其实很不容易的这种感受。
1: 其实龙舟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有特殊的情感，你也花了这么多年的龙舟，相信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的经历啊。你觉得就尤其是在端午的时期，作为一个划手啊，在龙船上面去奋力挥桨，这个感受这个情感是会有什么不同？
0: 我们第一次比赛在2014年的时候。
1: 你那时候是在大学的龙舟队吗？
0: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西安江上面比赛，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感觉到比赛。刚开始没有什么感受，我们只是在旁边进行训练，进行赛前热身啊，我们喊一喊号子啊，大家鼓一鼓劲儿。然后等到进入赛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两边岸上全是人，人山人海，大家都聚集在旁边准备来看这一场盛会吧。因为龙舟运动它滑起来的时候有水声，有敲鼓声，有喊号子的声音，它是非常热闹的。然后再加上周围这么多的观众，大家一起呐喊鼓劲儿，它是类似于我们传统节日的一个文化，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热闹氛围的这种一种体现。当时一下就感觉紧张起来了，然后浑身都有点稍微在发抖的感觉。等到上了船，就在那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发令，还没开始滑的紧张不行了。然后等到喊到号子的时候，精神紧绷到了极点。但是开始之后，滑起来之后，几桨之后就立刻又找到了平时训练的感觉。那个时候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就一桨一桨专注在我的滑行当中，每一桨都非常的专注，非常的专注去发力，听着鼓手的号子，听着我们的这个滑法，什么时候去滑快桨，什么时候去滑大桨，什么时候最后要冲刺，精神集中在这个里面。等到最后撞线的时候，仿佛又从这个紧绷的状态中又回来，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又看到了周围的那么多的观众在欢呼，在呐喊，又体会到这个氛围，在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切换也还是很有意思，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1: 听完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三位嘉宾的分享，相信朋友们和我一样心里满是触动。从初次划龙舟时手忙脚乱的趣味瞬间，到跨越山海把这项源于中国的传统水上运动带到海外各地，他们以桨为媒扎根北京，用亲身参与比赛历练等方式，把同舟共济的东方精神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让更多异国朋友读懂龙舟里的拼搏、协作与千年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看见这项传统民俗包容开放、生生不息的力量。到这里，咱们本期文艺生活家上半段的内容就暂告一段落，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继续端午之旅。刚刚感受过划龙舟的动感激情，接下来我们放松身心，循着一缕缕草木清香，探讨如何用现代嗅觉审美传承古老端午香氛传统。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仲夏丰柔，爱蒲寒香，今天我们为您推出特别节目《破浪儿歌》，当世界遇见端午。刚刚上半段，我们在龙舟激荡的浪花里看见了端午昂扬热烈的一面，感受了跨越国界的热爱与共情。而当鼓点渐缓，涛声渐平，端午留给中国人最绵长、最温柔的仪式感，藏在一缕缕草木清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放慢脚步，顺着千年香韵，走进端午香囊萦绕的千年香韵之境。五彩香囊，金钱袋，姑娘娃娃逗人爱。在古人的认知中，端午正值鼠毒盛行，蛇虫出没，人们容易生病，瘟疫也容易流行。由此，民间形成了一系列特色习俗，佩戴香囊，手臂缠五彩线，寓意驱病挡灾。香囊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民间刺绣工艺品，是越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也是我国传统饰物之一，也叫香袋、花囊等。因为囊中有香料，冠上香字，有芳香文雅的含义，在《易坤》中称为阔囊，在《周易正义》中解释为囊以储物。由此可得，囊在早期主要用来储物，部分囊可以随身携带，因此被称作佩囊。

0: 民间谚语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的说法，这个香草袋就是香囊。古人很重视佩戴香囊，香囊便被派上不同的用场。根据文献记载，香囊一词出现在汉魏时期，东汉的樊清在《定情诗》中便有何以致扣扣，香囊寄肘后的诗句，意思就是用什么来表达我的至诚呢？寄在我肘后的香囊。当时人们会通过佩戴友人赠送的香囊来表达双方真挚的感情，香囊也成为了一种馈赠佳品。离骚中，互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都是香草，任即连缀，佩即作为所佩，佩为，与香囊有异曲同工之处。礼记内则中教导人们，男女未冠鸡者，鸡出名，衔冠束，致喜，拂毛总角，金鹰，皆佩容臭，媚爽而朝，问何时饮矣。意思就是未成年的孩子拜见长辈前要洗手漱口扎好头发系好香囊，以此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容臭是香囊的别称。关于端午香囊更多的渊源故事，我们来听湖南省汨罗市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刘石林的讲述。
1: 这个节日啊，它主要开始是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节日。因为农耕的落后的时代，这个老百姓得了什么病呢，无处求医问药，就主要是靠山上那些中草药。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就采来艾叶啦、菖蒲啦，就把它挂在窗户上面，再挂在门上，防止这个疾病，把它收藏，而且还这个把这个晾干的这个菖蒲啊、艾叶啊这些，把它包成一个这个香荷包，佩戴在身上。也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这个作用。端午，汨罗的端午不起源于屈原，但是汨罗端午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屈原在公元前278年投降巡国以后，汨罗人民出于对屈原的爱戴，对屈原的崇拜，就把这个节日献给了屈原，而且把这个节日里面的所有的习俗都献给了屈原。从公元前278年以后，汨罗的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这样，这个香荷包也和屈原挂上钩了。所以我刚才说，汨罗的所有的端午习俗都和屈原有关。
0: 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丝质香囊。这类囊袋以绢、绫、绮、罗、织锦等材料制成，汉代遗留下很多丝质囊袋，其中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香囊最为精美，同时还出土了辛追夫人的素纱单衣等大批重要文物。马王堆出土了白绡信七绣熏囊、干绮信七绣熏囊、素信七绣熏囊和红绮熏囊。出土时每个囊中都装有香料，比如毛香、花椒和辛夷等。香囊材质是桑蚕丝，面料品种分为绢、绮、锦、罗。除了使用材料本身自带花纹以外，香囊绢面上还有用锁绣针法刺绣出精美的遍体云气纹及凤鸟纹纹饰。到了魏晋，香囊走入居室生活，帷帐、床榻皆可垂挂，香气朝夕相伴。唐代香势繁盛，出现了金属香囊，材质主要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是一种空心金属球，内置万向结构，无论如何转动香料都不会倾洒。白居易的《拂胸清粉絮，暖手小香囊》提到，人们把小香球系在袖口内，吊在腕下，同时也可供暖手，行走之间暗香浮动，成为盛唐风雅生活的一抹缩影。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认识一件精美的文物，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探寻它千年不露的奥秘。
2: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3: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我对它的中间的那个可以放这个香丸的这个非常感兴趣。
4: 这个呀，就是它最神奇的地方了。那么这个香囊呢，它是由上面和下面

0: 两个半球体组成。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要先将这个香囊的盖子打开，然后将点燃的这个香料呀放置在最中间，它要保证这个鸡环它始终处于一个水平的状态，点燃的这个香料它不会倾洒出来。
1: 唐朝人横刀立马，豪迈洒脱，能征服他们的却是娇滴滴的香气。无论男女都酷爱香料，这枚精美的银香囊是不是跟大家印象中的丝绣制的香囊不一样呢？它是一件来自盛唐的金银器，葡萄、缠枝、花鸟相依。更神奇的是，无论如何的晃动，香料始终不会洒落，是芬香馥郁盛世大唐的真实见证。
2: 唐玄宗啊，和杨贵妃关于香囊的故事在历史上记载还是真实的。唐葡萄花鸟纹啊，银香囊，这是我们博物馆1970年在何家村出土的，数千件金银器中间的其中一件。这种雕刻的这艺术和这一种形式，带有古丝绸之路的这一种风格啊。香囊，它是丝路芬芳的一种象征。
3: 唐代女性的那个生活用品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其中这个香具呢，也是形制是各种各样的。那么球形的这个香囊呢，是很受欢迎的，可以挂在身上，也可以挂在那个帷幔上面，使用呢还是非常的便捷。那么它里面陀螺的这么一个装置呢，也是非常有科技含量的。近代用于航海，那么早在1000多年以前呢，在我们的唐代香薰里面呢，已经在使用了。
4: 葡萄呢，当时是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而这个香囊里面的这个陀螺的这个技术呢，也是通过丝路啊传到这个西域去的。这个香囊啊，虽然说它小，但真正的是一个古丝路啊文明共荣的这么一个缩影。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成句。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宋代的香囊形制更加多样化，在传统香囊的基础上更制作出造型精美、纹饰考究的金银香囊。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原有的金银、织绣外，玉石等材料也被纳入选材范围，出现了玉镂雕、金蕾丝、银蕾丝、点翠镶嵌和丝绣等形制，形状上也有圆形、方形、椭圆形、窝角形、葫芦形、石榴形、桃形等等。宋代海内外的香药贸易发达，在《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店的招牌上写着“刘家上色陈坛简香”。从这家店的招牌也可以看出，陈坛一直都是香药的最大宗消费，进口的香料主要供宫廷和官宦之家日常生活使用。当时官员讲究上朝衣着带有香气，皇上也会把香料赐给官员。此时传统的丝质香囊和可以焚香的金银香囊都继续流行。到了明清，香囊发展到了又一鼎盛时期，无论男女皆可随身携带及赏玩。小说《红楼梦》中多处写到香囊，可见当时达官显贵佩戴香囊是很普遍的。在《红楼梦》第18回《林黛玉误剪香囊带，贾元春归省庆元宵》中，小厮讨赏时将宝玉所佩之物进行解去，黛玉听说走来一瞧，果然一件无存，便问宝玉，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做的那个香袋赌气拿过来就缴，谁知宝玉将荷包放在衣内，并未被小厮抢走。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又愧又气。林黛玉身子弱，制作香囊不易，这小小的香囊寄托着她对贾宝玉的心思，也是误以为贾宝玉不珍惜，才气着要剪了香囊。芬芳雅致的香囊也是古人爱恋的证物，香囊的芬芳也象征爱情的

0: 富裕。这个时候，香囊在图案纹饰方面不仅延续了动植物相结合的样式，还出现了以文人审美为中心的书画形式的纹样。山水风景、各色人物都可以是香囊的图案元素。香囊兼具多种功能，它既是男女定情信物，也是燃烧香料的容器，还是驱疫治病的药方。千年以来，它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香囊往往还藏有主人的心绪，或淡然，或羞涩，或悲怆。揽香囊无语，漫流泪，湿红纱，千言万语装载于香囊当中，随香气飘远。回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吧，端午前后，长辈们会翻出晒干的艾草、菖蒲，搭配各色草本，用彩布、彩线亲手缝制小巧玲珑的香囊、香包，有桃形、粽形、虎形等等，样式可爱，寓意温暖，轻轻一闻都是干净清透的草木香气，是独属于童年端午的安心气息。古人选用的每一味香料都来自山野自然，经过千年验证，适配仲夏时节的身体需求，不浓烈，不张扬，淡淡萦绕身旁，是中国人顺应时节温柔养生的生活美学。进入新时代，传统香文化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东方草木香韵。中国传统香式讲究顺势而为，自然平和，润物无声，这也是东方嗅觉美学最独特、最珍贵的内核。而在众多深耕本土国风香韵的品牌中，气味图书馆让传统香式以全新的现代姿态重新走进当代人的日常。气味图书馆2009年在北京创立，创始人楼南石拥有多元的审美视野与创业经历，带着对东方生活美学的洞察，他从嗅觉文化切入，希望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味表达。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家气味图书馆。
1: 这个图书馆好奇怪啊，瓶瓶罐罐的，一本书都没有，倒像个实验室。
2: 小朋友，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姐姐你好，请问这是哪儿啊？
2: 这里是气味图书馆。
1: 气味图书馆？为什么叫做气味图书馆呢？
2: 因为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味道？

0: 味图书馆。
1: 气味图书馆？为什么叫做气味图书馆呢？
0: 因为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味道？这么说就有很多，真的有啊？
0: 对。
1: 哇，真的是橡皮的味道啊！
2: 连橡皮的味道都有，这里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
1: 我找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气味，比如说这个瓶装书的味道，让我们来闻一闻吧。很像是开学的时候发新书的味道，油脂还有油墨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开学第一天发生的事。你喜欢吃棉花糖吗？如果你答是的话，恭喜你，这里也有你喜欢的。

0: 不能暂时满足你的口福，但是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美餐一番。哇，我们来闻一个，哈哈，橘子吧。哇，闻一闻就觉得好好满足。哇，我都饿了。你一定玩过橡皮泥吧？那你还记得橡皮泥的味道吗？你还想回味小时候玩橡皮泥的美好时光吗？哇，这里呢就有一种彩泥的味道，如果你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就一定要来闻一下这种味道哦。啊，我来闻一闻，彩泥的味道。来来来，我们来讲一下我小时候的故事。来来，坐下坐下。哎，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橡皮泥了。
1: 不要再回忆啦，快带我们找找别的有趣的气味吧。
0: 问题来了，在这个巨大的气味图书馆当中，有一种气味是最难提炼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最难提炼的那会是什么呢？瓶子、鼠标、黑板擦，快告诉我们吧。
0: 不知道了吧？当当，答案揭晓。其实呢，就是雪的味道。可是雪并没有味道啊。那哥哥姐姐们到底是用什么味道来描绘雪的气息的呢？
2: 这个雪的味道呢，其实它有淡淡的泥土的味道在里面，然后还会有一些雪水，它雪水会显得比较清凉一些。然后它整个形容的是自己站在一个雪地里面的一种场景，就特别清凉。然后这个味道呢，比较适合在圣诞节啊、冬天使用，都比较舒服，因为它的气味比较清爽。
0: 虫呢，应该是从它的生长环境当中提炼出来的。据我所知啊，萤火虫呢喜欢生活在潮湿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池塘啊，还有潮湿的树丛、草丛里面。让我来闻闻看。哇，真的耶，有一种潮湿的气息，还有青草的芳香。哇，这种味道带在身上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萤火虫呢？
3: 2017年，气味图书馆推出凉白开系列香水，灵感就来源于很多中国家庭铝壶煮开水的场景，以及小时候父母常常说的多喝开水。凉白开的香水名激发了消费者的新鲜感和关注度，这款香型的爆火也彻底锚定了品牌方向，打捞中国人的传统嗅觉记忆，用现代调香技术活化传统东方香韵，让气味承载文化，记录生活，传递情怀。气味图书馆的另一个爆款是2019年与国民品牌大白兔跨界联名推出的快乐童年香氛系列，与凉白开类似，这个系列仍旧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主打气味加怀旧策略，旨在用中国人熟悉的气味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气味图书馆通过连接和跨界的方式，用嗅觉识别系

系统跨界创新品牌的大众记忆，开创性的引爆一场嗅觉经济的狂欢。古人的香饰藏在庭院熏艾、案前焚香、衣襟配囊的完整仪式里，而现代人的香饰藏在通勤的一缕清香、居家的一抹安然、日常的一份治愈里。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中国人借草木敬自然、借清香安身心、借风物寄平安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如今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囊，便是我们重构文化记忆、传递东方温柔气质的细微载体。龙舟文化走向世界，各国友人学习龙舟，热爱龙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很多国际友人会把端午香囊当作最特别的中国伴手礼。视觉的热闹可以震撼人心，而嗅觉的记忆最为绵长深刻。一缕艾蒲清香，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读，就能让海外朋友直观感受到属于中国时节、中国民俗、中国生活里的温柔与智慧。我们喜欢的国风复兴，不只是看得见的汉服、国画、古建，更有看不见却直抵人心的嗅觉回归。以七味图书馆为代表的本土品牌，用现代审美接住了千年香文化的接力棒，让传统香饰走出古籍，变成年轻人愿意分享、愿意热爱的日常美学。一缕端午草木香，串联起千年岁时流转、古今生活变迁、中外文化交融。热闹激昂的龙舟，让世界看见端午的力量；温柔绵长的中国香韵，让世界读懂东方的温润。一刚一柔，一动一静，共同汇聚出完整鲜活、生生不息的端午文脉，岁岁年年，永续绵长。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4: 对话文艺。
1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5: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将至，演出及展览活动呢是精彩纷呈。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爱的14行诗》即将浪漫上演。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启童话与竞技交织的梦幻之旅，还有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2026年暑假将正式启幕。

0: 此外，文艺回响，我们来关注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作品《燃烧吧，爸爸》。
1: 今天呢，还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吃粽子了吗，朋友们？是时候了。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当艾草香气包裹着粽香，逐渐在街头巷尾弥散开来，我们迎来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0: 端午，那么文艺广角，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粽子出发，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漫游。它裹着草木清香，盛着人间烟火，藏着诗词文脉，也系着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与乡愁。岁岁端阳，粽香如故，传统也在唇齿留香中不断延续。
2: 很多作家其实都写过端午啊，在他们的笔下，端午除了粽子，还有很多精彩的生活片段。那今天生活里的文艺，我们还会重温作家笔下与端午有关的文字。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第一条说的就是端午节。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那端午呢，是裹着满满祝福的香颂，氤氲了整个屋子的艾草香，也是对故人的思念，也期盼着与亲人团圆。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端午早已融入到了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也与时俱进地注入到了新的元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龙舟竞渡
0: 是这个符号中最鲜明的一笔。
1: 照影卧波，鼓声劈浪，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条船一条心的精气神。岭南水乡的蜿蜒河道中，村民们驾着龙舟冲刺漂移急刹，上演水上的速度与激情。那对很多人来说，过端午呢还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啊。一缕粽叶裹着家的眷恋与温暖，一段五彩绳牵着浓浓的亲情和思念。我们年少时候钟意呢五月节的热闹， 初夏时节，石榴花开，阳光正暖，吃过蘸着白糖的素粽，再抿一口流油的咸鸭蛋，便觉得新鲜有趣，幸福安然。这都是什么家庭，这么好吗？流油的
0: 谁咸都有。
1: 我小时候就能吃个粽子就不错了啊。长大离家以后呢，开始怀念家乡的味道。待到成家立业了，忽然就读懂了父母，粽香弥漫之处便是心安之所。
0: 端午为小家，也为大家。那各地的风俗虽然有不同，但其中所蕴藏的精神底色都是一致的，所昂扬的文化信仰都是相通的。端午文化更续千年，贯穿古今的，始终是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愿大家喜乐安康，不止端午，也不止今夏。
1: 没错，这个端午假期啊， 大家呢，不妨去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去转一转啊。6月17号至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展区呢，是以书香精诚、阅读世界为主题，集中展陈3200余册精品图书，配套举办31场文化交流活动。本届北京展区以主题出版、文学精品为核心展陈主线，同步设置文化科技融合、文创展示等特色专区，打造集版权贸易 内容展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0: 那展区核心区域呢，集中展示党的20大以来北京市属出版单位荣获5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原创力作，以及彰显北京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重点出版物。那除了像《北上》《饱水》《阿那河畔》等经典作品之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曹禺
1: 全集、国际名人看中国等重磅图书也将集中展出。展区呢采取的是立体化的展陈模式，结合热映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联合中国华侨博物馆展出海外华侨家用侨坯、抗战捐款侨坯，同步展陈5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平安坯，多维度诠释一封平安坯、万里家国情的深厚家国情怀。
0: 此外呢，展区还专设古籍传承旧书品读板块，展出北京古籍丛书等成套古籍整理精品，以及40余种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经典世界文学外文旧书，为观众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
1: 嗯，也是一个淘书的好机会啊。嗯，
0: 看一看旧书。
1: 嗯，对，我家里书有点多了，买的就是这次啊。
0: 嗯，
1: 展区呢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完整呈现了北京文学从选题策划、作家集聚、作品扶持到 IP 转化的全链条精品孵化体系，展现十月签约作家品牌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良好创作生态。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人间广厦、青云梯等历史与现实题材精品的力作是集中展出，十日中烟、剑来等头部的网络文学作品呢，也是同步亮相。
0: 嗯，还有跨界融合也成为本届展区的核心亮点。比如说在文商旅体展融合方面，联动首都博物馆将博物馆展览资源引入图博会现场，同步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配套图书《玛雅的世界》以及主题文创产品。
1: 嗯，这个展览是特别的好，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嗯，
0: 对，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有涉及到。
1: 没错没错。嗯，还有文创玩偶等特色产品呢是集中展销，其中片与存真系列以历年抢救保护的古籍残页、散页为载体，将传统古籍修复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的深度融合，打造可供赏玩的文创作品，实现古籍文化价值的活态传承。
0: 此外，国际交流合作成果丰硕，重点展示版权走出去成果，精选200余种多语种图书呢集中展出，《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跑步穿过中关村》、《北上云中记》等享誉海内外的经典作品多语种版本，以及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海外发行作品是悉数亮相，全景展现精版图书扬帆出海的亮眼成绩。
1: 展会期间，30余场文化交流活动是轮番登场，覆盖版权签约、国际对谈、名家分享、非遗体验等多元类型。其中中译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发布，徐泽辰作品阿拉伯国家传播专家对谈，北京红色记忆新书分享等重点活动将推动中外出版机构深度对接，达成版权合作，以书籍为纽带拉近中外文化距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年的这个展览。嗯，我的书就会有了。
0: 今年我们先去这个
1: 探险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知道一下地形。
0: 看看你的这个摊位啊，放在什么地方合适。
1: 今年来不及了，明年一定会有的，朋友们。
0: 给你一年的准备时间。
1: 对，暑期将至，各大剧场呢是好戏连台，乐声悠扬，多元艺术形式呢齐聚一堂，一台台佳作，一曲曲妙音，让观众在精彩纷呈的演出当中感受文化魅力，邂逅缤纷艺术盛典。
0: 7月11号至1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爱的14行诗》呢，即将浪漫上演。演出以爱情为核心主题，将其拆解为月下相逢、情海声波、柳暗花明、众愿成缘4种心理状态。曲目呢，从威尔第、普契尼、莫扎特、多尼采蒂、比才等歌剧大师的传世作品中遴选而来，由6位青年歌唱家通过独唱、重唱等形式演绎不同爱情心境下的歌剧情景。
1: 嗯，本场沉浸式歌剧情景音乐会以莎士比亚爱情诗篇为精神内核，由一位游走于时空的诗人用独白串联起全场，那通过4幕递进式篇章完整演绎一段从相遇到圆满的爱情故事。演出呢，在李斯特《爱之梦》的温柔旋律与经典爱情影像中拉开序幕。第一幕讲述月夜庭院里男女主角的浪漫初遇与情愫萌生，第二幕呢展现热恋的炽热与情感的摇摆试探，悄然滋生出信任的裂痕，第三幕聚焦误会引发的伤心拉扯与灵魂的碰撞，那第四幕当中男女主角历经挣扎与思考之后冰释前嫌重归于好，那最终诗人以关于永恒之爱的独白升华主题，全场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欢快的饮酒歌，演出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0: 嗯，一个完满的圆。
1: 没有第五幕了。
0: 第五幕你回家好好品味回味。
1: 演出时间是2026年7月11号和7月12号的下午14点30分，
0: 嗯，
1: 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
0: 爱的十四行诗沉浸式歌剧温情上演，演绎浪漫诗意。那与他同期上演的还有冰上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胡桃夹子》，以灵动舞姿绽放舞台魅力。
1: 古典芭蕾的优雅从容而隽永，花样滑冰的灵动轻盈而自由，当足尖的柔美与冰刃的流畅在时光中交汇，这份来自俄罗斯的顶级艺术馈赠冰上芭蕾美得独一无二。7月9号至12号，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百年经典《天鹅湖》与《胡桃夹子》，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开启童话与竞技交织的梦幻之旅。
0: 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呢是地处寒带，漫长的冬季让冰上运动成为全民爱好，花样滑冰更是普及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项目。

0: 全新的视觉张力，而芭蕾的艺术表达也能够让花样滑冰摆脱单纯竞技的局限，成为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那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的文化之都，既是古典芭蕾的核心发源地，也是花样滑冰的重要传播中心。
1: 1967年，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成立，标志着冰上芭蕾走向成熟。剧团依托圣彼得堡深厚的花滑与芭蕾底蕴，将天鹅湖、活头加斯等经典是搬上了冰面，使冰上芭蕾从竞技附属升华为独立艺术。那如今这支代表百年艺术传承的舞团即将抵京巡演，将花滑与芭蕾的极致融合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那全剧演出时长是100分钟以上，像什么高难度的托举、旋转、跳跃，你能想到的高难度动作都在冰上芭蕾。
1: 我觉得冰上的舞蹈还有芭蕾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非常美的。
0: 对，很自由、很奔放。
1: 好想看这个演出啊，7月9号到12号。
0: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在炎炎的夏日，你看见冰面也会觉得心里很凉爽。
1: 对，而且我当年其实是学的是花样滑冰的。对，
0: 真人不露相啊。
1: 确实只是学过一点点。
0: 皮毛。
1: 只是像一皮毛，会滑会滑。
0: 你去看一看，然后就是勾起一点你曾经的回忆。
1: 那确实。
0: 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冰面上恣意舞蹈。
1: 那还是别想象了。当年摔得比较惨。冰上芭蕾天鹅湖活头加子呢是翩然登场，演绎的是经典的艺术之美。那舞台之外呢，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展亮相，带领观众探索前沿的科幻世界。
0: 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呢，2026年暑假将正式启幕。航空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将首度走进国家级文化殿堂北京中华世纪坛。
1: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对南天门计划不会太陌生了啊。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航空科幻 IP 吧。南天门计划它的每一具机甲、每艘空天载具都有据可循，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创新构想。它不是让你做梦，而是让你预习未来。
0: 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800平方米的南天门计划展区呢是被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观众排2到3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那这次呢是北京独立首展，拥有3000平方米超大型沉浸式展区，南天门计划内部资料也将首次揭秘。而且你看看这个地点啊，中国军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在咫尺，是能逛一整天的沉浸式航空航天科普体验。
1: 南天门的传说啊，从这里走向现实，门一开，天可通，就等你来，亲手推开未来吧。23处互动点，大家呢可以亲自体验一下这个模拟操控、执行任务交互，每一项互动都脱胎于现有的前沿科技的应用雏形。还有那个1:1的实体机甲，我这个我很羡慕，太喜欢了。1:1的战机现场展出，体验那种巨物的压迫感。
0: 对，
1: 现场呢展出白帝空天战机、成影战术机甲、玄女无人战机、寒光垂直起降平台等核心装备。我觉得说出每一个名字啊，那就是一个文化密码。
0: 对，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寒光，它指的是刀剑锋刃散发的冷冽光芒。如今呢，它是适配地月环境的通用垂直起降运输机，全长13.9米，翼展8.5米，最大起飞重量是17.2吨。
1: 成影是上古十大名剑之一，传说是有影无形，那如今是轨道空降战术机甲，5.2米高，可通过在轨空投进行快速的部署。还有白帝，传说是掌管西方的上古天帝，那如今是划破长空的空天战机，全长22米，翼展11.8米，高度4.2米，太空速度是每秒7.9公里啊，1秒钟。
0: 这个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它给你的那种压迫感和震撼。
1: 就在咱俩说话这个档口，已经几10公里出去了。
0: 对，在中国神话里，南天门是通往天庭的第一道门户，今天它是守护地球的空天防线。我们的祖先用神话去想象天空，今天我们用科技把神话铸造在眼前。你儿时听过的神话，现在可以亲手触碰，你未来想造的传说就从这里开始。
1: 展期呢是2026年7月8号至10月11号，地点北京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当代艺术展厅。 好期待这个展览，也希望大家呢都关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四条人的小宇宙，还有文艺之声，我们会把探展的消息呢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0: 沉浸式逛展，
1: 对，在央视频上啊。接下来呢，关注几部 CCTV 9最近上新的作品吧。
0: 首先呢是纪录片《大青衣》。在重庆乃至西南京剧史上，沈福存先生是一个。

0: 个特别的存在，他出身著名的丽家班，横跨小生、老生、旦角多个行当，游工青衣，从业六十余载，终以大青衣之名留在梨园记忆中。他是国家级非遗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他的代表作《玉堂春》《王宝钏》《凤还巢》《春秋配剪柴》被誉为是标志性的沈氏三出版。
1: 这部纪录片以沈福存的艺术人生为主线，通过口述历史、舞台影像、家庭记忆、师承关系与教学现场的交织，系统呈现了沈福存从少年入行、拜师学艺、登台成长到艺术成熟、薪火相传的完整生命轨迹，也深入展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机制、审美精神和时代价值，在时代与个人的交织叙事中，完整勾勒出沈福存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终成一派大青衣的人生传奇。
0: 沈福存身处重庆，可以说是远离京剧的中心，缺乏名师传承，但他硬是通过反复聆听唱片、观摩名家演出、研究各个流派艺术精髓，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他还从川剧中汲取营养，在《玉堂春》中，他借用川剧旦角的表演手法，将苏三的情态演绎得富有层次，更贴合人物特点，尤其为人所称道。从生活中学，从各个艺术门类中学，让他塑造的角色总能鲜活生动，直指人心。
1: 师父给无师自通的他取名为叫做沈福存，意思就是福气永存，还向他提出了期许，要他旦角小生两门报。从1962年唱响西南，到再遇北方古城西安，再到名满京华，沈福存的三级跳走了20年，人生起起落落，他胸怀的艺术理想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0: 此外呢，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呢， CCTV 9也推出了两部新片。首先呢是纪录片《苏游花开》，跟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藏昂秀及其团队，了解苏游花从扎骨架、制胎、敷塑到装盘等繁复工艺的全过程，为观众揭秘冰水淬手、古法制色、毫墨生花的惊人绝技。那该片呢还记录了上下花院同台竞艺的动人场景。
1: 这个好想看呢，酥油花开啊，因为他那些手法我都没有听说过，好想看。另外，黄钟非遗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同一天播出的纪录片《高地坦途》，这个坦呢是毯子的坦，坦途带观众走进青海黄钟，探访嘉崖藏坦国家级传承人杨永良及其家族，从海拔3000米以上牧区独有的西宁大白毛，到用核桃皮、矿物染料等手工煮染的天然色彩，从延续数百年的八字扣、穿杆连环扣等织法，到不赶时间的匠心态度，嘉崖藏坦不仅是织物，更是人们对自然与时间的深情致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由张笑颖、刘晓阳编剧，刘晓阳指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于文泰特别主演的喜剧电影《燃烧吧，爸爸》。哎，那么耳熟啊，这个上次是摔跤吧，是吧？
0: 对啊，爸爸有点累，
1: 燃尽了啊！入围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分享这部电影的主创为我们解读告别与成长。
0: 影片《燃烧吧，爸爸》将目光聚焦一对关系微妙的母女。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正处于人生迷茫期的她，遭遇了久病父亲的离世。在和母亲一同料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两位生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共同完成了这场动人的告别与成长。
1: 在电影《燃烧吧，爸爸》中，倪虹洁饰演精明又柔软的母亲吴开娣，凭借细腻的表演入围本届金爵奖最佳女演员的角逐，角色在丧夫之痛当中撑起家庭，又和女儿完成了和解，藏着坚韧与温柔。谈及入围荣誉和角色的感悟，倪虹洁将个人经历融入到了表演，为我们道出了对告别与陪伴的深层理解。
2: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其实当时我还挺傻的，是董永老师跟我说的，说哎，你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竞争最佳女演员。我说啊，真的吗？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狂笑，你知道吗？说呢，他也告诉我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份荣誉，但是这份荣誉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而且我觉得我就是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演的电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我在整个电影看完剧本和演下来的过程

0: 就我突然直到某一场戏，就是在海边的那一场戏，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仰望天空的时候，那其实是台词里是没有的，但是我突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可以做好，或者说我可以有这样的心去承受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痛。因为我知道成年人的告别可能境有不同，但是你总是要面对的，而且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在默默地守护着你，他不曾远离。那我这是我最大的感触，也是当时拍完那个镜头最大的感触。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就是刚去世不久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可能那么多年过来坎坎坷坷的，也走了不少路，但是我觉得亲人的那份挚爱会是最最原始的，也是最厚重的，也是最有力的一种陪伴。
1: 演员于恩泰在电影《燃烧吧，爸爸》中饰演父亲一角，这个角色呢，开篇即离世，却用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牵出了家庭里藏了多年的温情与遗憾。真实的拍摄场景与独特的角色设定，也让于恩泰对告别与当下生活有了全新的思考。
2: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它是一个原创的未曾见过的这样一个类型的电影。我深深的好奇，同时我深陷其中，我在看到它一天天成型的时候，我会很惊讶，哦，原来它是这样，可以这样拍，它会是这种效果。我知道人都是会老的，人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告别，我以后会更加的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因为谁知道有可能多少年以后我们才能重见，甚至再也见不到了呢。所以不要想象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那么的漫长，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家人，珍惜爱情，珍惜童年少年，珍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3: 作为青年导演，刘晓阳携长片首作《燃烧吧，爸爸》闯入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完成了从影迷到创作者的跨越。这部作品用喜剧的外壳包裹温柔的生死命题，藏着导演对亲情与告别的独到理解。从学生时代连续7年赴上影节观影追梦，到如今带着作品站上这个舞台，刘晓阳有着诸多感慨和思考。
4: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朝圣之地了，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其实有连续7年的时间，我其实每年都会来上海电影节，就是抢票、刷片、赶场，还有就是做梦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上海电影界跟大家见面，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吧。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观影氛围非常好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甚至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一些电影，在大荧幕上看的嘛，我感受过上海电影节的这个观影氛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放我们的电影其实挺好的。本科是学剪辑的嘛，然后我研究生后来学的是编剧和导演，其实我后来可能客观的再回看自己，我会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种偏理性的偏确定性的思维，但其实演员在现场他是特别感性的，他需要很大的创作空间。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我未来我觉得我自己要不断去学习的一门功课。坦白讲就是我该去学习，对，我该去更理解表演这件事儿，以及更有从演员的视角去思考，我们可能跟演员走的路径是不一样，但其实最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其实也在去学表演的时候去探寻这件事情。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小爱。仲夏的风穿过流花灼灼的枝头，拂过艾草青青的眼角，也吹来了一缕绵长悠远的粽香。这香气从千年之前的古巷飘来，越过山川湖海，萦绕在每一个端午的晨昏。它不只是烟火人间的味觉印记，更是刻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的文化符号，是时光淬炼的诗意，是代代相传的温情。
0: 一枚小小的粽子，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系着家国乡愁。端午从一片叶子开始苏醒，把山川风露裹进掌心，用一根五彩的丝线系住流转的光阴，世间百味不过一粽啊。

0: 暑气初征，梅雨将至，江南的山坡上箬竹正绿得发亮，它的叶子宽大肥厚，一片就能托起一小捧米。采叶人要赶在日头升高之前出门，踏着露水走进竹林，手指捏住叶柄，轻轻一掰，清脆的一声响，叶子便从茎上分离。新采的箬叶边缘锋利，能划破粗心的手指，可它散发的清气比任何花都更直接的通往记忆深处。
1: 嗯，箬叶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啊。
0: 对，
1: 那这些叶子呢，被背回家需要在清水里面浸泡一整夜，洗去尘土，也洗去山野的野性。等到第二天的清晨，烧一大锅水，把叶子投进去，干硬的叶片遇见沸水，立刻变得柔软温顺，这个颜色呢，也从浅绿转为到了深碧色，像一块块被唤醒的翡翠。那口煮叶子的水会变成淡黄色，这满屋子都是草木的清香，这就是端午最早的味道。远在粽子形成之前，它已经是抵达了嗅觉。
0: 箬叶其实它本身没有浓烈的滋味，它的香气可以说是内敛的、潜藏的，只有经过高温蒸煮，那股清气才会彻底释放，渗透进糯米，渗进馅料，渗进每一缕蒸汽当中。这其实就像是草木的本分，它不争不抢，却无处不在。就像故乡，平日里你并不会时时想起它，可是一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开关，它便铺天盖地的涌来。而那个开关有时候可能仅仅就是一片叶子的情。
1: 古人很早就懂得箬叶的好。陆游曾经写过青箬笠，绿蓑衣，虽然写的是渔夫，可那片青箬叶本来就是端午时节最常见的身影。那在更早的时候，诗经里

0: 先民们写道：采风采飞，采集的就是刻在农耕民族骨子里的本能，采一片落叶，裹一团米，这是人与土地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合作。
1: 叶的味道是草木的恩赐，是山野的亲戚，是所有游子关于故乡最初的嗅觉记忆。如果说落叶是端午的衣裳，那么糯米应该就是端午的骨肉。洁白圆润饱满的糯米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之后，每一粒都吸饱了水分，变得莹润剔透，像小小的珍珠，你抓一把在手心，沉甸甸凉丝丝的，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0: 我还是喜欢骨肉啊。
1: 环保。接下来说我们先说糯米。
0: 对，糯米呢是一种奇妙的谷物，它不如普通大米那么松散，一旦蒸熟就会变得异常的黏糯，一粒儿挨着一粒儿，一粒儿抱着一粒儿，筷子挑起来能拉出长长的丝。这种黏呢，在食物里面就是口感，在生活里那就是人情。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聚拢，讲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只粽子就是把散落的米粒聚合成一个整体，无论你怎么掰开，它们都是紧紧相连的，看似温润，实则坚韧，能把酸甜苦辣全都紧紧地抱在一起，糯米的得名便由此特征而来。古人以糯来称粘性的稻米。
1: 那中国人种稻的历史几乎就是文明的长度。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是发现了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那些碳化的谷粒沉默地证明着我们与稻米的古老缘分。像《诗经·冰封七月》里就写道：“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戒霉寿。”稻米用来酿酒，用来祭祀，用来庆祝生命的延续。而在屈原的时代，楚地已经是饭稻耕渔的鱼米之乡了。
0: 所以用糯米包裹成粽，投进汨罗江，本身就是一种最庄重的献祭，把滋养生命的谷物奉献给那个曾经为这片土地忧心如焚的人。这个糯米的味道呢是清淡的，没什么味儿啊，可是正是这种无味却能容纳一切的味道，甜的也好，咸的也好，甚至有辣的，
1: 对，
0: 它都不抗拒，都能调和。有种品质啊，叫做虚怀若谷，有容乃大。
1: 嗯，
0: 一只粽子的好坏，这糯米占了7-8分。
1: 嗯，
0: 太硬就柴，太烂了就是腐了，要恰到好处的软，要黏，要不要糊，要有嚼劲而不费力。我这个分寸呢、啊，
1: 全在好好把握。
0: 我咬口吃的就行。全在这个浸泡的时间里面。人说啊、说起来不难，但做起来确实要惊艳的。
1: 嗯，每一粒米都见过春风夏雨，都饮过山泉朝露。从秧苗到稻穗，从收割到脱粒，他们走过了漫长的旅程，最终在一只粽子里找到了归宿。米之味平淡却长久，是时光沉淀的底味，是大地最本真的馈赠。
0: 一粽一味，一方风情。中国呢，地域辽阔，山河迥异，那不同的水土孕育了不同的风物，也造就了粽子的万千风味。你看，甜和咸永远，我觉得都要吧，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全部收入口中。
0: 还有这，它不是一个单选题，朋友们，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你把它理解成摊开在咱们舌尖上的地图吧。
1: 我们先从北方的粽子说起啊。
0: 嗯，
1: 一般呢是那种质朴醇厚的甜，就像刻在记忆里的暖一样。那像主流的京城粽子呢，用料应该是很简单的，据我了解啊，
0: 没错，
1: 却是四九城里人们最爱的那一股香甜。
0: 嗯，
1: 囫囵个儿的白米粽，有的呢点缀上密云红枣，包成小巧秀气新和出露的样子。
0: 嗯，
1: 蘸白糖或蜂蜜入口，便是这个节令的正味。嗯，
0: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只有枣或者只有花生。
1: 哦，
0: 能放全的不多，而且
1: 不是一般人家，
0: 但是呢确实大家愿意做的稍微大一点当饭吃了。就
1: 啊、一只粽子一顿饭
0: 不够吧。
1: 饭量不小啊。
0: 对，其实没有太多讲究，像北方的粽子，
1: 嗯，
0: 江米就是江米，小枣就是小枣，江米小枣，坦坦荡荡的啊。那确实确实很简单。
1: 嗯，
0: 那吃过了万千滋味以后吧，我还是觉得北方的粽子，北京的粽子，
1: 嗯，
0: 它能体会到那种粽叶的香，
1: 而且也能勾起你对童年的那种怀念。
0: 我的童年吗？
1: 嗯，
0: 我还是算了，怀念美好的记忆不是太多。
1: 另外呢，说这个还有冰镇的吃法、
0: 哎、
1: 尤其在过去啊，冰箱不普及，冷饮呢也不是很丰富，小贩挑子上的那一角冰爽的粽子便是仲夏解馋的糯米冰糕。那此外呢，华北一带还出产大黄米、
0: 嗯、
1: 就造就了北京特产叫做二米粽。
0: 有有、
1: 嗯。

0: 混合了江米和大黄米，口感特别筋道。
1: 我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吃大黄米的
0: 啊、
1: 越过长江，咱们来到江南水乡。江南之地呢是水网密布，气候湿润，盛产就多了，像糯米、鲜肉、蛋黄、火腿。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就往南移，这个饮食技巧呢也是很精的。人们将腌过的这个鲜肉、咸蛋黄、火腿包在糯米当中，咸肉粽它就应运而生了。
0: 那么首先就来说一说嘉兴。浙江嘉兴粽子永远是流量担当。嘉兴呢属于杭嘉湖平原的一部分，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是栽培稻米了，而且它伊河傍江，物产丰富，为亿万只粽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 嘉兴街头最常见的就是鲜肉粽，见棱见角，每个足有半斤重啊。一剥开它那个米粒带着油的，
0: 对、
1: 好像哗就打开了、我第一次吃到肉粽的时候我觉得太神奇了，里面居然有五花肉我这个能吃
0: 吗？打开了你食物的新世界。
1: 对对，但一口吃下去之后我觉得肉粽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它咸香扑鼻。
1: 对，它那个肥肉不腻，瘦呢也不柴，我觉得确确实实啊有种江南水乡那个富庶的感觉、但是呢有点粽子的温柔劲儿，就是糯米呢是温柔的，那个肉呢又是富庶的，这两个放在一起呢还是挺好看，
0: 融合了，
1: 融合了，融合菜啊。
0: 而在肉粽中如果你多放一枚咸蛋黄
1: 更贵了
0: 蛋黄肉粽的鲜度就原地升级。
1: 对，
0: 如果再加入整颗板栗、板栗肉粽又调和出呢不一样的粉糯。还有比如说新采的南湖菱角，那是肤如凝脂，如一缕湖上清风。还有菱肉粽、它的这个鲜香会在浓淡之间回荡。
1: 我没有吃过菱肉粽呢，说来
0: 下次去嘉兴尝一尝。
1: 行行行，我要尝的可太多了这都不是一顿饭的事儿。再往南咱们去广东啊，粽子的江湖啊骤然热闹起来。在广东人的菜单上，粽子那是单开一页的写不完。广东粽子呢不仅是大肚能容，还有更加的过人之处。
0: 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地处珠三角的肇庆，它做的是果蒸粽。它用那种竹芋科的冬叶来做粽子叶，这个冬叶它的叶子比箬叶更大而且更厚，有一种独特的清香。然后呢它会裹进糯米啊、绿豆啊、肉或者蛋黄，然后打成那种鼓囊囊的金字塔形的包袱，然后端上柴火灶慢煮大概七八个小时之后，粽米的颗粒感消失，然后绿豆呢化为豆蓉，与糯米呢融为一体。想一想，肉香浓郁，每一口都是那种山野的豪气在你的口腔里翻转。因为端午嘛，阳气之盛，那肇庆当地呢也是比较的湿热，这果蒸粽的冬叶和绿豆啊能够清热解毒，所以也算得上是一道药膳。
1: 我觉得在广东喝水都是药的
0: 有讲究，
1: 永远去不完的湿气、由于地理气候的关系啊，这个广东的粽子里常常有独特的什么清凉火温补的食材，还有像台山牛角粽会放入剁碎的什么
0: 红蓝叶。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叶子啊它可以做染料
1: 哦，
0: 但是你把它煮熟了之后那个叶子会变成紫红色，所以叫红蓝叶。
1: 那不就是板蓝根吗它据说呢能够消暑祛湿，增香解腻。另外呢，潮州山区呢则把粽米事先进入到山栀子或者草木灰制成的植物碱水里面，碱粽。
0: 对，
1: 这个我还常吃啊。做出带微苦味的粽子，个头呢是虽然大，但是很好消化。
0: 对，
1: 我当年在厦门大学读书就买这个吃了。有碱粽，
0: 一顿吃。
1: 三碗不过岗是吧？我要去打虎去了，我吃这么多。
0: 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叫做鸭哪粽、鸭母粽。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从名字嘛就已经非常特别了。它一般用的叫做蛤蜊叶，也是一种特殊的植物。
1: 你说的是中文是吗？蛤蜊叶，你好的叶子是吗？
0: 糯米同它一起翻炒，会染上这个浓郁的异香，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温中理气。鸭哪粽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可爱。它首先是用这个四片细长的肋骨叶编成一个小鸭子的形状，细脖子长尾巴，然后编好了之后呢，从这个鸭的尾巴处放粽米啊、绿豆啊、海鸭蛋黄啊、腊肠叉烧等等，最后封口成型，那是一件工艺品。
1: 我这都不好意思吃它，我都觉得哎呀，不走寻常路的其实还有中山的叫做芦兜粽。这个芦兜粽据说是把粽子捆成圆棒一样，
0: 对，它要用那个芦兜叶，所以叫芦兜粽。
1: 旺火猛攻先，再把谷糠堆积的大缸周围慢慢的煨，煨足12个小时。哇，一只大的芦兜粽有几斤重，切片分次吃，再煎一下下次更香。 这不就是年糕了吗？
0: 管饱，
1: 我多管饱啊！
0: 当人们还在为粽子的甜咸之间纠结的时候，潮汕有个叫鸳鸯粽，它已经达成了二者的和解。就这个鸳鸯粽也叫双烹粽，就是咸甜双拼。
1: 哦，
0: 这个老手艺人说啊，鸳鸯粽就像一场迷你宴席，每味料都浓缩着一种经典的潮汕味道，包括盛宴后的甜品都让人回味无穷。
1: 我第一次听到鸳鸯粽，哎，
0: 对，咸甜口味双拼，
1: 哦，厉害厉害。好吧，我们一路西行啊，在广东吃的有点横。通过古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文化节俗其实也是逐渐西行的。吐鲁番地区就出土有唐代的草编粽子，显示出新疆与端午节悠久的连接。如今呢，随着文化的交融共生也更加深入了，在天山脚下的城市里，粽子又诞生了别样的吃法。多了层雪底，变身为酸奶粽子。
0: 当你行走在南疆喀什，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种端午新疆特产。店家从芦苇做的粽叶里包出白米粽或者是黑米粽，压平在碟子里，浇上厚厚的一层手工酸奶，再淋一勺糖稀或者是果酱。酸奶是当地的特产，浓稠酸烈，带着牛奶特有的醇厚。糖稀颜色金黄，甜的温柔，一勺下去，酸奶的酸，糖浆的甜，还有糯米的香，是在你嘴里同时化开，冰凉清爽，仿佛天山融雪流过绿洲果园。那在新疆干燥炎热的夏天，这一口酸奶粽子，那就是对酷暑最温柔的反抗。
1: 哎，还有这种吃法呀，让我真的还是挺
0: 长见识了，
1: 长见识的啊。从北到南，从甜到咸，从质朴到精巧，万千粽味儿其实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地域之别。一枚粽子是一方水土的味觉名片，也是一代人的乡愁记忆。无论身在何方，一口家乡粽便能跨越山海回到故土，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端午时光。一粽一味，味味皆乡愁，一方风情，处处是温情。
0: 作家阿成在《闲话闲说》里写各地的吃食，说食物是最顽固的记忆，此言不虚。我们或许会忘记某年某月某日的天气，会忘记某条街道的名字，会忘记某次对话的内容，却很难忘记某一种味道。比如说那只在某个端午吃过的粽子，它的滋味会潜伏在你的味蕾深处，等待下一次相似的刺激时，然后猛地浮现，带着当时的光线、温度、声音和心情扑面而来。
1: 这一口咬下去的，咬的是馅儿，化开的就是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0: 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聊的就是端午粽子。
1: 对，
0: 那汉代
1: 重点说粽子。对，
0: 汉代许慎的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啊，这个粽子它的释义叫做芦叶国米也，这个就是粽子最早的一个文字记载。那到了西晋呢，周楚所著的《风土记》中也是明确写到，仲夏端午，方伯携疾，享用角黍，归临顺德。这个记载呢，正式的将角黍与端午时节关联，也印证了魏晋时期呢，粽子已经成为了端午的一个专属食物。
1: 当粽子的香气萦绕在端午的风里，历代文人墨客便以笔为舟，以诗为桨，将粽香、端午、情思与风骨都写进了诗行里。唐玄宗李隆基曾有诗云：“四时花尽巧，九子粽争新。”这诗里面的九子粽就是唐代长安流行的端午美食。它是以不同馅料包九个粽子串成一串，然后呢是五彩的丝线呢把它捆在一块，色彩缤纷，口味各异。诗人的温庭筠也曾经说过啊：“盘豆九子粽，欧晴五云浆。”它这个诗也是描绘就是唐代九子粽的精致和它的珍贵。
0: 那么宋代呢是端午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粽子的形制与风味也是愈发的丰富，文人笔下的粽影呢也愈发鲜活细腻。像陆游，他晚年隐居山阴，乡村端午的烟火景致在他笔下曾娓娓道来：“重舞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诗人头戴插着艾草的高冠，解开丝线，剥开两角尖尖的粽子，尽享端午闲适时光。平淡中见温情，朴素中藏诗意，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透过文字看见那时端午的烟火人间。
1: 与陆游的质朴闲适不一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笔下的端午粽多了几分雅致华贵。其《渔家傲·五月流花妖艳烘》中写道：“五月流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流花、鱼柳、彩线，还有角粽、金盘、画扇，这色彩呢是明艳富丽，意境的是清幽慵懒，所以叫做妖艳烘啊，真是不假。他就将宋代贵族人家端午的雅致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一枚小小的角粽在欧阳修的笔下就成为了端午雅致风物的象征，也藏着古人对生活的精致追求。
0: 一枚粽子在诗行中不再只是吃食，而是端午文化的载体，是诗意生活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品读这些诗词，我们仿佛能看见千年之前端午的风、飘香的粽、雅致的人，能读懂藏在粽香里的诗意，刻在文脉里的情怀。

0: 从春秋时期的祭祀角黍，到今日万千风味的端午粽，从孤叶果黍的朴素，到箬叶包馅的丰盈，从南北风味的各异，到诗词墨香的浸润，一枚小小的粽子跨越千百余年的岁月，承载了太多时光。
1: 叶是它的故乡，那些生长在山坡上的箬竹，那些在沸水中变得柔软的叶片，它们把山野的清气，把故乡的指纹一层一层裹进米里。
0: 米是它的本色，那些在清水中浸泡了整夜的糯米，那些在炉火上变得软糯黏连的米粒，它们教会我们包容与坚韧，教会我们平淡是真。
1: 馅儿是它的生活，从江南的鲜肉到南国的双烹，从北地的江米小枣到西域的酸奶粽，千变万化的馅料里藏着万里的江山、千年的烟火以及无数人家的日常。
0: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唐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夏至五月》中写下这两句诗的时候，大约也是这样的时节，日光最长，万物生长到极致，而粽子便是这极致当中的一点收敛，把蔓延的、扩张的、向外的一切收拢回掌心，用一片叶子裹紧，用一根线系牢，然后沉浸下来，慢慢品味。
1: 人生至味，往往就藏在一叶一米的方寸之间。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那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呀，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风俗虽然不尽相同，但热闹劲儿却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端午啊，端阳，它就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1: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生活里的文艺，我们通过一组名家散文作品的节选，走进那些除了包粽子和吃粽子以外的有趣的端午记忆。
0: 啊，我以为只有粽子。风俗之丝线缠粽子，节选自我的童玩，作者林海音。
4: 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肩扭瓣上，走来走去，美不唧唧的。
1: 风俗之赛龙舟，节选自《边城》，作者沈

0: 从文。
1: 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2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灌河时水战擂鼓。风俗之缅怀屈原，节选自故乡的吃食，作者迟子建。
0: 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1: 你们没看到蛟龙伏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2: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0: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4: 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2: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0: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2: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9: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2: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0: 敬请收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节日快乐呀，
8: 节日快乐呀，
7: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8: 今天是端午假期。
7: 哎，
8: 怎么又叹气了？
7: 端午假期咱俩干嘛呢？
8: 咱俩这不是上班的吗？给大家带来这端午的快乐享受吗？
7: 行吧，我们俩上班就算给各位的端午节礼物了。
8: 还说到端午节礼物啊，小霍，你有没有准备给我端午节的礼物呢？
7: 你还想要我的礼物？
8: 怎么啦？
7: 我送你一个真挚的祝福吧。
8: 但我觉得子就有点不值钱，你得送我点实际的。
7: 实际的？
8: 嗯，
7: 那我只有粽子了。
8: 粽子可以呀、啊。哎，说到这粽子了啊，我得问你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
7: 什么问题呀、
8: 啊？你是蘸甜粽还是蘸咸粽？
7: 这个问题问得好。
8: 怎么呢？
7: 很容易得罪人。
8: 不要考虑得罪人的事儿啊，你就说你自己。
7: 你要说我呀，我爱吃无粽。
8: 什么叫无粽啊？
7: 就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我都不爱吃，我不喜欢吃那个。

0: 黏黏的口感
1: 啊。那你不是把这甜咸都得罪了吗？
0: 你不是说不要考虑得罪别人吗？不是，你光说我了。
1: 嗯，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1: 我呀，那是见风使舵。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妈死守甜粽阵地啊，喜欢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哎，说粽子就得吃香甜软糯的。哎，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口味啊，
0: 传统吃法没毛病。
1: 我爸呢，就是咸粽的拥护者啊，像是什么五花肉啊、蛋黄的鲜肉粽啊，咬一口流油，那叫解馋。
0: 哎，各有各的喜好嘛。
1: 嗯，他们最后问我支持谁，
0: 那你怎么选的呢？
1: 我哪边都不站，我就负责站灶台。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嗨，甜的咸的我都蒸，吃完甜粽我尝咸粽，最后撑得我直揉肚子。
0: 哎呀，感情你是爸妈两头讨好，自己肚子遭罪。
1: 主要是粽子的口味真是千人千味啊，咱没必要强求啊。
0: 那倒是，不过啊，下面这二位他一定喜欢吃甜粽子。
1: 怎么呢？
0: 他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师傅叫江米小枣。
1: 嗨，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相声大保镖。
0: 哎，咱们来听听赵春田和于世德聊聊大保镖
2: 啊。这回我们说段相声。
3: 您看这个相声里头啊，有文哏有武哏。
2: 哎，文不加鞭武不扇多嘛。
3: 我们中国的文学呀、啊，特别的深奥。
2: 是啊，
3: 中国的武术特别的深奥。
2: 哎，过去是保卫祖国，现在也是锻炼身体啊。
3: 提起文学来，我比较差一点，
2: 我没有什么研究。
3: 要是提起练武来，
2: 嗯，更差点喽。
3: 那我还是一位练家子。
2: 谁呀？
3: 我呀。
2: 您是一练家子。
3: 哎，
2: 练吧，练吧。这脑袋都练得跟枣核一模似的，白练。
3: 怎么您说我长得比较瘦一点？
2: 哎，干嘛比较瘦一点？您这就够瘦的了。
3: 您说我长得瘦？
2: 哎，
3: 你不懂。
2: 嗯，
3: 练功夫不在胖瘦。
2: 是啊。
3: 哎，愣练筋长一寸，不让它肉厚三分。
2: 那是为什么呀？
3: 筋长有用，肉厚体沉。
2: 哦，
3: 讲究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2: 唯独您也露不了相。
3: 冲你，今天我露一手。
2: 我露一手？
3: 哎，
2: 打成拳？
3: 不，露一手气功让你看看。
2: 我气功？
3: 哎，
2: 这我可得开开眼。
3: 注意啊。
2: 嗯。
3: 嗨。
2: 嗯。这干嘛呀？
3: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2: 嗯，还得捧着点儿，我还真怕。
3: 嗯，不但你怕
2: 啊，
3: 连我都怕。
2: 你怕的什么呀？
3: 我怕他折了，
2: 赶紧挂上。我怕他折了，那骨头扎着我。
3: 我练的是兵刃跟拳脚。
2: 哦，兵刃是什么？
3: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2: 嗯，
3: 什么带尖的、带环的、带链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我是样样
2: 精通。
3: 稀松？
2: 哎，稀松啊，稀松耳无眼啊，
3: 样样精通。
2: 哎，得精通。
3: 你要不信的话，这么办，
2: 嗯，
3: 十八样兵器，你把它拿来，
2: 是
3: 一样一样，我把它
2: 练了，
3: 卖了，
2: 卖了。卖了我也会。
3: 拳脚分为两种。
2: 哪两种啊？
3: 内家拳、外家拳。
2: 这个内家拳是
3: 无鸡、有鸡、太息、两仪、四象、形仪、八卦。
2: 外家拳呢？
3: 少林弹腿、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小下的猴拳。
2: 嗯，
3: 我练的是猫孙高展、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送。
2: 这功夫我全没瞧见过。
3: 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
2: 内练的一口气是
3: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筋经。
2: 外操筋骨皮呢？
3: 金钟罩、铁布衫、朱砂掌、棉砂掌。这功夫怎么样？
2: 太好了。
3: 我不练。
2: 不练？
3: 哎，
2: 不练你说的干嘛呀？
3: 我练的功夫啊，在这儿
2: 头顶上。
3: 对。
2: 什么呀？
3: 这叫灌顶。
2: 哦，油锤灌顶。
3: 油锤怎么灌顶啊？
2: 脑袋上顶块石头，旁边站一人拿一大锤子，啊，开！就这一下，那石头粉粉碎，脑袋纹丝不动。
3: 那叫什么呀？
2: 练功夫。
3: 那叫玩儿。
2: 玩儿？有那么玩的吗？
3: 我不练那个。
2: 您练什么呀？
3: 我练的是火车灌顶。
2: 火车？这火车怎么灌顶？
3: 拿我这脑袋撞那火车。
2: 哎呦，还得上车站里边去，拿脑袋咣咣撞。人家说要开车了，您赶紧躲。

0: 站着
1: 啊，
0: 说
1: 开着，
0: 开着，
1: 哎，
0: 火车开着愣拿脑袋撞，
1: 开着我还是有的撞，有的不撞，
0: 撞的是什么？
1: 快车我撞，
0: 那么慢车呢？
1: 不撞，
0: 怎么不撞啊？
1: 没劲呢，
0: 我马力不足，
1: 哎，在三道扬旗以外，
0: 嗯，
1: 我蹲裆骑马式
0: 啊，
1: 把气运到脑瓜门，
0: 是，
1: 这有名，
0: 什么名？
1: 这叫天花宝盖，
0: 哦，
1: 司机的冲我一拉鼻儿，
0: 知道怎么意思吗？让您躲开，
1: 躲开呀、啊！
0: 嗯，
1: 干嘛来了
0: 啊？
1: 照这儿来，
0: 照这儿来，
1: 离着火车还有四五尺，悠起身来，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瞧我这脑袋，
0: 照旧
1: 碎了，
0: 哎，碎了，碎了，我也会。
1: 那应当呢？
0: 应当是纹丝不动。
1: 你撞去，
0: 我我隔不住，
1: 我也隔不住啊！
0: 啊，你也隔不住。
1: 练功夫投名师访高友，
0: 那倒是，
1: 提醒我来无名白，
0: 嗯，
1: 提醒我们老师来大大有名，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
0: 您的老师贵姓高明，他的先乡何处呢？
1: 家住在京西，
0: 嗯，
1: 宣平坡下坎胡岭的人。让您这么一听，那就是一个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哪儿？
1: 胡岭，
0: 北京西边那个胡岭啊。
1: 啊啊，对对对。
0: 胡岭令出干什么的？
1: 练马着呢。
0: 你别蒙我了，
1: 武术家。
0: 什么呀？胡岭令出卖粽子的。一到头五月节就来了，背一木头柜子，脚没小走的打粽子。你怎么这套？
1: 您您说什么？
0: 胡岭令出卖粽子的。
1: 胡岭嘛，竟出卖粽子的。
0: 哎，对了，
1: 那么阁下是贵处呢？
0: 北京的。
1: 北京的。
0: 哎，
1: 北京的都是说相声的。
0: 都说相声谁听啊？
1: 都卖粽子谁吃啊？
0: 嗯，有在这儿等着我呢。
1: 瞧不起人呢？
0: 嗯，
1: 就凭我师傅那名姓卖粽子。
0: 您的老师贵姓啊？
1: 姓姜，
0: 他那大号
1: 明米，字小枣。
0: 哎，还是粽子呀、啊？姜米小枣可不粽子吗？
1: 教了两个徒弟，
0: 都谁呀、啊？
1: 我跟我哥哥。
0: 您叫
1: 白糖的，
0: 你哥哥
1: 瞪着的，
0: 给俩小粽子啊。
1: 有一天，我跟我哥哥在后头院正在捋叶子呢。
0: 哦，捋铁叶子，
1: 苇叶子，
0: 捋苇叶子干嘛？
1: 捋得了好包啊！
0: 哎，还是重的，
1: 捋铁叶子。
0: 对了，
1: 我师傅叫我们哥俩，
0: 嗯，
1: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
0: 嗯，
1: 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0: 叫徒弟得了，干嘛总得呀呀的？
1: 呀呀，他瓷实啊，
0: 还是重的。
1: 我跟我哥哥来在前的院，冲我师傅一抱拳，师傅
0: 啊，
1: 您叫我们小哥俩哪棚使用？
0: 嗯，
1: 我师傅问，你们哥俩这功夫练得怎么样啊？
0: 关心你吗？
1: 我哥哥没完呀，
0: 人家慎着。
1: 我说啊，成了
0: ，这话太大了。
1: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恼了。
0: 那还不恼？
1: 什么？成了？
0: 嗯，
1: 你们这个胎毛未干，滑下水的未退，愣敢说成了？
0: 嗯，
1: 师傅，我练了多半辈子，不敢说成。
0: 是啊，
1: 你这不是成了吗？
0: 啊，
1: 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0: 恼了不是？
1: 哟，师傅你不教了？
0: 别介，
1: 太爷不学了，
0: 跟你师傅冲太爷，
1: 话挤在那儿了。
0: 什么行为？
1: 我师傅一赌气呢，走了。
0: 上哪儿了？
1: 到了北京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0: 啊，
1: 给我们哥俩报上名了。
0: 干嘛呀？
1: 让我们哥俩保镖去。有一天，我跟我哥哥正在后花园中传枪递简。
0: 不，您还学罗成呢？
1: 忽听有人叩打我的柴扉，
0: 有人叫门就完了。
1: 外边何人疾呼？
0: 什么叫疾呼
1: 啊？小鸡子吃辣椒。
0: 没听说过。何人打门？
1: 开开门，我这么一瞧，原来是前门外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0: 哦，
1: 我这么一听呢，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是啊，
1: 能够不去吗？
0: 嗯，
1: 跟我哥哥打定好了行囊包裹，随手家伙带好了。
0: 啊，
1: 到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店，
0: 是
1: 门口站着一位老达官，
0: 嗯，
1: 80多岁，胡子挺老长，精神过倍。
0: 啊，
1: 带领30多名，完全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
0: 嗯，
1: 胖大魁为瘦小精神，咳嗽都是踢脚。
0: 什么声？
1: 砰啪。
0: 有那么合适的？
1: 老大官说：“不知二位镖客驾到，未从远营，当面恕罪。”
0: 您怎么说的？
1: 我是岂敢岂敢，咱俩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恕个罪儿不？
0: 这是您吗？
1: 黄金台，
0: 唱黄金台干嘛？
1: 犯了戏迷了。
0: 别犯戏迷，
1: 携手揽腕，万里行。
0: 嗯，
1: 到了后院，我的密桥啊
0: 啊，
1: 有一座楼，3丈多高。
0: 嗯，
1: 不走楼梯儿，
0: 那怎么上去啊？
1: 且平地往上窜，
0: 要是窜上去。
1: 吃饭饮酒
0: 窜不上去呢，
1: 连水都喝不着，
0: 就是看看你们的能耐。
1: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上边见。
0: 嗯，
1: 你提了衣裳今儿来个八步干铲三用，蹭蹭蹭到楼底下一跺脚，蹭
0: 怎么样
1: 上去了，
0: 这叫把式。
1: 我哥哥没东地窝，
0: 嗯，
1: 来一个旱地了拔萝卜，一滴溜蹭，
0: 哎，蹭别蹭啊，你先等这儿吧。那手叫什么？旱地拔萝卜
1: 啊，
0: 人那手功夫叫旱地拔葱。
1: 那地下什么不种啊？
0: 那不行，那功夫叫旱地拔葱。
1: 一是你，
0: 哎，
1: 旱地拔萝卜葱，
0: 萝卜葱啊，
1: 你一半我一半啊。
0: 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萝卜拔葱，气给我胡说八道的。
1: 一滴溜油也上去了，
0: 这叫武术，
1: 该瞧我的了。
0: 嗯，
1: 艺高人胆大
0: 哦，
1: 不是三丈多高吗？
0: 是啊，
1: 来个花招。
0: 什么花招？
1: 炫个脚
0: 哦，
1: 啪啪啪，日劲儿大，上房了，
0: 人上房了，
1: 鞋，
0: 哎，鞋呀，啊，鞋怎么上房了？
1: 哦，没钉鞋垫，
0: 哎，钉到成傻小子了。你还练过呢，一推差点没趴下。
1: 他不是我没防备你吗？
0: 没听说过哪个武术家要打架了。你先等那儿，我先防备你。像话吗？
1: 忘了吗？
0: 不怎么样。
1: 我说来人呐，
0: 怎么样，
1: 搬梯子够鞋。
0: 真说得出来，
1: 梯子立在那儿了，我也爬上去了。
0: 这点起子，
1: 把鞋扣下来，穿好了。
0: 嗯，
1: 到里边我一瞧，预备好了全羊大菜。
0: 哦，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大官开始跟我们哥俩谈话。
0: 怎么跟您说的？
1: 这次请二位出山，并无别事，
0: 嗯，
1: 就是保堂镖。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有人敢保
0: 啊？
1: 独但北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敢否？
0: 您怎么说的？
1: 老大官，
0: 嗯，
1: 你且住口，
0: 对，
1: 休长贼人的威风，
0: 嗯，
1: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0: 就是，
1: 不就北边有贼吗？
0: 迎上前去，
1: 打南边跑，
0: 绕着跑啊，不像话。
1: 我说迎上前去。
0: 对了，
1: 老大官一抱拳，二位下边见。
0: 嗯，
1: 一个垫步窜在炉窗，翻筋斗的跟斗，脚扎实地，四两棉花相仿，
0: 这够多轻。
1: 我哥哥来一个坠流的架势，
0: 什么样啊？
1: 头朝下，脚朝上，离地还有四五尺，云帆转身，鲤鱼打挺，上身不摇，底身不晃，就跟一小猫似的。
0: 这功夫多好，
1: 该瞧我的了。
0: 嗯，
1: 还得露一手。
0: 露什么呀？
1: 我一抱脑袋，顺那楼梯上叽里咕噜啪
0: 窜下来了，
1: 轱辘下来了。
0: 怎么轱辘下来了？
1: 爬着上去的呀。
0: 这满挨着呢。
1: 不是挨着，
0: 嗯，
1: 因为这个轱辘
0: 啊
1: 比走着快。
0: 没听说过那轱辘会比走着快。
1: 要不今天你来得早呢？
0: 那我来的早，那我哦，我是轱辘着来的似的，玩笑。
1: 行，二位过过号，
0: 过号是怎么
1: 练一练
0: 哦，
1: 瞅我们哥俩功夫怎么样？
0: 是，
1: 我哥哥在兵刃架子上拿过一杆大枪来，
0: 我大枪，
1: 可不能全叫枪。
0: 怎么？
1: 七尺微枪，五尺微棍，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嗯，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破兵之祖，花枪为破兵之贼，
0: 嗯，
1: 单刀为破兵之胆，大刀为破兵之帅。
0: 是，
1: 护手弓有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胯下折栏。
0: 哦，
1: 扎了一趟六合枪。
0: 怎么叫六合枪呢？
1: 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是
1: 心气胆，
0: 外三合呢？
1: 手脚眼。
0: 哦，
1: 有赞为证。
0: 什么赞呢？
1: 一扎眉攒，二里心，三扎七度四辽阴，五扎科西六点九，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嗯，
1: 扎完枪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齐声喝彩。嗯，
0: 好，好枪法，
1: 好完了，该瞧我的了。
0: 对，
1: 我写兵刃架子上拿过一口单刀来。
0: 我单刀，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对，
1: 这回我给您呈现呈现。
0: 怎么着？您要练一练。
1: 哎，
0: 好，我们开个眼，
1: 瞧见没？这好比是刀。
0: 对，哎，您这先客气了，这叫刀啊。
1: 嗯，
0: 这是扇子。
1: 就你知道？
0: 怎么我知道？都知道。
1: 还是的，比方是刀啊。
0: 比方是刀，您这刀也太小了。
1: 那没办法，我那真刀没带着呀。
0: 您这真刀哪儿去了？
1: 我哥哥修脚呢。
0: 哎，修脚刀啊，那更大不了了。
1: 比方是刀，
0: 嗯，
1: 怀中一抱，
0: 哦，
1: 这有名。
0: 什么名？
1: 怀中抱月
0: 啊，
1: 站正了，
0: 是
1: 眼观鼻，鼻观口，口闻心，耳朵尖，沉心服气。
0: 嗯，
1: 往后退一步，
0: 是
1: 往前上半步。
0: 嗯，
1: 做一个罗圈揖，
0: 这干嘛呀？
1: 这叫礼节。
0: 还有礼节，
1: 外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
0: 对，
1: 让我子弟老师。

0: 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更改学习。
1: 是啊，
0: 瞧见没有？这是刀，这是刀把，这是护手牌，前敲刀儿，后敲刀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刀钉要手，踏背捋刀，夜刃八方藏刀式。
1: 这干嘛？
0: 这些架势，
1: 还有架势，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对了，
0: 净说不练学把式，净练不说啥把式。
1: 就是，
0: 他们是连说带练，
1: 对，
0: 连横带要，
1: 对，
0: 连攻带料。
1: 哎哎。买完买大力丸子，我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有你一份。买了别喜欢，买了别恼，穿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挺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这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你要拦着我点
2: 这个意思，这
1: 有什么意思？
2: 咱们这干嘛呢？
1: 不是卖大力丸吗？
2: 我不是
1: 啊，
2: 我这练刀呢。
1: 练刀你可嚷什么呢？
0: 该找我成名。
1: 怎么？
0: 嘎啦一个雷，刷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1: 哎呀，那可不能练。
0: 不练
1: 啊，
0: 地下铺的是黄土。
1: 是啊，
0: 一照雨水是滑的，不留神来一屁股墩儿，那跟我师傅江米小枣现眼呢。
1: 你就别提那老粽子。
0: 这个没有个十年八年练不了
1: 啊！
0: 这叫登平渡水，走谷粘绵。
1: 我轻功，
0: 雨是越下越大，我倒是越耍越欢。我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工不见人，顺刀万卷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当院练刀，
0: 屋了背雨呢。
1: 刀呢？
0: 扔当院了。
1: 嘿，轮刀不轮人呐！
0: 这老大官还叫好呢？
1: 还叫好？
0: 好，
1: 好练刀，
0: 好背语，
1: 人家这是损你呢，
0: 我倒不理会，
1: 好都听惯了。
0: 行，二位验验镖吧。
1: 验镖是什么意思？
0: 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到了后院我这么一瞧啊，
1: 啊，
0: 要不没人敢保呢。
1: 怎么了？
0: 四张八仙桌马严了
1: 啊，
0: 都是这么大，
1: 嗯，
0: 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哎，老窝窝。老窝窝保什么劲？
0: 哎，这窝窝
1: 是金的，
0: 面嫩的，
1: 水窝窝没人吃。
0: 你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的瞧啊，
1: 按下珍珠玛瑙，
0: 还有窝窝籽呢，
1: 还有窝窝瓤呢。
0: 窝窝籽窝窝瓤挖出去，里边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一溜缝，
1: 是
0: 这有名。
1: 什么名？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窝镖，
0: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
1: 谁喊？
0: 我喊的。
1: 我听听吗？
0: 可以啊。
1: 怎么喊的？
0: 这么喊的。哇面的老窝窝，
1: 你外边卖去啊，应该是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
1: 对了，
0: 出齐化门，过东岳庙，走九天宫，十八峪，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有土坝，过河，里河外河，燕京下店，三河县，邦郡，冀州，宗化州，到了喜峰口，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1: 该歇歇了。
0: 我说这可不行，
1: 嗯，
0: 头次保镖连夜而行，
1: 耍胆子，
0: 卖卖名望。镖车往前走了没有四五十里地，前边一溜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前面一片密松林，却听这儿啪一声响箭，咱啷啷啷啷啷啷啷，一蹦锣声就碎。原来前边有了贼，
1: 还有贼了就完了。
0: 我哥哥一听前面有贼，要迎上前去。
1: 嗯，
0: 我说哥哥
1: 啊，
0: 有事小弟夫妻老哥几何用宰牛刀？
1: 对，
0: 小弟前去送个死。
1: 哎哎，错了，小弟擒贼受死，
0: 反正得死一个呀，
1: 判命。
0: 哎，拉过我的牛来。
1: 又错了，上阵骑的是马。
0: 哎，骑牛可防骨。
1: 哪位武王？
0: 孙庞斗智
1: 啊。
0: 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啊，是牛啊。那书上说的是神牛
0: 啊，我这是宝牛啊。
1: 据说他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会蹦啊。
1: 会蹦？
0: 嗯，
1: 一蹦多远呢？
0: 四十。
1: 两蹦呢？
0: 八十。
1: 买几年了？
0: 六年。
1: 蹦过几回？
0: 没蹦过。
1: 哎，好废物牛。
0: 废物牛？
1: 嗯，
0: 蹦过。
1: 怎么？
0: 有一年我母亲病了
1: 啊，
0: 想吃通州酱豆腐，用着我这牛了。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啊，
1: 哎，
0: 一蹦到了，
1: 是
0: 两蹦回来了，
1: 哎，
0: 多省事啊，
1: 来回用不了五分钟。
0: 哎，我就抱着小牛奔齐国门大桥。
1: 哎，您抱着牛干嘛呀？怎么那么傻呀？出门骑上牛蹦，
0: 出门就蹦。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四十，且哪说呀、啊？
1: 有哪算呢？
0: 齐国门大桥。
1: 哦，有哪算？
0: 哎，我们住在西单牌楼，离齐国门还十里地呢，出门就蹦。
1: 啊，
0: 一蹦到不了。
1: 那两磅啊，
0: 过算了。
1: 合着您这。

0: 有标准，要往四十啊。
1: 哎，到了齐虎门大桥，我给摆正。我跟他说，牛啊牛啊
0: 啊，
1: 我母亲想吃通州酱豆腐，
0: 是
1: 一蹦呢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
0: 哎，
1: 你尽忠，我尽孝。
0: 是，
1: 小妞点了点头，我飞身上牛，照牛框啪啪两鞭子。小妞不让打，就听碗的这么一声 啊，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睁眼一看，瞧不见齐虎门大桥了，
0: 掉通州了，
1: 我掉河里了。
0: 横蹦啊
1: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0: 窜过去了，
1: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2: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又错了，抬过您的枪或者是刀。
1: 哎，使扁担也防骨啊。
0: 又哪位啊？
1: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0: 不错，使扁担呢，人这里边有枪，
1: 我这里头也有枪啊。
0: 人这有亮银枪，
1: 我这是五勾神飞枪。
0: 哦，
1: 我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对，
1: 到了
0: 那是错的，是骑牛抱扁担，
1: 反正是这两样儿。
0: 哎，这话也对。
1: 到了两军阵前，冲贼一抱拳，
0: 江湖的规矩。
1: 好贼呀，
0: 好贼，
1: 好贼，大爷呀，
2: 怎么管贼叫大爷？
1: 啊，那我一样啊，他不就让我过去了吗？
0: 哪有那事啊？
1: 真是个狠心贼，不听这一套，
0: 哦，
1: 催马抡棍。我一看棍到了，拿扁担往上一迎，就听咔嚓一声，
0: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扁担折了，完了，
1: 完了
0: 啊！
1: 枪露出来了，
0: 我还有枪。
1: 哎，牛马一错蹬，
0: 不对，二马一错蹬。
1: 我骑的是牛。
0: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我给他来个回牛枪。
0: 什么呀？回马？哦，对了，您骑的是牛。
1: 一枪扎空了，让贼把枪头攥住了。
0: 哟，
1: 来，给我。
0: 嗯。
1: 他一只手
0: 啊，
1: 我两只手。
0: 对，
1: 什么？给你？
0: 不能，
1: 不要了，
0: 不要了，不要了，
1: 没他劲头大呀！
0: 操，
1: 我这小牛会蹦啊！
0: 对，
1: 一蹦四十，哪儿追我去？
0: 就是，
1: 而小牛蹦啊
0: 蹦，
1: 倒霉，
0: 怎么了？
1: 不但不蹦啊，只往后排
0: 啊！这下算完了。
1: 这时候贼呀，圈马又回来了，棍又到了。
0: 哦，
1: 我说得，我命休矣。
0: 完了，
1: 一摸背后，我又乐了，背后还有双刀呢。
0: 哦，
1: 也能护住我的命啊。
0: 是
1: 啊，蹭蹭，双刀出鞘。我一拨这牛头，牛头对准了马面，
0: 好城隍庙的事啊。
1: 左手磕开贼人的棍，右手使那个海底捞月，就听砰声一声，红光出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下乱滚。
0: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干嘛呢？怎么买了口芹菜啊？
1: 什么芹菜？哪有芹菜？
7: 这不是芹菜吗？
1: 这是艾草。
7: 哎呀，我以为芹菜呢。
1: 哪有大端午节的买芹菜的？你懂不懂啊？
7: 我以为你要吃饺子呢。
1: 端午我们吃粽子。这端午啊，家家户户不得挂菖蒲、艾草，驱邪避疫吗？孩子还可以佩戴五彩丝线编织的香囊。
7: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关于端午啊，我知道的还不少呢。
1: 是吗？
7: 端午有很多的风俗，像是龙舟竞渡，起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图腾祭祀，之后呢又融入了屈原的传说，形成了非洲旧区的象征意义。
1: 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7: 那是啊，
1: 我跟你说，有一段相声就开州场，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1: 这段相声又名三节会，是马三立先生表演之后被大家所熟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三节会吗？
7: 为什么呀？
1: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三大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向老百姓施粥的故事。
7: 谁施粥呢？
1: 马大善人呢？马三立、王凤山。
8: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9: 京北顺义县？
8: 顺义县。
9: 哦，离北京90里地。
8: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9: 哦，
8: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9: 马坡？
8: 哎，对对对。
9: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8: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9: 是啊。
8: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9: 黄土马家，哎，
8: 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9: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8: 那能卖多少钱？
9: 那不黄土马家
8: 不是卖黄土
9: 啊？
8: 黄土马家
9: 怎么个黄土马家？
8: 由北京往北说
9: 啊，
8: 不论走多远
9: 啊，
8: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9: 是黄土地，
8: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叫我们家地
9: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8: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黄土马。
9: 哦，这么个黄土马家。
8: 哎，
9: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8: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9: 嚯，都立里了。
8: 哎，对喽，2000多里地。
9: 是喽。
8: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9: 啊，
8: 芜湖、上海
9: 啊，
8: 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9: 是啊，
8: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9: 啊。
8: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9: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8: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9: 嚯，
8: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9: 是啊。
8: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9: 啊啊，
8: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9: 啊。
8: 嘿嘿，姓马的吗？
9: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8: 哎，
9: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8: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9: 怎么不知道？
8: 不认识
9: 啊。
8: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9: 哎，好好好，
8: 那都不一码事。
9: 到这儿分得清楚。
8: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9: 哦，熟悉
8: 啊，哎，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9: 啊，
8: 王玉宝
9: 啊，
8: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9: 啊啊
8: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9: 啊，
8: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9: 啊，
8: 什么这个关学增，
9: 啊，
8: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9: 啊，曹
8: 丹霞。
9: 对，
8: 张守臣
9: 啊啊，
8: 小蘑菇，
9: 啊，
8: 小蘑菇，
9: 哎，
8: 知道吗？
9: 哎，知道。
8: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9: 哦，
8: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哎，我爱呀。
9: 啊，
8: 爱这个
9: 叫堂会。
8: 哎，他们到堂会，
9: 啊，
8: 咱不说堂会， 朋友。
9: 哦，朋友，
8: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9: 嗯，
8: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9: 嗯，
8: 唱几段。
9: 唱，
8: 我也爱这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个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9: 嘿，
8: 玩玩。
9: 嗯，
8: 啊，
9: 对，
8: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9: 那你先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椅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8: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9: 那么两条什么？
8: 金子，
9: 啊？
8: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9: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8: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9: 哎呀，
8: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9: 你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8: 我呀，
9: 嗯，
8: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9: 怎么回事？
8: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干呀。
9: 哦，
8: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9: 是啊，
8: 我不想换，不想换。
9: 对，不想换。
8: 嗯，
9: 想换也得有啊。
8: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9: 哦，
8: 哎，一贵洁不贵华。
9: 哦，
8: 一鬓袍以呼和正而立而不耻者，亲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9: 啊，这是曾子说的。
8: 哎。对了
9: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8: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9: 哎哎，
8: 到马家
9: 啊啊，
8: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9: 哎，
8: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9: 啊，
8: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9: 住宅，
8: 我们家住这房子
9: 啊啊，
8: 院墙一面十里地，
9: 十里地，
8: 四面四十里地。
9: 嚯，
8: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9: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8: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条马路。
9: 哦，
8: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9: 嘿，
8: 我们一家子403口
9: 啊，
8: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9: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8: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9: 愿意。
8: 到串门。
9: 哎哎
8: 哎，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9: 好好好，
8: 你去一趟。
9: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8: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9: 啊，
8: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9: 啊，
8: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9: 哎，对对，
8: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9: 哎哎，
8: 啊，
9: 好，
8: 对他玩几天，住几天。
9: 哎哎，
8: 啊，
9: 哎，
8: 走时候拿两条。
9: 嗯，不，我不要。
8: 啊，
9: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8: 你
9: 我，
8: 你玩啊？哎，你在那玩几天？
9: 哎，我玩的。
8: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
9: 还有花园，
8: 清清幽，马家花园啊。
9: 啊，
8: 呵。逛过花园吗？
9: 逛过。
8: 逛过吗？
9: 逛过。
8: 花园，
9: 北京北海公园。
8: 哪儿好？
9: 中山公园。那多好。
8: 那有什么呀？
9: 啊，
8: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9: 那个
8: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9: 啊？山水人物。
8: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9: 啊，
8: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9: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8: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9: 啊，
8: 有玩意儿。
9: 什么玩意儿？
8: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9: 嚯，
8: 塔懂不懂啊？
9: 懂啊，
8: 小白塔
9: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当间有70多座亭子，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亭子顶上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铜唇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不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1: 啊，
0: 4-5尺。
1: 咦、哎，4-5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1: 这么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家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的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1: 哦、好嘛，
0: 大鱼缸，我出国、嗯、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
1: 到外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1丈8大条案，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1丈8，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结子，整的，
1: 这可够大的啊！
0: 哼，哎，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着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啊、
0: 嗯，够3点又出来，当当当，
2: 3点了，
1: 耶、yeah。
0: 嗯，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爸爸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来、
1: 哎，
0: 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
1: 啊，
0: 取一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这解决
1: 了。你打算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哎，他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净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3顿饭，
1: 3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晚上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
1: 就吃这个，
0: 十来万人呗，吃
1: 吃，
0: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乐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1: 你
0: 看我
1: 吃过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这次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跳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
1: 嗯，
0: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哎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
1: 哦，
0: 天天大伙儿
1: 一天三顿，
0: 哎，
1: 给这。

0: 三节还得多给。
1: 当然了。
0: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1: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哦，
1: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0: 哦，都给什么呀？
1: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0: 50个粽子。
1: 嘿，一人50，
0: 5分钱一个。
1: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0: 啊，多大？
1: 多大呀？
0: 啊，
1: 多大个儿？定做、啊、
0: 定做。
1: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0: 是
1: 包
0: 包。哎，
1: 每一个粽子30枣。
0: 啊，
1: 包
0: 一个粽子30枣。
1: 哎，定做。
0: 哎，好，
1: 吃去吧。
0: 哎，
1: 50。
0: 啊，还给什么？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牌，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0: 你听哎，这粥场
1: 每人一份。
0: 好，
1: 拿。
0: 哎，这是五月节。
1: 哎，
0: 到了八月节。
1: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0: 哦，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啊、6斤一个团圆饼。
1: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0: 啊，那还小的
1: 小月饼、
0: 啊、
1: 6斤。我们家纯月饼30多斤。
0: 三十多斤，
1: 40来斤，这么大个。
0: 哇、
1: 哦、这么大个，这么厚。
0: 哎呀，
1: 没馅儿，
0: 那怎么办？
1: 掰不动，拿榔头砸。
0: 哦，打打打。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1: 哎，
0: 这是豆饼，这是月饼，
1: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0: 哦，豆饼那么大个。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的。
0: 哎哎，
1: 30来斤定做。
0: 哎，
1: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0: 哎，10遍，
1: 你尝尝、啊、你看看。
0: 哎不对，
1: 嗯，
0: 10斤馅儿。
1: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0: 啊，
1: 薄果的
0: 啊，
1: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退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0: 10遍怎么
1: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0: 啊，
1: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0: 啊，
1: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
0: 嗯，
1: 再掰，白糖满没，全变枣泥儿。
0: 嘿，你这带变
1: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0: 哎，
1: 南方有野子馅儿，
0: 哎，
1: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
0: 啊、
1: 嗯，野子馅儿。说了就变，
0: 你吃这月饼、啊、
1: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0: 哎，信，
1: 有没有啊？
0: 啊，有。
1: 这什么月饼
0: 啊？10遍。

0: 百里百的葡萄干儿及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彩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八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0: 定做大
1: 啊，
0: 不是定的定捞大，
1: 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
0: 哎，对呀，这八一节，
1: 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二三，糖官街道都有。
1: 哦，
0: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节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
1: 还给腊八饼、
0: 腊八粥。
1: 哦，
0: 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存份。
1: 哦，
0: 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酱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是啊是啊，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哦、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1: 嗯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哎，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1: 哎，
0: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揉揉敲大锣，锣锣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啊，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重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钵竹，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子花，池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辈儿一架，一张财。度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的脚，三滚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十二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尖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十斤铁山，二十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卷，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铺个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是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舸争流送端阳2026端午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0: 千百年，端午与龙中相伴，白舸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结合万方。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
0: 6月19日 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2: 怕蔗糖喝简醇， 2026端午特别节目 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端午特别节目 由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5: 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7: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
9: 先声夺人，
10: 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咖啡的好处多着呢。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笑>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
1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
16: 心跳也从容。

0: 来宾简醇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1: 干杯！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2: 帕特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保鲜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亲九族，九族祭墓，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亲若昊天，必向日月星辰敬受

宽而立，刚而无虐，俭而不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玉兰汤兮木芳，花材衣兮若英，顶莲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与日月兮

家兮，地府辽敖游兮，周章灵皇皇兮，祭将镖元举兮，云中万计周兮，有余横四海兮，燕穷四夫君兮，太息。

角鼠、包金、香蒲、茜玉，侍处代言罗列。

0: 我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从安博到福建回来，这不是一块石头，这是出名的人生来大肚的家。
0: 妈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4: 哎，赞呢！哦，
3: 唔当比啦，爱拜拜啦。
4: 哦，来，我专门拜拜，包括这水龙看一下。
5: 台北有座屈原宫，漳州有座屈原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3: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帮你一个。
6: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他的。
0: 阿祖长进攀，
3: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包
2: 哎，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啊，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吞了两根枝。
1: 要打我哪里？
2: 我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名，食野之贫。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市江，人之好往。

之蒿，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至则是孝，我有止酒，嘉宾试验。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志之一。石鱼出水便是丰年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

0: 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湖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湖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8人，8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曾仪在这里做太守21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0: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 这些珍贵文物里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五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蓝线。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今天怎么这么多呢？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
5: 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
0: 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

天地相震荡，回泊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有始。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冢，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成我大冤马，扶我樊若宫，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乘素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戎，卓林沧海畔，驰骋

0: 哎，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
1: 湾仔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古典遗乡，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2: 好好好好好。
3: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
4: 徐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孙涛是个舞蹈演员，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桨。
5: 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喂，怎么了，儿子？
4: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5: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6: 好嘞，好嘞。
4: 现在就5分钟到哈。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划龙舟的人，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火车站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7: 车上还有位子吗？
8: 有有有，欢迎欢迎。
4: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走。
9: 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
4: 哎，划！刚上船哪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泡一脸就差帆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古典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有所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划龙舟，古典一枪所有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能点燃每一个人。挡住寒鸦，搏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行矣，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用。

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思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你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以身殉国，将爱国气节刻进岁月长河。在饰演革命先辈的过程中，我数次回望1935年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彼时30000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身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骑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25000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断流，这也成为那场伟大壮举中红军将士们最动人心魄的精神底色。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2: 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好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乐宝健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健纯。餐后喝健纯，休闲喝健纯，运动喝健纯，怕蔗糖喝健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4: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6: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7: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8: 别睡过头了。
9: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0: 爬爬楼梯也太多，
11: 心跳也从容。
0: 怕蔗糖喝简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3: 照亮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有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4: 回来，跟着前奏，啊，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
0: 探寻龙舟竞渡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6: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0: 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
1: 这是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描绘的龙舟竞渡场面。1200多年前的今天，江面上红旗招展，鼓声如雷，两条龙舟如蛟龙出水，桨影翻飞，如万箭齐发。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数十人同心协力的集体交响。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端午节是一个浸满粽香和艾草味儿的日子，千百年来，人们在这一天挂菖蒲、配香囊、吃粽子，当然了，还有桨叶破浪、鼓声震天的赛龙舟。
0: 赛龙舟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运动，它从来没有被束之高阁。无论是古代的宫廷庆典、民间节俗，还是现代的体育竞技，龙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速度与激情、团结和协作。它早已不只是端午节的民俗符号，而是融合文化认同、体育精神和青春表达的时代载体。
1: 在今天的节目中，

0: 我们将通过电影、动画、绘画、舞剧、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用声音呈现龙舟竞渡在古代与现代、宫廷与民间的盛大场面。
1: 还邀请了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我们拆解端午节、龙舟、竞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打破了我们的日常认知。
0: 这几天，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大大小小的龙舟赛事。当传统节俗变身为体育竞技，赛龙舟在当代青年人的心中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南开大学龙舟队，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关注文艺之声官方号，获取更多关于端午节的精彩内容。
0: 下面就让我们登上一条能穿越时光的龙舟，到南宋都城临安观赏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竞渡。

0: 九一队特工。说时迟，那时快呀！眼看终点就在眼前，我那股敲的咚咚咚咚咚咚，秦唐江的蛟龙都让我给震出来了。你们没看到，蛟龙助力，我们那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了不起，好身手！我就知道姐夫一副好身手。
0: 是妹妹慧眼识珠，好眼力。你看，龙舟立誓，府衙赏的这十坛雄黄烧酒，哎。大家广告啊，喝！
2: 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许仙携小白、小青一同为姐夫李公甫参加的龙舟大赛加油助威。只见西湖之上五彩龙舟云集，一声令下，百船争渡，金鼓齐鸣，大家各显身手，奋力追赶。堤岸更是围满了观战的人们，欢呼声、呐喊声不绝于耳。宋代端午节日盛况可谓空前。
3: 这个片段来自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正是因为这场龙舟竞渡大获全胜，才引出了端午佳节劝雄黄、白娘子现出原形吓死许仙，以及后来的盗仙草、水漫金山等情节。可以说，端午节就是白蛇传说故事的关键转折点。
2: 为了还原宋代市井气息和当时临安城的龙舟盛景，动画电影《白蛇浮生》的创作团队参考了很多宋代古画里龙舟的造型及配色，从古画的笔触描摹到银幕上的建模渲染，龙舟在光影中完成了接力。
3: 在这些古画中，绘制于元代的《龙舟夺标图》最具代表性，它描绘的是北宋崇宁年间皇室在宫廷后院金明池举办龙舟竞渡的盛大场景。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员崔乐全对这幅画里龙舟夺标的规则进行的解读。
4: 这幅画呢，是元代人根据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金明池争标的这个规模来绘制的，把龙舟的造型、竞渡的方式做了很细致的描写。一般是一条大龙船，是皇帝在上面指挥的，专门有一个军校在摇旗指挥进行比赛的各种船只。那参赛的都哪些呢？蛟龙船有20只，虎头船10只，飞鱼船、秋鱼船各2只。在比赛之前呢，这个大龙船上的军校呢，用旗帜呢进行列阵，叫旋锣、抬眼、还有交头等等的不同的阵势，然后一声令下，最后以争的竞标为胜。这竞标在哪儿呢？就在临水殿下边的一个大杆子上面挂着银碗，最先到达并能夺取金标的就是获胜者。
2: 通过白蛇传说和龙舟

0: 周夺标图，我们会发现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在唐宋时期广受追捧，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会举办盛大的嘉年华。
1: 是这样的，于是赛龙舟这项全民狂欢的古老赛事就这样沿着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从未搁浅。如今在珠三角和闽南地区，赛龙舟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宗族纽带和社交方式。
0: 2025年上映的电影《浪浪人生》就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在闽南地区的小镇。事业不顺、病痛缠身的父亲黄荣发担任东石镇龙舟队聚贤堂的鼓手，在比赛当中负责掌控节奏、鼓舞士气以及指挥协调滑手们的动作。儿子黄远达则是滑手之一，眼神中满是斗志。
2: 起，拉！
3: 这趟怎么样啊？
4: 可以。
3: 哎呀，其实你说这个划龙舟它有什么难的？
4: 哎，就是一个节奏，
3: 另外一个是什么？
4: 力量。
3: 别光弄嘴啊，上来露两手。
5: 来，上来啊！
3: 来，
6: 来
3: 啊！
6: 来，来，
5: 去你看，
4: 来，
5: 上来露露眼。
3: 来，来，来，来，
4: 来！
3: 你们。
7: 龙石镇
8: 聚贤堂，

杀棋的时机要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也是电影《浪浪人生》的高潮，龙舟在激烈的鼓点声中穿过龙门获得胜利。这场龙舟赛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更体现出了一家人的凝聚力，将家人同心协力的情感与奋勇向前的情绪都承载其中。
1: 说完了闽南地区的龙舟文化，我们再来看看广东地区的龙舟传承。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来自广州歌舞剧院原创舞剧《龙舟》，这是全国首部以龙舟为载体的现实题材精品剧目。
1: 这部剧以广东千年龙舟文化为根基，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融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教练李尖尖在国际龙舟锦标赛前夕临危受命组建国家队，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团结奋进，劈波斩浪，奋勇向前，为国争光的故事。
0: 为了更好地演绎龙舟队员，体现龙舟精神，舞剧《龙舟》的所有演员在辛苦的排练结束后，每天都要下水划一小时龙舟。下面我们来听听舞剧《龙舟》主创团队的分享。
2: 一点天地，高照吉星。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3: 龙舟从策划到现在将近3年的时间了，
4: 你要收集大量的素材和信息。
5: 最早的龙舟的形式，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龙舟的形式，
3: 我们要跟以往的剧目找不同。
6: 特色就是龙船的中间呢会有这个神庙，
7: 村里面的龙船大部分都藏在那个底下。
4: 怎么样能让它更多的具有现实意义？
8: 在近1年的时间里面，其实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突破口。
4: 直到我们后来去到了广东那个乐从的一个龙舟基地，看到他们那些运动员手中握的每一把桨上都印有一个五星红旗，一坐上龙舟之后奋力划的那一个瞬间，哎，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到找到了。这部剧需要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让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我会想到我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
9: 这个奖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其实我们就是选用了他们这个健身呢，或者是训练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材质，但是把它做成了一个像奖一样的一个东西。
10: 是真的很难，首先它需要的胳膊上力量啊，然后还有那个一致性啊，都很难做到。
11: 我们毕竟是舞蹈演员，我们不是真的是龙舟那个国家队的演员。每天排练必须划一个小时才能下班。
8: 只能是死练，找心理节奏。
11: 既然选择了这个题材，你必须得做到人家的精神。
8: 无畏将来，无畏过去。当他们拿着手中的桨，在劈波斩浪，在一往无前的时候，他们是不计后果的。
4: 年轻就是要用来拼的嘛。
12: 还有10分钟，
13: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8: 越个性，最后他们越团结，越整齐，这种艺术的对比才更有意思。
14: 同舟共济，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有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地，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进度蒸馏，
4: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
0: 探寻龙舟进度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5: 听青春积水。看非洲正经，
6: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非洲正青春》，我是张杰，
7: 我是乌丹。
6: 刚才我们从古画中龙舟竞渡的精美笔触，聊到了大银幕上复原的宋画美学。从闽南父子联手破浪的现代温情叙事，说到当代舞剧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初心。在这些赛龙舟的叙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千百年来人们在一起划龙舟时，并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彼此信任。信任舵不会摆错方向，信任鼓手不会乱了节奏，信任当你拼尽全力时，每一桨划出的都是把船推向终点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将带您走进南开大学龙舟队，感受龙舟精神如何融入当代青年的脉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有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4: 回来，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0: 从亚运会赛场进度蒸馏，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
0: 探寻龙舟进度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6: 听青春积水，看非洲正经。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非洲正青春，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中国水域上从南到北，一场场龙舟竞赛精彩纷呈。
0: 在气势磅礴的锣鼓声中，蛟龙入水，击鼓催征，飞桨逐浪，奋楫竞发，人声鼎沸，浪花翻腾，呈现出一派不负韶华永争先，乘风破浪正当时的景象。
1: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端午龙舟竞渡是纪念屈原最古老最隆重的方式。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中而被棒的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后，楚地百姓划舟破浪冲击，或跳入激流打捞屈原的尸体。
0: 但实际上呢，早在屈原投江千年前，这一风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了。下面我们请出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我们拆解端午节、龙舟、竞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其实啊，一开始龙舟和竞渡并不是相伴而生，而是各自独立的。竞渡这件事儿呢，起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我们来听听罗山老师的讲述。
2: 1976年，在浙江宁波云龙镇贾村的一位农民啊，挖到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铜钺，正面呢铸有精美的纹饰，边框下方是一条窄弧线，代表船，船上坐着四个人，动作呢整齐划一，全部的身体都是向前倾的，然后手臂向后摆出奋力划的姿势。那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想到了哈，这个就是很像划船比赛的姿势嘛。专家也是这样认为的，说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划船，而是有竞技意味的这种划船动作。那么这件铜钺也正式被命名为与人竞渡纹铜钺，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件以竞渡纹为纹饰的文物。后来在云南、广西、贵州乃至越南的一些地方，考古工作者也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百越人使用的铜鼓。那这些铜鼓上很多呢也都刻着与人传闻的图案，他们也是手持短桨，姿势一致。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我国南方的很多地方竞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它可能是祭祀活动，也可能是竞技活动。
0: 刚才罗山老师提到文物上的与人竞渡纹和与人传闻，指的是一群头戴羽毛的人在细长的船上划桨的纹样，这就是竞渡的初始形态。
1: 但是呢，这些纹样上的船并不是龙舟。那么龙舟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曾经在《端午的历史教育》《72》《端午考》《屈原问题》等几篇文章中提出了端午为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的说法。
0: 他认为以龙为图腾的古越人有纹身向龙的风俗，他们断发纹身，自比龙子，于是就将舟船制成龙形，刻上龙纹，就成了龙舟。
1: 当然了，关于闻一多先生的立论，后来呢，学者经过多番考证，认为并不能全然令人信服。但他的这个论断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于端午和龙舟起源的解读。
0: 随着历史的发展，龙舟与竞渡结合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这项民俗会和端午节绑定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罗山老师的讲述。
2: 我想竞渡风俗的出现其实是和古人的生活需求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早在《礼记》当中就有关于五月整个时节的说法，它是说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说的就是啊，在五月这个日照最长的时节，阴阳相争，死生较量，那么人们一定要清心寡欲，戒骄戒躁。在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念下面，我们来理解竞渡其实就是划船者之间的技术还有体能的较量，那么双方的竞争此消彼长的这种状态啊，在古代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象征着阴阳二气的争锋。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啊，竞渡的原始意义呢是在于顺时令，助阴气， 从而来实现一种阴阳的和谐。其次呢，禁渡风俗的出现跟祭祀和纪念也很相关。隋书《地理志》里记载说，荆楚之地的人们呢，在端午禁渡，宣镇水陆，观者如云，就是因为屈原。除了屈原投江的传说，其实端午节起源相关的传说还有伍子胥尸体投河，像孝女曹娥救父投江等等，这些在不同地方呢也就流传着关于他们的这个故事。人们为了纪念伍子胥的忠，为了纪念曹娥的孝，划船打捞他们，由此呢形成这个禁渡的风俗。我们其实在这些故事里面也能看到哈，这几个传说当中的主人公都是投水而亡的，也让人联想到端午禁渡呢可能也和当时人们应对水患驱除水中不祥之物有关。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禁渡和锻炼身体的关系。其实上个世纪就有学者考证过，他认为呢，禁渡原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五月的时候气候转换，毒虫盛行，在早先的记载当中有很多五月端午要防瘟去疫的记载。那么禁渡这项活动，它是一个健身保健的方式，古人对于时令的变化呀，还有身体的感受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在仲夏这种需要向外疏导能量的时候呢，用划龙舟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一方面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然后同时也能宣泄情绪。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禁渡能够从一个带有一些辟邪功能的祭祀功能的仪式，逐渐变成这种能让全民都乐在其中的一种水上运动。第四个需求其实就是娱乐与狂欢。就像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禁渡歌》里他写到过的场景啊，两岸人声鼎沸，选手们拼命挥桨夺标，非常热烈的氛围，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龙舟赛没有什么差别。宋代以后吧，赛龙舟也不仅仅是划船的比赛，往往还伴随很多其他的娱乐活动，包括展示舟船的华丽呀，还有水面上的其他的一些嬉闹的活动。晚上呢，还会有万船灯火，非常漂亮。
1: 看来啊，龙舟竞渡在端午这天发生，还是符合古人顺天应时、天人合一的理念的。那么在罗山老师看来，赛龙舟到底有什么魅力能传承千年依然生机勃勃呢？
2: 端午节本身是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民俗内涵可以说是最丰富的节日之一，它既涉及

0: 祭祀纪念，又有体育竞技，他还有全生避害的这种跟时令节气相关的观念，还有很丰富的节日食物等等。那么赛龙舟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它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早期它是祭祀仪式的一个载体，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它顺应端午节时令节气的这种要求，以动态去调和阴阳，再进一步走进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候，它又成为了非常受大家欢迎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是我们都能够亲身参与和体验其中的。可以发现赛龙舟这项活动它所能承载的文化内涵其实非常丰富的。那其次就是它也具有这种集体性和竞技性，船员齐心协力，在鼓手的这种统一指挥下去划桨，任何一个人掉链子呢，都可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队伍的成绩。这种对团队协作很高的要求，让龙舟竞渡这项运动体现很强的凝聚力。同时这种速度的比拼，激烈的对抗，也让它有很强的观赏性，所以不管是参与者还是观众，都能够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其实早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的习俗呢就已经传播到了东亚地区，包括现在的这个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国家，因为华人人口众多，端午赛龙舟呢也已经成为当地很重要的文化活动。说到底啊，龙舟竞渡能够延续好几千年，不是只是因为它好玩，或者是它是我们的所谓传统的文化需要去保护它，而是因为呢它总有符合当代人需求的那一面能够被挖掘。现在龙舟已经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体育项目，这标志着中国的龙舟文化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1: 就像罗山老师说的那样，端午的龙舟竞渡历经千年，不但没有随时代消亡，反而呈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承载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还因为它独特的集体性和竞技性，从民俗转化出了体育精神。
2: 是的，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龙舟首次作为表演项目亮相。更令人期待的是，国际华联正全力推进龙舟入奥，有机会冲击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有望从展示项目转为正式比赛项目。
1: 下面就让我们去海河支流的红泥河上，感受龙舟运动的青春节奏吧。
2: 前不久举行的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即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上，南开大学龙舟队获得了女子组200米第一名，男子组200米第一名。
1: 几天后的2026年北京市海淀区端午龙舟邀请赛上，这支队伍又获得了女子组100米直道竞速赛第一名和女子组200米直道竞速赛第一名的成绩。
2: 这支成立于1996年、平均年龄20岁的大学生龙舟队，在30年的时间里，已经征战近100场国内外赛事，揽获170多项殊荣。南开大学龙舟队教练朱林说，在他的执教生涯中，带领队员们到各地去比赛，也深刻体会到龙舟文化的南北差异。
3: 传统龙它有40个人的，有70个人的，它整体的龙舟的容纳的划手的量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参加更多的比赛是小龙舟，就是12人龙以及标准龙22人的这个龙舟，这是学生队伍里面参加最多的，也是竞速比赛采用更多的划法。因为大龙舟它确实对器材要求很高，再一个对于学生军来说，70个人很难去凑在一起去划这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它这个传统龙的这个氛围没有南方地区多，就是我们到南方比赛，你能感受到这个龙舟项目对于南方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个船感情是不一样的，就是 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爱好，就是我每天都要见到的一个东西，就跟我们上下班。

0: 开车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温州的时候，每一个桥的下面都停一排龙舟。然后他当地人跟我说，我们下了班几个人就组一队，我们就划船划过去了，就划回家了，就跟一个交通工具是一样的。然后对于北方来说，北方人不善水战，本身水域比较少，从北方来的孩子们，这个龙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体育项目，然后慢慢的融入到他的学习中的一部分。但是在广东，很多孩子他们在幼儿园的这个泳池就会举办小龙舟赛，然后有的孩子他因为跟着爸爸一起上船，他们就会在漂移的龙船上面去感受这个竞技。孩子们就说我不累，我就是想赢，非常享受划龙舟的这个状态。所以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文化的传承精神在里面。在广东人来说，打小他们接受到的这些东西，那就是生活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是我家乡的一个特产啊。所以这个对这个船的感觉不太一样。
1: 划桨。
2: 正是因为龙舟文化明显的南北差异，朱林教练为南开大学龙舟队设立了文化育人、体育育人的路线，让团结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龙舟精神成为这些大学生步入社会前的必备素质。
0: 像每年我们在办二月二龙抬头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们会给学生找一些关于龙文化的视频，让他们感受一下这种仪式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再一个也是对大自然的敬畏。我们想通过孩子们一起流汗，一起努力训练，在协调自己训练、学业、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中去进行一个育人。这是我们一直想走的一个路线。那对于他们来说，我感觉龙舟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其实就是团结，就是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他们习惯了单打独斗，但是当下的这个社会它更多需要的是配合，需要你眼里边有别人，有同伴，然后需要知道整体的大方向是这个船它要往哪儿进，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了前进不留余力的去努力。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带给他们最深刻的一个感受，这也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体育是要服务各个学科人才培养的，就是他们在学院学到了自己的专业性，那么如何更好的去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能够有一些正能量，能够阳光，那是体育里边所要带给他的东西，那就是服务国家这个人才培养，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事儿。
1: 二一，众行天下，龙在南开。
3: 本着这样的育人理念，南开大学龙舟队不仅在各大专业赛事上屡获殊荣，还成为了南开大学最有魅力的学生社团。
2: 队员们说，当年他们刚入学，对端午赛龙舟的概念仅停留在课本上，但是当他们看到堆满奖项的荣誉室和老队员们健硕的身形与蓬勃的精神状态，便义无反顾地报名了。
3: 那么当他们正式加入龙舟队，开始奋力挥桨以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端午节对他们来说有了哪些新的意义？龙舟又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来听听队员们是怎么说的。
4: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2023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今年大三，加入龙舟队已经两年了。我是广东人，我们家每年端午节那边都会有比较浓郁的这个龙舟的氛围，所以其实一直对龙舟都有一定的兴趣。以前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当时他们在江面上划船的时候水花都很大，然后感觉就很职业，而且他们很多人的身形都非常的漂亮。那这是一种独属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运动吧，它不是像一些项目一样是那么个人英雄主义，它需要的每一位划手、每一位鼓手和舵手都齐心协力、团结一心，才可以把这条船划快划好。所有人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发，这是龙舟给我最大的魅力。
5: 文艺之声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大二的学生思怡哥。我可以用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在这儿训练啊，或者参加比赛，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滑的时候不一般都会喊口号吗？除了正常像黑呀那些，还会有很多就是加油啊、顶住、别泄劲儿这种的，就是大家都相互鼓励支持。而且一条船上如果自己泄力的话，那其他兄弟姐妹们滑的也会更累，这个船速慢了就水更沉了嘛，所以不让兄弟姐妹们失望，不让大家那么费劲儿吧。
6: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现代光学研究所的张子阳，现在是博士一年级。 我是2019年加入的南开大学军训龙舟营，至今已经7个年头。端午节这个时间很特殊，它基本上算是我们春季学期的一个结束，跟大学生的考试周离得很近，这就对大家的这个日常的时间安排提出了很大的考验。再其次的话，我们的赛季一般都是从3、4月份开始，最如火如荼也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端午节前后这个段时间，这个时间的比赛水平是最高的，比赛的激烈程度也是最高的，这也是我们参加高水平的比赛然后检验我们的训练成果的时候，所以说对于所有的队员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7: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张梦珂。龙舟结合了我们时代的发展，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体育的赛事，然后让我们青年大学生能够去参加，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也希望作为青年学子的一员嘛，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去传承这个文化。我们曾经去参加过一次香港的国际龙舟公开赛，可能我们平常在内地去参加比赛都是面对着咱们国内的这些队伍。我们到了香港之后，遇到了很多国际上非常厉害的队伍。当时呢，我们不仅仅是举着我们的校旗，我们同样举着中国的国旗，这个时刻让我觉得非常的自豪。龙舟这项运动，这项千年的文化的传承，它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然后把这个接力棒算是交到了我们手中，看我们这个当代青年是否能把这么一项古老的文化传递下去。
2: 这些奋级竞渡的龙舟青年用船桨激起的水花洗涤出了一种正向的青春龙舟精神，不只在于胜负，更在于同舟共济凝心聚力的笃定。
3: 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是一代代人的桨与桨积水相接。古老的龙舟推开时间的波浪，从古朴走向新潮，从不设限，永远争先。
2: 桨与水之间，端午的龙舟竞渡向我们呈现出一幅磅礴的文化图景，那是集体脉搏的共振，是文化热浪的翻涌，也是对自我与家国最无言的深爱。
3: 千百年来的龙舟竞渡饱含着昂扬向上的热情，展现的是同舟共济整齐划一的英姿，焕发的是同心同德团结奋力的精神。
2: 历久弥新的龙舟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94号。
5: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集。天黄昏时，米兰闪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油乎乎的牛皮纸包，打开一看，里边包的是两个卤猪蹄儿。
1: 哎呀，胡三元，别生气了，这次还不都是怪你自己，人家都能过得去，你偏要站出来乱喊乱骂的，何苦嘞？
0: 他旧的气又上来了。
2: 我不提夜壶了，不伺候这些球了，还不行？
1: 你看你，
0: 哎呀，好了好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人家把检讨一交，就没事了。
2: 啊，见他个瘪葫芦子，我给他检讨，让他把豆腐打好了，等着。
1: 哎，你不检讨，你外甥女儿的事，人家可是放过你一马的。
2: 啥？他放我一马了，
1: 你知道不？你这娃音准有问题，要是不收，人家也没错。还是我跟黄主任的老婆说，人家才松了口的。娃还在实习期嘛，将来还要转正嘞，人家拿捏你的事多着呢。
0: 谁知就听了这话，把鼓槌朝桌上一板，说：“
2: 去他娘的，唱不成戏了。”我外甥女儿不缺胳膊不少腿，还种不了地了，放不了羊了，娃就是来也是要凭本事吃饭呢嘛，不看谁的脸，不当谁的下饭菜。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胡三元这一辈子就吃亏在这个铁壳嘴上。胡三元，我劝你哦，还是识相些好。
2: 识相？像你一样给他老婆子勾菊花背心儿，给我四婆娘在太阳底下揉肩捶腿，啊呸！看我不找我猪腿上敲上几棍子。
0: 你现在开窍了，把戏演好了，
1: 可是米兰，你另外一个敲门开的太大了吧？你让人瞧不起吗？你知道不？
0: 旧的话说的，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1: 管你咋说嘞，我得演戏啊，我心里做事是有分寸的。谢谢你给我敲戏没使坏，人家都说你会把我的戏敲烂在台上，可是你没有。我知道有人为了这次没少臭骂你，是吧？嘿，做人得有良心。胡三元，我会记住你这个好的。
0: 啥也甭说了啊，我就劝你啊，赶紧把检讨给人家写了，都要有个台阶下嘛，啥事也就没了啊。
1: 说完，米兰就走了。

0: 又拿起鼓槌在那儿磨呀磨呀，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
1: 舅，我干脆回去放羊算了。”“
2: 啥？放羊？放羊为么好的啊？”“
1: 娃呀，这里面没你啥事，该做啥做啥，都是大人的事啊，你就装着啥也不知道。”
0: 易清娥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房子里就剩下砂纸打磨鼓槌的声音，还有搓衣服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胡彩香端了半盆饭，用脚把门帘子一翘，兴冲冲地进来了。“
3: 哎，我来了，我专门熬了包谷子南瓜绿豆汤，里面还炖了一点辣猪排嘞。”
0: 胡彩香说着，突然看见桌上放的卤猪蹄儿，气一下子又不打一处来，把半盆子饭通地蹲在条桌子上说：“
3: 哎呀，有人都把殷勤给献上了，好嘛，胡三元，你都快绑到刑场上执行枪决了，还有骚货黏糊着你嘞。青啊，快把这脏猪蹄子拿去喂狗。”
0: 说着，胡彩香呼啦把牛皮纸里的猪蹄儿一下子推翻在地上了。舅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打磨他的鼓槌。易清娥也不敢抬头看谁一眼，就听胡彩香又乱绝乱骂起来：“
3: 你胡三元是活该嘞，我还同情你嘞，像你这好货就该狠狠地批斗才对，应该拉到体育场，给头上把大流氓的高帽子戴起来，然后满街游着批，游着斗。”
0: 他舅终于忍不住了：“
4: 少皮干，滚！”“
3: 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让谁滚呢？你让谁滚呢？”
0: 胡彩香说着，就抡起桌上的一摞剧本，照着他舅的头接二连三地痛打起来。他舅只来回闪躲着，也不抵挡也不反抗。砸了一会儿，胡彩香自己又停下来继续骂：“
3: 你活该遭批判，戏排的好排的坏干你屁事嘞！你是主任，你是副主任，你是业务股长，你还是乐队队长，有理磨你，眼里也磨你，不知道你逞了个啥能吗？要得罪那么多人，你信不？你这臭毛病要是不改，总有一日还要挨黑砖嘞。你以为你能嘞？你总是个挨了棍子不记打的蠢王八蛋。”
0: 任胡彩香咋骂，他就还是那一句话：“
4: 少皮干，快滚你的。”
0: 越让滚，胡彩香却越骂得厉害，最后硬是没啥骂了，他才一甩门帘，气冲冲地走了。从来到剧团这些日子，易清娥倒是看出了点门道，胡彩香再发脾气再骂舅都是不怕的，反正恼了骂了打了，该干啥还干啥。胡彩香一走，舅就让他盛饭，他给舅盛了一大洋瓷碗，舅吃完了又加了半碗，嘴里还嘟囔地说：“
4: 哼，四凤婆娘，包谷子南瓜汤熬的啥这香呢？再来一碗。”
0: 这天晚上，易清娥还是自己去胡彩香家里睡了。不过半夜醒来后，咋都睡不着，觉得这剧团的确是不好待的。他想走，可舅又不让。翻来覆去的，他才忽然发现胡彩香不在床上。大概到快天亮的时候，人还没回来，房里蚊子咬，加上昨晚的汤又喝得多，他就想起夜。易清娥摸摸索索地出门来，朝厕所走，可刚摸到他旧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动静，好像是床板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他静静地听了听，还有个女的在悄悄地说话，仔细一听，原来是胡彩香的声音：“
3: 那没良心的货， 哪一次受整不是我来安慰你？狼心狗肺的东西，活该挨整，咋不整死你？
0: 好多年以后，易清娥才慢慢理解当时那些让她感到十分羞耻的生活。那一阵儿，她真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比在这儿好一百倍。可是她就不让，她就不让，她就回不去了。宁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正式开班了。由于一次招了80名学员，剧团院子没有地方安顿，就先放在县中学培训。县中刚好放暑假，80个人分了男女两班，男孩子50个人，女孩子30个人，两个大教室就全部装下了。剧团那边正在加紧建房，准备学校开学时把人撤回去。易清娥她舅来看过外甥女儿2次，床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吃饭的碗筷，都是她舅置办的。舅没有多余的交代，就一句话：“娃呀，长西是个苦差事，吃不了。”

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有人吹哨子喊起床，洗脸只准15分钟，然后就排队报数，报完数由声乐老师领着到河边去喊嗓子。学校里不能喊，因为好多老师都住在里边，一喊就提意见。易清娥在女生里年龄最小，早上起床的节奏她总是跟不上，因此有好几回洗了脸却没来得及上厕所还不敢说，最后憋着憋着就尿到裤子里了。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名旦易清娥开玩笑，那时候的易清娥毫不避讳地说，夏天还罢了，冬天尿裤子那才叫活遭罪嘞。喊完了嗓子就回到学校操场上练功，好在易清娥先练了一个多月，腿功腰功还有点基础，在练劈叉下腰这些特别难受的动作时，大家都哭成了一窝蜂，可易清娥反倒还能忍着，尽管也是疼得钻心，疼得要命。听舅说，这班学生里有好多干部子弟，一上练功场就大显形了，才练了4-5天，县城就有3个学生跑回去再找不来了，主教练就骂他们是逃兵。真是逃兵啊，一开始就出逃兵了，大家都不要向这些人学习，唱戏这行是先苦后甜，世上哪有一个锄头挖出金娃娃的事啊。教练们最喜欢一人提着一根藤条耀武扬威地说，疼给我忍着，由疼练到不疼，功夫才上身了，我们这

也会帮忙。一青娥年龄最小，因此每次劈双叉都是第一个下叉，直接面对着墙壁，第二个屁股对着他，第三个与第二个面对面劈，第四个又把屁股对着第三个，以此类推。当30个女生全部下完叉时，一青娥已经下了十几分钟了，并且每下一个人，力量就会朝前涌动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腿撕得更开些，自己就能轻松一点。人人都在拱动，拱来拱去，人人就会扎心窝的疼痛。因此，最早下叉的那个人一定是最吃亏的。后边的人是后下先起，而前边的人是先下后起。每每到双叉结束的时候，一青娥半天都站不起来，有时候是教练拖几米远才把腿收拢到一起的。但一青娥能忍，就是掉眼泪她也不让人看见。就说过，学戏这行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每天早上一趟工，晚上一趟工，下午是政治、语文、音乐课，最轻松的就是下午上课了。可一青娥听不懂，就觉得还不如练功，练功不打瞌睡，一上课她眼皮就老打架，老师用教鞭把她抽几回了，而且还罚了站，她觉得可丢人了。在这里他才知道啥叫干部子弟，啥叫城里人。干部子弟就是晚上腰里有钱，可以出去买冰棍儿，有时候还能买烧鸡腿、烧鸡翅的人。县城人就是随时可以回家，从家回来了还能带来水果糖、汽水、包子、炸面叶的人。而一青娥没有这些，只能吃大灶上的饭。大灶一天两顿，一般早上是糊汤，下午也是糊汤，隔一天的下午可以吃一顿蒸馍或者面条，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幸福了。在老家九岩沟，吃馍吃面都是要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在他们女生里面，有一个条件最好的叫楚家和。楚家和他爸是银行里的啥子头，他妈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听说他妈经常搞群众业余吊演活动，不仅自己当导演，而且自己还主演，关键是还到地区和省上拿过奖，是连县上领导都要经常接见谈话的人物。他每次来剧团，对一般人都是代理不理的，但他每次来，黄主任即使不在跟前，也是要闻风赶到，陪着说话。楚家和也住大通铺，但被子、洗漱用品，甚至包括吃饭的碗，明显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妈让他回家睡，怕在这里有蚊子咬，睡不好。可楚家和咋都不，他喜欢这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热闹，好疯，好玩儿。他妈就硬给他的床上绷了一个蚊帐。楚家和的一切就越发显得跟别人不一样了。楚家和比一青娥大2岁，13了。他是干部子弟，又是城里人，但也能吃苦。老师给他劈叉搬腿，他会大声喊叫，可还是让老师搬。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楚家娥是个好苗子，眼睛大，脸蛋漂亮，个头高，条顺，一看就是当主角的料，并且人家嗓子也好。一青娥最多会唱3-4首歌，而楚家娥一晚上在宿舍里就唱出30多首来，还说再唱10个晚上都唱不完，惊得一宿舍人都直折舌头。不过楚家和也有个毛病，就是爱指挥人，尤其是爱指挥比他小的，动不动就让给他去打洗脸水，有时候还让他们去学校门口买冰棍儿，买就只给他自个儿买一根儿。

0: 易清娥都让他指挥过好多次了，反正指挥了他就去。易清娥记得娘对他说过，小娃勤快，爱死人，有腿也跑不折的。在这儿，咱们不得不介绍一个重要人物了，因为几年后他就成了易清娥的初恋，他叫风萧萧。风萧萧他爸是县广播站的，听说也是个啥子头，说他爸平时爱写点啥，后来还出过一本书呢，县城人都叫他风作者。风萧萧他妈是小学老师，风萧萧考剧团是因为他在学校就能讲故事，故事是他爸写的，他爸还带着他到省上参加过故事会呢。风萧萧这年15岁，但个子特别大，鼻梁也特别高，他迟早修个小分头，梳得油光油光的，动不动还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朝上一甩，挺有范儿的。当然那时不叫范儿，私下里都叫臭美。除了练功以外，风萧萧爱穿一条军用的的确良裤子，上身扎着海魂衫，脚上蹬着底子很厚洗得很白的白回力鞋。易清娥因为喜欢白鞋，所以有时会特别把风萧萧的鞋多看几眼，不过仅此而已。有好几年易清娥都没敢跟风萧萧说过话，因为自打进剧团起，教练们就说风萧萧这娃是这个班男娃里的人烧子，一切的培养都要按主演进行。比如练功，他就可以不翻跟头，而把重心全放在架子功和唱功上。易清娥觉得他自己是不配跟风萧萧这样的男孩子说话的，只有人家楚家和才能跟风萧萧一起吃饭说话逛街道。易清娥仅有的一回跟风萧萧的独处，是风萧萧把足球踢远了，让他跑快些去给捡回来。他捡回来了，可风萧萧却连正眼都没瞅他一下，就又飞起一脚把球踢出去了。易清娥在学校的两个多月里，胡彩香老师倒是来看过他几次，给他买了吃的，还买过一把蒲扇，一盒风油精，说宿舍太热，会热出病来的。每次来，胡老师总要嘟哝他舅，说跟米兰那个狐狸精扯染不清嘞，还说黄主任也不待见舅，怕他迟早会出事的。易清娥也没办法，他也不知道他舅到底会出啥事，反正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他记得自己走时娘叮咛过，说跟着你舅也好也不好嘞，你舅是个二杆子一根筋，小小的在家性子就硬的呀，你老爷打他棍子打断了好几根，他连动都不动嘞，你舅呀就是个遇事不拐弯的怪人嘛。易清娥又能拿他舅怎么样呢？他只能心中默念着，舅可不敢出事啊。他们在县中住了2个多月，就搬回剧团的院子了。可刚搬回去不久，易清娥他舅果然就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集。易清娥他们是学校开学的时候搬回去的，专门为他们临建的宿舍仍然分为男女两大间，比学校教室挤了很多。尤其是男生，两人合一铺，一头一个都躺下，就跟村里下红苕种一样，是密密麻麻的，一脚难插。女生虽然人少些，可东西不少，箱子又大，收拾打扮的一应物件都得有地方摆放，洗的内衣内裤也不好意思往外挂呀。几根绳子在房中崩来拉去的，就好像布了天罗地网，人进人出的，不是踢翻了谁的脸盆，就是碰掉了谁的镜子。楚家和说，
1: 咱既像演地道战，又像演地雷战的，要是都像易清娥这样的瘦鬼就好了，脸是二尺宽一溜，用一根指头蘸点唾沫就把脸给洗了，还连屁股都没长，两根麻杆腿端直插在腰眼上，我看再住上30个易清娥也还宽展的能踢鸡毛毽子嘞。
0: 他的话惹得大家一阵好笑。易清娥的确活得简单，她也不占地方。自训练班开始后，她穿上公家发的练功服就没脱下过，除了出现汗霜，晚上洗一把，早上干没干好她都重新穿上。上身是蓝半截袖，下身是蓝灯笼裤，脚上是蓝网鞋，腰上再扎上一条宽宽的蓝练功带，既紧固又利落，在他看来是好看极了，也舒服极了。其他的女生只要不练功，就尽量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楚家和，好衣裳可多了，一星期即使天天换都是换不完的。易清娥没啥可换的，就迟迟早早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人家女孩子都讲究个发饰，易清娥也不讲究，她把头梳得光光溜溜的，给后边绑个羊尾巴刷子就是了。有一次她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绿发卡，没人时试着戴了几回，可漂亮了，但是到底没敢戴，怕舅骂她呢。他就老说，唱戏是啥嘛，就是看你功夫咋样，嗓子咋样，可不是看你穿的咋样嘛，你就是打扮的再流利皮仗的，抬脚动手一凉皮儿，张口一饱烟，顶啥用呢。他就说的凉皮儿和一包烟都是行话，凉皮儿就是身架子不好，动作不规范，表演逮不住同气节奏的意思。一包烟是说嗓子不好，张口发不出声，这是唱戏这行最要命的事儿。唱戏唱戏，不能唱哪儿来的戏呢？回到剧团院子里，易清娥一边跟着训练班学习，胡老师也在一边给她吃着偏晚饭，给她吊嗓子练发声，就说，娃呀，你要把唱功这个段半给补上来，你的嗓子有点作嘛，唱戏这行做左音害怕得很。就说的左左音就是荒腔走板的意思，就还有点担心，哎呀，这娃要是做左音就完了，将来只能改行给人家角儿拾鞋单了。就说的拾鞋带儿，就是给主角管穿衣服戴鞋帽的人。可胡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哎呀，娃是缺乏训练，练一练，多练一练就会好的。他保证说一定能把易清娥这娃教出来。易清娥开始学习那一年发生的大事儿特别多，先是闹地震，县城到处都搭了防震棚，剧团的院子也搭了好几个。剧团的防震棚都是用红红绿绿的幕布围起来，跟舞台一样高，但比舞台宽大， 中间用一道帘子把男女给隔开，大家就把家安在这儿。天天有人说要地震，狗一叫大家就紧张一阵，猫一乱跑大家又紧张一阵。有一天院子里突然窜出一窝老鼠来，猫也是追，狗也是扑，吓得100多号人全都把包袱挎上肩，准备弃城而逃了。院子里有一口老井，是全城的地震观测点之一，上边每天都会有专人来监测水位，因而井边总是围着一堆人争论着昨天、前天甚至大前天的水位，哪怕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一院子的波动。大家生活工作在防震棚中，但每个人的主要东西都还放在房里。剧团的年轻人多，好咋呼，有时候有人回房取东西，刚胆战心惊地摸进门，就有人在后面大喊地震了，吓得那人连滚带爬地出来，才见一棚子的人都在以他的三魂丢了七魄为乐事。玩笑开得多了，黄主任就开始开会了，说谁要是再谎报军情，就以破坏革命生产罪论处。无论怎么闹，对于孩子们来说，住大棚都是一种特别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有一天，大棚里的收音机突然说毛主席去世了。易清娥是上过几天学的人，知道毛主席去世事情有多大，九岩沟老家的堂屋里也是挂着毛主席像的，可没想到他就在这样的大事上又出事儿了。毛主席一去世，黄主任就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并说排戏练功都算。前后院子的灯杆上，新架的高音喇叭里从早到晚播放着哀乐，一团人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扎花圈。易清娥的任务是用一根筷子把已经卷成花瓣状的白纸卷起来，一挤压，然后再从筷子上拆下来。白纸一卷一挤，不仅有了花纹，而且还自然翻卷了起来。老师们就把这些翻卷起来的花瓣拿去粘贴成一朵朵白花，然后绑到篾片棚的架子上，花圈就成了。整个防震棚内外都在流水作业着。他看见他舅一直跟舞美队的人在一起，在棚外破竹消灭绑花圈架子。可就在第五天的下午，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集合开会声，通知得很急促很严肃，说是都到后院防震棚里集合，还一个都不能少。刚好学生们就在后院防震棚里住着，易清娥他们不过是朝拐角挤了挤，全团人就都进来了。紧接着黄主任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一个警察，像是出了大事。老师们都坐着，学生们都挤站在防震棚边上。易清娥一听说开会就有些心慌，好在他挤在角落里，个头又矮，踮起脚才能看见会场中间黄主任的大背头，缩下来就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存在了。不过他还是很操心着舅，他几次踮起脚来看都不见他舅进来，他心就越发慌得厉害。果不其然，是他舅出事儿了。黄主任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让把胡三元带进来。他舅胡三元是被两个警察带进来的。在易清娥看见这一幕的一刹那，一下子吓得尿湿了裤子。他急忙用两条瘦腿夹着，但尿还是顺着腿流了下来。好在没人注意，他是站在防震棚边上泼盛茶盛水的地方。他也再不敢朝中间看了， 就那样把小脑袋勾得下下的听着。他终于听明白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时候，胡三元却偷偷在房里搞娱乐活动。为了逃避监督，胡三元压低声音，是用一本书当板鼓在练着鼓艺的。他以为他做得很聪明，可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早有群众把他盯上了。黄主任说，胡三元跳出来不稀奇，这种人迟早是要跳出来的，他早跳出来比晚跳出来好。最后一个警察宣布，
2: 把反革命分子胡三元捆起来。
0: 然后那两个警察把手中的绳子哗啦一抖，就把他就五花大绑起来，推出了防震棚。易清娥再也支撑不住瘦身子了，扑通一声瘫软在地上。胡彩香一见，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他。胡彩香把易清娥抱到自己房里，易清娥嚎啕大哭起来。胡彩香看见娃可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过，她还是紧紧地关上了门窗。易清娥说，她要回九岩沟，她要胡老师无论如何把她送回去，她不想学戏了。胡彩香把他抱着，他挣脱下来，拼命朝门口扑。胡彩香又把他抱住，他还是别跳了下来。胡彩香只好挡在门口，蹲在地上劝他：“
2: 娃，娃，还有你胡老四呢吗？你怕啥？考上剧团不容易，这就算是参加工作了，咋都比你在乡下活着强吧？”你看你在乡下，隔一天能吃上一顿白馍，隔一天能吃上一顿面条吗？不行吧？可是在这儿，行。这就是那么多娃都要来考剧团的原因嘛。你能顺利考上，不容易，可不敢把名额给糟蹋了。你舅不在了，还有我嘛，我就是你舅，就是你姨。就是你娘，平常有人啦叫我胡老四，没人啦叫姨叫娘都行。妈，一定要撑住，可不敢回去了，回九岩沟你一辈子就完了，你知道不？啥事都是一阵子，撑过去一切就都好了。娃乖，听姨的话哦，还好好的学戏。有你一在，怕啥呢？易清娥被胡彩香慢慢劝得平复了下来，胡彩香硬给她脱了裤子，帮她洗了，安顿到床上，让她好好的睡一觉，自己把易清娥尿湿的裤子拿出去洗了。易清娥都不知道该咋出去见同学了，她想，这阵儿宿舍里准是炸锅了。他真是把人给丢尽了，他都不敢想，一想就浑身抽搐，连死的心都有了。这天晚上，胡老师是搂着易清娥睡的。胡老师一直在说，在劝。胡老师说，人这一辈子可怜得很呢，啥事都精着点儿。他还打了好多比方，说了剧团和社会上的一些例子。家遭不幸，可怜娃有的是，人家都撑过来了，你有啥撑不过来的呢？何况胡三元是谁？是你舅吗？又不是你亲爹亲娘。说起胡三元，胡老师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你舅真是活该，啥话都听不进，就是要逞能，也不知谁把他给得罪了，让人家点了炮，摊上这大的罪名。易清娥战战兢兢地问：“胡老师，舅犯罪了，人家会不会开我的会呀？”“不会的，他谁敢？
1: 谁敢我就找他去。就不在了，人家会让我回去的。
0: 你是正式考进来的，他能随便不要了？放心哦，放心，有姨呢。
1: 过了好久，易清娥才知道，他舅惹的这场乱子，要不是胡彩香从中帮忙转腾，他还真的被辞退回家了呢。易清娥自从他舅被公安局带走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明显比过去蔫了很多。有一阵他几乎感觉浑身天天都在发烫，手抖腿颤，心也颤，饭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本来就削薄，这下更黑瘦成了一把风干的柴火了。他好多次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
2: 我号鸡骨头马撒咋还没清理嘞？
1: 易清娥开始不知道撒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人说撒是关中方言脑壳的意思，鸡骨头马撒就是说人长得头大身子小，比例失调，不成材料的意思。胡彩香老师说，这些说他坏话的都是他舅过去得罪过的人，让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是面对他的同学，他还是要天天经历好几次麦芒扎背的灼痛。在防震棚里，易清娥被挤在最边上的铺位，一进棚第一个就住着他。有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狗甚至跑进来舔过他的脸，他也不敢喊，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不配喊叫的，一喊叫只能招来更多的白眼。夜深人静时，他从幕布的缝隙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看着星星和月亮，想着自己的爹娘和羊，还有让人用绳子捆走的舅，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练功也没精神，迟早都活得恍恍惚惚的。他能感觉到整天都有同学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他舅被公安局抓了，就好像他也被抓了一样。睡觉没人跟他搭铺了，吃饭没人跟他围圈圈了，练功更是没人愿意跟他组合了，就连劈双叉，他腿软是老替人背亏的，也都没人跟他挨着屁股了，就好像他浑身都很脏似的。连吃饭的碗、喝水的罐头瓶子，不仅没人动了，而且放在一起都不情愿了。而别的同学是经常要互相在一个碗里吃东西，捧着一个瓶子抢水喝的。易清娥也想一个人回房里，哪怕让地震塌死算了，可老师不让。他也曾偷偷回去住过一个晚上，半夜里被老师发现，揪着耳朵拎出来罚站在地震棚外，直到天大亮。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早上，他们刚开始练功，突然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上街大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呢。四人帮是啥？易清娥一点都不知道，但老师们都能说出这四个人的名字来。大游行是啥？易清娥也不知道，但老师们好像也都很熟悉。不一会儿，院子里就集中了几十个敲锣打鼓的，可惜他就不在里面了。磨盘大的鼓，是一个在批判会上指着他舅的鼻子骂过他舅的人在敲，还有人在写大字，大字上写的是那四个人的名字，都打了红叉，然后把字别在一个横木条上。而所有演员都集中在防震棚里排练，排的是扭秧歌，嘴里一起喊着
3: 举国大欢庆，打倒四人帮。
1: 学员们基本都上了，楚家和和风萧萧甚至还在领舞的队伍里呢，有些没安排上跳舞的也安排打了彩旗，打旗的人也在练抬头挺胸正步走，一个个可神气了。
0: 但是没让易清娥上。有人说，这鸡骨头马杂就算了，出去打个旗旗儿都丢了剧团人的脸嘞，让他在家看门好了。他就一个人缩在别人瞅不见的地方，朝热闹处偷看着。10点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集合起来，敲锣打鼓的都穿着一身解放军服装，扭秧歌的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腰上还绑了一片1尺多长的红绸子，脸上都画了跟演出时一样的浓妆。有人把哨子使劲吹了几声，队伍才安静下来。黄主任拿着一个喇叭，后来易清娥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半导体。黄主任清清嗓子，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喊着说，
4: 今天县城1万人大游行，连附近的几个公社的革命群众都来了啊！县委县革委会对这次游行高度重视，尤其是对剧团十分重视，让我们走在整个啊，记好了啊，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今天一定要把锣鼓家伙都敲得最响亮最响亮啊，把秧歌扭得最红火最红火，大家说做到做不到？
0: 只听一片排山倒海的声音，
4: 做得到。
0: 黄主任就十分威风地发出了命令，
4: 出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在里不拉的姓罗呗。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七集，二闺女和小白牙。老瘪这些年最怵过年，还不是怵，是怕。别人过年是高兴，老瘪是发愁。当初在家时，来子他妈一过年就要炖肉，来子他妈爱吃炖肉，还最爱吃炖猪脖子肉，天津人叫血脖。哎，这不是我念错音，天津人就这么念。哎，你爱吃嘛，我爱吃血脖。哎，也可以叫血脖。来子他妈就说了，炖血脖啊比炖后座都香。他说的这个后座就是我们说的猪屁股。但是老瘪就是个卖拔火罐的，偶尔炖一点解个馋还行，总炖这可就炖不起了。来子他妈也知道炖不起，一到年根就甩闲话，说这辈子呀，寻了个卖拔火罐的还不如寻个宰猪的，寻宰猪的好歹还能有点猪下水吃，寻个卖拔火罐的别说猪下水，连大肠头也吃不上。这年的年根儿，老瘪头一回松心了。腊八一过，二闺女就早早的炖了一锅猪头肉，烙的饼是两叉的，一半白面一半棒子面，叫的也好听，金银饼。二闺女说，老嘎子说了，这叫吃犒劳，等进了腊月二十就不吃两叉的了，要光吃香油烙的白面饼。老嘎子一进腊月反倒更忙了，是整天出去，晚上也经常不回来。这时街上已经又乱起来了，学堂的学生罢课了，上街示威游行，还跑到总督府门前去请愿，要求政府立宪，迅速召开国会。官府先是严刑禁止，敕令弹压，接着又把天津普玉女学堂的校长温世林也抓起来，告谕发配新疆。这一下学生更急了，街上越闹越乱。老瘪看老嘎子总出去，有点为他担心，他倒不是担心别的，是怕老嘎子出事儿。老瘪心想，现在好容易有个落脚的地方，这老嘎子一出事儿，自己就又得挑着挑子上街了。二闺女倒没心没肺，整天是该吃烙饼吃烙饼，该吃炖猪头吃炖猪头，从来不问老嘎子的事儿。二闺女大名叫焦凤兰，娘家是郭店街的。郭店街的女人生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看着孩子要出来了，就去把接生婆请来，剪子烫了准备好，再弄个木盆倒上开水预备着，所以女人生孩子也叫临盆。二闺女她妈不是在家生的二闺女，当时有个叫马根济的英国人，刚在河北的药王庙开了一家西医院，这是天津第一家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家西医院。都说洋人的医院干净，生孩子保险，可是一直没人敢去。二闺女她爸去南边做过几年生意，跑的地方多，见识也广，就把二闺女她妈送去了这家医院。孩子果然生得挺痛快，白白胖胖个大闺女，足有六斤多，也没出任何事儿。但二闺女她妈当时闹得急，是门口的几个街坊帮着送去的。这几个街坊回来说啊，哎，洋人的医院果然不一样，您看哈，这接生的地

叫产房，二闺女她妈是两个外国男人推进去的。又说呀，这两个外国男人都是大胡子，戴着胶皮手套。哎呦，一进去就把二闺女她妈的裤子给扒了。这一下锅电街就炸开了，二闺女她妈让两个大胡子洋人给接生。这一下这两个大胡子洋人可开眼了。二闺女她爸倒不在乎，对街上的人说，孩子在哪儿落生看着不是事儿，其实是事儿。家里生的跟医院生的，将来大了再看肯定不一样。有人就笑着说，是不一样啊，咱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跟洋人弄出来的能一样吗？哎，这话听着就有点损了，但是二闺女她爸倒不在意，只当没听出来。二闺女的娘家是卖嘎巴菜的，家里的铺子叫焦三鲜嘎巴菜，外地人不懂局，把天津的嘎巴菜叫锅巴菜。哎，您还真别说，这不是一个东西。其实嘎巴是嘎巴，锅巴是锅巴，在天津不是一种东西。二闺女她爸出外赚了点钱，回来就开了这个焦三鲜嘎巴菜。叫焦三鲜有两层意思，一是二闺女她爸就叫焦三鲜，铺子的字号也是自己的名号。另一层啊，焦三鲜也是一味中药，但说一味其实是三味。哪三味？哎，今天咱们一块长长知识，焦麦芽、焦山楂和焦神曲。这三味合成一味，有消积化滞的功效。当初二闺女她爸说对了，孩子在哪儿落生确实不一样。二闺女是在洋人医院生的，大了就洋气。哎，不光洋气也时髦，女人一时髦就招风。二闺女又爱说笑，好捯饬，门口街上的男人就都爱来焦三鲜。来了呀，不光吃嘎巴菜，也为跟二闺女闲搭个。街上有个唱十不闲莲花落的，绰号小白牙。这个小白牙啊，不光牙白，人也年轻，嗓子也好，一说话是甜口的，听着就齁。哎，您会说了，什么叫齁啊？这个字左面一个鼻子的鼻，右面一个句子的句，意思呢就是重口味。这个小白牙他的爸爸当年也是唱十不闲莲花落的，但是他爸有个毛病，爱看热闹，在街上落地儿唱着莲花落，哪儿一有新鲜事儿，扔下手里的家伙就跑去看。话说那年天津人把望海楼教堂给烧了，又在紫竹林满街追着杀洋人，小白牙他爸又跑去看热闹。可他平时爱干净，又总捯饬的有模有样，街上的人呢就把他也当成混洋事的。什么叫混洋事的呢？就是跟洋人干事，结果呢也倒霉，在混乱中就被人给打死了。到小白牙这儿，不光嗓子比他爸好，捯饬的也比他爸更有派头，一个唱十不闲的，整天留个大背头，还用桂花油抹得溜光水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白牙是哪家商号的大少爷。这个小白牙也常来焦三鲜吃嘎巴菜，起初二闺女没留意，后来有一回啊，小白牙跟一个人打起来，这个人姓徐，是南河沿鱼锅火过秤的，因为脸上有麻子，街上的人都背地里管他叫徐麻子。话说这个早晨，徐麻子端着一碗嘎巴菜，一回身蹭了小白牙一下，嘿，把他刚上身的灰布大褂给蹭脏了。按说呀，这个徐麻子说句客气话，小白牙也是外场人就过去了。可徐麻子直不瞪眼的是装傻充愣，连句话也没有。小白牙那也是街上混的，哪能吃这个亏呀？就跟这徐麻子矫情起来。但是小白牙跟人矫情啊，说话的声音还是这么好听，嘿，不光抑扬顿挫字正腔圆，还有板有眼，就像十不闲里的白口。
但话说的有点损，冲这徐麻子是斜愣着眼儿，一撇嘴说：“嘿嘿嘿，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你脸麻，眼也麻呀。”这话一听，徐麻子不干了。徐麻子是南河沿鱼锅火的，也是个混混，他撂下碗就冲小白牙骂起来。小白牙是吃开口饭的，那舌头根子更不饶人，这回可是遇上对手了，也就跟徐麻子一对一句的骂起来。这一骂声音也就越来越高，二闺女正倚在门口剪指甲，一听这人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连骂街都能骂出高矮音，还一唱三叹，低回婉转，觉得好奇，就伸头朝这边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白眼儿。二闺女本来从不管铺子里的事儿，油瓶子倒了都不服，但打这儿以后，只要小白眼儿一来，就诚心凑过来，或抹抹桌子，或收拾收拾空碗，就为找机会跟小白眼儿搭话。小白眼儿也早听说这焦三仙有个二闺女，人风流，模样也俊，来吃了几回嘎巴菜，已经看见，果然挺受看。正愁没机会说话，这时二闺女一搭讪，俩人这也就是一拍即合。二闺女平时最爱听实不闲莲花烙，哎，这还得插句话，讲个常识，什么叫实不闲莲花烙啊？其实就是凤阳花鼓，哎，后来渐渐的呢，就和这个莲花烙融合在一块儿啊，就叫这个实不闲莲花烙。知道这个小白牙是唱实不闲的，哎，一下就更喜欢了。后来熟了呀，就让他唱。小白牙当然不能在这焦三仙里一边吃着嘎巴菜唱实不闲，就挤眉弄眼的说：“哎，等哪天啊，找个没人的地方给你唱。”二闺女一听也就心领神会。后来俩人到了没人的地方，小白牙就不光给二闺女唱实不闲莲花烙，捎带脚也把别的事儿给干了。这小白牙是江湖人，又经常唱大西厢、小化缘、深谙偷香窃玉之类的勾当，于是就叮嘱二闺女：“哎呀，回去啊都要小心哪些事儿，怎么样才能不让家里看出来？”但到后来，二闺女她爸还是看出来了。二闺女她爸也是外面混过的，街上的事儿都明白，发现二闺女突然会唱十八弦了，出来进去总哼哼，就觉得这里有事儿。二闺女整天待在家里，这种下九流的玩意儿是从哪儿学的呢？二闺女她爸心细，也有心计，并没直接问二闺女，但打这以后也就留意了。这一留意才发现，每天早晨果然有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来吃嘎巴菜，只要他一来，二闺女就从里面出来。再打听，这个年轻人就是个唱十不闲莲花烙的，叫小白牙。二闺女她爸毕竟了解自己女儿的脾气秉性，再仔细一观察，这小白牙果然眼角眉梢都透着风流，表面虽不动声色，却一直跟二闺女这边眉来眼去，心里也就明白了。当天下午，小白牙正在硅谷胡同和江家胡同交口的树底下落地儿，几个人就朝这边走过来。这几个人都剃着光头，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板带。唱十不闲呢，一般都是十来个人，有打锣叉的，有敲鼓的，唱旦的和唱丑的分包赶脚，每个人都不闲着，所以叫十不闲。小白牙模样俊俏，唱旦角，这时啊正咿咿呀呀的唱摔镜架。呵，这几个人一过来就直奔小白牙，是二话不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小白牙一下就给打蒙了，抱着脑袋倒在地上。这几个人打完了，临走又吐了口唾沫说：“以后规矩点，别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小白牙这时已经满脸是血，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旁边敲鼓的叫老朱，
上了点岁数，明白的事也多一点，就对小白牙说，你是得罪人了吧，想想吧，有可能是谁呀。小白牙不用想，心里当然明白。打这以后，小白牙也就不敢再来焦三仙了。二闺女她爸经了这一次事，也不敢再大意，想想这闺女大了，又在街上招风，担心再弄出别的丑事来。哎，这时正好有人替白家胡同的石铁匠提亲，一听也就答应了。二闺女她爸是明白人，知道手艺人比买卖人更妥靠，买卖人凭的是本钱，手艺人则凭的是手艺。本钱当然能赚钱，但也能赔钱，手艺则不然，只赚不赔，所以找了石铁匠这样一个女婿也就挺满意。但是二闺女自己却不满意。二闺女知道自己模样长得俊，本来心性挺高，满脑子想的都是郎才女貌，当初爱小白牙也是看着小白牙伶俐，而且能说会道，还有个顺顺溜溜的外表，不料到了却嫁了个打铁的，整天就知道坐在铁匠铺里噼里啪啦的拍洋铁皮，还是个黑矮的矬胖子，他心里就总觉着窝囊。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呢，就想起当初的小白牙，就情不自禁地哼几句石不仙莲花落。老疙瘩自从娶了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老婆，虽然满心高兴，也知道门口的街上揣着各种心思的闲人都有，后来又听到一些闲言碎语，说二闺女当初在娘家做姑娘时如何如何，平时也就把老婆看得很紧。但老疙瘩在外面还有别的事儿，三天两头还得出去，把二闺女一个人留在铁匠铺里又不放心，跟二闺女说了好几次不让她来这边，可是二闺女自己待在家里又嫌闷。老疙瘩并不是偶然碰上老瘪的，老疙瘩一直想找个伙计，一来自己不在的时候铺子里能有个人照应，二来呀，也能替自己看着二闺女。可是这个伙计也不好找，首先人得老实还得可靠，又不能太黏，太黏了呀，弄不好也耽误事儿。最要紧的还不能长得太顺溜，太顺溜了也许反倒引狼入室呢。老瘪在街上卖拔火罐，老疙瘩早就注意了，头一次见时先吓了一跳，哎呦，还真没见过这么瘪的人，一张脸活脱就是个猪腰子。这以后也就一直暗中观察，这回借着船上的韩老大来订十几个洋铁炉子，让老瘪来铁匠铺，也是事先谋划好的。这时老疙瘩已经看出来，这老瘪确实是个老实人。看一个男人老实不老实，只要看眼，眼馋的男人心肯定也馋。有女人从跟前过，那两个眼珠子立刻像苍蝇似的飞上去，这种男人一准心术不正。老瘪走在街上，眼皮子总耷拉着，除了他的拔火罐挑子不看别处，这种男人心肯定干净，不会有邪的歪的。老瘪事后想，老疙瘩出事的前几天已经有征兆，老疙瘩那几天好像越来越忙，从早到晚在外面，晚上也经常不回来。老瘪虽然从不问他到底在忙什么事儿，也能看出来他不光忙也有点紧张。那几天老疙瘩几乎每天都要喝酒，喝酒的人也不一样，一种人是有酒瘾，还有一种是没酒瘾。有酒瘾的人总得喝，不喝就难受，没酒瘾的人喝也能喝，但不喝也行。老疙瘩就是这后一种人，也能喝，平时似乎也想不起来，但那些天他只要一回来，晚上就拉着老瘪喝酒，好像只有喝了酒心里才平稳。出事的头一天晚上，
老嘎的又从外面带回一瓶酒，还买了一包猪头肉和几斤。

0: 热大饼，把二闺女也叫过来，三个人在铁匠铺吃了一顿饭。老嘎的这个晚上喝酒，好像不为喝酒，就为敬酒。他先给每个人筛上，然后端起来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个缘分，夫妻是缘，朋友也是缘。说完把酒盅冲老比和二闺女举了举，自己一扬脖先喝了，接着又筛第二盅，端起来看着二闺女，扭脸对老比说，我这个老婆没事的时候疯疯扯扯，没心没肺，可到底是个老娘们儿，心前经不住事儿，老话叫没印子，见过嘟轮车吗？总得有人把着。老嘎的说，我倒不担心别的，就怕他日后在街上吃亏上当。听到这话，二闺女不爱听了，翻了他一眼，哼了哼，没说话。老瘪觉出来了，老嘎的这天晚上有点怪，不光说话怪，脸上也怪。老瘪看着鱼，但也有心眼儿，遇事嘴上不说，但心里有数。这时他就端起酒盅岔开说，哎呀，是啊是啊，这不都是缘分吗？说着算是回敬，也把酒给喝了。老嘎的这天晚上还有事儿，要急着走，说得过些天才能回来，可说要走却没马上走，吃完了饭先拉着二闺女回家了。老瘪是过来人，也明白老嘎的这会儿拉二闺女回去要干嘛，但心里明白也就更觉得奇怪了。也就在这天夜里，天津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时北方革命党已经在天津建立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决定在这天夜里分九路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南方的北伐，这也就是史称的天津起义。按照事先计划，起义行动以两声信炮为号，但这个燃放信炮的任务不知道为什么交给了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叫古村。为了配合这个古村完成任务，总司令部还特意派了一个叫王一民的中国翻译。起义的时间就定在这天夜里12点，燃放信炮的位置就是在三岔河口附近的一个牧场。这天晚上，这个叫古村的日本人带着翻译王一民来到指定的牧场，但他们来早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迪尔，新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0: 第八集，来自找爹。这个叫古村的日本人带着翻译王一民来到了指定的牧场，但他们来早了，天又冷，大概冻得实在受不住了，心里又紧张，于是这两个人就犯下了一个极不应该犯的错误，躲在这个牧场开始喝酒。更要命的是，这一喝又喝大了，这两个人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这个牧场旁边有一户人家，这家有一个座钟，后来这个座钟当当地敲了12下，哎呦，翻译王一民才猛然惊醒了。关于这个细节似乎也有疑点，当时是冬天，就算这个时候夜深人静，旁边这户人家的座钟敲响，翻译王一民在牧场里面也不可能听到，就算听到了也不太可能惊醒。但事后王一民一直坚持这样说，于是所有的史料也就都这样记载。当时王一民在心里数着，好像就是敲了12下，于是他赶紧把还在酣睡的古村叫醒了，这也就犯了第二个错误。事后才知道，不知道是这个座钟坏了还是快了，或者根本就没快也没坏，只是翻译王一民数错了。总之这时只是10点，而并非12点。但王一民毕竟知道这件事的轻重，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让古村再看一看他的夜光怀表，确认一下时间。可是古村这时还带着醉意，没醒明白，他糊里糊涂地看着夜光表，于是就犯了第三个错误。黑暗中，他把这夜光表的时针和分针看反了，误以为这是12点差10分。这样一来，两个人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准备信炮。慌乱中，王一民又犯了第四个错误，他点信炮时没告诉古村。于是信炮一响，就把古村炸到天上去了。王一民这时才彻底醒明白了，他大睁着双眼看着被炸碎的古村七零八落的从天上掉下来，一下子惊得是目瞪口呆。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已经顾不上这些，赶紧又点响了第二个信炮。这一来，整个起义军的行动就全乱了。本来预定的时间是子夜12点，现在却突然提前了2个小时。外围的几路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如此一来也就不能再按原计划，只好仓促上阵。老瘪和二闺女并不知道，老嘎的一直是革命党，这个晚上也去参加了起义。他是在攻打直隶总督府的这一路，由于行动突然提前，还没有准备充分，所以各路起义军的兵力部署和协同指挥就陷入了混乱。在攻击总督府时，遇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起义军是拼死往里冲了几次都被打回来。此时另几路的起义部队也相继传来坏消息，第七路军司令林少辅和第九路军司令韩佐志都已阵亡。老嘎的这时已经打红了眼，一咬牙也参加了由100人组成的敢死队。老嘎的是铁匠出身，事先用加厚的铁皮给自己做了一块护心板，这个护心板有点像防弹衣，贴身绑在胸前，一般的子弹他打不透。老嘎的有了这块护心板，心里也就有了底儿。本来已经冲到总督府的门前，眼看就要进去了，但就在这时，里面打出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正打在他头上。头上当然没有护心板，一下子就把天灵盖给掀了。这时旁边的几个人是一边往回退，才把老嘎达的尸首给抢出来。这个晚上金刚桥那边的枪炮声一直响了大半夜，站在白家胡同的街上就能看见红透半边天。老瘪一夜没敢睡，天快亮时听着枪声熄了， 刚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他赶紧起来开门一看，是韩老大。韩老大是谁呀？韩老大就是当初跟老疙瘩订了12个洋铁炉子的那个船老大。后来老疙瘩把做好的12个洋铁炉子和12个拔火罐交给他，他还经常过来。老比这才明白，他和老疙瘩应该早就认识。这时韩老大浑身是血，身后还跟着两个人，这两个人还架着一个人，架着的这个人看样子伤得很重，脑袋用一件破衣裳包着搭了在胸前，而胳膊则搭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老别赶紧让这几个人进来了，韩老大让把这架着的人放下，打开包在头上的衣裳。老别一看吓了一跳，老别再细看才认出来，这人竟是老疙瘩。韩老大这才把夜里发生的事跟老别说了。韩老大又说，现在外面正抓人，他们还不能走，得先在这铁匠铺里避一避。老别赶紧带他们来到铺子后面的小院，小院里有一个堆杂物的棚子，这个棚子看着不起眼，但里面还有一个小套间，套间里挺干净，能住下好几个人。老疙瘩当初从来没提过这棚子里的套间，老别也是无意中发现的。他先把这几个人安顿好，刚要走，韩老大就问，你去哪儿？老别说，我去叫二闺女啊。韩老大立刻说，不行。老别说，这老疙瘩已经成这样了，我得把二闺女叫过来。韩老大说，不行，她是女人，来了一哭一闹，这外边就听见了。老别这才明白了，现在还不能顾死的，得先说活的。于是他来到前面，先把老疙瘩的尸首搬到墙角，拉过几块羊铁皮盖上，又把地上的血迹小心仔细地擦干净了。天刚亮，二闺女来了。二闺女一进门就说，哎呦，这一夜啊，抢炮声响得吓人，不知道又出嘛事儿了。老别怕她看出破绽，赶紧说，哎，街上乱，你先回去吧。二闺女说，不行啊，我心里不踏实，我这惦记老疙瘩呢。老别朝墙角瞥了一眼，说，他没事儿。二闺女看着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没事儿啊？
1: 哎呦，老别发觉自己说走嘴了，他吭哧了吭哧说，他又不会打枪打炮的。
0: 二闺女想了想，点了点头，哎，这倒是哈，他除了打铁也没别的本事。说完了扭身就回去了。外面果然紧了几天，街上的买卖铺子虽然都还开着，但行人稀少。又过了两天，韩老大几个人见风声不太紧了，就在一天夜里走了。老别送走这几个人，才把二闺女叫来。二闺女一来就说，
1: 哎呀，这两天啊，我的眼皮子总跳，老疙瘩那天走也没说去哪儿，他别再出嘛事儿了。
0: 老别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二闺女又说，
1: 哎呀，这两年呢，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三天两头的扔下我出去，有的时候来人找他吧，哎，这人也总嘀嘀咕咕的，这回回来
0: 不行，这回回来我得好好问问他。
1: 想来想去啊，也就是两件事儿。
0: 老别又看了看了二闺女，二闺女说，
1: 我琢磨呀，要么在外面偷了做了别的买卖，要么就是外面有人了。
0: 老别嗯嗯两声说，有个事儿，你先别着急。
1: 二闺女从老北的脸上看出来了，
0: 嘛事儿？老北说，他已经回来了。二闺女的眼立刻瞪起来，
1: 在哪儿呢？
0: 老北赶紧说，你别急，千万别急。二闺女这下可真急了，她一下子嚷起来，你快说啊，他到底在哪儿呢？直到此时，老别这才朝墙角走过去，把几块羊铁皮掀开，露出底下的 老疙瘩。这时老鳖已经找了一条毛巾把老疙瘩的天灵盖包起来，只露出了鼻子以下，看着像个放羊的。二闺女慢慢走过来，没哭也没叫，只是愣眼看着。老鳖就把几天前喊老大几个人送他回来说的事儿和二闺女说了。二闺女听了，她哽咽了一下说，
1: 缺大德的早就看出来他有事儿，可没想到是这么大的事儿。
0: 一边说着，他就伸过手去要解开老疙瘩头上的毛巾。老鳖赶紧拦着说，别抱着吧，打开就看不得了。二闺女明白了。这时老疙瘩的嘴还大张着，好像要喊又喊不出来。二闺女看着老疙瘩，看了一会儿，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老鳖说，你说吧，怎么个心气儿？二闺女回过头来看看老鳖，老鳖说，你说我去办。二闺女的心气儿是想在门口找个会办白事儿的明白人给老疙瘩好好装殓一下，毕竟夫妻一场，不想让老疙瘩走得太寒酸。老鳖一听赶紧说，哎呀，这可不行，他可是横死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横死，是造反。你看现在街上好像没事了，到处都是探子，还在抓革命党呢。这老疙瘩已经是个死人了，你别让他再给活人惹麻烦呀。老鳖怕二闺女误会，他接着说，哎，别，我可是为你想啊，我大不了一走了事，沾不上包，你可不行，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他自然官府给盯上，麻烦可就大了。这得跟大家说句天津话，什么叫沾不上包？就是如果说沾上包了，就是指惹上事儿了，沾不上包呢，就是跟你没关系。好，老鳖这么一说，二闺女也觉得在理，但一下子没了主意。老鳖就说，要想好好装殓吧也好办，你去北门里的寿衣店给他埋事儿好装过，我去镇市街的棺材铺再买口像样的寿房，多花点钱你也解解心疼，回来呢就在这铺子里给他打整的舒舒服服，把杠房的人请来，趁夜里呢抬到喜迎门外找块豁亮地方埋了，这不也就行了。哎，这还得解释一下，老鳖说的装过，这就是天津人的说法，本来是指死人穿的寿衣，后来也泛指装殓时这棺材里的一应用物。二闺女毕竟是个女人，女人在娘家时本事都大，甭管遇到什么事儿，这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但这一嫁人呢就完了，男人才是主心骨，这时主心骨一没也就没主意了。其实自从老鳖来到铁匠铺，二闺女一直没把老鳖当回事儿，觉得他不就是个卖拔火罐的吗，有几回还埋怨老疙瘩，你说你这个人哪，在街上捡个嘛样的不行，但捡回那么个瘪人，嘿，这个人哪三脚都踹不出一句整话来。但此时一听老鳖说的话句句在理，半天没流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他哽咽了一下说，
1: 行兄弟，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0: 老鳖一听二闺女这么叫自己，立刻点了点头，行，您就放心吧。再来说来子，来子发送他妈是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给操持的，操持，哎，也是一句天津话，也就是说操持了一口棺材。高掌柜在街上说话占地方，门口的人都得给点面子，来子他妈一倒头，高掌柜就跟辣头胡同的人说，倒不是钱的事儿，哎，我呀要去外面的街上说也行，但没这道理，人家街上的人跟来子家不熟，也没这穿话，当然了这胡同里也有跟来子家没穿话的，
1: 可甭管有没有窗户，毕竟是一个胡同住着，现在来自他妈倒头了，总不能看着不管吧。这事儿啊，我看这么办，大伙儿没多有少给胡大姑凑口棺材，再买身装过，最后差多差少算我的。哎，您会问了，什么叫穿花啊？哎，就是说有没有关系。哎，高掌柜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虽然老鳖当初走的不太露脸，胡大姑活着的时候在胡同里这张嘴又不饶人，可这两口子这些年还算有个人缘，于是各家也就都出了点钱，高掌柜最后兜底儿，这才张罗着把胡大姑的后事给办了。出殡这天事情也都挺顺，从坟地回来，高掌柜让来子还穿着孝，又带着去各家转了一圈，给大伙儿磕头谢孝。等晚上包子铺的生意清静了，高掌柜让人去叫来子，去的人一会儿回来了，说来子没在家。来子去哪儿了呢？从坟地回来，来子去各家谢了孝，回到家里一头扎到床上就睡了，天黑才起来，想了想就从家里出来。来子还是想去找他爸，找他不为吃饭，要为吃饭他就是饿死也不会去找老鳖。他有几句话想当面问问他。尚先生曾说，他一直不明白，看着老鳖不像这种人，可为嘛说走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扔下家走了呢？不光尚先生不明白，来子也不明白。本来来子已经不再想找了，不明白就不明白，他要走只管让他走，既然他不想要这个家，他以后也就没他这个爸，将来等他死的那天，别说打幡，连孝帽子也不给他戴。可是现在不行了，他妈活活气死了，这就不能不找他爸了。不行，他要当面问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子想，这事儿要不问明白了，他都对不起他妈。来子知道这胡同里王麻杆的脾性，王麻杆胆小怕惹事儿，虽然嘴不好，可他想说的说，不想说的你就是问他也不会说。那天晚上在包子铺无意中听他说，曾经看见自己的爸爸老鳖几天前夜里去甄士街的唐记棺材铺买棺材，可是再一追问他又不说了，后来还是马溜说出来，说他爸在白家胡同。哎，这倘若把王麻杆和马溜的话串起来，就应该是这么回事。他爸自从离家出走这一年多，在白家胡同那边有个女人，后来不知道是这个女人还是这女人家里的什么人死了，他才大半夜去甄士街的唐记棺材铺买棺材。如果这么说，对呀，只要去白家胡同打听一下也就应该清楚了。但来自当初让宝三帮着找胶皮的老吴吝车曾经去过白家胡同，知道这条胡同很大，简直就像一条街，要想去那儿找个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况且这满街找爸爸这也不太像话。他又想，既然他爸曾经在那天夜里去甄士街买棺材，棺材铺的伙计又给送去了，哎，自然知道具体送的地方，哎，这就好办了，只要去甄士街的唐记棺材铺一问，这不就清楚了吗？这个晚上来子来到甄士街上的唐记棺材铺，棺材铺的唐掌柜眼毒，虽然唐掌柜不认识来子，可是那天晚上他见过老鳖，也曾经听王麻杆说过他们家的事儿。这时一见这么个半大小子来打听老鳖那天晚上买棺材的事儿，又看这孩子的眉眼跟老鳖有点像，就知道
0: 可能是他的儿子，心里也就有数了。唐掌柜是开棺材铺的，干这一行还不像别的行，多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遇上，生一惊也就更惊。这时啊，唐掌柜摇头叹了口气，哎呀，这今年的年景不好啊，倒蠢寒。老话说呀，反动和死老婆，过了年一开村啊，这街上净死人了，哪天都得出去个三五口寿财，哪还记得那么清啊。来子这时毕竟已经17岁了，他是个成人了，也不好糊弄，就说你铺子里肯定应该有本账本，一翻账本不就知道了吗？得，这一下唐掌柜可就没话说了。于是想了想，他只好撂下脸说，那就明说吧，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卖棺材的还真不像卖别的，买主都是办丧事的，就算老喜丧也备不住有闹丧的，我们也是躲麻烦，从来都是只认钱不认人，寿财一送出去也就是挡埋土里了，还别说个账本，我们今儿一个字儿都不留。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璐，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骑着一头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0元。

0: 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

0: 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1: 第九集，继续找爹。来自一听唐掌柜说的这么绝，知道再问也是白问，就转身出来了。可走了没两步，唐掌柜又追出来，在后面说：哎，你等等等等。来自站住了，转身看着他。唐掌柜过来，哎，好吧，白家胡同有个李大愣，一打听都知道，你去问他试试吧。说罢，唐掌柜摆了摆手，不等来子再说话，转身回去了。唐掌柜让来子去问白家胡同的李大愣，也是猜的。这几年李大愣也来棺材铺买过几回棺材，街上好管闲事的人也有。天津人呢，管这种人叫大了。哎，什么叫大了啊？哎，现在也这么叫，就是红白事儿，帮人了事儿的意思。赶上谁家遇到白事儿，就去张罗着忙活忙活，有的时候也帮着买口寿材。可谁家也不是总死人，帮这种忙也就是偶尔帮一下。但前一阵子，这个李大愣突然连着来买棺材，有两回啊，一口气买了三四口。这以后，唐掌柜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人。后来听说，这个李大愣是个摔跤的，街上人叫廖跤。再后来又听说，李大愣子不光廖跤，还弄了一伙人，经常在河边舞刀弄棒呢。据说曾经有人去白家胡同打听过他，说他在铁匠铺订了一批坡刀。习武的人用刀本来并不奇怪，可奇怪的是，李大愣订的这一批坡刀都开了刃，这就不像习武，而是要杀人了。据说去打听的人问胡同里的街坊，李大愣要这些坡刀干嘛用。那天半夜，老鳖来买棺材，伙计给送去回来。唐掌柜曾经特意问过这棺材送哪儿了，伙计们说是送到白家胡同的石记铁匠铺了。唐掌柜这时让来子去问李大愣，也是灵机一动，北门外没听说还有别的铁匠铺。如果李大愣真打过这样一批开了刃的破刀，那就应该是在石记铁匠铺打的。倘这样说，他也就应该跟这石记铁匠铺很熟。来自听蜡头胡同的刘大头说过这个李大愣，刘大头是玩石锁的，这李大愣是料胶的，俩人也算同路。据刘大头说，这个李大愣为人仗义，是个爷们儿，因为在交场上凶猛，没花架子，上来三招两式的就能把对手撂倒，人们这才管他叫李大愣。这个晚上，来子来到白家胡同，果然一问李大愣，谁都知道，没费劲儿就找到他的家。这是个独门独院，李大愣是个大个儿，走道一晃一晃的，看着呢不像撂跤的。一般撂跤的都是小个短腿，哎，这样一哈腰才灵活，也不容易被摔倒。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矮呀，他重心低，个高了腿再长，他就容易底盘不稳。李大愣看样子是刚吃完饭出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来子，就问：
2: 你找我啊？
1: 是马四儿。来子说：嗯，打听个人。李大愣看了看来子：
2: 谁呀？
1: 来子想了想，却一时想不出该打听谁。现在就知道他爸可能在这白家胡同，可是他爸如果是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当初又是这样从家里出来的，也就不是露脸的事儿，自然不想让人知道。但那天晚上他去真实街买棺材，究竟给谁买的，棺材铺的唐掌柜又不肯说。他心里这么想着，来子一下子就愣住了。李大愣又看了看来子，就问：
2: 谁让你来的？
1: 李大愣这

奶子迅速在脑子里转了一下，刚才在棺材铺已经看出来了，唐掌柜跟这李大愣应该并不熟，至少没交情，关系不是很近。现在如果提唐掌柜，应该没有任何用处，这提了呀，也许反倒不如不提。这么一想，他就随口说：“哦，是那谁，刘大头让我来的。”李大愣子立刻问：“你说的是辣头胡同的刘大头？”来子说是。果然，李大愣的态度立刻缓和了，就说：“你打听谁啊？”来子又犹豫了一下，他试着说：“老鳖。”李大愣听了，又看了看来子，来子就问：“您知道这人吗？”李大头摇了摇头：“这胡同好像没这么个人呢，没听说过呀。”来子看出来了，李大愣应该没说实话，但也明白了，既然他不想说，再问也没用。来子这个晚上回来，走到胡同口，包子铺的伙计把他叫住了。伙计说：“哎，高掌柜正找你呢。”来子一听就跟着来到包子铺。高掌柜已经忙完了铺子里的事儿，正吃饭。高掌柜十几岁就出来学徒，这些年没嘛嗜好，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吃饭也很节俭，自己开着包子铺，却连包子也舍不得吃，顿顿粗茶淡饭。这时见来子来了，知道他还没吃饭，就让伙计给他拿了两个菜团子，又端了一碗粥。来子饿了也没客气，坐在高掌柜的对面就低头吃起来。高掌柜看着他，等他吃完了才问：“你这去哪儿了呀？”来子不想说刚才去哪儿了，就说：“哎，我街上转转。”高掌柜说：“找你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来子抬起头看着高掌柜，高掌柜说：“来包子铺吧，你总得吃饭呢。”来子没想到高掌柜会这么说，高掌柜又说：“别小看这包包子，这可是门大手艺。我当初学了两年才出徒，要搁别人呢，得学三年。”说着，他看看来子，学手艺，告诉你，没别的，一是用心，二是得勤快。来子听了，点头，嗯了一声。来子自从来包子铺，就一直没看见王麻杆。过去每到傍晚，这包子铺最热闹，来吃包子的人能把一个包子分成十几口。狗不理包子，有规矩，要捏18到22个褶，看着呢就像一朵白菊花。哎，您有机会去天津可以吃一吃狗不理包子。但是味道好不好您自己心里评述啊，但我们这讲的是小说里的狗不理包子。说吃包子的人呢，也就一个褶一个褶的吃。为嘛呀？为的是等王麻杆儿，听王麻杆儿来说这一天的新鲜事儿。现在王麻杆儿不来了，虽然吃包子的人该来还来，但三两口一个包子，几口一碗稀饭，吃完喝完一抹嘴儿也都走了。来子也一直等王麻杆，还想问他爸的事。哎，这天中午马六来了。马六几天前刚出事儿，这时脸上还蜡黄，看着没一点血色儿。哎，我这用的是天津话，血色儿就是说没有一点血色。那个下午他背着打帘子的家伙事儿，在街上一直转到太阳偏西，都没揽上一桩生意。后来走到九道弯胡同，一个叫凤芝的女人出来把他给叫住了。九道弯胡同离侯家后很近，马六经常来这边，跟这个叫凤芝的女人也是半熟脸。这凤芝的男人姓古，叫古蹦子，用天津话说叫古蹦子，是个跑船的，早先并不跑船，也在南河沿的鱼锅火干。天津人啊，最讲究吃海鲜，海鲜也叫海货。街上有那么一句话，叫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哎，后来就演变成叫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个所谓当当是嘛意思呢？哎，就是指去当铺典当东西。意思是
到了吃海货的季节，就算把家里的东西当了卖了，买海货吃也不算不会过日子。哎，这再插一嘴啊，天津的海货，哎，一年是分两季，大概五一前后，另外就是国庆前后，海货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海河下游的海边，天津人叫海下，海下单有拉海货的渔船，每天从海河上来。 但上来的渔船有规矩，拉的海货不能自己卖，得交给渔锅火，行话叫一脚剔。哎，其实按咱现在的话就是批发零售的意思，这是批发，哎，一脚剔。渔锅火收了船上的海货，再转手发给零售小贩。这一来，零售的小贩、渔锅火还有海下拉海货的渔船，三家也就形成了一条龙的关系。 但虽然是一条龙，买卖上价高价低，秤多秤短，也就经常犯矫情。不过矫情归矫情，零售小贩和海下的渔船还是惹不起渔锅火。倒不是渔锅火在生意上降着这两头，主要是这两头的人呐，惹不起渔锅火。我们之前说过，渔锅火看着类似渔行，其实还不是一回事儿。 有些欺行霸市的意思，这里面的人个个都是混混，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张嘴是滚顶板下油锅，要跳海河搜拉搜。哎，什么意思啊？哎，咱都甭活，老实巴交的人一听先就怕了。你听这句话说的啊，滚顶板下油锅，要跳海河搜拉搜。再说这古蹦子。 在渔锅火混了几年，也觉得越混越没意思，整天打打闹闹，不像干正经事儿的。哎，正在这时，在一条从海下来的渔船上认识了一位姓白的船老大，这以后也就上了这白老大的船。每回去海下拉海货，赶上顺风顺水，去半天儿，趸了货，回来再一天，只在船上住一宿。这回古蹦子又要跟船去海下拉货。 白老大说呀，看着风不正，又是顶流，这一趟啊，恐怕得三天。这个叫凤芝的女人不会生孩子，家里就她跟男人。平时啊，也就最怕男人出去，一个人在家太冷清，抽冷子咳嗽一声啊，都能把自己吓一跳。这个下午，凤芝在家实在是太憋闷了，她先睡了一会儿，醒了一听。 哎，正巧马六在外面的街上吆喝打帘子，凤芝也知道马六，门口的女人都说，嘿，这个叫马六的打帘子的最会聊天，知道的事儿也多，说话又让人爱听，像个巧嘴八哥。手艺人本来凭的是手，可是这个人的嘴呀，比手还好使。其实凤芝家里的帘子是今年开春刚打的。 可就是为了有那么个人说话，就把马六叫进来。马六聊天，哎，那可真不是随便聊的。一进门先不说话，得把帘子架支上，自己先打几下，让本家的女人看明白了，再上了手，哎，自己再旁边踏踏实实坐定了，这才开始聊。凤芝倒愿意打帘子，觉得挺新鲜。 这个下午一边打帘子，也就跟坐在旁边的马六越聊越高兴。这个凤芝啊，还有一个毛病，她一聊高兴了，她就爱笑，而且一笑起来啊，就花枝乱颤。这凤芝嗓子还尖，大街上老远都能听见。凤芝跟这马六这聊着正高兴，古蹦子一步迈进来。这古蹦子呀，本来说好要去海下三天。 但巧了，白老大临时有事儿，又改主意了，只两天就让渔船赶回来。古蹦子还没进门，就已经听见自己女人的笑声了。进来一看，嗯，怎么有个男人坐在旁边，正跟自己的女人聊的是眉飞色舞，女人也笑的是胸脯子乱颤。这火儿当时就上来了。这古蹦子火啊，还不光是火自己的女人抖胸脯子。 他更活马六，他认定一定是马六趁自己不在家钻进来勾引自己的女人。
咱说过，古崩子也是混混出身，于是二话没说，上来揪住马六，抡圆了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啪的一声。马六聊得正高兴呢，眼看一个竹帘子都打了一半了，突然看见一个黑脸大汉闯进来，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脸上已经挨了一巴掌。得，这男人打完了还不算完，底下又是一脚，这一脚啊，只这一脚，一下子就把马六从屋里踹到了街上，跟着就把他的帘子架子和一堆破烂家事都扔出来了。马六是连滚带爬的回到家，一头扎到床上就起不来了。还不光是打的，也是吓的。这马六天生胆小，又是跑到人家的家里啊，哄着人家本家的女人打帘子，他本来就亏着心，这回又让人家男人堵在屋里，虽然没干任何事儿，我告诉你吧，可比堵在被窝里还吓人。这马六啊，在家躺了三天，一想起这事儿来就后怕，夜里总做噩梦。直到第四天，马六才勉强爬起来。这个中午啊，马六是觉得饿了，想来包子铺吃几个包子。来子正给人端包子，一看马六来了，立刻过来问他：“哎，这些日子怎么没见王马杆啊？”马六出了这场事儿，在家躺了几天，已经恍如隔世。这时来子一问才想起来，哎，前些天曾经在胡同口碰见过王麻杆。王麻杆一见他就说，他已经听关在铺的唐掌柜说了，说头些天呢，来子曾经去他那儿打听过他爸老瘪的消息。当时马六就对王麻杆说，这来子呀，来子已经是十几岁的半大小子，这种事再想瞒怕是也瞒不住，不如干脆告诉他，也省得来子再到处打听。王麻杆一听却拨楞着脑袋说，不对不对，话不是这么说的，瞒不住也看能不瞒不住，倘要是听别人说的，或者在别处自己打听的，怎么都行，哎，可从你我嘴里说出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着这王麻杆又叹了口气，他说，这几天听说啊，高掌柜已经让来子去了包子铺，后面啊，这包子铺我也就别去了，我还是先躲着点儿吧。这时马六自然不能把这些话告诉来子，他就说，兴许啊，那他这一阵子忙，你放心，就他那脾气，肚子里连个屁也搁不住，只要能来包子铺啊，我告诉你啊，肯定会来。他接着又问，你找他有事儿吗？来子眨巴一下眼说，他是不是诚心躲我啊？马六说，哎，应该不会，你又不是他的债主子。又过了几天，来子还是在胡同口碰见了王麻杆。这个中午来子搬笼屉，让热气把手给虚了，高掌柜让他回家歇半天，走到胡同口正看见王麻杆扛着那胆子垛回来。王麻杆毕竟一直躲着来子，马六也已经把来子的话跟他说了，这时一看见这个来子呀，就有点抹不开脸儿。哎，什么叫抹不开脸儿？这也是一句方言，就是说呀，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下午王麻杆刚又给人管成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东酱房胡同的张三五爱玩草虫，竹竿巷的葛先生有俩雕花象牙口的蝈蝈葫芦，不想玩了，正想出手，王麻杆这两边一说，又成了。事成之后，张三五和葛先生各谢了王麻杆十个大子儿，钱虽然不多，但是个意思。这个下午王麻杆一见来子就说，哎，我刚买了点肉，家里还有面酱，去我那儿吧，咱啊吃炸酱面。来子也不客气，就跟着来到王麻杆的家里。之前我们说过，来子和王麻杆关系是很好的。蜡头胡同短，中间横着插了一条草鱼胡同，王麻杆就住在这草鱼胡同交口，是一间半灰棚，一间自己住，那半间呢租给尚先生堆杂物用。王麻杆总在家里刨鸡毛掸子，这屋里飞的净是鸡毛，进来一喘气儿啊，

0: 鼻子眼都痒痒。王八杆当初有个老婆叫黄小莲，是扬州高邮人。王八杆跟黄小莲是在南河院认识的。这个黄小莲本来有男人，是个跑船的，但这个男人爱喝酒，岸上的男人爱喝酒也就罢了，可是船上不行，船是在河里，这个男人喝大了，三天两头的失脚跌进河里。黄小莲总劝这个男人，既然咱干了这一行，还是少喝酒，虽然他水性好，轻易淹不死，可是不出事是不出，这一出就是大事儿啊，哪天水溜大或者赶上个漩涡子，再好的水性也顶不住。人家黄小莲这本来是好话，可这个男人脾气不正，再喝了点酒，黄小莲一说他就烦，烦了还动手打他，到后来是越打越狠。有一天黄小莲又挨了打，哎呦，这回打得更狠，让那男人一巴掌把他给扇到了河里。幸亏旁边的船上有人，才把黄小莲救上来。这一下黄小莲彻底寒心了，下午他趁着上岸买菜就不想回去了。天快黑的时候，王马杆从河北卖胆子回来，哎，见一个女人独自在河边溜达，看打扮又不像本地人，他就多了一句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问呢，说你是来天津找人呢，还是迷了路？黄小莲此时已横下心，他一见王马杆像个规矩人，就说自己没地方去。王马杆的家里要是没有女人，他也不嫌弃，我可以跟你走。王马杆这时确实还没娶女人，倒不是娶不起，富娶不行穷娶，要想娶还是能娶。王马杆是挑剔，他想找个顺眼的女人，顺眼的女人男人都想要，但想要和想要也不一样，有的男人想要顺眼的女人，不顺眼的也能凑合，但王马杆不凑合，找不着顺眼的我宁可不娶。哎，这个晚上王马杆一见这女人倒挺顺眼儿，鼓鼻子大眼儿，再听说话声音也挺软，不像天津的老娘们儿，一张嘴能震得方顶掉土。再想又不太敢相信，好嘛，这大晚上的河边碰见这么个顺溜的女人，一张嘴就要跟我走，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赛里，赛里布拉尼姓罗威。
1: 一条胡同盛满故事，百年荆门历尽风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人物热血演绎着民族大情怀。请收听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
2: 第十集，老瘪和二闺女。王麻杆心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整天王麻杆在街上也听说过一些类似的事儿，知道有一种叫放白鸽的，南方叫仙人跳，什么意思？专坑贪便宜好色的男人。他这么想着就有些犹豫，对呀，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黄小莲一见王麻杆犹豫，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索性他说，大哥呀，这样吧，我手里还有点钱，咱找个地方，我请你吃碗面，跟你说说我的事儿。你要是不信，我扭头就走。王麻杆又仔细看看这个女人，哎，这女人倒不像歇的外的，就把她带回来了。所以，当初那个下雨的傍晚，王麻杆和马六在北河沿的一个小饭铺相遇，两个人喝酒时，马六曾顺嘴说了一句，说倘讨个模样俊的老婆，担心别的男人勾引之类的话，这王麻杆的心里就吃味儿了，觉得马六啊，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其实王麻杆是多心了，且不说马六这话是不是有暗地里指他的意思，他娶黄小莲也确实不是勾引，当时黄小莲已经走投无路，是央求王麻杆。公允地说，王麻杆也是有救人于危难的意思。但这个黄小莲只跟王麻杆过了几年，王麻杆自从有了这个女人呢，心里挺高兴，转年又给她生了个大胖小子，过了日子的心气也就更旺了。可这黄小莲呢，当初跟那个男人跑了几年船，走南闯北，已经历练的性子刚烈，当初只是让那个男人压着才没显出来，现在一跟了王麻杆，王麻杆再宠着，本性也就一天天露出来。但这个女人知恩图报，也知道知足，觉得眼前这日子跟过去比已经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也就轻易不跟王麻杆发脾气。可到了外边就是另一样了，不光事儿上不吃亏，他嘴也不饶人，在街上稍不留心就跟人矫情，门口的街坊看他是从南边来的，说话也听不太懂，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但后来黄小莲这女人还是死在这脾气上。话说那年洋人的都统衙门八城墙，城里城外的人都跑去抢墙砖，这黄小莲也跟着抢。她在船上干过，经常装货搬货，也就比一般的女人力气大，去抢了几天，你还真别说，真抢回不少墙砖。但后来呀，为了抢砖就跟人打起来了。靠东北角有个墙垛子，几个单街子的女人已经包下来，他们管拆，拆下来的墙砖也归他们。黄小莲根本不听这一套，说啊，谁搬就是谁的。那几个女人当然不干，这一下就动起手来了。这黄小莲本来就不是好脾气，这一吵一闹，性子闹上来了。但是黄小莲真不知道天津老娘们的厉害。前面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到天津去别轻易惹天津的女人，那急起来你真不一定是个。这天津的老娘们真急了，脾气比她还大，这一动手，一个女人抄起块砖头就在黄小莲的头上啪给了一下。还好当时就流了一点血，也没当回事儿。黄小莲当即把这个拍砖头的女人按在地上是痛打一顿，又抢了一摞墙砖，是得胜而归。但回家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却没起来， 王麻杆这才发现人已经凉了。后来尚先生听说了这件事，想想说这应该是脑出血，当时挨了那一砖头，血是慢慢渗出来的，所以砸的时候没感觉，到半夜就不行了。当时王麻杆的儿子才2岁，这儿子叫王大毛，当初还是他妈给取的名字。他妈一没，这儿子整天哭闹着要找他妈，王麻杆看着扎心，有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黄小莲的娘家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娘家哥哥从扬州高邮跟着船过来，就把这孩子给接走了。这个下午王麻杆不等来子问，就说，我知道你想找你爸。来子闷头吃着面条没说话，王麻杆又叹了口气，哎，想知道走告诉你吧。来子说，我不想知道了。嗯，王麻杆看了看他，来子说，我想明白了，找也没用。王麻杆看着来子还是没懂他的意思，来子就说，我妈已经死了，就是找着她，我妈还能活吗？王麻杆想了想，点了点头，这倒也是。来子就说，哼，他牛老瘪，以后也就没我这个儿子了。再说老瘪，老瘪爱跟二闺女说话，爱说话不一定非得说多少话，也许一搭一句，说着听着就痛快。当初老嘎子在时，老瘪见了二闺女，别说说话，连眼皮子也不抬。不抬眼皮是因为这女人是别人的，你冲别人的女人抬眼皮，那不是正经男人干的事儿。现在老嘎子死了，要给他办后事，就得经常跟二闺女说话了。这一说话，老瘪才发现，哎，跟这二闺女还真能说到一块儿去。经常是一件事儿，老瘪一张嘴

闺女没等他说完就已经点头了，不光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也已经表示同意。老嘎的下葬第三天，天津人叫圆坟，老瘪陪着二闺女又来坟上看了看。老瘪本来跟二闺女说，先别起坟头，怕人疑心，咱做个记号，等这一阵的风声过了再堆起来。可是下葬时一看，哎，这四周都是新坟，再多一个也不显眼，这才堆了一个圆圆的坟头。圆坟这一天来了一看，这坟上有几束鲜花，倒也不是什么好花，显然是从附近的野地里临时采的，但看得出来这是经过精心搭配的，黄的粉的红的白的，还挺好看。再细看，坟前还有焚过香的痕迹。二闺女心里纳闷了，老嘎达的家里倒是有几门子亲戚，但这回为了小心都没给送信儿啊。这么想着，二闺女就念叨了一句，这是谁来了呢？老瘪说，爱谁谁吧，信到深至。二闺女叹了口气，哎，是啊，哎，这死鬼啊现在也是神了。这天晚上，二闺女做了几样菜，去铁匠铺把老瘪叫过来。老瘪忙前忙后的，累了这些天，二闺女说怎么也得答谢他一下。老瘪一听说，哎，答谢就不用了，要说吃饭，咱就说吃饭。二闺女说，行，那咱就说吃饭。老嘎的还留了几瓶酒，二闺女知道老瘪喝酒，打开一瓶，拿出两个酒盅，俩人就对着喝起来。老瘪这个人本来是个闷葫芦，这时在二闺女跟前又喝了酒，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先说老嘎的这人如何好，哎呀，可就是好人不长命，又说自己如何时运不济，本来是个火命，嘿，还偏偏娶了个水命的女人，结果自己这山下火就一直让那个女人的山上水浇了这些年，后来浇的实在受不住了，这才从家里跑出来。二闺女没想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老瘪感情这么能说，又听他说什么山下火山上水的，就忍不住扑哧笑了。本来这些天一直给老嘎的忙后事，两个人心上都像压了块石头，现在人也埋了，坟也圆了，二闺女这一笑也就一下子轻松下来。二闺女又筛上了两盅酒，端起来说，来，咱把这种酒喝了，就不说以前的事儿了，只说以后。老瘪说，行，以后就只说以后。二闺女喝了酒，她又说，知道吗，我会唱莲花落。老瘪听了没说话。老瘪当然知道二闺女当年跟小白牙的事。老嘎的活着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从外面回来，说太晚了，就不回去惊动二闺女了。两个人夜里在铺子睡不着，又没事干，就爬起来喝酒。后来老嘎的喝大了，就跟老瘪说起二闺女当初在娘家做姑娘时跟小白牙的这段事儿。老嘎的说，他也是后来听郭店街的人说的，这事搁在心里啊，一直像个苍蝇。但是二闺女并不知道老嘎的知道这事儿，他也就一直没说破。老瘪一听，他知道老嘎的当时喝大了，否则不真喝大，谁会把这么深的事儿说出来，就打着茶说，哎，这得解释一句，也是天津话，哎，就是说打断了别人的话头，插话，哎，按天津话说就是打岔，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说打岔。于是他就打着岔说，郭店街有个耍岔的，耍岔这个不是打岔的岔啊，这是岔子的岔，说这个耍岔子的叫徐大鼻子，挺有名。没想到老嘎的立刻说，哎呀，这事儿我就是听徐大鼻子说的。这徐大鼻子跟白家胡同的李大愣是朋友，常来找他。李大愣也带着徐大鼻子来过铁匠铺，让他给修叉子。

这么着，老疙瘩也就跟这徐大鼻子认识的。老瘪这时提徐大鼻子，本来想的是啊，这徐大鼻子跟辣头胡同的刘大头也是朋友，这时提他呢，只是想把老疙瘩说的这个话岔过去。可是谁成想啊，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老疙瘩又说，哎呦，这徐大鼻子也是喝了酒才跟他说起这事儿的，说那回啊，这个徐大鼻子来铁匠铺说要修叉，可其实是想做20个3头枪的枪头。老疙瘩虽然是做羊铁炉子的，但是各种兵器，哎呀，只要不是太蹊跷的都会做，只是他对外不说。这20个3头枪的枪头做好了，徐大鼻子请老疙瘩喝了一顿酒，喝酒的时候说闲话，也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这个十不弦莲花烙，又说到唱十不弦莲花烙的小白牙，接着也就说到了焦三仙嘎巴菜老板的闺女跟这个小白牙的事儿。当时李大愣也在，老疙瘩已经看出来了，李大愣一个劲儿的给徐大鼻子使眼色，但那个徐大鼻子喝得正高兴，只顾说，并没注意到李大愣的眼色。徐大鼻子又说，哎呀，这个小白牙后来又惹祸了。那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有个烟上叫鞠广林，这鞠广林有个姨太太叫于玉，是从腰子里输出来的。有一回啊，鞠广林带着这个于玉坐着脚皮去桂谷胡同办事儿，经过蒋家胡同脚口的时候，正看见小白牙几个人唱十不弦莲花烙。哎呦，这小白牙的嗓子本来像小刘庄的青萝卜，又脆又甜，可是后来嗓子眼长了个疙瘩，唱吧还能唱，却成了叫云者月的嗓子。哎，这一下反倒更有味儿了。这玉玉跟鞠广林坐着脚皮过来，一听小白牙的嗓子，再看他那一口小白牙，一下子就耐上了。打那以后就总借茬往桂谷胡同和蒋家胡同的脚口跑。这小白牙也不是吃素的，于玉玉来几回心里也就明白了，又看这女人不光俊还淡一种味道，于是没多久就跟她撩过到一块儿去了。那俩人先是经常去旅社私会，后来于玉玉干脆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门里的一个孔院租了2间平房。但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这种事儿想瞒也瞒不住。况且那鞠广林也不是省油的灯，从当初第一次看见这几个唱十不弦莲花烙的，就已经觉出那于玉玉的眼神不对。打劲以后，又看他3天2头的往外跑，也就溜了心，让底下的心腹跟出去几回就知道了。得，这俩人已经在东门里的一个孔院租了房，安了个外宅。但这鞠广林的心计极深，毕竟在外面自己是有身份的人，甭管到哪儿一提起来也是有名有姓，现在娶了这么个姨太太，虽然说是从腰子里输出来的，也已经有了名分，这事儿倘若传出去，自己那不是戴了绿帽子了。于是啊，这鞠广林表面没露出来，他想找个机会让人把这小白牙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后来于玉玉听说了，鞠广林已经知道这事儿，正打算弄死小白牙，跟小白牙一说，这小白牙也害怕了。于玉玉这个女人是江苏吴江人，当初是陪着客人乘船过来的，后来就落在了天津。这时两个人一商量，连夜收拾起东西一块。这时呢，老瘪就把老疙瘩当初说的关于小白牙的这一段跟二闺女说了。二闺女真是没想到，老疙瘩早已知道自己这段事儿，一下子悲从中来，扔下酒盅就哭起来。自从老疙瘩出事儿，二闺女也流过泪，但还没这么大方悲声的哭过。老瘪这时看着他也不劝，老疙瘩已经下葬，事情也已经办完，唉，现在他想哭也

0: 让他哭，就是外面的人听见也不怕了。二闺女哭了一阵，哭累了，抬起头看看老鳖说，今晚你别走了。老鳖看着二闺女想说话，嘴动了动没说出来。二闺女说，我一个人害怕。这个晚上老鳖就没走。来自18岁的生日是小闺女给过的催生。小闺女叫李翠翠，跟来自同岁，长着一双凤眼，一看人眉毛就立起来，嘴也厉害，像刀片似的不饶人。包子铺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来吃包子的多，嘎杂年坏的都有。哎，这也是一句天津话，叫嘎杂年坏，说这个人呐，你嘎杂年坏损。有嘴欠的一边吃着包子就跟小闺女贫，小闺女不急也不恼，笑着就能把这人数了了，说的话要多损有多损，还让人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只能挨着窝心骂。尚先生就说，这小闺女日后啊又是一个胡大姑。小闺女叫高掌柜表舅老爷，但后来来子才知道，他跟高掌柜根本不是亲戚。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小闺女来到包子铺的门外，当时天快黑了，外面正下雪，小姑娘不进来，只是站在包子铺的门口往里看。高掌柜看出来了，这姑娘是要饭的，见她穿得挺单薄，就让她进来。小闺女起初还不肯，高掌柜叫了好几次，后来又让人端了一碗热汤，小闺女这才进来了。高掌柜跟她说了几句话，一听这孩子是武清口音，高掌柜是武清人，知道是老乡，就让伙计给端来了一碟包子，一边让小姑娘吃，她一边就问，哎，你是武清哪儿的？小闺女就说，我是北偶村的。高掌柜一听更近了，高掌柜的老家在武清下朱庄，离北偶村就十几里地。但再问小闺女家里的事儿，小闺女就不说了，只说自己姓李，叫李翠翠，小名叫小闺女。高掌柜看出来这女孩不像一般的孩子，又是老乡，于是就把她留下来了。高掌柜有个表妹，婆家也是北偶村的，这么论着，他就让小闺女管自己叫表舅老爷。这个小闺女心眼灵也懂事儿。刚来的时候，高掌柜看她小不让她做事儿，可是这孩子不吃闲饭，她非要做。几天过来，包子铺的这点事儿就全看明白了。高掌柜先前还担心，街上做买卖看着简单，其实也不容易，尤其是这包子铺，不光是琴行，整天是送往迎来，更得小心。这来的人呢，看着是吃包子的，指不定就揣着什么心思。果然没过几天就出了一件事儿。话说这天中午，一个穿狐皮大氅的男人来吃包子，一边吃就随口跟小闺女搭话，问她多大了。小闺女说15。这个男人说，哎，你嗓子挺好啊。小闺女乐了说，哎，别人都这么说。那男人又问，会唱曲儿吗？小闺女说，会唱两句时调。小闺女说的时调是指天津时调，时间的时，调子的调，也就是天津特有的一种古曲。这个男人就说，你唱两句我听听。哎，小闺女就唱了两句放风筝。男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嗓子确实挺亮，哎，也有味儿。高掌柜这时正在柜上，听小闺女一唱，就朝这门看了看。这个吃包子的男人穿得挺阔绰，可是细一看就能看出来，哼，身上的这狐皮大氅应该是故意街上的地摊货色。话说这时这男人已经吃完包子了，他又跟小闺女说，哎呀，你嗓子这么好啊，不唱可惜了。小闺女笑了笑没说话。 那个男人朝高掌柜那边瞟了一眼，问：“你不是这家的吧？”小闺女说：“不是啊。”男人就说：“给你找个师傅吧，教你唱大鼓，想学吗？”小闺女看着这个男人，男人笑了，说：“哎呀，放心，不让你吃张口饭。”这个男人说的张口饭是指下海专干这一行。小闺女就说：“要这样，那我就想学。”那男人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我改天再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张东，片花演播肖露，节目审听王勇，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

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94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老国太啊，大等了一天也没等来，国太还给自己那儿解释呢，哎，这一祭祖连设这祭坛，看来怎么也得忙活一两天呢。行了，等着过破五一块再说得了。老太太还等着呢，孙权呢？孙权喝醉了，他在这五龙阁大会文武这通喝，跟这碰完杯跟那碰，喝的是酩酊大醉。您说这不麻烦了吗？国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孙权喝醉了，周瑜都督没在这儿，所以啊，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已经走出好远去喽。有人呢，这才禀报给了顾雍。顾雍、顾元探，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顾雍一愣，不能吧，先生真走了？大年初一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往什么方向走了？奔荆州方向。啊，顾雍当时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快，备马。说了一声备马，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在书房这儿坐着呢，听顾雍一说呀，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元太，此话当真？哎呀，子布先生，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哦，快，快去禀报主公。说着，两个人手挽着手啊，说是走来的，倒不是说是跑来的，踢着秃噜，一了歪斜，脚步仓皇，就找孙权来了。进门一看，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是呼声如雷呀。这呼打的跟打雷一样，

0: 怎么办呢？得往下灌，灌了三碗醒酒汤，愣没醒。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主公啊，您这一醉可误了大事了。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那也没用，这人一醉了，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必须得等他醒了酒。溜溜等了一晚上，眼看鸡鸣无鼓了，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啊，好酒啊，好啊酒，还好酒呢。哎呀，主公，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张孙权腾了一个鲤鱼打挺，又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这么说刘备这儿跑了，不单他跑了，把我妹妹孙尚香也拐跑了。好啊，妹妹，你还有没点手足之情了？你走也不要紧，你得告诉我一声，告诉你哪走得了啊。孙权伸手由桌子上抓起一只大令来，陈武潘璋何在？二将奉令赶忙来到孙权的面前，插手施礼，不知主公哪旁吩咐，给你们铁甲三千，立即将刘备和郡主追追追了回来，不得有误，答应啊。二将把令箭接过去，当即点兵，一声炮响杀出了南郡，把孙权气得咬牙切齿啊，嘿嘿，这个枭雄刘备他稳稳当当的啊，单赶这么个时候，大年初一他逃离了南徐，可恼啊。我说子布冤叹，主公你们怎么不早叫我一声？哎呀，张昭听着这无可奈何，摇了摇头，主公您看。我看什么？您看这碗都摔碎了，那是盛醒酒汤的碗，给您灌了好几碗，您都不能醒来，我们都快急死了。哎呀，恨杀我也！说着孙权一伸手，又打桌案上抓起一块玉砚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是摔为粉碎。就在这同时，文武都到了。程普老将刚一进屋，看孙权呢，怒击玉砚，这么好的一块砚台给摔得粉碎。嗨，主公，你积怨有何用？我问您，现在您打算怎么办？
1: 老将军，我已经派陈武、潘璋二将去捉拿刘备和孙尚香。
0: 哎呀，不行啊！老将军程普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轻轻摇了摇头。啊！孙权一愣，他走到程普老将的跟前：“老将军，您因何摇手啊？你干嘛晃头啊？”
1: 主公，去两个陈武潘璋能起什么作用？我还给了他三千铁甲军呢。
0: 哎，我不是说人马多少，您就给他六千铁甲军，我看也无济于事。
1: 老将军，此话怎讲？您不想一想，刘备且不提，那郡主上香脾气十分暴烈，武艺非常高强，陈武潘璋怎么能捉得了郡主呢？郡主要一发脾气，还不得把这二将和那三千铁甲军骂个四散奔逃啊。
0: 主公啊，您怎么就不详行这个呢？
1: 哎呦，孙权一听，可真是的，老将军多谢你提起。蒋钦周泰有来，
0: 这二将由打外边闯进来，孙权顺手一抓，抓起这令箭来，他又放下了。怎么回事？他知道光传令箭也不好使，一回身由打床头上摘下了自己身旁经常佩戴的那口青龙宝剑，他先把宝剑交给蒋钦了，随后才传令你去接应陈武潘璋，就凭这口青龙剑，要能捉就把刘备和孙尚香给我捉来，如果捉不得，你们就凭这剑立刻取他项上的

手记是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如果你二人胆敢殉半点私情，被我查知，我就要你们的首级。得令。孙权是横了心了，不单想杀刘备，连妹妹也杀。哎呦，这位孙权孙仲谋心这么狠呐、啊！嗨，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呀、啊，有好多女性都做了无谓的政治牺牲品了。这里边也包括郡主孙尚香。您想啊，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想把女儿嫁给袁谭，孙刘两家这次结亲，包括那位贵阳太守赵范，赵云打破贵阳之后，他都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这里边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如果他目的达到了，是一好百好；目的达不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政治角逐。刘备和夫人呢、啊，确实走出好远去了。这么说得了，根本就没敢耽搁，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没吃，就在路边找个小山坳啊，打了打尖，喝了几口那清泉水，继续赶路啊。哎呀，也挺难呐、啊！嗨，不管多大人物，只要是一逃跑，绝不会像在橡胶园背着手散步那么踏实。刘备现在恨不得一步跨到荆州啊！甭说一步到荆州，只要是一上了船，这心里就踏实一半了。现在这心都悬着呢，因为你还没出人家江东的地界呢。这就等于在人家手心里呢。跑着跑着，刘备猛听得身后远处里有号角之声，吁，他把马带住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远处影绰绰有旌旗摆动。不好，追兵来了。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快跑。赵云呢、啊、安慰刘备，主公不要慌，您看前面这会儿有座山口，出来这个山口不远呢就是江边了，越来越近了，您不必担忧。这是宽慰刘备，他也明白刘备的车仗刚刚走的这山口这这么一拐弯，还没等拐过来呢，就听对面啊啪一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哗！无数人马拦住了去路。哎呦，这回可惨了，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啊！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还用问吗？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只见两员大将立马横刀，把去路给挡住了。赵云一看呐，还认识。谁呀、啊？丁奉、徐盛，两个人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我家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刘玄德，难道说你想弃南徐回荆州不成吗？我家都督已经派我等在此处等候多时了，我们劝你赶快是下马受手啊，你跑不了了。感情这哨人马呀是周瑜安排的。周瑜呀、啊、写信给孙权，让孙权想办法软禁刘备。孙权按计而行了，周瑜也知道了，说刘备在东府这儿待得挺踏实，但是周瑜也不放心，他总怕呀刘备抽空子溜了，他把各个要道口都布置下人马了。丁奉、徐盛啊开始还不信呢，哎，我说啊，咱们都督派咱们俩上这儿来干嘛的？这不是受清风吗？让咱在这儿堵截刘备，嗨，瞎闹！大过年的，刘备疯了，放着福不响，他瞎跑什么呀？咱们主公对待刘备，哎，那简直太好了，他在这儿那福想的都没边儿了，别说刘备。
搁我也不走啊，打着都不走，何况还不打呢。丁凤一听，你别瞎说了，都督有这样的安排，想比他就略视如神，要不然他不能大过年的把咱们给安排在这儿。嗨，不信咱俩打个赌吧，我说呀，甭说大年初一，解职到正月十五，刘备也甭想来。俩人正这说着呢，探视马跑来禀报，说是由南徐来了一队车仗，已经探听清楚了，是刘备和夫人孙尚香他们悄悄地离开南徐要回荆州。啊，二将一听来了，嘿，都督神算，快准备。刚传下令去，刘备的车仗就到了，他们这才一声炮响拦住了去路。哎呦，丁凤徐盛在马上刚这么一亮相，看见赵云了。徐盛看了看丁凤，心说，丁将军，您还记得这位不？都督派咱们南屏山杀诸葛亮的那天晚上，不是他把诸葛亮接走了吗？咱们在后边乘着大船还追呢，眼看都要追上了，只见人家赵云抬手射了一箭，把翻棚的绳子给射断了，稳稳当当的把诸葛亮接走了。今天刘备有赵云保驾，咱俩能接得住吗？丁凤冲徐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就放心吧，咱们这儿多少人呢？啊，后边还有追兵呢，这叫两头堵，一个赵云呐，三个赵云他也走不脱了。这时候刘备他们的车仗就闸住了，刘备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过头来看了看赵云，啊，四弟，这边如何是好啊？主公，您不必惊慌，有赵云在此万无一失。说的这会儿，赵云一抬腿咔楞一下，有咬灵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哎呀，且慢，刘备给拦住了，四弟，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今天这地方非是昔日长坂坡可比呀、啊、子龙英勇无敌，这我知道，可是孤掌难鸣啊，眼前这气氛可太紧张了，事情也太紧急了，可以说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嗯，刘备这句话提醒了赵云，怎么万分紧急时刻？哎呦，赵云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了诸葛军师那第三个锦囊妙计。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告诉刘备，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军师给了我三个锦囊，我已经依次拆开两个了，军师说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现在啊可是火候了，主公您快看看。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哦，他心头一亮，把锦囊交给了赵云，自己翻身下马来到夫人孙尚香的车前，打起车帘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郡主孙尚香一听，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哎呀，郡主啊，刘备眼圈又红了，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我来南徐救亲呢、啊、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是孙权和周瑜定的一计，以郡主你为香饵调我刘备，他们想把我在南徐锁还荆州，这么危险我怎么还来了呢？我因为久慕郡主的芳名，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英雄气概，我刘备才不避刀剑前来南徐救亲，承蒙国太做主，我们已经结为夫妇，年前子龙将军我和郡主说曹操领马来取荆州，
这一句诈

0: 并没有这一件事，我们就想啊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因为我们近来察觉到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北威在旦夕，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呀、啊。承蒙郡主错爱，随我一同回荆州，今日看来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郡主请看，前有人马截路，后有军校追赶，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只有郡主能解此围啊。郡主如念夫妻之情，垂怜刘，您就出面排难解纷，如不然，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绳捆索绑带回南徐。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辱，我愿在车前一死，以报郡主和国太知遇之恩。说完了这番话，刘备的眼泪要下来了。哎呦，刘备这番话呀打动了郡主孙尚香。刘备这词儿挺硬啊，这都不是他的话，都是诸葛亮军师那庙写的。刘备啊这词儿背的还真挺快，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一点没落。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不单打动了郡主，听完这番话好似万箭，心里很难过呀，气恨兄长孙仲谋，他更恨周瑜周公瑾，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家婿，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玄德。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一直是欣喜非常啊。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呀，既然我家兄长不仁，也就难怪上香不义了，兄长不念手足之情，我还怎么能听见。丈夫且请宽心，今日之危由我来解。郡主说完催动车辆就奔前面来了，吩咐人把车帘给我高高卷起，啪把车帘卷起来。郡主往前一探身，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丁奉、徐盛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忽然间一看，哎呦，郡主这俩忙啊，是翻身下马，夸嚓把手中的兵器往这么一扔，抢前几步插手施礼，丁奉、徐盛参见郡主。这么客气吗？那当然了，谁不知道郡主孙尚香，他严正刚毅，东吴众将皆惧，都有点怕这位郡主。孙尚香点了点头，哦，原来是丁徐二将，末将在，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仗，这是何意呀？这个启禀郡主，我等于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这句话扔出去了，俩人也有点后悔了，怎么了？说话得留点神呢、啊、刘备是谁呀、啊、那是骏马呀，郡主的丈夫，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我们能随便叫吗？可已经叫出来了，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啊，郡主这火还小点，一听什么周瑜，呸，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亏待他的所在，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我今天是奉母命，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我随同丈夫刘备奔荆州，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

0: 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俩人赶忙拱手施礼：“启禀郡主，我等不敢，我们是奉都督之命。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这里不我们的事儿。”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候来，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这不是给周都督找事儿吗？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郡主越听住口，你们只知道周瑜周公瑾哦，你们奉周瑜之令，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怕周瑜，怕周瑜杀了你们，周瑜能杀得你们，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那周瑜？这俩一听脸都白了，心说郡主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都得听人家吴主孙权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我们属谁管呢？拜姑奶管喽，还好得了啊？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人家郡主不听了，气得怒吼一声，把道路给我闪开。遵命。丁峰徐盛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冲军校一摆手，那意思把道让开。哇，人马往两边这么一闪，把大道给腾出来了。郡主回身告诉哎，请丈夫上马，我们赶路。啪，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哇，夫人与刘备的车仗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丁奉徐盛低头搭着架子在这儿站着，这时跑过一员偏将来：“启禀二位将军，郡主车仗已过。”“知道了，军校在后，将军之令。”“郡主过去了咱们怎么办呢？”“你歇息片刻。”“遵令。”扑通，这丁奉徐盛啊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俩人坐这儿这窝火呀，怎么办呢？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合着把咱白派来了，刚才不应该让过去啊。丁奉一说这句话，徐盛瞪了他一眼：“不应该让过去，那你怎么不拦呢？”“他那个，我不是拦不了吗？”“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正在这时，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啊哇！越去打了。嗯，陈武、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丁奉、徐盛这怎么了？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呢？跟霜打了似的。哎，二位将军，请了，请了。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辆刚在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把他拦阻住，不把他们捆绑起来？”哼，丁奉、徐盛瞪了他们俩人一眼：“捆绑谁啊？郡主在车上呢，谁敢动手捆呢？”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二位将军，我们奉倭侯军旨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啊、哦！丁奉、徐盛一听来了精神了，俩人噼里扑噜站起来了：“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那是自然。那咱们合兵一处吧，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来追，追了上去。”哇！领人马追上来了，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走得再快也不行，因为什么呢？这江东人马大部分都是马队啊，那多快啊！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他赶忙往前一带马，来到车旁：“夫人，后面追兵又上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探身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远处里是尘头

起呀、啊，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是人喊马嘶。夫人嘱咐刘备，丈夫不必惊慌，您带领些人先在前面赶路，把子龙给我留，我来断后，好吗？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刘备一听只得如此，他带领着200军校在前边走下去了。孙夫人啪吩咐一声，把车仗这么一横，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赵云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枪。夫人吩咐把车帘打起来，这回打车帘啊，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下来了，往车前一站。这功夫丁凤、徐盛、潘璋、陈武四员大将都到了。哇丁凤一看郡主下了车了，郡主都站那儿了，我们还在马上坐着呀，我呀我下去吧。感情啊，这人心里反应才怪呢，怎么呢？互相影响。陈武潘璋那意思啊，想要跟郡主说，说什么呀？我们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失礼，望郡主见谅。谁你得原谅我们，我们是武将。现在一看，哎，丁凤第一个下去了，哦，他能下去，我们在这儿干嘛呀？噼里扑噜这四位全下来了，谁敢拿刀枪啊？规规矩矩走到郡主跟前，一排往这儿一站，插手施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什么呀？说的都是听不出个数来，谁说有个数来着？四人一块嚷嚷，各自报各自的名，可不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吗？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啊，陈武、潘璋、丁凤、徐盛。我来问你们，你们领人马在追赶何人呢？启禀郡主，我们在追赶刘皇叔。丁凤一想，这回我客气点吧，我别大喊刘备了，大概我叫这名字人家郡主不带听。谁让你们来的？吴侯军旨。都，郡主抢前一步，吓得四将是诺诺倒退啊。郡主又活了，好大胆，哪个吴侯给你们传的令让你们来追赶我们夫妻？我今天是奉国太辞旨兄长的将令，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等敢假意捏造，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哦，现在我才明白，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就是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我与皇叔结亲，是母亲做主，兄长为媒，江东文武百官全来祝贺呀。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省亲，又不是和别人私奔，你们倚仗兵多势众，难道说要加害我们夫妇不成？呵，这些话像刀子似的，哪是说话呢，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这几个呀，都差点蹦起来。丁峰、徐盛、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他们心中暗想，想什么呀？算了吧，郡主是谁呀？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一万年下去也是人家亲人家近呢，人家是兄妹呀。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国太说什么他得听什么。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喽，回的南徐跟国太一哭一闹，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落一顿，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倒霉的是我们呢。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丁凤、徐盛不知道，陈武、潘璋清楚。雅华，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弄得甘露寺那儿埋伏去了，要杀刘备，那时候还没结亲呢，是相亲，把国太气得不得了，差点把贾华给宰了。当时国太问贾华，谁让你来的，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这事儿贾华都告诉我们了，

瞧今儿这架势啊，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咱别找不自在了。再者说，死个人不约而同，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赵云赵子龙啊，赵云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紧握亮银枪，瞅那架势就等郡主一声令下，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赵云就杀过来了。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他。四位又一撒嘛，这刘备哪儿去了？刘备没影了嘿。哦，甭问呐，大概刘备啊已经先回了荆州了。咱们闹了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捉刘备吗？刘备都没影了，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四个人想在这儿不约而同，夸把双拳一抱，举过头顶，头一低，往道边那儿一站，一声不言语了。那意思，姑奶奶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咵一鞭子下去了，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赵云这才把马头拨过去，看了看丁奉、徐盛、陈武、潘璋四将，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投过来一个藐视的目光，走了。这四位一瞧，行了，赵将军够份儿了，您走吧，我们就这么看着，就这么看着。那怎么办呢？这几位研究了研究，我说咱们怎么办呢？陈武、潘璋一想，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儿，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二位也回去告诉都督一声去得了。对了，反正得有个回话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远处里打呼打呼打呼，哇！哟，这怎么了？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四个人一挺身，只见远处里有一哨人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过来了。可见军情之火急，前面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的是蒋钦、周泰。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啪一摁马头，丁徐二位、陈潘二将，你们在此责甚？啊，蒋将军、周将军，我们在这儿歇着呢。歇着？四位将军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仗？啊，看见了，刚从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拦截呢？谁敢截呀？哎呀，蒋将军、周将军呢、方才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儿堵着，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是堵也没堵住，追也没追着，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是这么回事儿。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过去了。我看呐，您二位也就算了吧。啊，蒋钦、周泰一听，算了，那哪行啊？你们看，啊，四将抬头一看，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青龙宝剑吗？正是，便是吴侯怕到如此，奉一口剑在此。叫先杀他妹，后斩刘备，违者立斩。嗨，几位将军这么一听，早有这把宝剑，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看来他们走得不远，咱们追上前去。等一等，蒋钦一摆手，丁徐二将有在，有劳你们二位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请都督发人马由水路堵截，我等从汉路追赶，两刘备是插翅难逃。呵，蒋钦那真是帅才呀。丁奉、徐盛一听，就以蒋将军，二人飞身上马，哇，跑回去给周瑜送信儿去了。这会儿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四将高举上房宝剑，催动人马由后边就追下来。刘备这时候在哪儿呢？已经到了江边了。刘备来到了江边，举目这么一看，哎呀，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荆州遥遥在望了。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不过也不能大意啊，要一大意，本老虎一吸气，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得找船。

0: 想到这会儿，刘备一看，哎呦，那么宽阔的江面呢，一只船也没有。这时候后边的车仗也赶上来了。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又瞅了瞅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呀。刘备难过什么呀？他想起江东的好生活来了，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一天到晚吹得拉弹唱，吃喝玩乐，多美的日子呀！放着那好日子不过，我遭这份心干嘛呀？想到这儿啊，自己心里这么一酸，暗暗掉了几个眼泪。赵云一催马从后边上来，哎，他看刘备眼圈发红，主公，这您何必难过呢？眼看咱们就到家了，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我已经打听了，此处叫刘郎浦，过江就是荆州了。哎，刘备点了点头，死弟，我也知道，不过你看。说着，刘备用这马鞭子这么一指，这江面上没有船呢，这没船这江怎么过呀？赵云一听，嗨，主公，这您何必着急呀？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能来得及吗？您就晚安吧。说着，赵云一催马，走到最前面，沿着这江边找船，船还没等找到呢，听身后远处里传来了鼓号之声。刘备赶忙一带马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他登高远望，哎呀，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呐，这是多少人马呀？人马不少啊，好几波合一块儿了，您琢磨能少得了吗？哎呦，刘备带过马来，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前有长江拦路，后面有大队追兵，看来今日刘备无生意，活不了了。一瞬间，蒋钦、周泰、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蒋钦在安桥上这么一看，嘿，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是他，快快取下他的首级，回南徐交令。刘备是拨马就逃啊，往前跑不多远，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主公，您不要慌了，请看船，这儿有几十只商船呢。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前面江边不远，这儿停泊着几十只大船。哎呀呀，子龙啊，快跟他借一借。嗨，赵云一看，主公别借了，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咱们先上船，离开江岸有什么话再说，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说着连车仗带人马全上船呢，刚登上船头，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怎么这么亲切啊，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身边站立一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手里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哎呦，正是军师诸葛孔明。刘备赶忙一拱手，哎呀呀，不知军师何时驾到。主公，亮在此处已经候驾多时了，主公您先领着我拜见拜见夫人吧。啊，军师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孔明过来见过郡主孙尚香。孔明军师，请郡主到舱中休息。然后吩咐一声，开船。啪，船搞一只唰，船刚离岸，蒋钦、周泰四将的人马就到了。哎呦，坏了，刘备啊，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那慌什么，开弓放箭，棒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遗憾呢，箭射出去不少，但是够不着。诸葛亮在船头一站，告诉蒋钦
1: 回去告诉你家都督，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
0: 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只听江水大作，哎呦，这怎么了？这是船上的这些人扭向一看，只见在远处江面排开了无数只战船，有一杆帅子大旗迎风飘摆，宝蓝缎色的大旗红飞火焰闪出几个大字：三军司令周瑜
2: 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是周瑜吗？一点都没错。虎头战舟船头上摆一把大椅，周瑜在上面坐着，左右站着四员大将：丁奉、徐盛、黄盖、韩当。这就是丁奉、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是随时待发，他亲自严装坐镇，哪边发现了刘备，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去接应哪路人马。周瑜是下定决心了，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东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眼睛都有点红了。周瑜都督未得荆襄，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周都督忘了古语说的好，是锦行无好步啊。也难怪，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担着千惊万险，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了。江东想呢，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周瑜是这么想的，孙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庆贺大败曹兵，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寻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我们节目啊有一个专业考试，你这是干嘛呢？
3: 把这气锤啊吹得鼓一些，哎，这样使得上劲。
2: 他是瘪气锤比鼓玻璃气不是？哎，
3: 把咬
0: 这怎么还绕不过来了呢？
3: 绕口令
0: 啊，那下面这题还真有点绕嘴，
1: 嗯，
0: 有点绕嘴啊，
1: 绕嘴了
0: 啊，我来问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咱们继续我们的智力相声的专业问答。
1: 这跟智力都挂钩了。
0: 没有智力啊，咱们的专业相声问答。
3: 谁没有智力？
0: 我没有智力啊。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的经典作品《学四省》当中，
2: 嘿，
0: 蒙古话吃鸡怎么说？
1: 哎，有选项啊。A， 尖嘴了嘛哈一起 ；B， 扁嘴子嘛哈一起 ；C， 尖嘴子嘛哈一起 ；D。扁嘴了吗？还是一起？
0: 哎，
3: 吓我一跳！
0: 让你吹气球，
2: 尖嘴子吗？还一起？
3: 选什么呀？
0: 哎，我们
3: 不听选项，
0: 让你说出选什么？
3: 对
1: ，A B C D
0: 啊，想让我们重复
2: ？A B C D 不是 B 跟 D，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刚才说了 ，B 是扁嘴子 ，D 也是扁嘴子，那是鸭子，所以从 A 从 A 和 C 里头选。
3: 哎。
2: 尖嘴的骂哈一起，肯定是尖嘴的骂哈一起。
3: 对，
2: 没错。但至于是 A 还是 C， 遇事不决，问 AI。不是，咱们这样，这个咱们这取一般情况下，A 呀，它是这样
3: 啊，
2: 它四个选项
3: 啊，
2: 一般很难把这个正确答案放在 A 上的
3: 啊，
2: 因为
3: 一般都不会就选 C。
2: 我这是会
3: 啊，会的，
2: 会
3: 也选 C，
2: 就选 C 吧。
0: 行，那究竟是不是 C 呢？啊，我们可以通过相声作品一探究竟，来听听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学四省》。
4: 啊，相声这门艺术大家都比较喜欢，
3: 是啊，
4: 通俗易懂。
3: 对了，
4: 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话，
3: 哎，也就是北京话
4: 啊。不不不，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3: 哦，这还有区别？
4: 那当然了，普通话以北京音为。

0: 一逮就漏了。
1: 什么叫脑袋呀？
0: 就是脑袋锅儿。
1: 脑袋锅儿
0: 啊，
1: 脑袋嘛还出了一锅儿。
0: 脑袋壳，
1: 脑袋壳，
0: 脑袋瓢，脑袋凿，脑袋壶。
1: 别说了，你说这些个都是属于北京的土语。
0: 是啊，
1: 这个外省市的同志就不容易听懂。
0: 哦，听不懂。
1: 如果用普通话来说，谁都听得清楚。
0: 那普通话叫什么？
1: 按普通话说，这叫头。
0: 哦，头是正字。
1: 说头，谁都听得懂。
0: 啊，
1: 你就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到理发馆去理发啊，你也得用普通话。
0: 是啊，
1: 也得用这个头。
0: 哦，
1: 到理发馆以后，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
0: 哎，推推头。
1: 推推头。
0: 嗯，
1: 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头啊。好，您请坐。您是推个分头啊？您是推个背头啊？您还是推个小平头呢？
0: 哎，都说头，
1: 用头它好听。
0: 那要是说脑袋锅儿，不也一样吗？
1: 那太难听了。
0: 难听吗？
1: 到理发馆去这么说啊，同志，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锅儿。
0: 推。
1: 嗯。理发员过来了啊，您推脑袋锅儿，哈哈，您请坐。您是推个分脑袋锅儿？您是推个背脑袋锅儿？
0: 啊？
1: 您还是来个小平脑袋锅儿呢？
0: 呵，这多贫呐、啊！这个，
1: 你说这难听不难听？
0: 哎、啊，还是说头好，
1: 必须得用普通话
0: 啊。对对。
1: 但是呢，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方言。
0: 是啊。
1: 哎，您看我这个人呢、我就喜欢研究各省市的方言。
0: 哦，那这么一说，各省市的方言你都会说呀？
1: 基本上都明白一些。
0: 那这个蒙古话你会说不会？
1: 哦，蒙古话
0: 啊，蒙古
1: 啊，明白一些
0: 啊。那我问问你
1: 啊，可以可以。
0: 这个蒙古人管这问好怎么说呢？
1: 哦，蒙古人问好啊，
0: 问好，
1: 问好那叫门德勒门德，
0: 门德勒门德，
1: 哎，门德勒门德，这就是问好
0: 啊。那要是问全家好呢？
1: 那是齐勒门德，齐勒门德。
0: 齐勒门德，齐勒门德，
1: 哎，
0: 这就是问全家好。
1: 对，
0: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 问全国人民都好
0: 啊、
1: 那就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门德了门德
0: 啊，通通的门德门德，这不像话。
1: 没你这么问
0: 啊，
1: 问一家子好啊，问单位的人好，哪有问全国人民都好的？
0: 对对对。那蒙古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 走啊，走叫雅布勒雅布，
0: 雅布勒雅布。
1: 嗯，
0: 要快走呢，
1: 骑了雅布，骑了雅布。
0: 那要蹦起来跑呢？
1: 蹦起来跑
0: 啊，
1: 他跑不动。
0: 啊，怎么跑不动啊？
1: 这人一说就外行。人蒙古人穿着大皮靴子，又是沙漠地，没事他蹦起来跑干嘛？
0: 对对对。那蒙古人管吃饭叫什么呀？
1: 吃饭叫巴拉伊地。
0: 巴拉伊地呀、
1: 巴达伊地。
0: 巴达伊地。
1: 伊地是饭，巴达是吃。
0: 那要吃肉呢？
1: 吃肉那是马哈伊西。
0: 马哈伊西。
1: 嗯，
0: 这是吃肉。
1: 对。
0: 那要吃牛肉呢？
1: 牛肉
0: 啊，牛肉
1: 就是耕地的那牛
0: 啊，那牛肉，
1: 牛肉啊，
0: 对 对, 对，
1: 牛肉那是大鸡就马哈一些，
0: 大鸡就马哈一些。那要吃羊肉呢？
1: 小鸡就马哈一些。
0: 那要吃鸡肉呢？
1: 尖嘴子马哈一些。
0: 那要吃鸭子肉呢？
1: 扁嘴子马哈一些。
0: 这蒙古话倒好，都在嘴上找气儿干呀。
1: 要说你的人这病好不了了
0: 啊，
1: 不忌口，逮什么吃什么。
0: 哎，我看你这蒙古话也是蒙事。
1: 因为这个蒙古话它属于少数民族的方言、
0: 嗯、
1: 我研究的不是那么透彻。
0: 哦，
1: 研究比较好一些就是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0: 哦，那儿的话你也会说？
1: 哎，那我就懂得多一些了。
0: 那到了深武姚安，管这个走怎么说
1: 啊？走不叫走，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有的桌，
0: 有的桌。
1: 哎，

0: 带走呢？
1: 有的缓留，
0: 站着
1: 站着那叫立着，
0: 立着
1: 站立吗？
0: 对，那要是坐着呢？
1: 那叫稳着，
0: 蹲着
1: 骨头着，
0: 躺着呢
1: 倒着，
0: 那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不。怎么不趴着？
1: 是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没事，你趴着干嘛呀？
0: 对对对，哎，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五摇安的人说话，好不好？
1: 哦，咱们两个人学一学深五摇安的方言。
0: 对，
1: 那好，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你说说。
1: 这是咱们两个人呐，原来是一个村子的。
0: 哦。
1: 后来你就进城做小买卖，开始卖豆腐，卖豆芽儿。后来你就发了财了，开了一个大买卖。
0: 开什么买卖？
1: 开了一个大粪厂子
0: 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
0: 嚯！
1: 那么我在家呢，闹了灾了。
0: 闹什么灾了？
1: 闹了蝗虫。
0: 哦，就是蚂蚱。
1: 对，给我咬上来了。到处找老乡，那么半道我就碰见你了。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0: 哦，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0: 好好好，
1: 可以吗？
0: 行行行，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好，咱们表演表演。
1: 现在就开始啊！
0: 好好好。
1: 哇！
0: 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谁要咬你？
0: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1: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0: 打招呼
1: 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我、
0: 哦、我怎么这么大的声？
1: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足啊。
0: 我呀，这不像话。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瓜瓜啊？
0: 你不是油火炉啊？
1: 谁是油火炉啊？
0: 那谁是蝈蝈？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哥哥是？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哎，
0: 那我说什么？
1: 可不是我，你不是第二的。
0: 这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第二的是兄弟。
1: 对，
0: 那第仨的呢？
1: 还没来呢。
0: 咱甭等他了。
1: 哇
0: 哇，
1: 你不是南蝈蝈啊？
0: 我老听我是蝈蝈，这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
1: 可不是啊，
0: 地儿的。
1: 哇，
0: 你是多子来的？
1: 野路后行来的。
0: 野路后行，你怎么来的？
1: 跟那个野车来的。
0: 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1: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车来的？
1: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0: 哦，夜车。
1: 夜车就是夜车。
0: 哦，夜车。
1: 是啊。
0: 啊，你也学到哪里了？
1: 学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0: 都见着了吗？
1: 见着了，葫芦青、李老得、张老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儿啊。
0: 哎，听我来的吗？
1: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0: 发财。
1: 开了个大粪厂子，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有这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0: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 他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哎。
0: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啊。弟儿的，
1: 哇，
0: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蚂蚱了。
0: 弄蚂蚱了？
1: 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0: 全鸡吃了。
1: 可不是啊？
0: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1: 哪有你的地啊？
0: 老爷庙下坡那四十八亩地不是我的？
1: 那不是侯乐庆的？
0: 侯乐庆倒进我
1: 的？我倒进你了？
0: 可不
1: 是。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蚂蚱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这是你的地呀、啊，呼的大呼的大，又全走了。你那个地里不是蚂蚱呀，连个蚂蚱丝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0: 不是木蚂蚱，
1: 蚂蚱是没有啊，那个水全没了人了。
0: 啊，都淹了。
1: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0: 我什么都没捞着。
1: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0: 粮食，
1: 蛤蟆。
0: 哎，蛤蟆呀，这回啊咱不学这个。
1: 哦，不学这个了。
0: 哎，
1: 那咱们学什么呢？
0: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
1: 哦哦，要学一回山东音、啊、
0: 张嘴就来。
1: 那是啊，
0: 山东人管一家子
1: 那叫回家，
0: 一个村的人
1: 一锅踏了印，
0: 上北边
1: 到这薄边
0: 上北边找个人，
1: 到伯伯那个厅里找个印，
0: 掌柜的，
1: 算掌柜，
0: 学徒的，
1: 小立本，
0: 吃饭
1: 得饭，
0: 吃肉
1: 得肉，
0: 吃鱼
1: 得鱼，
0: 吃鸡
1: 得那个小戒子用。
0: 这怎么这么费劲？
1: 是对的啊。
0: 那咱们学一学，
1: 学一学，哎，学也可以。我必须得是你三大爷。
0: 哎，这，咱别学了。
1: 为什么？
0: 这还没学，你先要便宜。
1: 不是要便宜，这里有一个故事情节，
0: 啊，
1: 还得跟大家介绍清楚。
0: 好好好。
1: 原来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有关系。可是你又不叫呢，我还爱听不理。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买卖就交给你了，我到别处去开买卖去了。可是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最后把这买卖全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呢您就抱了蹲了，说北京话说呢您就要了饭，
0: 是
1: 到处找人要钱。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那么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可是我还要说你几句。可是你又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这说话叫别人这么一听啊，就跟吵起来似的。
0: 对，山东人说话有点气粗。
1: 哦，不不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怎么不能气粗？
1: 因为你有病啊。
0: 我有什么病啊？
1: 哎，也没什么大病，小三灾吧，
0: 也就头疼脑热，
1: 什么温病热病伤寒病，跑得拉稀大头翁腰翁达背鼠疮脖子连口水塞漏砍头。
0: 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
1: 我还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0: 哦，还得化化妆。
1: 哎，把您这个病情好表现出来。
0: 哎，好，
1: 把您这个脖子围上一点。
0: 围上脖子，这是什么病
1: 啊？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您这砍头疮都烂对了环了
0: 啊，
1: 后边就连着这么一点了。
0: 是啊，
1: 走道连剃方都不敢打。
0: 怎么？
1: 一打剃啊，剃打的吧唧就掉下来了。
0: 你跟我有什么仇啊？
1: 再把您这个头啊，再围上一点
0: 儿，还得围上脑袋。
1: 哎，围上，把您这个头啊围上一点
0: 儿。这是什么病啊？
1: 这叫腮漏。
0: 腮漏
1: 就是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
0: 啊。
1: 腮帮子有一个大窟窿，吃什么有点漏什么，叫腮漏。
0: 哎，
1: 你瞧，把您这个衣服再往上撩一撩。
0: 撩衣裳这什么病？
1: 这叫腰翁。
0: 腰翁。
1: 哎，走路还得腰哈巴一点。
0: 啊，这什么病？
1: 连床腿。
0: 我还活得了啊？
1: 给您这个扇子架的嘎着窝。
0: 那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您那个要饭的砂锅。
0: 嘿嘿，我倒全带着。
1: 我也拿这把扇子。
0: 那你这是什么？
1: 我这是大烟袋。
0: 大烟袋
1: 啊。你先表演一下。
0: 哎，
1: 看看怎么样。
0: 哎，行，
1: 来来来，行，各位您上演啊，走。行。行，那您瞧，那还真有点遗传性
0: 啊！你们家在辈辈出这个呢。
1: 现在就开始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嘿，
0: 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1: 这是跟你打招呼呢。
0: 你打招呼干嘛这么大声呢？嘿，这是干嘛？
1: 你不知道，因为我瞧见你这个样子呀，我生气。
0: 你看见我这样子你生气。
1: 对，
0: 哎，这不你给我打扮的吗？那我说什么？
1: 你得挖。
0: 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对，
0: 咱们俩一块挖灰。
1: 哎，挖灰干嘛？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行了，别挖了，再挖那墙就倒了。
0: 你不让我挖呢？
1: 我说灰，你说挖呀？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
1: 你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0: 我得说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对，
0: 到我这费家伙呀。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哎，实在实在的好家伙。
1: 你不是小西子儿？
0: 哎，你不是大鸭蛋？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1: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0: 你先等会儿吧，先等会儿吧。你不是小鸡儿，你不是小鸡子儿。这词儿多别扭啊！这。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见着我呀，有点难过。
0: 我还得难过，
1: 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可不是我，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啊，可受累都在我这儿呢。
0: 受累都在你那儿呢。
1: 哎，
0: 这病可都长我这儿了。
1: 嘿，好家伙！
0: 哎，现在了，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的眼睛不是三大爷？
1: 哎，
0: 他逮了去了。
1: 嗯，孩儿的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0: 我你这有胡子吗？你捋？
1: 有胡子捋胡子，木胡子咋捋鼻子？
0: 没听说。
1: 啊，孩儿孩儿，你怎么混到这个现在？
0: 我抱了灯，
1: 要了饭了。那个老人家，
0: 那个老人家骨头。
1: 骨头那个灵丘。
0: 灵丘运回老家干了咱们。
1: 给你娘病了骨了。
0: 可不是。
1: 孩儿孩儿，这是你的孝心呐。
0: 我应尽的责任。
1: 老人家骨头那个买卖呢？
0: 这个买卖都逮住。
1: 逮住了个钱呢？
0: 钱都还了亏空。
1: 还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时候净欠上80,000多块。
1: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时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0: 咋不亏钱？
1: 我听那个混家子学了。
0: 学学吗？
1: 说你这小子不学好啊，缺个票都逮不面。
0: 那胡学八道，
1: 打马飞针，
0: 谁打马飞针？
1: 你也打马飞针？
0: 我打马飞针，你又跟眼，你看我没有跟眼。
1: 你怎么会没有跟眼？你不能没有跟眼，你看
0: 这
1: 不是跟眼吗？
0: 这这儿啊，我这是原来的窟窿。
1: 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烟台，不要船又回来了。
1: 又回来，根本的就没走
0: 了。咋会没走？
1: 那个蒋介石给你介绍登楼那个事情，你去了吗？
0: 我去了。
1: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
0: 1月18块钱不是不够挑呗？
1: 那怎么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0: 你笑话马丽多行吗？
1: 那干不干那么关系？你蒋介石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0: 咋不知道？
1: 你怎么不知道？你当了大票，压了小票，你逮着不面了。
0: 这血口喷人！
1: 你打了马飞针了？
0: 打马飞针！
1: 你这个小子不学好啊！
0: 怎么不学好？
1: 你给你爸爸丢了印了！
0: 才丢印！
1: 你找我干什么？
0: 让你要几个钱好还你？
1: 啊，甭说没钱，有钱都不急。
0: 你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1: 我学得到的，我才学你。
0: 我记得。
1: 我跟你爸爸要教训。
0: 有教训就该急我钱。
1: 你给你爸爸丢印，
0: 你才丢。
1: 你给山东人丢了脸，
0: 丢了脸。
1: 你趁早绷着，
0: 绷着，
1: 让我学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档播客类节目啊，我们也会请到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做客我们播客的是林飞和叶鹏。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0: 下面咱们再来出一道问题，这个问题啊，我认为是今天里最简单的一道。
1: 可以抢答吧？
0: 欢迎各位，
1: 对，
0: 直接答答案。
2: 好
0: 吧，
2: 我听听，
0: 听好了啊。记住啊，先敲腿。再答答案。马季先生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当中，谁是鼻子的扮演者？
2: 哎呀，王金宝。
0: 对了，
3: 王金宝老师，网上还有一版，是马季老师和王金宝老师表演的对口版的，
0: 是《
3: 五官争功》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啊。
0: 哎，这个作品我还跟赵岩老师聊过，其实最早它就是一个
2: 对口
0: 版本，
3: 对。
0: 后来呢，因为春晚呀，包括等等原因，说觉得太乱了，哎，他又加入了很多的人物，其实显得更丰富了。
3: 对。
0: 那我们来，
3: 你就改出来的嘛。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合作的《五官争功》。
4: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5: 脑袋，
4: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5: 还认识我吗？
4: 我可不敢认了。
5: 不是，
4: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严。
4: 姓什么？
5: 姓严。
4: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头一句就是吧。
4: 哪句啊？
5: 赵钱孙严。
4: 没听说过啊。
5: 不是。
4: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5: 啊，周吴郑演，
4: 周吴郑王，
5: 冯陈楚演。
4: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5: 不是我，
4: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叫眼睛，
4: 眼睛。
5: 哎，对，
4: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5: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4: 别闹，
5: 不是，我就问问，
4: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5: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4: 我这是眼睛，
5: 我就是您的眼睛，
4: 您就是我的眼睛。
5: 对，
4: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5: 我来看看您来了。
4: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5: 坐下看。
4: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6: 您在这儿呢？
4: 那怎么又来一位？
6: 您认识我吗？
4: 你也问我这句啊？
6: 啊，
4: 不敢认了。
6: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4: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鼻
4: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6: 啊。
4: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有。
4: 哪句啊？
6: 赵钱孙鼻。
4: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衍。
5: 孙衍知道了。
4: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呀，
4: 啊，
6: 叫鼻子。
4: 鼻子
6: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4: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我来呀，闻闻您。
4: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6: 啊，
4: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怎么又来一个？
6: 您在这儿呢
4: 啊？
6: 您还认识我吗？
4: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6: 啊，
4: 我不敢认了。
6: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4: 请问您是谁？
6: 我是您耳朵。
4: 啊，我耳朵也来了。
6: 上来了。
4: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6: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6: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4: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7: 您在这儿呢？
4: 啊，
7: 您还认识我吗？
4: 我，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5: 我认识你，
4: 认识。
5: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5: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你不是赵岩吗？再好好看看，
5: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5: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啊，我呀，
5: 啊，
4: 姓嘴，
5: 姓嘴，
4: 哎，
5: 叫什么呀？
4: 叫嘴呀。
5: 你叫嘴嘴？
4: 对，
5: 没听说过。
4: 嘴嘴啊，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5: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5: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呢。
4: 啊，
5: 我来啃啃你呀。
4: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5: 亲热亲热，
4: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6: 向您呢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4: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5: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6: 这您还不明白吗？
4: 怎么回事？
6: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笑星之首。
4: 哎，有这么一个。
8: 出了，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9: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8: 哎、拿了不少奖金，
6: 你看见了，
8: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6: 真数了不了，不是
4: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9: 哦，您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6: 干什么？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
6: 啊，
8: 我呢，
6: 我呢，
8: 我呢，
6: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8: 啊，
6: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8: 忘恩负义，
10: 过河拆桥，
11: 念完经打和尚，
12: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6: 哪那么多废话啊！
8: 我可告诉你脑袋
6: 啊，
8: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那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6: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8: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12: 谁是五官之首？
11: 谁该立头功？
12: 这头份奖金归谁？
6: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守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8: 胡说，
11: 放肆无理。
6: 哎，
12: 撑的。
6: 不换啊，
8: 我可告诉你
6: 啊，
8: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6: 啊，
8: 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1: 对，
6: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8: 太有关系了。
6: 你说说，
8: 你想啊。
6: 啊，
8: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6: 是啊，
8: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6: 啊，
8: 我有一天不干活，
6: 嗯，
8: 您就受不了。
6: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8: 白天咱就不说了
6: 啊，
8: 到晚上也一样啊。
6: 晚上怎么了？
8: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6: 休息啊，
8: 眼睛也闭上了，
6: 对，
8: 嘴也合上了，
6: 啊，
8: 耳朵也歇着了，
6: 对。
8: 哦，就让我鼻子一人值夜班啊？你哪能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6: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8: 再者说了
6: 啊，
8: 您从小长这么大
6: 啊，
8: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6: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8: 是不是？
6: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
8: 对，您太搞。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6: 怎么叫嗅觉器官？
8: 哎
6: 啊，
8: 有我这鼻子
6: 啊，
8: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6: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8: 哎，要没我这鼻子
6: 啊，
8: 不客气说，
6: 怎样？
8: 您一饿了，
6: 嗯，
8: 您就上厕所了。
6: 哎，
11: 不是吧，不是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8: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8: 重要？
11: 哎，
8: 那我得问问你了。
11: 问什么？
8: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1: 啊，
8: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11: 那我怎么提啊？
8: 啊，
11: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8: 啊，
4: 同志们，请我为孝兴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6: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8: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没给我重新考虑。
11: 您鼻子很重要。
8: 哎，
11: 不说
8: 您。
6: 哎，你怎么了？
8: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6: 我没那意思，
8: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6: 怎么呢？
8: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6: 哎，对对对，
8: 对不对？
6: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8: 哎，
6: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8: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6: 是，
8: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6: 什么毛病啊？
8: 就这样
6: 啊，
8: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6: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啊、怎么了？
8: 怎么了
6: 啊？
8: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6: 啊，
8: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6: 怎么着？
8: 我还告诉你
6: 啊，
8: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6: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8: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6: 是，不是，
8: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10: 对对，
8: 就是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0: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8: 是不是啊？
10: 哎，
13: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0: 不行
13: 啊，
10: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13: 对
10: 啊，
1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0: 我长个狗鼻子。这话吗？你这
8: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啊、您就对我好点
10: 啊！
8: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10: 哦，怎么报答我？
8: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啊、我睁一眼闭一眼。
10: 我办个坏事吗？
8: 就这么
10: 行
8: 吗？
10: 怎么
8: 行？我的眼睛很重要，
10: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1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10: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14: 啊？
10: 嗯，
14: 说什么
10: 啊？
14: 眼睛重要
10: 啊？
1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10: 我没那么说呀、啊、
1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10: 信息机构
1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10: 对对对，
14: 没我这耳朵
10: 啊，
1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10: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14: 什么叫唱歌？
10: 听不出来。
14: 什么叫唱戏？
10: 不懂。哇哇哇，
14: 这什么呀？
10: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14: 对啊
10: 啊，
14: 要是没我耳朵
10: 啊，
1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0: 这怎么说话你啊？
1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10: 啊，
14: 听报告听讲课、
10: 啊、
1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10: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14: 还不说这个了
10: 啊，
1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10: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14: 那当然啊，
10: 跟你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1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10: 啊，
1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10: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14: 靠嘴说
10: 啊？
14: 说什么呢？
10: 没听出来。
14: 就是啊，
10: 啊，
1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10: 啊，
14: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10: 啊。说的什么意思？
14: 他说呀，
10: 啊，
14: 你小心点
10: 啊，
14: 我爱人在后边。哎
10: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14: 啊，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10: 耳朵对我不错。
14: 可是你呢？
10: 可是哎，
1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10: 我呀，
14: 你对他们什么样？
10: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14: 一视同仁
10: 啊。
1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10: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1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10: 是啊，讲卫生啊。
1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10: 啊，爱护点嗓子。
1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10: 戴个帽子显得精神。
1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10: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啊、
14: 不买没关系
10: 啊，
1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0: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4: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10: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1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0: 是啊，
1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0: 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14: 你甭管
10: 啊！
14: 你说清楚，你今天也没跟我说。
10: 行了行了，
14: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0: 他委屈，他得碍你什么了？
13: 他委屈我不管呢
10: 啊！
13: 你让大伙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0: 别揪了，他就不乐意了。
1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13: 哎，
14: 胡说。
10: 哎，怎么回事？
8: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0: 说他们呢？
8: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0: 您听见了？
8: 不像话。
10: 就是
8: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10: 嘿，
8: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10: 啊。
8: 咱们是个整体。
10: 对，
8: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0: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8: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啊、
10: 就是嘛，
8: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8: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3: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8: 啊，我还用争吗？
13: 你可不争的吗？
8: 我是什么呀？
13: 你是嘴啊。
8: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0: 那有什么重要的？
8: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0: 说我拿哪儿说呀、
8: 啊、还是
10: 嗯，
8: 靠我这嘴。
10: 对对对，靠嘴。
8: 你抽根烟
10: 嗯，
8: 也得靠我这嘴。
10: 是啊，拿耳朵抽缩得进去吗、
8: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0: 对对对，
8: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0: 全靠嘴。
8: 你说个瞎话
10: 哎，
8: 靠
10: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8: 反正我这嘴重要。
10: 嘴是确实重要。
8: 笑星评比会上
10: 啊，
8: 评委说得清楚。
10: 怎么说的？
8: 说您口齿伶俐
10: 啊，
8: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0: 对对对对，
8: 说您吐字清楚
10: 哎，
8: 也是夸我这嘴呢。
10: 也是这嘴。
8: 说您嘴皮子利索
10: 啊，
8: 还是夸我这嘴呢。
10: 对对对，
8: 甭说这个
10: 啊，
8: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8: 多新鲜呐
10: 啊，
8: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0: 啊，对对对对对。
8: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0: 对，是用嘴。
8: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0: 啊，用嘴。
8: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10: 哎呦，不得用。怎么你就往出说了？
8: 嘴更有什么
10: 说？这
4: 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12: 我这嘴怎么样？
4: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3: 我
4: 呀
13: 不干了，
15: 我要请踏金架，
12: 我调离我啊！
4: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1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4: 我
13: 你就向着那嘴，
4: 我怎么向着他了？
13: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4: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12: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

0: 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
1: 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4: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
4: 啊？
2: 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0: 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4: 我说什么了？
3: 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在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2: 我再问问你，
4: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
4: 啊，
2: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行了，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二十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4: 对，
2: 大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4: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3: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3: 哎，
4: 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4: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
5: 各位，
4: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
4: 啊！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
0: 哎，
2: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2: 啊？是啊，
0: 啊，
2: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啊，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死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姓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啊，
2: 我得站最高峰。
4: 好，他也长在这地方了。
0: 不是，
4: 哎，
0: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2: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
4: 倒嘛，
2: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4: 耳朵也指啊，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2: 你们上这儿干吗？见我先。我
4: 这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在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呦，回来了！
4: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锣鼓声声拉开梨园岁月长卷，99年前的一次票选活动，如何让梅上成荀四大名旦脱颖而出，惊艳梨园？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四大名旦的诞生上篇，为您讲述大师成名背后的故事与过往。6月20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激战正酣的世界杯比赛。线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开启，线下有趣的动物预言家们也没闲着，预测比赛胜负，看点十足啊。
1: 那么此外呢，光影屏幕也是新作不断。CCTV9 播出新片《虫儿飞》，CCTV8《问心二》6月18号首播，还有就是《镖人》动画第二季开播。
0: 哦，线下展览呢也是一彩纷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亮相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开展，以及古今工笔画双展在长沙启幕。
1: 另外，有些舞蹈是看完就结束，有些舞蹈却会在你心里慢慢留香。文艺回想，我们一起走进11年里只推出6部作品的沉香系列舞剧。
0: 那提到端午呢，我们总会想起门楣上垂落的艾草，我今天就插了几根。还有江河上竞渡的龙舟。
1: 我以为你说今年我也去划一划。
0: 那还插艾草比较方便。还有竹篮里清香软糯的粽子，这些鲜活的民俗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节日记忆。但是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还有许多沉默伫立的文物，藏着端午更古老、更细腻、也更厚重的模样。
1: 他们是跨越千年的时光信使，从汉魏的古朴庄重，到唐宋的风雅灵动，再到明清的精致温婉，将古人曲意祈安的虔诚、竞渡逐浪的豪情、食粽配香的温柔一一封存。文艺广角，我们将走进一件件传世古物，打捞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端午诗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还是跟世界杯有关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跟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里面，咱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啊。
1: 点亮银幕，世界近在咫尺，踏入影院，球场近在脚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近日已开启。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据介绍，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的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以及大画幅的银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众多球迷汇聚一堂，共同观赛所形成的集体氛围，也成为进影院看世界杯的独特吸引力。
0: 后续中影预约放映将会持续推进影院筹备工作，为世界杯期间的影院观赛做好充分准备。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自6月12号至7月20号持续开展，期待精彩赛事点燃暑期，让更多的球迷观众以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绿茵热爱增添呐喊。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个动物预言家们呢也没闲着。
0: 我记得章鱼保罗嘛，那当年。
1: 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拉开大幕，一场好玩的动物预言比拼就先热闹起来了。比如说，就你刚刚提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红遍全球的章鱼保罗，
0: 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保罗还在吗？
1: 说如今墨西哥、巴西的多家动物园和水族馆是纷纷效仿，派出园内的小动物来预测比赛胜负，看点十足。
0: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一座动物园啊，工作人员搭起了这个迷你的赛场，用两国国旗划分阵营，让两头大象靠取食。

0: 但用动物预测比赛结果呢，早已经是世界杯的传统趣味环节。当年章鱼宝，哦，这个厉害，连中八场。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印象特别深。章鱼帝就是他呀，
1: 这名号不是白来的。
0: 对对对，那如今又一批新的动物预言家呢纷纷登场，好像也没有超过他的。
1: 我们期待下一个章鱼保罗。
0: 你说是不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你都能压对和都能压错，都不简单。
1: 这个几率其实还是蛮低的，
0: 很难很难。那这是说完了有趣的动物预言家啊，下面呢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跟虫虫动物有关的纪录片。
1: 嗯，6月16号到6月21号每晚19:27 ，CCTV9呢播出新片《虫儿飞》。小时候谁没有趴在树上观察过昆虫呢？但有这样一群人，在研究昆虫的同时，却体悟到众生平等、人与自然深度共情的东方哲思。
0: 浮游研究者郑徐弘毅为采集标本，奔波于黑龙江的溪流与江畔，守候一场难得一见的婚飞。婚就是结婚的婚，飞呢就是飞行的飞。他感悟啊，所有生命平等，众生皆在完成自己的生活史。
1: 博士生田哲豪在内蒙古草原翻捡牛粪，研究蜣螂的分解功能与驱虫药的影响。他从蜣螂身上学会耐心，也在标本与数据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0: 洞穴生物学家黄孙斌13年深入喀斯特地下世界，寻找世界上最特化的长颈盲布甲。他在一次次向暗而行当中追问生命如何适应极端，也从中获得了面对困境的乐观。
1: 还有自然爱好者李红林在西双版纳雨林中寻找螳螂，记录他们的伪装、捕猎与繁衍。童年伤痛与人生低谷中，螳螂的勇敢与耐心治愈了他。
0: 北大教授张卫翻越喜马拉雅，在墨脱雨林当中追寻一只珍稀的蝴蝶，从基因层面揭示拟态奥秘。他在科研、教学和家庭之间寻找平衡，如同蝴蝶的一翅两面，在隐匿与招式中游刃有余。
1: 超微摄影师王恒用镜头为这些微小昆虫拍摄肖像，清理修复断腿，整姿布光，在方寸之间挑战极致。他用影像让被忽略的微观神迹被看见，也改变着人们对虫子的偏见。
0: 纪录片《虫儿飞》聚焦6种微小昆虫：洞穴布甲、浮游、角蝉、枯叶蛱蝶、蜣螂、螳螂，通过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演化奇迹，感知微观世界的生命能量，领略自然造物的精妙设计。这个虫儿飞太好看了。
1: 嗯，
0: 我其实有段时间特别迷恋那个蚂蚁。
1: 啊，蚂蚁搬家。嗯、
0: 对。我买过一个就生态蚁穴，就是玻璃的、
1: 哦、
0: 就看他们在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
1: 看他们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0: 对对对、
1: 嗯、
0: 一看就好几个小时，仿佛我自己的工作的样子。
1: 你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不用这么复杂，就是我打开一袋巧克力放在窗台上，我就可以见到大自然中真实的蚂蚁爬到我家来，成群结队，
0: 也像极了你的样子。虫儿飞细腻记录小小生灵的鲜活日常，屏幕佳作是接踵而至。电视剧《问心二》近日上线，以医者故事传递温暖治愈的人间真情。
1: 备受期待的温暖治愈风格的现实题材医疗剧《问心二》6月18号起登陆 CCTV8 独家电视首播。那此前呢，《问心》的精编版已经是在6月17号率先登陆 CCTV8 黄金强档，回顾第一季剧情的同时呢，为续作预热。
0: 《问心二》的故事中，周晓峰原潜回来，破格晋升为东丽医院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身份的转变带来更为严苛的职场考验。方小然在继续温暖他人的同时，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林毅则在持续面对亲人扩心病带来的考验中，直面自己作为医生的信念。
1: 与此同时，张嘉宁饰演的精明干练的器械销售经理欧阳达，还有黄觉饰演的深沉莫测的心外科新主任盛年，这样一些新人物也是相继登场，即将为东丽三人组带来不可预知的变数。
0: 问心的第一季被誉为国产医疗剧的钢鼎之作，那时隔3年，问心二这个在延续温暖现实主义基调的同时，拓展了叙事纵深空间与现实的锐度。本季呢，不仅呈现医生如何治病救人，更着力刻画医生如何面对自己。主角团在治愈别人的同时完成自我的治愈与成长，同时加入年轻专培医生的视角，完整呈现医生的成长之路。那三人组也将继续在困境当中寻找温暖，在考验中坚守希望，用热忱与执着回答

0: 医者的问心无愧。这部剧相当好看，我当年问心一的时候就一集不落。我特别喜欢就是他里面那个角色。以前我们的行业剧总是掺杂了太多其他的一种元素，那这部剧呢是完整的反映了行业本身的那些东西，再加上了生活化的一些样态，就给我们打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状态，
1: 更加专业化。
0: 对，就是既然你做行业剧，你要专业一点，不要太过于悬浮，而这部剧恰恰实实做得很扎实。
1: 现在续作来了，大家又可以追起来了。那近日上线的还有一部动画续作，就是动画《镖人》第二季，也就是《镖人二》近日上线，
0: 也很专业。这个
1: 片中刀马谛听作为两种极致宿命的具象缩影，多多交锋的不仅是刀，更是两种内心秩序的抉择。那主创也表示说，第一季的核心是信念，第二季呢则是进一步追问当信念变成执念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那围绕刀马与谛听这对人物关系展开的冲突也成为了本季最核心的命题之一。
0: 镖人二的故事迎来更为宏大的展开，在延续江湖热血气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叙事格局，权谋暗线逐渐浮出水面，江湖纷争与家国命运交织并行，故事视角从个人恩怨逐步延展至时代洪流。导演透露，相比第一季的大漠冒险，第二季更关注人物在同一历史洪流下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动机和代价。
1: 与此同时，本季动作场面是全面升级，大规模集群混战，战场级别的高燃对决接连登场，视觉冲击力与戏剧张力进一步提升。像隋灭陈之战、杨永府之变等重要篇章，不仅承担着宏大的时代叙事，也成为刀马与谛听命运分野的起点。另外呢，诸多新角色的登场也进一步把隋唐众生相呈现在观众们面前，龙帝、权臣、侠客、枭雄、市井，世道兴衰，人心浮沉，均跃入眼帘。无论是刀光剑影中的生死较量，还是暗流涌动下的权谋争锋，都将成为本季的重要看点。
0: 那知识郎还在第二季有吗？我没看过第一季，
1: 已经上线了，你也一起追起来吧。
0: 好嘞好嘞

0: 哎呀，光影之外，文物雅赏呢是接续登场，太阳神鸟金饰重磅展出，以精巧的古物诉说古蜀文明的悠远浪漫。日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到了北京，并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九展厅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1: 太阳神鸟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器圆环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肢造型相同、手足前后相种、按逆时针方向飞行的飞鸟组成。整器采用剪切和刻画等加工手法，含金量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那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2005年8月16号也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就是那天他乘飞机来的时候，
1: 你去机场迎接他了？
0: 我这在心里面迎接他，我会去博物馆迎接他的。就那个很薄啊，他们那策展人说，就这么一薄片，大概是0.0几厘米，而且他是不能用手。因为手呢，它是有手汗，还有一些这个
1: 油脂，
0: 对，类似它那两层纸夹着它，翻过来，好像是那种叫防酸纸还是什么纸，
1: 就特殊材质的，
0: 特殊材质的纸拿出来，就铺在那个地方，哇，超级精美，就这个当年那么薄，把它复原成这个样子，
1: 怎么做出来的？
0: 怎么做出来的？太厉害了！
1: 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0: 我适合，
1: 因为我去三星堆，它有一个专门那个复原文物可以参观的一个这个工作室的。
0: 你去了是吗？
1: 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向往这个工作，但是我的实力不允许我可能就适合搬搬象牙什么之类的吧
0: 在祭祀坑中出现一下是吧那现在正值呢中国和文化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之际，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符号亮相国博，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也期望此次展览能够增强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意识。
1: 如果你想去这个展览看一看这个太阳神鸟金饰，提示一下大家，展览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呢，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八南九展厅展出，展出时间呢是到2026年8月18号，当日呢是也可以参观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几个不同的展览消息吧。日前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迎来了精彩匠心教育赋能京津冀非遗活态传承巡展首站展出，150余件套创新作品尽显非遗活态传承的新面貌。展览设置薪火相传大师工坊、青蓝相继产教结晶、文脉相承青春复彩、数字相融未来非遗四个单元，系统展示非遗传承的多元面向。其中文脉相承青春复彩以在校学生原创作品为展示载体，呈现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等主题的年轻化表达。
1: 京津冀三地文脉交融共生，非遗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今年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周年，此次展览邀请三地国家级、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院校教授、行业专家级优秀师生共100余人参与主题创作，共同绘就出传统工艺传承创新的崭新画卷。
0: 京津冀三地众多院校教师在产教融合中完成了实践作品，融入到了现代设计理念，新材料与新工艺展示出老匠传技、青年创优、青蓝相继的丰硕成果。涟漪、翠音起韵等在校学生的原创作品深挖本土的文脉，活用当代设计思维，将燕京八绝等传统工艺和现代文创设计相融合，围绕北京中轴线申遗、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等主题，以年轻化表达为非遗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1: 那么目前的首展是刚刚结束，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美术馆、北京市工艺美术技师学院曹妃甸基地工艺美术展览馆进行一个巡展。
0: 燕京八绝真是太精妙了。有机会大家多看看，真是传承匠心啊。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长沙吧，就是古今工笔画双展长沙启幕。
1: 一边是263件当代工笔画精品，一边是168件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日前，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与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在李自健美术馆同期启幕，两场大展交相辉映，形成传统与当代的隔空对话。
0: 工笔画呢，我们介绍一下，它自宋代走向成熟，元明清数百年间绵延不绝。中国工笔画学会呢，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持续推动当代工笔画创作繁荣发展，培养出大批中间画家与青年新锐的创作者。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立足当代工笔画的发展脉络，特设全国特邀名家、湖南特邀名家、全国提名、湖南提名四大板块，共集结161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创作者的263件精品力作。
1: 这些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致敬传统、描摹历史与现实的经典创作，也有突破材料技法、创新图像语言的实验性探索，全面展现当代工笔画精微雅致、包罗万象的艺术新貌。那同期开展的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由李自健美术馆馆长李自健在湖南省工笔画学会的提议与协助下发起，共展出168件原作。
0: 两大展览将持续至7月26号免费对外开放。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相信很多人知道舞剧《沉香》并不是从演出开始，而是从一次谢幕开始的。
1: 去年一段舞台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那是演出结束后，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与几位老师即兴起舞，完成了一次充满感染力的谢幕。没有预设，没有编排，有的只是艺术创作者最真实的表达。视频最后，舞者们站成一排向观众鞠躬致谢，掌声却迟迟没有停下，台下观众纷纷起立，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演出的认可。
0: 一年过去，沉香再次归来。7月22号至23号，舞蹈诗剧《沉香六》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如果说那段刷屏的视频记录的是一个谢幕瞬间，那么《沉香六》的背后则是一段持续了10余年的文化旅程。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沉香》系列作品。
2: 将中华文化本身的一个哲学观用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
3: 他是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天是流转的星河，地是泥土的呼吸，人是最灵动的智慧。北京舞蹈学院系列作品《沉香》，10年田野，6季沉香，愈沉愈香。
1: 沉香这种香木要先经历受伤沉淀，再经过几十年才能凝出一缕真正的香气。北京舞蹈学院把舞剧命名为《沉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态度，那就是真正的文化不靠流量速成，要靠时间发酵。
0: 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启动《沉香》系列创作，10余年来，创作团队深入田野乡间，拜访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将散落在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一点点收集起来。他们走访多个地区，整理记录了19个民族、53支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11年只推出6部作品，这节奏堪称艺术圈的慢综艺，没有追逐热点，没有批量复制，而是把时间沉淀成作品，把文化积累成舞台。正如沉香需要岁月凝结芬芳，沉香也在漫长的打磨中逐渐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气质与温度。
1: 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它不是好看而已，而是会让人安静下来，像在很快的生活里突然闻到一缕慢下来的香，因为它不是速成艺术，而是时间的作品。
0: 51位青年舞者褪去刻板的演绎，用每一寸肌肉、每一个律动诠释古老文明。从沉香一到沉香六，变的是不断创新的舞台表达，不变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守护。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农历五月，雨水丰沛，草木葱茏，万物至此皆盛极。
0: 这是中国农历的仲夏之月，也是端午悄然降临的时节。当粽叶的清香重新弥漫街巷，当龙舟的鼓点隐隐在江面响起，您可曾想过，那些千百年前的端午从未真正的远去，他们被一双双古老的手小心翼翼地织进了丝线，注入铜器，绘于长卷，而后静静地安放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走进，重新辨认那些沉淀在器物深处的节日密码。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博物馆的大门，去邂逅那些具有端午元素的文物。它也许是一枚战国铜钺上永不褪色的竞渡身影，是一册清代长卷里活色生香的端阳风俗，也许是一件明代卜子上以毒制毒的五毒图样，是一幅元代长卷中波澜壮阔的龙舟夺标。这些器物与书画封存着一个民族对时令、对生命、对家国的诗意表达。
0: 接下来我们即将穿越2000年的光阴，听见那些被青铜、被笔墨、被丝线凝固的端午故事。
1: 端午节的起源是对飞龙在天的遐想，仲夏端午俗仲此日与夏至同，这是西晋古籍《风土记》中对端午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在仲夏五月五日，东方苍龙七宿高悬中天，呈现飞龙在天的吉象，为端午增添了几分神秘而庄严的色彩。中国人对龙

0: 图腾的崇拜由来已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龙文化。
1: 嗯，易经乾卦第五爻记载着端午飞龙在天的吉祥寓意。战国人物玉龙博画中的人物形象刻画是生动传神，表现面部的线条精微而细腻，须眉毕现，神情宛然，而表现服饰的线条啊，就是仙人一般流畅舒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长袍的质感跟飘逸的状态，就好像是龙在空中啊，载着这个人在飞。也被誉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人们将其呢跟另外一幅的战国人物龙凤帛画一起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这两件出土于战国楚地的帛画，描摹出楚人在生死之间御龙而行的浪漫。他们放在棺椁的外面，就是象征着这个故去的这个人可以在往生以后乘着龙飞到天空，
0: 就是一种戒指。
1: 对，再往后面就是西王母了，之前是一个仙人乘龙图，但那个龙吧也很奇妙，它跟后代的龙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在明代唐伯虎确定画龙的那些准则以外，在明之前的这个龙啊什么样都有啊，
0: 就是形象各异，就是形象各不相同、哎、那其实也蕴含着多样的意义。比如说绿松石龙形器上的游龙气势威武，南宋画家陈荣的九龙图中姿态各异的神龙飞腾于云雾巨浪之中，展现出九龙绝珠的勇猛精进，也承载着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
1: 当然龙也有可爱的一面，比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赤金走龙，身体纤细，出土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暴露在外的，而是放在一个精美的银罐之中的。当这个专家们打开银罐时，只见银罐中盛有液体，一片金箔漂浮其中，金箔之上就是站立着小金龙，
0: 特别可爱。
1: 对，这个基本是埋在地里面的，或者说是放在水里面的。唐代的龙比较有喜感，而这种龙呢更多的是一种祭祀用，就是埋在土里面或在水里面祈求国运昌隆趋利避害的一个行为。
0: 就是谐音嘛，龙通龙。
1: 也许吧。
0: 还有推荐一个时间更早一点，就是藏于山西博物院的龙形宫、哎、它的外形就好像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角形或者叫舟形，就是那个小舟的那个舟形的商周青铜器、嗯、它的前端呢状如龙首，两侧呢发现是有驼纹，就是扬子鳄那个驼和夔龙纹、嗯、说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是国内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宝物。
1: 就这样，当中国龙走进了端午，赛龙舟便成为端午的重要节俗。距今约8000到7000年的跨湖桥独木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之一，见证了我国灿烂的史前舟船文明。而春秋末战国初的与人竞渡文同月，则印证了龙舟竞渡悠久的历史。那现在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2000多年前的江南水乡。
0: 那里河网密布，湖泊如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终年与水相依。他们将稻种播撒在湖沼之畔，也将生命与信仰交付给纵横交错的河流。每年仲夏，当江水涨溢，疫病一生之时，越族人就划起轻舟，击打铜鼓，以竞渡之仪祭祀河神，祈求庇佑。
1: 1976年，在浙江宁波鄞县云龙镇贾村石突山，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钺，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剑、矛各一件。钺呀，本是一种象征军权的礼仪器具，可这枚铜钺的上面却镌刻着令人惊叹的纹饰。它的上面是两条相向的龙，前肢弯曲，尾向内卷，昂首向天，而下方呢，则是一组四人奋力划舟的场景，勾画出一幅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江南水上生活的生动图景。这便是后来被命名为“与人竞渡文同月”的国宝。
0: 当我们靠近这件文物，仔细端详那幅刻在青铜上的画面，你会发现舟上的四个人头戴羽冠，身体呢微向前倾，双臂有力地持桨滑动，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我们仿佛能够听见2000年前那整齐的划桨节拍。羽冠是古越族通天的象征，而舟是他们生存的载体，竞渡则是一种将人、舟、水、天融为一体的仪式。
1: 这上面的情形啊，就特别有动感。我听到很多人讲。

0: 说中国画好像只重写意不重写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1: 嗯嗯，
0: 因为比如说像这里面的这个划龙舟，
1: 嗯嗯，
0: 包括之前你看的那个人物帛画，
1: 嗯，
0: 玉龙帛画里那个人为什么一看就是仙人呢？可以看他的身体的那个状态以及那个
1: 线条的流畅，
0: 袍子的摆度，
1: 嗯嗯，
0: 但就是有风在吹他
1: 啊，
0: 也就是说他在龙上已经在天空当中有风，御风而行，御龙而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写实和写意的一种结合。他寥寥几笔并没有告诉你我在哪，但是实际上你能体会到他现在的状态，
1: 他给了你很大的想象空间。
0: 没错，
1: 嗯，
0: 一枚铜钺，不过营长之大，却承载着一个族群、一条江河、一段漫长的文明记忆。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宁波博物院的展厅里，岁月在它的表面蚀刻出深深浅浅的印记，可那四人奋力挥桨的姿态清晰可辨，充满力量。它或许是端午龙舟竞渡最早的图像记录，早于屈原的传说，早于诗词歌赋的吟咏，早在端午节成为一个固定节日之前，这个竞渡的魂魄就已经被一双手郑重地刻在了这枚青铜之上。
1: 战国末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忧愤沉江，汨罗江畔的百姓闻讯纷纷驾舟相救，投米入水，寄望鱼虾莫伤大夫之躯。这段记忆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与古老的竞渡之俗合而为一。南朝梁人宗廪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寥寥数语便将一个民族的追思记在了年年端午的桨声里。
0: 而诗人屈原自己曾在《楚辞九歌》中也曾以瑰丽的笔触描绘过楚地水神出行的盛景，那是何等壮丽的想象啊！龙舟如雷般驶过水面，云一般的旗帜在风中舒卷，这仿佛是预言，预言了此后的2000年的时间里，龙舟就是端午最激越的声音，最迅疾的身影。

0: 千百年来，每当五月初五，大江南北的江河湖泊之上都会上演这出人与水的盛大戏剧。那百舸争流、激烈拼搏的场面让观者心潮澎湃，历代文人为此写诗赞咏，画家同样深受感染，他们欣然挥笔记录下一幕幕激动人心的画面，成为千百年来龙舟竞渡的真实写照，
1: 成为唐代画家李昭道所绘的龙舟竞渡图。也有学者分析啊，这应该是南宋的临本。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呢，大家能从中一窥到唐代龙舟赛的端倪。画中描绘了人们欢度端午佳节的一个场景啊，远景是翠绿的山峦，湖水运用留白的形式呈现，华丽的楼阁就在画中右下角，人物小但清晰可辨，龙舟虽少但灵动飘逸。
0: 那到了宋代，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北宋画家张择端有一幅叫做《金明池征标图》，水上百舸争流，奋楫扬帆，岸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还有像水傀儡、水秋千等水上百戏表演，简直呈现的就是一个古代的大型水上乐园。
1: 金明池呢，是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园林中建筑全在水上，湖中可赛龙舟、通大船，亦可作为水军的演练场。金明池征标图中啊，湖泊四岸红桃绿柳，中央一岛上建着楼阁，以桥达于岸，大龙舟上的层楼以及水中的舞殿结构巧妙，与宋史及东晋梦华录中的记载完全吻合，为后人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北宋皇家园林的盛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展开的这幅长卷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龙舟夺标图，依旧描绘的是宋代金明池竞渡的盛况。那学者大部分认为这幅画体现了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界画风格。
1: 画面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的水上楼阁宝金楼，楼高三层，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这楼下是拱桥如虹，横跨水面，这便是北宋都城汴京金明池的中心建筑。根据孟元老啊《东京梦华录》卷七所记载，3月1日，舟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

0: 崇林苑，持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9里30步。每年的3月到4月，金明池呢是对大家开放的啊，而端午前后，这里就会举行盛大的龙舟竞渡。
1: 那画卷的中段就是竞渡的主体场景，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艘巨大的楼船，楼船高达数层，船上是楼阁层叠，旌旗飘扬，那是皇帝的管理之所，也是整个竞渡活动的中心。那在楼船的两侧各有数艘小龙舟整装待发，龙舟狭长如叶，船首是龙头高昂，口衔锦标，双目圆睁。那每艘龙舟之上桨手多达数十人，手中桨叶整齐划一，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0: 画面中最紧张的瞬间就是龙舟进发的那一刹那，只见几艘龙舟几乎是并驾齐驱，船头劈开水面，激起白色的浪花，桨手们身体是前倾后仰，节奏一致，仿佛能听到他们口中的号子声和鼓点的催促。船尾的各有一名舵手，紧握舵柄，神情专注，船头则立着一名挥旗的指挥，手中的小旗上下翻飞，引领着船的节奏。
1: 孟元老呢，在《东京梦华录》中对这个场景也有过生动的追述，他说，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鼓声三下，两龙船齐出，向红旗处疾驰，先至者得标，则山呼拜舞。
0: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场面呢？数以百计的桨手齐齐挥桨，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水花四溅，鼓声震天，岸上观者如睹，欢声雷动。金明池的碧波之上，龙舟竞渡不仅是节日的狂欢，更是一场彰显力量与团结的盛典。
1: 作者以借画笔法将这一切收入画中，每一扇窗棂，每一片龙鳞，每一道水纹都画得一丝不苟。借画的冷静工整与龙舟竞渡的热烈激昂在这幅画中形成了奇妙的张力。当我们在博物馆透过那一层冷静的玻璃，仿佛真的看到了那沸腾的历史瞬间。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当龙舟竞渡的鼓声在江面上回荡时啊，岸上的端午呈现的就是另外一种热闹而温情的光景，好歹得吃个粽子吧。烟火人间嘛。
1: 嗯，
0: 那被一位清代的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细的笔触留存在《端阳故事图册》之中了。这个画作呢，将目光投向了民间端午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以八开的册页徐徐铺成了清代端阳时节的风俗长卷。
1: 那它表现的内容啊，从对现代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像射粉团、刺绡羹、采药草和养渠玉，到如今呢依然盛行的悬艾人、戏彩丝、裹脚鼠和观竞渡，扒开册页，将端午从宫廷到民间、从后宅到江畔的百态是尽收笔底。它让我们看到端午节从来不是一个单薄的符号，而是一整套与仲夏、与生命、与家园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你看，悬艾、细丝、果粽、竞渡，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驱病防疫的古老智慧，以及对家人、对邻里的守护与祝愿。
0: 现在好像只剩下粽子了，
1: 你满脑子都是粽子。
0: 不是，那其他的那几个我都没听过呀。
1: 竞渡啊，悬艾，你不在家里挂一个艾草吗？
0: 那射粉团是啥呀？
1: 这些风俗已经没有了嘛？
0: 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嗯，
0: 既然说到了这个射粉团，
1: 嗯，
0: 还有刺绡羹，其实是已经消失的这个端午民俗了。
1: 对，
0: 粉团呢是用糯米粉制成的点心。雪白柔软，盘中罗列宛如白玉。那画中几位女子呢聚在一处，以弓箭射向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就可取食。
1: 嗯，
0: 这个绡呢就是猫头鹰，那在汉代呢被视为恶鸟不孝鸟，于是汉代的端午节呢有时候会把这个猫头鹰做成羹汤赐给百官的风俗，当然这个是不能要了啊。
1: 对，因为现在猫头鹰都是保护动物了，
0: 该消失就消失。
1: 嗯，还有第四开中的叫做养渠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端午民俗。这个渠玉啊，其实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鹦鹉，
0: 嗯，
1: 八哥。
0: 对，
1: 说古人呢发现野生的这个渠玉有模仿人说话的能力，于是呢就将它捕来，有意的调教驯化。

0: 说调教的最好时间就是在每年的端午。
1: 嗯嗯，那么相比起来啊，这个悬爱人和这个戏彩丝，那我们就熟得多了嘛。
0: 对
1: 吧，
0: 现在还在流行。
1: 对，比如说你把那个一束艾草挂在门头上面，
0: 嗯，
1: 那长辈呢把这五色的细线缠绕在孩童的这个手腕啊脚踝之上，艾草呢有新烈的芳香，菖蒲叶片如箭，它们共同组成端午时节驱虫辟邪的第一道屏障。这个艾草的味儿特别重，
0: 嗯，
1: 我拿了之后吧，这手上全是那个味儿。
0: 小爱的爱
1: 我不敢直视你了，来，
0: 我能辟邪。
1: 好嘞。
0: 那仲夏五月呢，阳气极盛。那在古人眼里，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节。
1: 嗯，
0: 因为暑热熏蒸，蛰伏的蛇虫纷纷出动。那在阴阳激烈相搏的节点上，人们必须格外谨慎地护卫生命。于是呢，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种独特的图像应运而生，那就是五毒图。那自宋朝起，五毒文便作为一种应景的纹样，频繁地出现在像刺绣、陶瓷、首饰、玉雕、花钱等各种物件上。人们将蛇、蝎子、蟾蜍、蜈蚣和壁虎这五种在自然界中令人畏惧的生物放在一起，绘于图中，绣于衣襟之上，或者是铸于像铜镜的背面。而答案就藏在古人以毒制毒的朴素思维里，承认危险的存在，将危险的形象化为可以掌控的符号，便意味着在心理上战胜了它。这是一种将恐惧转化为奇安的民间智慧。
1: 在明代，人们正儿八经的在端午之际将五毒的纹样穿在了身上。
0: 嗯，
1: 明代宫廷之中，为了端午节还会特制一些补子，也就是在文武官员常服的胸背的方形彩绣，式样繁多精致，可谓是当时的高级定制。
0: 嗯，那驱五毒最好的工具就是艾虎。我国古代呢视虎为神兽，认为它可以这个辟邪保佑安宁，而用艾草制作的老虎那就更应景了啊。艾虎呢有的是以艾草编剪而成，或者呢是剪彩为虎沾上这个艾叶。男人们和孩子呢会将艾虎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蒲剑佩戴在胸前或挂在腰间，而女子呢则更多的是佩戴于发髻身畔。像定陵出土的艾虎五毒补子，就是明孝敬皇后在端午节穿的应景服饰。那除了一只卧倒的老虎和艾叶花卉，还绣有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五种毒物，精美绝伦。
1: 现藏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明万历年间的张天师展五毒文盘中，盘心绘制张天师展五毒文，松树下的张天师挥剑欲斩蟾蜍、蛇、蝎等毒物，外腹壁则会有艾草、菖蒲、蟾蜍、蜈蚣等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盘子呀，在古人看来可是神通广大的辟五毒的神器。
0: 嗯，那么类似的图像呢还出现在故宫博物院藏的明黄色断地瓶金银彩绣五毒活计上。那这套文物呢为清宫旧藏，一共九件，每件的颜色和纹样相同，通体呢是以金线、银线和五彩丝线绣五毒和大吉葫芦纹，寓意是以毒攻毒，以恶镇恶，驱邪免灾。整套活计用色明快华丽，纹样生动逼真，绣工精美细巧，寄托了佩挂者希冀借此辟邪驱疾的美好愿望。
1: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苏轼写在端午的那个词。
0: 嗯，
1: 那一天啊，也许是见朝云，依照岭南的风俗，在手臂上缠绕着彩线，在发髻间斜插着小符，苏轼呢灵感大发，提笔写下了《浣溪沙·端午》。
0: 清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溺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1: 词中的彩线就是五色丝，小符则是写着咒语或绘着符箓的事物，都是端午的辟邪之物。苏轼以温存的笔触记录下这个端午早晨的细微美好，流放之身前途未卜，可在这彩线缠臂、小符挂环的片刻，生活依然要郑重地过，节日的仪式依然要认真地完成。这大约便是端午最动人的力量，它让人在任何境遇里都不放弃对平安的念想。
0: 从五毒补子到五毒活计，从彩线缠臂到小符挂环，古人在仲夏时节所做的种种努力，归根结底是一件事，以仪式化解恐惧，以符号安顿心灵。他们坦白地承认自然之中有危险，然后以自己的方式为生活

出一道安全的边界。这些饱含着生存智慧的图像与文字，如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当你隔着玻璃凝视那些蛇蝎纹样，或许会感到一种奇异的亲近。那些千年之前对平安的郑重托付，至今仍是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渴望。

0: 当最后一缕艾香漫过展柜，当最后一抹釉色褪去光影，我们的文物端午之旅也即将抵达终点。那些曾在江面上奋力挥桨的羽人，凝固在青铜之上；那些曾在端午清晨悬艾细丝的人们，定格在册页之中；那些曾绣在衣襟上辟邪纳吉的五毒图案，静卧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些曾在精明池上进发毒镖的龙舟，在画卷中永远保持着劈波斩浪的姿态。
1: 文物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存在，它们封存了时间，却从未真正远去。每一次有人驻足凝视，每一次有人侧耳倾听，那些凝固在器物中的记忆便会重新苏醒。从战国的铜钺到元代的长卷，从明代的卜子到清代的册页，他们共同勾勒出一条绵延2000余年的端午文脉，也共同守护着一个民族对安康的守望，对诗意的追寻，对团圆的眷恋。
0: 那些被青铜铭记的祝愿，被画卷留住的团聚，被丝线缠绕的牵挂，隔着千年光阴依然庇护着你我，庇护着每一个认真度过端午的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北京时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